0: 都是些例行公事。
1: 例行公事？
0: 嗯。
1: 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0: 处座，我越级汇报不合规矩。
1: 看来秋月真是一个好部下，左少器重你是有道理的。但是孩子，你脑子缺根弦儿。现在我告诉你，在二处什么是规矩。我叶公瑾就是二处的规矩，你向我汇报很合规矩，除非是你目前做的事不想让我知道。
0: 秋月不敢，秋月只做分内之事。
1: 那就好，坐吧，我命令你坐下。
0: 是。
1: 既然不想说，咱们说点题外话。你有个妹妹，就是在旋转门大难不死的那个，是叫小玉吧？
0: 处座。
1: 啊，我还听说她目前在一家餐厅工作，是吗？
0: 是。
1: 啊，餐厅、旋转门，其实都差不多。鱼龙混杂的地方，作为一个女孩子还是应该注意安全的，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0: 处座，您的意思秋月不明白。
1: 那我就让你明白，我为局长负责，你们为我负责，向我汇报工作就等于是为局长做事。因此我现在命令你，在左少向你布置任务之后你完成，不但要向他汇报，而且还要向我汇报，最好是首先向我汇报。
0: 处座，
1: 我不想再重复第二次，就从今天开始，就现在，坐下。我让你坐下，说。
2: 叶公瑾以小玉生命相威胁，柳秋月只能屈服了。从叶公瑾办公室出来的柳秋月一脸惶惑，引起右少的注意。

0: 叶公瑾听了汇报，疑心又起。左少卿在查苏汉臣的资料，他是在找自己和右少的身世，居然让秋月放下手里的工作，只做这件事，这其中隐藏着什么玄机？他和右少已是众所周知的亲姐妹，他无需再去证明此事啊。
1: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 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

0: 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十二生肖酒质到底怎么样？

0: 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

0: 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十二生肖酒质到底怎么样？

0: 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不好，我的星星吸走了我所有的黑夜能量。我得去七彩森林摘些悠悠果，让我变回原来的样子。
1: 晚安，布布空空。
2: 晚安，小梅布布。
3: 晚安，空空小梅。
1: 悠悠果。
0: 什么声音？哎，
1: 小仙灵。
2: 我们去找小仙灵。
1: 小仙灵，
3: 哇，小仙灵，小仙灵，
1: 小仙灵哪儿呢？啊，
4: 等等等等，是我
2: 抓到了小仙灵。耶，
4: 哎呀，我不是小仙灵，我不是小仙灵，放我出来。哦，
2: 真奇怪，小仙灵会说谎。
4: 你们这些淘气的小猴子，我不是小仙灵，快把我从罐子里放出来，马上！
1: 怎么办？我在想，抓住小仙灵后应该做什么？
2: 这很简单呢，小仙灵必须满足我们一个愿望，我们才能放了他。
4: 等我从这个愚蠢的罐子里出来，你们一定会后悔的。让我出去！
1: 抓住装小仙灵的罐子！
3: 别让小仙灵跑了。
2: 小仙灵，你还欠我们一个愿望。
4: 放开我，我不是小仙灵。
2: 你要实现我们的愿望。
3: 这么晚你们在做什么？夜晚可不是你们玩闹的时间，你们这些小猴子应该睡觉了。可我们抓到了一个小仙灵，彩虹公主。布布小傻瓜，我从没见过小仙灵，我也不相信有小仙灵。小仙灵，
4: 彩虹公主，是我，奈蒂。
3: 奈蒂，打开罐子，立刻放奈蒂出来。
2: 彩虹公主，这可能是小仙灵在说谎，她在假扮奈蒂。你看，它是闪闪发光的。
3: 它真的是小仙灵，
4: 这太傻了！打开这个罐子，别开玩笑了。
3: 这是小仙灵危机，让我们求助色彩精灵吧。
2: 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5: 黄色，闪闪，
3: 呀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2: 奈蒂去哪儿了？所以这是一个小仙灵，这绝对是个小仙灵，
1: 它应该实现我们的愿望。
4: 托马，是我！
2: 这声音听起来是奈蒂。
3: 奈蒂，是你在里面吗？
4: 嗨，闪闪，就是我。身上的星星在我睡觉时变烫了，导致我身上的黑色消失了，所以我到七彩森林来找悠悠火，吃它们能让我变得漆黑蓬松又可爱。可是小猴子们把我抓起来了，还要我满足他们一个愿望。
2: 小仙灵在说谎。我觉得他就是奈蒂。
3: 我有一点不确定，
1: 我想他可能真的是小仙灵。也许吧，
3: 这绝对是小仙灵。
4: 我不是小仙灵，我是奈蒂。
6: 好吧，我们要先证明他是小仙灵。我是说奈蒂。反正不管他是谁，我们才能决定应该怎么做。如果你是奈蒂，你一定知道我最喜欢的食物。
4: 火锅，你的最爱。
6: 答对喽！
2: 我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
4: 嘻哈音乐。
2: 没错，我最喜欢嘻哈音乐。
3: 那我每天早上醒来会做什么呢？
4: 你会喝茶和看手机。
3: 然后呢？我会做什么？
4: 打电话

0: 我闲聊。
1: 全部答对了，他就是奈妮。快把我的朋友从这个罐子里放出来。

0: 我们知道错了，
1: 这只是个小失误。如果我的红色不见了，你们还能认出我吗？
2: 如果我的蓝色不见了会怎么样？
3: 如果我的黄色不见了，我看起来也会很奇怪。
1: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2: 色彩世界的小仙灵之谜完美解决。我变成夜空的颜色了。
3: 面具节。
4: 大家好呀，色彩世界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节日，面具节。每年今天，色彩世界的小动物们和精灵们都会把自己最喜欢的人的脸画下来，做成面具戴在脸上。首先我们要画出自己喜欢的人的脸，然后我们用颜料粉笔或蜡笔给面具涂上颜色。接着我们请大人或者哥哥姐姐们帮我们把画剪下来，我们在面具上剪出两个洞，系上固定面具的绳子，最后我们戴上面具，哈，我们就会变成自己最最喜欢的人。你会画谁的脸呢？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是兄弟姐妹，或者是好朋友？做出一个这样的面具是不是非常有趣？
5: 我喜欢做面具。
6: 我来画画。那我来上色。
7: 我真是太厉害了。
4: 我们可以通过面具节来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有多喜欢他们。
1: 面具节快乐呀，让我们今天是向我们喜欢的人表达友好的日子。我们数到三，然后戴上面具，让你的好朋友找到你。一、二、三。
3: 好像没有人做我的面具呀，怎么会这样？
8: 闪闪，闪闪，闪闪，你要去哪里？
3: 回家。
8: 可是
3: 没有人画我，我画的是你，但你画的是汉堡，所以没人喜欢我。
8: 可是珊珊，
3: 让我一个人待着。
8: 可怜的珊珊。
3: 我以为大家都喜欢我，原来没人喜欢我，连奈蒂也。
8: 妈妈，彩虹公主。
1: 嗨，奈蒂，
7: 面具节快乐，奈蒂。
1: 你怎么不继续戴着汉堡的面具了？
8: 闪闪遇到麻烦了。
2: 面具节太好玩了。
8: 我们都很开心，闪闪不开心，因为我们没人画他的面具。他非常伤心，他已经跑了，都跑回家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4: 面具姐怎么能一个人待着？我们得把他带回来。
8: 可是他说他就想自己一个人。
2: 我们不能留下他一个人不管。
1: 等等，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自愿回来。
2: 可是他不愿意呀，他太难过了。
1: 我有个好办法。

0: 啊！哦，
1: 这就是我的计划，你们觉得怎么样？
2: 好主意，就这么办，
3: 行动起来吧。
1: 那么，彩虹公主，行动！
2: 我希望这能成功。黄色，黄色。

明白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我明明这么有趣，这么可爱善良，我还保护着七彩森林，

0: 只有托马在那儿。托马，大家都去哪儿了？发生什么色彩危机了？
1: 不是色彩危机，是色彩精灵危机。
0: 我不太明白。
1: 我们有一个色彩精灵需要帮助。
0: 谁？
1: 你。
0: 啊？
1: 你好像不知道七彩森林的大家有多在乎你。
0: 你错了，托马，都没有人做我的面具。
1: 谁说的？那看看这个。

0: 你是这里最受欢迎的人。
1: 啊，谢谢，你们没有必要做这些的，但我真的很开心。
2: 我有保护色。
3: 嘿，嘿，看到了，我看到了，露营地在前面。啊！
2: 猴子爱香蕉，小羊爱青草，熊猫爱竹子，蜜蜂爱花蜜，好多好多好吃的。吃得好饱啊，美美的睡一觉吧。
3: 睡觉多没意思，潘迪，起来玩游戏。
2: 什么游戏？
3: 捉迷藏。
4: 我要玩，我要玩，你们一定谁都找不到我。
2: 我才是最厉害的捉迷藏高手。
3: 我准备好了。
2: 好啊，我参加。啊，谁来找？
3: 我提议，我们先找你，潘迪。第一个找到你的人。当当，棉花糖奖励。
5: 1, 2, 3, 9, 10。
3: 哼，潘迪，躲好了吗？我来了。啊哈，看到你了。
4: 潘迪，你在这里？他不在这里。
2: 潘迪，潘迪，潘迪！你们找到潘迪了吗？
4: 我跑了好几个山头都没找到。
3: 我翻遍了整个森林，他也不在。
4: 是什么声音？在那儿，在那儿，
3: 有怪兽。
2: 潘迪是不是被怪兽抓走了？嗨，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3: 怪兽，怪兽！
2: 啊，怪兽！我们遇到怪兽危机了。

0: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麦蒂，
5: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怎么办？怎么办？
6: 又关上！
7: 潘迪，潘迪，
0: 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5: 拖把。色彩精灵们，我们在玩捉迷藏，
7: 我们找不到潘迪了。
6: 这里有一只大怪兽。
2: 怪兽？不可能，色彩世界唯一的大怪兽是色彩洞窟怪，它只是脾气不太好。哦，
5: 我们会找到潘迪的，我可是捉迷藏高手。
8: 哦，等等，回到刚刚的怪物，你在哪看到的？
5: 不见了。哦，
7: 那一定是他的影子，他刚刚还在那里。
0: 那只是山的影子，不是怪兽。
7: 就是怪兽，我们都听到他的吼声。就像这样。
5: 如果他藏在跟他颜色相同的东西里怎么办呢？
2: 大自然中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你可以找到跟自己一样的颜色，然后躲在里面。
0: 看，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颜色可以混在一起。
5: 那么潘迪是什么颜色呢？
6: 黑色、
3: 白色
7: 都不对，它是黑白相间的。
0: 伙伴们，我们去找跟潘迪颜色一样的地方吧。
7: 好的。是怪兽的叫声。
0: 我们去找潘迪，但是所有人必须跟紧一些。
7: 也许就是那个大怪兽。
5: 我想逃跑了，谁跟我一起？
7: 怪兽就藏在那个石块后面。
0: 我去看看。
7: 托马，你看到了什么？
0: 是潘迪，他在打呼噜。
6: 潘迪睡得这么可爱，竟然能发出那么可怕的怪兽声。
5: 你们找到我啦！
3: 我现在宣布，捉迷藏游戏的获胜者是潘迪。耶！
5: 再玩一次捉迷藏吧，这次换我来找。
0: 我们也参加。
5: 一二三四五，空空是绿色的，所以它可能躲在绿色的灌木丛里。
7: 哈，你找到我了，换我去找他们。枫叶是橙色和红色的，泡泡也是橙色的，它一定在这里。
6: 这是黄色的花，糖糖也有黄色，但糖糖是黄底相间的。找到了。
5: 色彩、情感与音乐，
3: 请大家注意，现在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欢迎来到色彩世界音乐节。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蜜蜂糖糖，还有蜘蛛小巴，最后登场的是小狗精。
5: 小狗精，
3: 你们今天准备演奏什么类型的音乐？
5: 各种各样的。古典音乐、舞曲、高亢的音乐、轻柔的音乐。
3: 那么演出开始吧。一二三，一二三。

0: 的演出毁了。
1: 为了今天的表演，我整个星期都在练舞。
2: 这不公平。
0: 那是什么？彩色冬酷怪，你们在这里等着。彩色冬酷怪，我知道你在那儿，快出来。
3: 你有什么事，彩虹公主？我现在很忙。
0: 忙？你在忙什么？
3: 我在降雨。
0: 我看到了，为什么？
3: 因为我讨厌音乐，而且你们怎么能在彩岩荒野演奏音乐，还在我的洞穴外面？我不喜欢音乐。
0: 可是你为什么讨厌音乐呢？
3: 我是一只色彩洞窟怪，不是音乐洞窟怪。
0: 但是色彩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很期待这一次音乐节，糖糖、小狗精和小巴都非常努力地准备表演。
3: 走开，我要让雨一直下，下到所有人都回家，下到可恶吵闹的音乐全部消失。别想搞什么花招，即使把噪音挪到七彩森林，我还是能听到。不准再有音乐。
0: 我要告诉大家吗？他们一定会很难过，这样不行。等等，这不就是色彩危机吗？我们需要色彩精灵，我们遇到色彩危机了。

0: 快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麦蒂，
5: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啊？怪兽先生为什么不喜欢音乐？
2: 他说他要把雨下到取消色彩世界音乐节为止。
0: 我们得解决这个问题。
5: 这非常奇怪，怪兽先生最喜欢颜色了，可是他居然讨厌音乐。颜色、音乐和情感是密切关联的，如果喜欢一个就会都喜欢吧。
2: 我们得让他明白这一点，他会感谢我们的。
0: 那就让我们教教怪兽先生吧。
6: 我觉得怪兽先生要来听音乐会了，不喜欢也得来。
0: 准备好了吗？
7: 好的，我们来吧，开始演奏。
0: 你呢，彩虹公主？
8: 好了，托马，
0: 让我们为怪兽先生演奏音乐吧。
5: 第一首曲子代表愤怒，
8: 我们听到音乐，我们感受音乐，请展现你的颜色吧，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你。
9: 哦，这首曲子看起来很愤怒，好多愤怒。
10: 现在是欢快的音乐。
9: 哦，哈哈，这首音乐带来快乐的颜色，哦，好开心。
5: 让我们来点悲伤的音乐。
9: 这些颜色和音乐简直太般配了，这些颜色和音乐让我感到心碎。
0: 再给我们的怪兽先生一些平和。
9: 哦，如此宁静，音乐、色彩，还有我的情绪。我明白了，音乐、情感和色彩都是相互联系的。我太愚蠢了。

0: 对不起，我要更多的音乐，更多的情感，更多的颜色。一起跳舞吗，公主？
1: 我很乐意。
2: 喷薄与小青蛙。好痒啊！听好了，小青蛙，快点从我的水肚子里出来！
3: 不要！
2: 为什么不要？你已经玩很久了，快从我身体里面出来，回到湖里去！
3: 不，我喜欢待在这儿。
2: 别犯傻了，快出去！
3: 不要！
2: 这只青蛙快把我弄疯了！
4: 亨宝，这是怎么了？我想我最好去看看他。哎，憨宝在做什么？
5: 一只青蛙跳进了憨宝的身体里，它不肯走。
2: 这只小青蛙太固执了。
4: 你说的对。
2: 彩虹公主，你带着魔法号角吗？
5: 当然了。
2: 这只小青蛙引发了一起色彩危机。
4: 你想让我召唤色彩精灵？
2: 是的。
4: 可你就是色彩精灵啊。
2: 拜托了，召唤托马、奈迪和闪闪吧，我需要我的朋友们来帮我，我不能让一只小青蛙一直在我的身体里游来游去。
4: 我知道了，憨宝，发生色彩危机了。
6: 红色我要大显身手啦！
5: 黄色闪闪，
7: 呀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5: 黑色
8: 玛丽，
9: 呀呼，色彩精灵，现在几点了？
4: 憨宝去哪儿了？
2: 我想应该就是他遇到了麻烦。
4: 我们快走吧。
2: 我们来了，憨宝。这只青蛙不肯离开你的身体。是的，这只青蛙非常固执。好吧，我去和青蛙谈一谈，我相信我们能把事情解决的。你好，小青蛙，我叫托马。我要求你从我朋友的身体里出来，立刻。
3: 但是这是我的新家，我就是不出去。
2: 我懂了。好吧，那这样。
10: 哇，他在我的脑袋里。
4: 显然住在憨宝的身体里对他来说很重要。
5: 我们该怎么办，彩虹公主？
4: 我觉得友善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你好，小青蛙，我的名字是
3: 你是彩虹公主，很荣幸见到你，公主。
4: 告诉我，小青蛙，你为什么想住在憨宝的身体里？
5: 因为你是一个淘气鬼。
3: 我才不淘气，因为我想变成紫色。
5: 你不就是紫色的吗？
3: 不是，我是红色的。
2: 我知道了，当红色和蓝色混合时就会变成紫色。你介意吗？请便。但是红色

0: 么？红色是超棒的颜色，奇妙的颜色。红色是快乐，红色是热情，红色是行动力，红色充满了趣味。
1: 红色没什么不好，我只是更喜欢紫色。紫色很神秘，紫色很重要，紫色很漂亮，哈哈。
2: 如果你可以变成紫色，又不用一辈子都住在汉堡身体里，你愿意吗？
1: 这听起来不太可能。
2: 只要有色彩，一切皆有可能。天空中鲜艳的颜色们，你们用爱描绘了世界。现在我命令你们来到我们身边，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青蛙，它需要一些色彩，需要一些欢乐。颜色属于每一个人，
1: 我也有，
2: 也属于你。嘿，哈，
1: 哇哦！
0: 红色加黄色是橙色。
1: 哇，我变成橙色了！哇哈，嘿，哇哦，我变成粉色了！白色和红色变成粉色，
2: 绿色加红色会变成……
1: 哇哦，我变成棕色了！
2: 小青蛙，你看到了吗？你可以拥有彩虹一样的颜色，
3: 换个匹配颜色。
1: 哎，耶！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是这样，我们得到可靠的信息，侯连海目前已经回到了南京，具体情况您会跟大家说一说。
1: 是，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的眼线报告，侯连海回到了南京，而且住在长江宾馆。这个宾馆是江防集团军需部所属的宾馆，只负责住一些高官和一些有钱的人。侯连海住在最顶层。于志道对侯连海的监管非常严格，任何人想见到侯连海，不经批准很难见得到。侯连海也很少下楼。
0: 我想各位都知道，除掉侯连海是我们二处目前最重要的任务。这次行动，一组二组都要参加，要全力配合，互相协调。任务非常明确，那就是司机制造一起事故，赶紧利索地把侯连海给我除掉。每个人都要对这次行动负责。如果有人

0: 如果有人胆敢走漏了消息，或者是破坏了这次行动，军法从事。各位都清楚了吗？
1: 是。
0: 典型的懒驴上磨屎尿多。
2: 散会。

郝贵打开钢琴，在第一时间内用微型发报机向上级发电，通报了侯连海这个紧急情况。

他们的目标是左少卿很忧虑，侯连海住在南京，随时可能被暗杀，而且这个杀手最终可能指派是他。杜自远和梅斯都要求他保护侯连海，他应该怎么办？

0: 是谁呀？弹得这么难听，吵死人了！是谁？快说话！谁呀？在弹啊？是谁在弹琴
1: ？Sorry， I'm sorry， 是郝老师，
2: 我在练新曲子。
0: 哦，是郝贵呀。继续弹吧。
2: 哎。
3: 老赵，这长江宾馆戒备森严，咱们的人根本就进不去啊！而且这个侯林海还有侍卫贴身保护。
4: 老常，你说这怎么办？
5: 美国政府企图更换民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计划迟迟没有实现，让梅斯心中焦虑。他已接到密令，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实现替换计划。梅斯想到了侯连海。

0: Chris先生，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说出来。我有一个好朋友，侯连海。我听说他也是你的好朋友。请问他最近怎么样？
1: 当然，无忧无虑啊。我希望我能跟他喝一杯咖啡。
0: 他很喜欢喝咖啡，我希望你能帮我们找一个咖啡馆。

0: 于长官，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给你的。对不起，没有理由我不能收。在军官俱乐部，你为什么让侯连海上我的车？他不上你的车，该上谁的车呢？一直是你在保护他。我认为你应该保护到底。为什么让我们走呢？
1: 因为我们已经控制了起爆开关，不需要拿你当人质。你和你那个妹妹呀，都很聪明。说实话，我都很喜欢。我也知道，你是军情局最优秀的特工，而且能力非常强。但是可惜呀，咱们的初次见面就是敌对的。 彼此间没有留下任何好的感觉。邵组长，你认为你我之间这种恶劣的关系，今后会有所改善吗？不太可能吧，至少我没做指望。你和你妹妹匆匆忙忙地跑回来，是怕叶公瑾突然引爆？你看。<笑>
2: 咱们还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咱们有共同的敌人——叶公瑾。
0: 笑话，叶处长是我的上级，我不接受你这样的话。
1: 邵组长，我希望以后咱们还是能够相互的理解。有件事儿，我想你可能是愿意知道的。你知道侯先生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知道，他住在你们军需部的长江宾馆。
1: 好功夫，这么严密的地方你都能知道。不过他在我那儿住不久了，2天后他会搬到玄武饭店，当然会有士兵保护他。现在你可以走了，
0: 于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3: 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此时，左少卿意识到有一个阴谋正在他的身边形成，是在利用他。这个阴谋似乎很大，让他摸不着边际。
4: 少佐，秋月，这个拿去入组费。
5: 是。
4: 老三，赶紧去巡捕饭店安插几个人，安插在贵宾楼层，现在就去。
2: 是，少佐，我呢？你就做好我安排你的事就行了，其余事不用管。好的。于志道告诉于次侯连海的动向和安排，目的就是让军情局出卖侯连海。他给出这笔钱是收买左少当杀手。 于志道要杀侯连海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于志道为什么找于次？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于次只能。

0: 判断出于知道这是给叶公瑾下套，但细节还待进一步观察。
1: 处长，外面的兄弟说于知道把左少带到军需地下指挥部了，
2: 而且左少很长时间之后才离开，这说明于知道和左少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这个于知道很有可能就是坏手。
3: 左少跟于知道有关系，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他已经都去了。至于于知道是不是槐树，还有待确认。
2: 处长，我有个提议。
3: 说，
2: 等左少回来了之后，您直接问他，看看他是怎么回答，这样我们也好观察一下。
3: 好啊，那就明天你一块过来，我们一同观察他。
2: 是。

0: 谢谢，梅兹先生。关于侯连海先生的安全问题，您是不是可以找别的人负责？因为我最近的事情很多。我一直很为难你，让你保护侯连海。 可是现在我很开心地通知你，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完成了？用我们的英语来说 ，yes。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对不起。 虽然你很漂亮，你还是一个小小的人物，但是我能告诉你，我很诚心的希望你过了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变成一个大大的人物。好，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也感觉非常轻松。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1: 谢谢您的红酒，告辞。这么说，梅斯放弃了侯连海？
0: 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样。
1: 于志刚买通你，让你去刺杀侯连海。你认为他们之间有联系吗？
0: 如果侯连海意外的死了，会发生什么情况？你说他死了是什么意思？我指的意外的死了，让人们猜测他是被军情局秘密暗杀的。那会怎么样？如果侯连海是被军情局秘密暗杀的，
1: 很有可能在军队里激起事变。
0: 如果这是一些人的目的，这个任务一定会落到我头上。
1: 这样最好啊。为什么呢？侯连海他不是我们的敌人呢。这就是我紧急约见你，要跟你商量的事情。我刚刚收到华北情报局的急电，上级明确指示，让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侯连海。看来事情非同小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2: 一会儿他来了，看看他什么反应，特别是云发，长点精神啊！
3: 明白。

0: 进来。好，坐上，坐吧。是。是这样，我们三个在研究一件事情，其实昨天就进行了。本来昨天晚上想找你，但是没有找到，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1: 昨天晚上，于指导把我接走了。
0: 他找你干什么呀？
1: 他说要找我算账，还说我乱闯他的地盘，说是右少为了救我。

0: 把他一整个警卫办都杀了。什么警卫办啊？就是看守起爆开关的人。哦，你们之间就说了这些啊？他还说，他知道我们在找侯连海，但是他告诉我们，侯连海在他那住不了多久，这一两天就会离开。他说侯连海要离开？是。要去哪儿？这个他没说。
1: 两天后，他会搬到玄武饭店。左少，根据你和于指导的接触，你觉得他是坏叔吗？这个不好说。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侯连海要离开。
2: 你认为我们应该干点什么？我认为，这要看处座您的决定。如果您下定决心，就应该马上封锁南京所有的交通要道，让他不能离开南京。只要他还在这里，就一定能找得到他。
3: 明贵，
4: 在，
2: 通知各个部门封锁南京主要街道，寻找侯连海。是。
4: 侯连海离开长江宾馆的事，于指导为什么要告诉左少呀？而且他为什么不向处座汇报，说他已经知道侯连海要去哪儿呢？这个我也不清楚。少主现在麻烦已经够多了，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和于指导有什么关系吧。再说侯连海住哪儿，处座的人总会查到的。我知道。
1: 可是他为什么就是不能信任我呢？秋月，你知道的，无论他在哪，无论他要做什么，我是一定会保证他的安全的，不是吗？该死的，我也很担心少主，真是气死我！我们现在获得了可靠的情报，侯连海住进了南京宣武饭店。 明贵为了除掉侯连海，制定了几套作战方案，但是都被我否决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太浪费时间了。而我们现在恰恰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不能再等了。明天必须采取行动。云发、左少，你们负责进入宣武饭店；云发负责动口，左少负责动手；明贵负责外围接应。我不要过程，只要结果。
2: 干净利索的干掉侯连海。
3: 是。
2: 至于怎么办，你们几个商量吧。
4: 处座，玄武饭店有新情况。
1: 什么情况？
4: 我刚刚才得到报告，于指导带了一个连的士兵，于昨天晚上悄悄住进了玄武饭店东面的学校里，全副武装啊。
1: 这个于指导，他是跟我过不去，不。
2: 他是跟军情局过不去，处座，
4: 要看清楚这件事的关键是什么。
1: 关键是什么？
4: 是速度，看我们够不够快。如果动作慢，就会被他们抓住；
1: 如果抓不住呢？
4: 抓不住的话，就不能说是我们了。
2: 好，那就这么办。明贵、云发、左少，你们把时间给我计算好，用最快的速度干净利索的解决战斗。
4: 是。
5: 侯连海这件事情就是于指导给叶公瑾设的一个陷阱，可他现在也没办法。明知道是个陷阱，也只能往里跳。
6: 他们斗得越厉害，槐树就越安全。
4: 没错，这件事我们行动会很快。思远，你要跟上，要不然会很麻烦。
7: 我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明天行动了。
6: 等行动结束以后，于次眼下要考虑的重点是如何能够完成刺杀。
3: 又能保住侯连海的性命，左少，你可只有一枪的时间啊！你干嘛呀？
4: 你为什么要往后仰？
3: 本能反应啊！

0: 云发下意识的本能反应令鱼刺有了一个大胆设想，于是他开始从一切细节入手筹划这个行动。
1: 老板，来两个香肠，一个烧鸡。
2: 好嘞。

他的手指上有一个小小的伤口，但是他却能够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把两根香肠是必须的。他得做出切香肠时不小心割伤手指的现象，这样到时候携带消炎粉就顺理成章。

0: 起来了，你没事吧？没事。你的手呢？你的手怎么了？刚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手指，快坐。
1: 怪不得我说我走在路上手就麻麻的。
0: 快坐。
1: 怎么了？怎么一直看着我？
0: 鱼知道的兵放的可不是地方，正好掐住你的退路，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我怎么能不操心呢？这个是关乎人命的大事儿。这个孙子既然对咱们这么狠，我也不会饶过他的。好，好，好，先喝点水吧。吃饭的时候不谈公事。
2: 做这么多好吃的，那我要吃了。吃吧。此时左少卿已经很明白于志道的用意，他把卫兵放在学校是有意留开大门，给杀手进出与方便。 他派卫兵不是真要保护侯连海，而是给外界做样子。如果说于志道的目的是指控军情局杀害侯连海，他就一定还有别的手段渲染此事。于此眼下猜不透的，这个手段到底是什么？
3: 少佐，一切正常，目标还在他的房间里。门外有两个士兵把守，走廊对面的房间里有六个士兵，他们正在打牌。门是开着的，走廊里一旦有人经过，他们就会抬头看。
4: 那学校呢？
3: 学校里的士兵都集中在一个教室里，学校门口他们的人观察外面的情况，一旦有动静，他们就会出来。
4: 你去吧，记住了，要是有意外，和弟兄们听着点。
3: 明白。
5: 楚总，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开始吗？云发左少，你们千万小心，速度要快，不得有闪失，只许唱功。开始吧。
3: 是。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

0: 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长期吃精力特别好，反正是干啥都有劲儿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这一晚啊跑几次卫生间。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

0: 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

0: 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身体累坏了，牙齿也松了，夜里睡觉也睡不踏实。看老中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

0: 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长期吃精力特别好，反正是干啥都有劲儿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两箱放着吃。
1: 我啊今年72岁，这一晚啊跑几次卫生间。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

0: 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身体累坏了，牙齿也松了，夜里睡觉也睡不踏实，看老中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身体累坏了，牙齿也松了，夜里睡觉也睡不踏实，看老中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切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柳秋月率人下了守卫的枪，
1: 清理完毕。
2: 你不想干什么？
3: 别喊，别怕，我们跟你说点事儿，说完就走。
2: 我不听，我不跟你们说话，你们走，现在就走。
1: 哎，
3: 侯先生，你别激动啊！我们拟了一份声明，只要你支持委员长支持党国在上面签个字，我们马上就走。
2: 我不签这个东西，你们走，
3: 现在就走。
1: 侯先生，必须马上签这个字。
2: 你为什么要往后移？
3: 不能放。

枪击位置准确，鱼刺将消炎药及时涂到侯连海伤口。他知道杜自远会派人在第一时间将人接走，

于次离开饭店前，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记者，他这会儿彻底明白了，这就是于志道重点所在。事先埋伏各路记者，是他渲染此事的手段。

0: 怎么样？子弹从心脏旁边穿过去，伤口被处理过，还有救吗？绝对有救，紧急处理，马上转移。好。
1: 这个于志道他妈王八蛋，他居然在饭店里安排记者，是故意出我们的丑。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是我们干的。
2: 处长，您先消消气儿。我觉得这个时候咱应该向局长汇报了，局长的支持很重要。

0: 报告。
1: 进来。
2: 局长。您看到报纸了？
1: 任务完成了。
2: 是。
1: 是这个人完成的。
2: 是。
1: 他叫什么名字？
2: 左少卿。
1: 他是什么人？
2: 就是我当初恳请您留下的那个苏少卿。现在看来，他是我们的人。
1: 任务完成了就好，你可以走了。

侯连海一死，军队内部就会不稳，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更会乘机兴风作浪。现在最不应该死的，就是这个侯连海呀！叶公瑾这个混账东西。 该杀的时候他把人放了，该放的时候却把人杀了，卑鄙、低能，都集中在这个人身上了。

0: 大哥，我少卿啊。
1: 你有什么事儿？
2: 你不叫我妹子，我知道是因为什么。大哥，都是我错了，我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向你赔罪的。
1: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2: 我知道现在说这些确实没用了。大哥，我真的好为难。
0: 你不知道侯先生的事，叶公瑾得罪了黄局长，几乎性命不保。
2: 叶公瑾安排我去执行这些事情，我又必须要听他的。
0: 大哥，
2: 如果你要是不肯原谅我，那我只能希望大哥多保重。
1: 你还是自己小心一点吧。
2: 好，我知道了，谢谢大哥。大哥再见。
3: 榆次在国民党军界成了众矢之的，他无所谓，但他不能得罪王振清这个大哥。王振清在电话里警告了他，这就有了原谅他的希望。
4: 报纸你看了吗？
5: 处长，我看了，还在说这些事儿，指责我们呗。
4: 是啊，说句实话吧，这几天的报纸我都不敢看。
5: 处长，何总长在江防部会议上不点名批评咱们军情局，说咱们做事鲁莽。
4: 可以想象黄局长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5: 是，现在局里的很多个处长都在看咱们笑话。
4: 左少卿怎么样了？
5: 处长，左少最近也不太好，他每天出门都用头巾包着头，生怕被别人认出来。
4: 还有什么情况啊？
5: 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就因为侯连海这件事情按兵不动。徐蚌战场上的情况很不乐观，军心浮动，我们的军队正被共军一口一口的吃掉。
4: 这可真是牵一发动全身呢。

0: 这一放，就是这个侯连汉。
1: 处长，还有更糟糕的事情。
2: 说，
1: 这个白崇禧在武汉发电报，要求委员长下野。我还听说，黄局长已经向委员长提交辞呈了。
0: 哎呀，天哪！罪过呀，都是我叶公瑾的罪过。
3: 侯先生他怎么样了？
4: 现在他已经醒了，我们把他安排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侯先生还说，他命大，特务打不死他。他不知道，是你特意给他留了一条命。
3: 那就不用跟他说了，我只希望他尽快恢复健康。
4: 等我们胜利了，我们一起告诉他。

0: 报告。
1: 进来。
2: 处长，您找我？
1: 是啊。明贵，我准备递交一份报告给潘主任，建议晋升你为二处的副处长。
2: 处长，明贵惭愧。
1: 别那么说，根据我对你的考察和你多年的工作经验，我认为你足以胜任这个职务。
2: 感谢处长的信任。
1: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是处长，明贵明白，明贵一定尽心尽力为党国效劳。
1: 好了，你去忙吧。
2: 是。
3: 叶公瑾此时有点力不从心，唯有用这种方法引诱赵明贵为自己卖命。
4: 少佐，处座要提拔赵明贵当副处长，报告已经送到人事处了。
5: 是吗？那他能当得上吗？
4: 我看这事很难。我得到的消息是，局办主任老潘不敢把这份报告送到黄局长面前，赵明贵可能要空欢喜一场了。
5: 知道了，你去吧。
4: 是。
3: 赵明贵被叶公瑾一顶乌纱帽的许诺引诱得坐卧不安，他拼命想找到槐树和侯连海，为自己的仕途加分。左少卿明白赵明贵心理，他必须防止此人狗急跳墙。
4: 请进。
6: 你的眼睛怎么那么红啊？是不是没睡觉？
5: 哎，这段时间都没睡什么觉。
6: 任务虽然很重，但也要注意休息啊。
5: 我们的同志能把这么重要的情报找出来，我少睡点觉又算什么呢？我没关系的，你放心吧。
6: 好吧，这是最新的一批，抄完马上送走，路上要小心。
5: 我会小心的。
6: 注意休息。
4: 少佐，我得到消息，下个星期档案室要来搬运地下室的档案，我猜想情报处也一定会同时来搬运密室里的档案。
5: 你注意一下，有情况随时告诉我。
4: 你放心，我会注意。
3: 情报处密室里的档案，这是鱼刺最关心的，他希望能从这个密室里找到水葫芦的线索。

0: 黄维兵团全体将士为国捐躯，慷慨欲遂。李延年兵团正坐。
1: 刚被华北都丢了，长江以北算是完蛋了。委员长这五大阻力都数干净了。秋月，党国的天下我看是保不住了，不如咱俩赶紧远走高飞，不能在这淌这个浑水了。
2: 现在还不行，少佐他需要我。
1: 秋月啊，你别傻了，什么需要不需要的，你对他来讲你就是个跑腿的，你对他忠心耿耿又慢，他就把你当一干活的。人家任务完成了，立功了，受奖了，你说跟你有嘛关系这个事儿？你不如跟我，咱俩远走高飞，我不愁你吃不愁你喝。
2: 我跟少佐那么久，我只希望能陪他度过战乱的日子。慧珍，等天下太平了，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1: 天下太平，天下太平。秋月啊，当你工作的时候稍微有点马虎的时候，那索少卿他怎么对你的你都忘了？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好好考虑考虑我说的话行不行？
2: 我会考虑的。
3: 你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2: 你想怎么办？
3: 我也不知道，我心里乱得很。乱的话就慢慢梳理吧。
4: 将军节节败退，于次知道说服幼少弃暗投明的机会到了，但他还需要一份家事资料。
2: 少佐，
3: 你说吧。
5: 把你向左少卿汇报的事情再向我复述一遍。
2: 两位少卿的生父名叫毕善义，他于1912年参加社会党，在社会党江苏支部任职。1916年跟随沪组织通讯社宣传讨袁复法。1918年作为南方代表赴上海参加南北议和。1921年加入江苏同乡会，也就是这一年他与同乡，也就是苏少卿的养父苏汉臣结识。1925年毕善义的妻子被其生下一对双胞女儿。

0: 继续。
1: 来，那个锤，那个锤。

杜自远的父亲救了少英，少英母亲打算分头逃跑时被苏汉臣活捉，原打算全部灭口的苏汉臣杀了孩子母亲，

0: 这个是我从人贩子手里抱来的，以后我们就养着他吧。来，跟妈妈在一起啊。
1: 这孩子长得多可爱啊！

0: 兴吗？
1: 高兴。
0: 好，继续玩吧啊。
1: 爸爸，我去玩了。
0: 去吧。
1: 爸爸，你看我戴的好不好看？
2: 哎呦，还真的很好看。哎，去让爸爸去看看。
1: 爸爸，你看我戴帽子好看吗？
3: 好看。
4: 苏汉臣的用意很明确，到时候那个孩子长大了来寻仇，他就可以用这个孩子当盾牌，叫他们去自相残杀。
2: 汇报完毕。
5: 好啊，真不愧为是活档案。记忆力真是不错，听了你的叙述，我觉得很精彩，太精彩了啊！就好像看了一出戏，《赵氏孤儿》。但是，我不明白，左少卿为什么让你调查这些事儿？这个苏汉臣已经死了，也没有人去找他报仇了。那么左少卿也就没有必要说服他妹妹了，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现在把这些事儿抖了出来，无非是一桩痛苦的往事。难道说他还另有目的吗？
2: 我只负责完成少祖交代的任务，不该问的不问。
5: 好，你表现得很职业，去忙吧。
2: 是。叔叔，
5: 说，
2: 我妹妹
5: 很安全的，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谢叔叔。嗯。
4: 叶公瑾明白，右少卿的这桩身世，左少卿早晚会告诉他，不管有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左右少卿关系太亲密，于他总是不利的。秋月告诉自己的这段家事，还是让于次难过不已。如果不是苏汉臣如此心狠手辣，父母不会死，自己也不会和妹妹。

分开，而这个杀父仇人竟是妹妹的养父。他明白，如果幼少知道了这一切，无疑会助他投向共产党这边，这也正是他这段时间以来最大的愿望和目的。但时机得把握恰当。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

0: 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祭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2: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祭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祭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

0: 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非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剂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3餐4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

0: 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继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2: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继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继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

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非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手。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黄伯韬已经死了，第七军团基本上全被消灭了。蒋介石命令白崇禧把所有的主力部队都投入到徐蚌会战之中。

0: 秋泽，你找我。
1: 是。槐树你找到没有？
0: 还没有。
1: 如果我要是先找到槐树，你可就没有办法保护他了。
0: 如果您找到槐树，就不会问我了。
1: 还是那么聪明。
0: 如果跟不上您的思维，咱们的戏也没法唱。
1: 够了，梅斯为什么找槐树？
0: 老问题，我不想回答。我只想告诉您，他跟我们的目的不一样。
1: 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
0: 楚座，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1: 槐树，槐树，这个槐树到底是郭崇木还是于志道？
0: 不确定，因为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证据。
1: 我现在命令你尽快找到槐树。
0: 是。
2: 叶公瑾知道这命令对左少等于白下，他现在病毒乱投医，找不到槐树，他在黄局长那里无法交差，而心狠手辣的黄仁胜随时会对失去能力的下属下黑手。
0: 秋月，监视的人都安排好了？
3: 是，于指导和郭崇木的家和办公室都已经安排人监视了。
0: 我去看看。
4: 组长，你的任务就要完成了。
5: 槐树告诉我，他可能要离开江防部。
0: 真的？他要去哪儿？
4: 他说，他要去云南任职。他要是撤了，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0: 他什么时候走？
4: 还不知道，应该很快吧。
0: 我会坚持到他离开的。
4: 有一件事啊，我先声明，不是你的任务，是我想听你的意见。我们有很多同志还被关在军机局的看守所里，上级要求我们保住这些同志。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不用现在说，过几天告诉我就行。
0: 好，我知道了。
4: 那我先走了，银行那边还有事情，我不能走太长时间。
5: 明后天我再跟你联系。走了。

0: 槐树要调走，这个消息令于四既高兴又失望。高兴的是自己任务有望圆满完成，失望的是又要和一位战友道再见。此刻他心里五味杂陈，殊不知此刻危险已到身边，唯恐他暴露买凶杀害侯连海的余志道，派出的杀手已尾随他身后。
1: 住嘴！
2: 慢，前面这是巡警局的地盘，把枪收起来。
1: 回去怎么向局长官交代啊？
2: 回去再说吧。撤。
1: 走。
3: 左少，你受伤了，
4: 可能是掉了进去。

0: 真是多灾多难呐、啊！刚刚伤了手，现在又伤了胳膊，
1: 只是一点小伤。
0: 知道谁干的吗？
1: 我不清楚。
0: 凭你的直觉，是军队还是地下共党？
1: 用的是冲锋枪，我想应该是军队。
0: 在场的各位都注意，非常时期出去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倍加小心。一会儿送左少回去休息。
2: 是。

0: 是谁想要杀祖少卿的？你们两个说说。
1: 处长，我感觉是军队的人，为侯连海的事报复他，也算是给我们一个警告。
2: 我倒是觉得，只因为我们仇人太多，都想设下陷阱陷害我，落井下石啊。
0: 你知道，还有郭崇木、白树，一个都不能少，给我盯死他们。明贵啊，说句实在话，面上我是让左少来做这件事儿，但我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1: 是，处长，我一定尽心尽力。

叶公瑾仍然在寻找槐树，左少卿为此忧心忡忡，他希望今天去江防部能转移叶公瑾的视线，哪怕是暂时的也好。

0: 赵组长，
1: 余港官在吗？
0: 在，
1: 带我去见。
0: 好。
2: 长官，赵组长有话和你说。
3: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要问您啊，余长官。前两天我被人打了黑枪，还是用的冲锋枪。我以为您是明人不做暗事的。
3: 看来有人比我还要恨你呀！啊，这件事儿让我太高兴了，也让我太意外了。
1: 您用不着这么说，事实证明您的警卫不行，枪手更不行，都是饭桶。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打你黑枪的人不是我，如果是我，哼！
1: 怎么证明不是你？你不是说过要杀了我吗？
0: 你还说过要提着我的人头出门呢。
1: 好，余长官什么时候想要我的人头，我等着。
0: 怎么？让我给吓跑了？ 余长官还有什么指示？
1: 少组长。
2: 如果我准备一杯毒酒，你敢喝吗？
3: 什么意思？我想留下你吃饭。
1: 少组长应该是有点酒量，咱们的交情可以先从这杯毒酒开始，怎么样？
3: 少组长，好酒量。
1: 余长官，我有一个疑问，不知道你可否直言相告？
2: 说，于某今天是知无不言。
3: 好，
2: 我想知道，为什么您会让侯连海离开军需部的长江宾馆？这件事儿，是这样子的，军需要在长江宾馆开个会，房间不够，所以呢，暂时请侯先生搬到了玄武饭店，事先就说好了。 会议一结束，就把他接回来。
3: 原来是这样，您这样做就等于给叶公瑾一个机会，也让我不得不做这件恶事，才有了今天这个下场。

0: 这样，于某再敬你一杯，算是赔个不是。多谢。
1: 哎，
0: 程穆兄，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一起喝几杯。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军情局的邵组长。
1: 郭长官。
0: 邵组长啊，放下了狠话。
2: 说要砍我于某的人头啊！怎么受伤了？前两天让人打了黑枪。
3: 何时遭了如此报应啊？
0: 哎，
3: 洪
0: 兄，不提这事儿了，不提了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3: 指导兄，徐伯的情况很不乐观。
1: 消耗比较大，我想了解一下军需储备方面的情况。有好建议，部队就近补充。下午有时间吗？咱俩碰一碰。
3: 没问题，我随时恭候。
1: 既然来了，怎么着也得喝几杯吧。来，一块干一口。郭长官，为了侯先生的事，我已经犯了众怒，我说一声对不起。但是，我还要再说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0: 我只是一名军人，无论上面什么样的命令，我都要无条件的执行，所以我自罚一杯。您要不要喝？您请便。
3: 程穆兄，我也想割他的人头啊，可是我真的舍不得呀。哈哈哈哈哈！好，你们慢慢饮吧。
4: 少组长，你现在可是名人了呀！于长官，我能有今天承蒙您的关照，来，我们再喝三杯。
5: 这个左少卿太不守时间了吧！
6: 处座，哎呦呦呦！
4: 哎呦呦！
6: 找我。
4: 老少，什么菜喝成这样啊？啊，喝的还不少吧？我一开始
7: 是和鱼知道，后来又跟郭崇木喝的酒。
4: 哼，两个中将陪你喝酒，你好大的面子啊！那你跟我们说一说经过吧，让我们也沾点仙气儿。
7: 对。 我正要跟你汇报这个。

0: 请给他倒杯水。
1: 哎呦，您知道，我一直都在寻找这个槐树，可是不管是监听还是跟踪，我都没有效率，所以我就想着，我要去找这个鱼之道，碰碰感觉。
0: 你为什么先去找鱼之道呢？
1: 你想啊，我被人黑了一枪，我可以拿这个去质问他呀。
0: 好，质问的情况呢？你感觉他是不是槐树啊？
1: 说实话，不像，不像。
0: 那你跟郭崇木说话了吗？
1: 郭长官，哼，说了。今天是我第一次跟郭长官说话，哼，你知道吗？哎呦，他今天啊就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他就问我，你是怎么受伤了呀？我就说了，因为我被人黑了一枪。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这一定是你做了什么事遭人报应。哎，楚座，他怎么能这么说我呢？他怎么可以这么说我？然后我就要敬他酒，别碰我。啊，他还不肯举杯，你说他啊，好大的官架子啊，他实在是太过分了。
0: 扶他坐下。
1: 我又多喝了好几杯，是好几杯。
0: 我现在不想知道好几杯，我想问一问，郭崇木像不像槐树？
1: 不像，不像。他就是啊，他就是槐树。我跟你说啊，
0: 喝多了，出去，出去，喝多了。
1: 就凭他同情侯连海，他就是槐树啊，处座，你相信我，绝对没错。
0: 好好好好，我相信你。
1: 把他揪出来，赶紧把他抓起来。哎呦呦！
0: 掌柜，我先下去休息。
1: 揪出来！你相信我。
2: 来来来来，慢点慢点。
1: 我去把他揪出来。
2: 走走走。
1: 揪出来！你等着我，出座。
0: 这个狐狸精，云芳，凭着你喝酒醉酒时候的感觉，你认为他这是真的吗？
3: 处长，左少卿多谨慎的一个人呢，怎么可能？
0: 是啊，你给我盯着他。
3: 是。时间紧，任务重。这是最新的一批，抄完一批送走一批。这些东西具有时效性，咱们能拿到手也很不容易。
4: 资源，你就放心吧，我知道这些文件的重要性，我会加快速度的。
3: 辛苦了。
5: 为了保密，大量的文件只能由一个人经手抄写，多一个人就可能多一份泄密的可能。魏淑云只有夜以继日的独自工作，文件原件在抄写完成后必须马上烧。

0: 报告。
1: 好，进来，来来来来来，坐吧。
0: 你坐。
1: 左少，这伤怎么样啊？
0: 已经好多了，
2: 所以我想回组里看看。
1: 哎，那就太好了。本来想啊，让你多休息几天，但是没办法，又来新任务了。今天夜里，档案处要到鸿宫祠去转移档案，局里要求我们派人协助监督一下。今晚上你们派人去盯一下，千万注意，别出什么意外。
0: 是。
1: 那就这样。
0: 那我走了。
1: 辛苦你了。

0: 清晨，趁人群布满街面的时候，是地下工作者转移情报的最佳时间。魏淑云照例将昨晚抄写的情报转交联络站，同时领回新的剪纸。
1: 我们有很多同志还被关在军医局的看守所里，上级要求我们保住这些同志。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0: 喂，大哥，我少卿啊。你有什么事儿啊？大哥，我知道我做错了事，我很后悔。现在我有点事，想去你那里坐坐，你看可以吗？你来吧。你呀，算了，等你来了我再跟你说吧。
1: 好，谢谢大哥，那我一会儿就过去。
2: 好。
3: 少祖，我派了两个弟兄在侯公祠守着，那边一有动静，他们就会向我报告。
1: 很好，我现在要去王师长那儿，侯公祠那边你给我盯紧了。你放心，我一定盯着。
3: 嗯。

0: 出去吧。怎么了？一贯气盛的鱼刺，这回用低调取得了王振清的谅解。那个，你的伤怎么样了？
1: 没事了，一点小伤，过几天就好了。大哥，我知道有些国军弟兄对我很生气，我不怪他们。你呀，本
0: 来是一个挺聪明的人，怎么在这个时候总是分不清形势呢？是，都是我不好。不过您放心，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好了，别再提这事了。 再说这些，就不舒服了。你说吧，你有什么事儿？

0: 刨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技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

0: 机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2: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那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

0: 近日，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杠，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

0: 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2: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

址，赶紧扫码领取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我想去陆军监狱看一下。如果有空余的牢房，我想接过来用。
1: 现在就可以。走。
0: 大哥，你真的原谅我了。
1: 大哥不原谅你，我又能怎么样？
0: 你要是真的原谅我了，那就还和以前一样，叫我妹子吧。
2: 好妹子，大哥，真的原谅你了。谢谢大哥。走吧。处座，我下午和王振清去了趟陆军监狱，他们那儿有不少的空的牢房，所以我建议把我们看守所的犯人转移部分去那边。
3: 你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件事了呢？
4: 我的想法是，把犯人转移部分过去，这样我们的看守所里就会空出新的牢房为我们使用。另外，有一些重犯是不能丢的，如果形势不好，陆军监狱撤离南京的时候会把这些重犯一并带走，这样我们的责任也会减轻一些。
3: 有道理，明贵啊，
5: 在。
3: 一会儿你到看守所去查一查，然后和本部联系一下。如果他们同意，我觉得这件事儿可以进行。
6: 是，我立刻就去办。
0: 处座，没有别的事情，那我先走了。
3: 忙去吧。
6: 少卿这个建议，对共产党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3: 处长，可能关押条件会好一些。
6: 哎，左少卿，玩的是什么把戏？

0: 情报处的人一会儿就来，现在里面只有唐蜜一个人。
1: 好，你去把他支开。
0: 明白。
2: 老唐。
3: 哎。
2: 怎么，就你一个人？
3: 还有一些人，等会来，我先来做准备。
2: 哎，你们在杭州还好吧？
4: 好什么好啊？都住集体宿舍，伙食也不行。
0: 那你的家属岂不是过不去了？
4: 杭州也是临时的，都不给带家属啊。
0: 老唐啊，那你这半个月可够素的了。
4: 小秋月，你可别惹我啊！我现在看到麻婆都青，别说是你这样的小美人了。
0: 看你说的。哎，对了，啊，我刚才在外面看你车没停对啊，那不把别人路都给挡上了吗？
4: 车？不会呀，我停得好好的。
0: 你看，我说你还不信吧？走，我陪你去看看去。
3: 走。
0: 把车停对了，才不会挡车道嘛，对吧？
5: 情报处在地下有一个密室，里面藏着全是绝密档案。我猜这个水葫芦档案一定在那里。
6: 于此趁机将与水葫芦有关编码的资料全部找到，带出档案室。
1: 少佐，老赵来电话说找到了怀处的交通线，叫你立刻回去。
0: 好，把这个箱子给我搬到车上去。
1: 是。

0: 少佐，您昨天把箱子送到哪里了？您不要误会，我只是觉得箱子不能放在办公室里，那里人多不安全，也不能放在车上，这车子要送回车队。您觉得送到哪合适，请您相信我，我一定送到。
1: 九月，我相信你。 请你把这箱东西送到杜子远家。
0: 是，秋月一定送到。

0: 喂，我让人给你送了一箱东西，你记得查收，再记一下他到的准确时间。还有，老大家跑腿的病了，你赶紧想想办法。
1: 这个飞机是从你们家飞出来的吧？啊，还有这些文件，从你包里找到的。好了，人可以交给我们了，你们先下去吧。
2: 是。
1: 不开口。我一定会让你看。

0: 魏淑云的暴露全因一个意外引发。他打水时，邻家小孩偷了一张纸折纸飞机，不料这张写满秘密的飞机被警察发现。
1: 仔细看看，看清楚了。凭我的直觉，他好像是槐树的地下交通员。没想到共党也有打盹的时候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明天天一亮，就采取行动。云发负责审讯他，左少负责调查他，直接到他家里去。把他所有的材料收集齐，争取把他的身份搞得清楚。有可能这个女的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各位准备去吧。
2: 是
3: 是是。
1: 郝贵，文件留下。好，记住，军情局的规矩，文件不离办公室。
2: 是。
1: 平贵啊，把这些都整理起来了，千万别出纰漏啊！一定要谨慎小心呐。有什么问题吗？
4: 处长，不是有问题，我是有所发现。
1: 说，
4: 这些文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说的是军队的调动、战场形势、
5: 江防部军事会议的纪要和江防部对委员长的一些建议等等。刚刚开会之前，我给江防部办公厅打了一个电话，
4: 我问了一下，这些文件的印发范围都很大，所以说从谁的手里出去这个不太好说，但更重要的却是第二个部分。处长，您看这儿，第二个部分说的是弹药储存、军火运输和铁道部调度的这些问题。
1: 余志道，
4: 是。正是这个余志道。
1: 好啊，太好了，多派点兄弟把他团团围住，盯死他。

0: 怀树递出的情报是双刃剑，他早就从情报分类学上经过深思熟虑，即使情报落到敌人手上，矛盾焦点指向的是于志道。我3点10分离开徐府巷，3点40分到达杜先生家。杜先生在门口等我，我把资料交给杜先生，4点20分回到这里。少佐，我要是做了对不起您的事儿，你可以一枪崩了我。
1: 九月，我相信你。
2: 谢少主信任。现在有个事我需要你去办，有个叫魏淑云的女人今天被捕了，看是什么情况。
0: 好的，我现在就去。
2: 于四从查获物品判断，魏淑云的情报来自槐树，继而判断出她是杜自远的下线。很明显，杜自远面临危险。 他不知道魏淑云能否通过严刑拷问这一关，也不知道赵明贵还会有什么发现。

0: 能想到在这儿烧，那么烧的一定就是原文。
1: 赵明贵从纸品中发现了魏淑云接头点弘济草纸店。
2: 弘济草纸店。

0: 处长，我觉得有点邪门，怎么就是不开口呢？云发呀，你的智商怎么还是不见长啊？你是被这个女人表面现象欺骗了。凭我的直觉，她是钢筋铁骨，铁嘴钢牙，她是不会开口的。
1: 处长说的有理。

0: 你醒醒！
1: 遭受重刑的魏淑云突然撞墙自尽，用牺牲守住了所有秘密。他用壮烈行为粉碎了叶公瑾的希望。

魏淑云的牺牲令战友们悲痛不已。他出事后，杜自远担心给槐树带来危险，不再和他联系。槐树来到联络点，他这次要交付出的重要文件正是于次潜伏敌军要获取的目标江防计划。没见到杜自远，他只能失望而归。杜自远从于次送来的绝密档案中发现了重要线索，潜伏在我军内部的特

不止水葫芦一个，情况在没有进一步扩清之前，他也不敢与左少卿见面。于是又一次困守愁城，只能暂且蛰伏。但钢琴声始终未断，隐藏在敌人。

0: 他们在上级指示下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光。
1: 槐树很快就要离开，但他手里有一批重要的文件。魏淑云出了事儿，我不敢和槐树碰面，你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把这批文件拿到手。
2: 好，我去想办法。
1: 在槐树离开之前，一定不能出事儿，安全地把这批文件拿到。
2: 你放心，这些天我也是一天一天的在给他争取时间。
1: 还有，那天你给我那些档案，为什么让柳秋叶送来？
2: 我当时脱不开身，东西也没有地方搁，所以就让他送给你了。
1: 你信任他吗？
2: 档案也是他帮我偷出来的，我很信任他。对了，档案里你有发现什么吗？
1: 我发现了一些线索，但我不敢去情报部汇报，我怕让那个水葫芦先收到。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等任务完成之后，我亲自去搜。还有，看守所里那些同志，你考虑过吗？
2: 这些我已经想好了。我想把那些重要的同志都转移到陆军监狱去，等王振清一起义，就可以把他们带走。这个王振清在陆军监狱说话还是很管用的。
1: 这个办法好，这样可以多保护一些同志。那就这样，你先撤。
2: 好。你多保重。

0: 处长，平津会战徐蚌会战一塌糊涂，看来长江以北是保不住了。报告，
1: 进来。
2: 处座。
1: 嗯。
2: 明贵查了一下，我们二处的临时监狱确实人满为患。上一次你建议说要在陆军监狱借一部分牢房，我就想你查实一下，把一些重要犯人转移到那里去，这件事你负责了。是。
3: 我去和王振金联系。
4: 好，就这样。师座，
5: 大哥，我又来了。
4: 妹子，我正想着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呢。<笑>
3: 我今天来呀，还是为上次那件事。处座让我来问问陆军监狱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4: 我都已经跟卫戍司令部和陆军监狱啊都说好了，问题应该不大。
3: 别应该呀，大哥，您给妹子个准话，要不我这面子往哪搁？<笑>
4: 那好，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件事啊一定没有问题。
2: 好啊，痛快，谢谢大哥。<笑>6000美元这么大，给谁的这个？
4: 您再看这个，这是他的背面，背书人杜自远，敬业银行的经理。嗯。
3: 持票人，易公子。易公子，啊，就是叶公瑾。叶公瑾收这么多钱，说明了什么？
4: 潘主任，我查了一下这笔钱的来历，他是军需的一个叫常府的人。这个军官年初因为军火案，被关进了陆军监狱。
3: 而这笔钱是今年8月份的，这很明显是新的军火案。太好了，程组长。不过你应该有份书面的材料给我就更好。马上去办，然后寄给你。
4: 好。
3: 陈老弟，我马上就会向黄局长汇报这个事。黄局长对你已经有印象。
4: 啊，
3: 只需要你再做出一点小小的成绩，我可以保证这个副处长的位置非你。

0: 这都还要多谢潘主任的提拔呀！主任您放心，程某人赴汤蹈火，四十效忠党国。
1: 好样的！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就在刚才，小玉向我汇报的。
2: 老陈看到小玉了吗？
1: 应该没有。邵总，程云发这是要干什么呀？
2: 他在抓处座的小把柄，想把处座整倒。就算他能整倒处座，处座的位置也轮不到他呀。你不明白，是黄局长要整倒处座，他一边包黄局长办事，一边还不忘打好自己的小算盘。你记着，陈云发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马上向我汇报，一定要保证处座的安全。
1: 是。
3: 左少卿明白，程云发急于找到一个很硬的把柄，将叶公瑾搞下台。虽然叶公瑾早已知道程云发就是背后捅他的人，但碍于有黄局长为其撑腰，他不好直接将其除掉。眼下，如果能利用程云发背后做的那些勾当，将叶公瑾激怒，无疑能够转移叶公瑾的注意力，给槐树争取时间。

0: 说吧，你是不是要砍我于某的人头啊？想看你的人头，就不会约你在这儿见面。李长官，我是来警告你。
1: 什么意思？
0: 我问你，常福跑哪儿去了？我不知道。
2: 他是你们抓的人，他去哪儿了？应该问你们才对啊。
0: 常福有一个账户，今年的八月份，有人发现转移了大笔资金，并且其中有一笔转给了一个叫伊公子的人。现在有人拿到了支票存根，并且通报给了军情局的督察室。伊公子谁啊？谁通报给督察室？
1: 李公子，我猜到是谁，并且猜出了通报给督察室的人，出不了你们二处。
0: 李长官真是聪明，跟你这样的人说话不费力气。不过，这个人不重要。
1: 你的意思是要抓住重要的那一点？你想让我怎么样？
3: 你要怎么做，随便你自己。我只是来告诉你。邵组长，我没看错你，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怎么，不怕我砍你的头了？嗨，这件事儿好商量，让你这么爽快的人砍头，也是件痛快事儿。怎么样？今天左少卿和于志道会晤有三个目的：第一，军火交易不能被揪着不放。
4: 第二，吸引赵明贵进而吸引叶公瑾对于志道的注意，他多注意一天，槐树就安全一天。第三，于志道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他不管干出什么事，一定会打乱叶公瑾的行动。你看一下，哼，明贵啊，别让这狐狸精把你给骗了。 我估计啊，他就是想让你认为这于之道是槐树。
5: 是处长，左少这个人确实是诡计多端，谢谢您提醒。

0: 车。
1: 我知道，你不要着急，我马上派人给您去找。潘主任，回南京了，他的皮包丢了。你们两个负责去找，记住，黑色的皮包。
2: 是。
3: 左少卿没想到于志道的动作这么快，他知道叶公瑾一定会为这件事焦头烂额，几天之内槐树会比较安全。
4: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6: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7: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8: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7: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预计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鉴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

0: 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1: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带金钻表。过去八九十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带得起了。
0: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1: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1: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0: 对，
2: 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1: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6: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

0: 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法丹石金钻表，作为见面礼。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2: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3: 对，
2: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
3: 对，哎，
2: 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
3: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2: 是的，
3: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3: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3: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玉品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5: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3: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3: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5: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3: 好，
5: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5: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你。

0: 对价值698元的蓝宇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3: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是16.8元，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少，不好意思，出来晚了。这餐我请。哪能让你请啊？你啊，愿意陪我出来吃吃饭，我就很开心了。哪像那个左少，约了他好几次，都说这个忙那个忙，就是脱不开身，烦死。
1: 你就别怪少佐了，他最近呢忙着联络陆金监狱借牢房的事，还要操心处所安全问题。哎呀，我真不知道处所是怎么想的。我要是处所，早就毙了惩罚了。
2: 行了行了，
1: 秋月，咱们吃饭啊，不谈工作的事儿。来，
2: 我给你倒酒
1: 啊。来，都忙，看来呀就我不忙。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老是没人陪我出来吃饭。还有那个杜思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好长时间。

0: 都没见到他，哎，有时候一个人啊，还真是挺孤单的。不过还好，幸亏有你呀，尤少。
1: 嗯，
0: 我觉得有件事你应该知道。
1: 什么事儿？
0: 其实少祖他跟杜思源很早就认识了。

0: 看来我的猜测是真的了，他们果然是一伙的。有事对不起，可能是我多管闲事了，但是我不想看到你越陷越深。
1: 我知道，我知道，秋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心里难受的。你先回去吧，让我自己带回。

0: 绰约如仙子，梦里见过。
1: 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彼此念念不忘，我们之间还有个约定。

0: 把皮包找到，我等你的电话。
1: 好的。
0: 叫你快点，没听见啊？
2: 廖会长，那是你的地盘，我不找你还能找谁？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皮包找到，我等你的电话。

0: 你到底要完成什么任务啊？你告诉我，说出来我帮你完成啊！
1: 你怎么来了？你喝酒了？
0: 完成了任务，你就可以和杜子远回到你们的组织双宿双飞了，不是吗？你干嘛那么小气啊？你不用瞒我啊！你当然可以说出来啊！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不想跟一个酒鬼说话，回去把酒醒了再说吧。
0: 你少给我装了！我告诉你，我他妈的清醒得很。你是不是听到什么话误会了？误会？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啊？你到底拿我当妹妹看过吗？你说，你到底骗我到什么时候？

这里面是有关于我们身世的一些秘密，你可以拿回去慢慢看。你不用质疑这些东西的真假，因为这些都是你信任的秋月查到的。我还有事情要处理，就不陪你了。

0: 进来。
1: 组长，警察把包给找回来了。
2: 什么东西啊？
3: 处长，您看一下。
2: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好你个潘七武，哼，也学会背后整人了。他们在调查我的经济状况，要不怎么那么着急找这包呢？
3: 处长，我觉得这是咱们自己人做的，杜子远。
2: 不，我知道是谁，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把信封给我。

0: 秋月，跟我进来一下。
1: 少总，
0: 见到右少了吗？
1: 右少身体不舒服，不到中午就走了。少祖，您还有别的事吗？
0: 秋月，你跟我的时间不算短了，你告诉我，觉得委屈吗？
1: 您这是什么话？少祖一直对秋月视为手足，信任有加，秋月怎么会觉得委屈呢？
0: 那是我对你太过严厉，关心不够，还缺乏人情。
1: 没有，是秋月办事不力，常惹少主生气。
0: 还是我派给你的任务太艰巨，你完成起来困难重重。你不想做，却不敢公开违抗我的命令，所以私下承受了很多委屈。
1: 秋月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少主能把艰巨的任务交给秋月，那是信任秋月。秋月怎么会的？秋月怎么会有怨言呢？为什么要出卖我？
0: 说，
1: 秋月，你说啊！是楚族逼我，楚族拿小玉的安危要挟我，我才不得不将苏寒辰的事情怎么向你汇报，再重新向他汇报一遍。小玉她就会有生命危险。
0: 什么？你还做过这样的事情？
1: 少佐，是我不对，您惩罚我吧。
0: 出去，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1: 秋月以后再也不敢了。少佐，你出去，
0: 马上出去。
1: 少佐，我出去。
2: 得知秋月竟然背着自己做出这样的事，不管他有什么苦衷，左少一时间都难以接受。毕竟秋月是左少卿在军情局最信任的人。
3: 韩主任，包给您追回来了，完璧归赵。
4: 谢谢。不对呀，龚锦用。有样东西你没还给我。
5: 不能啊，您再仔细看看。
4: 不是，有样重要的证据放在一个信封袋里，你没还给我。不过实话跟你说，没有这个证据，在上峰面前我该怎么汇报就怎么汇报。
5: 你看你看你看，主任你怎么，哎，别着急嘛。
4: 龚锦兄，如果你行得端坐得正，不必做这些苟且之事。
5: 看您说的，先喝杯水啊。是这样，潘主任

0: 看在我效忠党国多年的份上，看在我为党国、为军情局工作多年的份上，也看在咱们俩多年谋士的份上，你能不能让兄弟说句话？
1: 好，姑且听你怎么说。

0: 老郑，这都两天了，所有的工作都搁下，这怎么还在谈呢？没办法，如果处长不把潘主任说服了，这次很难过去。咱们再等等。该说的话，我都跟你说过了。
1: 反正宫瑾这一生的荣辱，全都寄托在您身上了。叶宫瑾深知此时钱的力量大于表白，他祭出官场上最常见也最有效的一招。
2: 你放心，我一定会妥善的处理好这件事情，不会让你的英名毁于一旦。谢主任。
3: 好了，把我那两样东西还给我吧。
2: 哦哦。

左少卿知道借鱼治道之手，至少几天内可以叫叶公瑾六神无主，但以后呢？槐树仍然有危险，槐树手里还有最后一批情报，如何才能拿到呢？

0: 另外，左少担心妹妹右少，他情感受挫，又看了真实家史，不知道妹妹心境如何，他想听她诉说。
1: 过得很好，我的养父养母对我也是视如己出。那你和杜子远算是青梅竹马的了，只是一起长大罢了。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我要是早知道的话，我就不会跟你抢了。不要瞎说，你们已经订了婚，这可不是儿戏。
2: 子远，他是个好男人，把你交给他，我很放心的。你会怪我吗？我为什么要怪你？
1: 怪我认贼作父？
2: 没有，这也不是你自己的选择。他们对我好，就是为了让我对付你，不是吗？他们对我根本就不是真心的，根本就是在利用我。
1: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只希望你以后的每天过得都是快乐的。只要坦坦荡荡的面对自己就好。你记住了，我们还年轻，年轻人应该活得有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我的理想是国家富强，百姓富足。

0: 林贵，
1: 是，
0: 把我们最近的工作安排跟大家交代一下。
1: 是，我说一下，最近有这么几个情况。第一件事儿，前段时间左少有一个提议，向陆军监狱借一部分牢房，这样可以缓解我们看守所的一些压力。蒋方部呢，还有我们本部已经同意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先办起来。
0: 好，这件事儿我看就应该左少和明贵负责吧。尽快核实一下我们要转移过去的共党要犯。另外，左少跟陆军监狱方面约个时间，我们过去看一看，如果合适的话，尽快执行。
1: 第二件事儿，前天得到消息，第二十军135团竟然有一个排在排长的带领下全排携械逃跑了。江防部要求我们跟着一起协助调查这件事儿。
0: 这件事儿我要多说几句。目前战局不稳，军心浮动，在有些部队已经出现了罢哨、罢训乃至携械逃跑的事件，
2: 尤其是这一次，居然一个排同时携械逃跑，问题很严重。
0: 因此，右少你要去查一查这件事儿，
2: 看看到底是为什么。
3: 是。嗯。
0: 你怎么没有休息好，还是生病了？
3: 啊，没事，昨晚没睡好。
0: 明贵，继续。
1: 是。第三件事儿，蒋方部最近来了一个通知，他们组织了各部门的长官，他们要求视察江防工事的建设情况，要求我们来做保卫工作。所以说这周要去江防部开会。哎，处长，这个事儿应该是宪兵队负责的吧？怎么也推到咱们头上了？
0: 算了，就别计较了。云帆和左少，你们去吧。这样会对我们了解谁是槐树有帮助。走吧。还有什么？
1: 大体的情况就这些了。您看，您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正式的会议就到这儿。说点题外话，越是非常时期，越要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特别是自己分内的事。我提醒一些人，不要把精力放在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地方，做那些挖墙脚、掏地洞的事儿。千古历史都证明，小人的下场很悲惨。散会吧。
1: 左少，长官来了。
4: 妹子，
3: 大哥。
4: 妹子，监狱都弄好了，你们随时可以去。
1: 长官，转移犯人的名单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下午就可以行动了。
4: 好。
3: 大哥，我代表处座感谢你。
5: 左少卿明白，把高某林在内的43名重犯送进陆军监狱，只是第一步。
6: 少佐，一共43名，都是重犯。
5: 下一步就看王振清能否顺利

0: 杜先生，这件事情实在太重大了，我得为全师12000名将士以及他们的家属负责呀。
1: 侯师长，你跟你下面的团长们谈过这件事吗？
0: 谈过了，两个团长愿意，另外一个再考虑考虑。
1: 这说明大多数人的想法跟你还是一致的。

0: 请杜先生稍安勿躁，让我再好好想想。
1: 你明天下午有空吗？
0: 啊，哦，嗨，我无所谓有没有空，你说吧，什么事？
1: 想带你见一个朋友，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几次了，想见你。
0: 老朋友，谁呀？
1: 这样，明天下午我来接你，咱们一起去，到时候你见到他，就知道他是谁了。

0: 老长官，您还在呀？
1: 真情老弟，我们又见面了。老长官，我一直以为再也见不着您了。哪儿能呢？可我的枪法不行，我也是当过兵的人，我看他一举枪啊，就往回一闪，你猜怎么着？子弹擦着我的心脏打过去了。哎呀！让我捡回了一条命啊！
0: 坐下说，快，坐下。
2: 二位请坐。
1: 杜先生，坐。老弟啊，我和共党方面一直就有联系，我们相互帮助。
3: 今天杜先生
1: 让你来看我，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你也明白。你说，你现在是什么想法呀？
0: 我现在还懵懂，所以请老长官指教。
1: 我看这个问题在认识上也有个过程。过去我看到国家被糟蹋成如此程度，我总在想，要是换一个人来领导，会不会好一些呢？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了。蒋先生确实下野了，可他跟没下野有什么两样呢？还是他蒋先生掌握着大权。老弟啊，你应该看明白了，现在的状况不是换一两个领导人就能解决问题的。我赞同贵党的做法，要来一番彻底的改变，或者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
0: 老长官，其实我也看清形势，但是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啊。
1: 老弟啊，
0: 您坐。
1: 你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你是一名长官，你明白吗？你的眼光要能看得长远一些，应该为国为民考虑。不要总惦记着你那些什么荣华富贵了，早做决定吧。
0: 杜先生，我决定了，回去就准备起义。
4: 太好了，
0: 谢谢。谢谢。
5: 少佐，秋月，秋月心里有愧。秋月，你不用这么说。打从你跟我的那天起，我就很相信你的人品。都说人往高处走。你就是偶尔有对不起我的地方，那也在情理之中。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6: 你真的原谅我了？
5: 对。不管怎么说，从今以后我们还是好姐妹。
6: 少佐，

0: 秋月没有白跟您，
1: 跟我，
0: 对，跟定您了。现在局势动荡，我们还是要跟上大形势，不要走错了路才好。

0: 于次来到总部，准备和槐树接头前。
1: 少组长，
0: 先设法中断了特务对槐树的监听。
1: 你现在是名人了，大家都知道你。
2: 于长官，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
0: 我不跟你开玩笑，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

0: 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1: 您请说。你把支票的事情告诉我，是在利用我吧？于长官，您是少卿见过的最聪明的一位长官，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0: 什么意思？
2: 泱泱华夏5000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碧史上第一套320寸为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峥嵘再现。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明号召，原价一套要20000千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赠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0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 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手活动一。 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舰，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峥嵘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24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 寻访海内外遗存地方峥嵘玉影，历时3年，收集整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属罕见。它是地房藏品王中房，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抓住机遇，敲开财富的大门，财富之路正在播出。
3: 今天小投资，明天大回报，今天。 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8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8元，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 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珠于黄金之上的恢宏巨作，整套耗用10克999黄金奢华铸造，单是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峥嵘画像。 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

0: 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一枚1992年发行武则天画像金品，从100元涨到600元；一枚1997年发行成吉思汗画像金品，从10元暴涨到200多万。黄金有价，珍藏无价。324幅帝王画像典藏，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4大优势。优势1，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像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2，首次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遗铸于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一怒攀升。优势3，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一座帝王黄金矿。优势4，好用10克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
0: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都是价值无限的帝王画像黄金王。近年来，单枚的帝王画像藏品屡拍高价，价格飞涨。1997年发行的单枚成吉思汗金币，短短20几年，从面值10元暴涨到200多万，疯涨20万倍以上。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价值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收藏它就等于收藏了324座财富黄金矿，它是财富收藏的黑马，绝技能量超乎想象，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
1: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1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尊荣富贵，鸿运齐家。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拿在手里寓意招财聚宝，财源滚滚。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1000倍，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

0: 整套耗用足足十克的999黄金，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送谁谁发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每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
2: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泱泱华夏5000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线，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帝王藏品王中房，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抓住机遇，敲开财富的大门，财富之路正在播出。
3: 今天小投资，明天大回报。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珠于黄金之上的恢宏巨作，整套耗用10克999黄金，奢华铸造，单是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

0: 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一枚1992年发行武则天画像金币，从100元涨到600元；一枚1997年发行成吉思汗画像金币，从10元暴涨到200多万。黄金有价，珍藏无价。324幅帝王画像典藏，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4大优势。优势1，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像像完整生动，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2，首次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遗铸于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一怒攀升。优势3，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一座�地方黄金矿。优势4，好用10克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
0: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都是价值无限的帝王画像黄金王。近年来，单枚的帝王画像藏品屡拍高价，价格飞涨。1997年发行的单枚成吉思汗金币，短短20几年，从面值10元暴涨到200多万，疯涨20万倍以上。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价值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收藏它就等于收藏了324座财富黄金矿，它是财富收藏的黑马，绝技能量超乎想象，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
1: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1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尊荣富贵，鸿运齐家。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拿在手里寓意招财聚宝，财源滚滚。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1000倍。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

0: 它整套耗用足足十克的999黄金，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送谁谁发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
2: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您知道，军火案是我的案子，我不希望有人把它翻开来。而我感觉，你也不想有人老揪着这件事不放。所以，我们应该算是互相帮助。
1: 好聪明的邵组长。
0: 我也很敬佩您啊，您派了一个小偷去抢皮包，正好打中要害。
1: 承蒙夸奖。
0: 要是没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1: 嗯，会议时间。
0: 好。报告。
2: 进来。
0: 郭长官。
3: 你怎么来了？
0: 上面派我来参加江防工事的会议。
3: 伤好了？
0: 谢谢长官关心，昨天已经拆线了。
3: 当心呐，别再挨第二枪了。
0: 是。长官，请问您的表几点了？
3: 你的表呢？
0: 我的表不太准，不知道是快了。还是慢。
3: 我的表是10:15。
0: 我的表慢了6分钟。
3: 你究竟是谁啊？
0: 长官，我是榆次。

0: 这是这对搭档第一次公开接头，槐树必须谨慎，但他们的接触被傅怀真窃听。
1: 那侯连海是怎么回事？
2: 侯先生很安全，据我听说他已经可以下地了。
1: 真的？
2: 是，是杜子宇让我和您联络，他说你有一批重要的文件要交给他。
1: 他为什么不来？
2: 您的交通出了事，他怕您受影响，就让我来和您联络。他还说这可能是您最后一次送出文件了。
3: 还有一批文件是国防部的机密文件和强防计划，我怎么交给你啊？
2: 大概三四天以后我会来您的办公室去。
0: 傅怀真非常举止又被程云发发现。

怀真兄，长官，我先走了。

0: 怀叔的情报，你打算怎么办？后天我会和怀叔见面，拿到情报。后天晚上，你等着接应吧。等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们就能轻松一些了。佑尚最近情绪不太好，你有时间还是要多安慰一下他。忽然知道这么大的事儿，他不会马上调整过来的。
1: 需要一段时间，我会帮助你安慰他的。子远，那我得先走了。最近我被人盯得越来越紧，恐怕以后的见面都不太方便了。
0: 这个叶公瑾老不死的，他究竟派了多少人监视你啊？
1: 其余的人都是替死鬼，就这个郝贵才是他的心头肉。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是郝贵直接向他报告。我看，迟早也得除掉他。
2: 我不说了，那我就先走了。多加小心。你也是。
3: 女儿，一个天大的秘密让我给发现了。
1: 什么秘密啊？
2: 一夜暴富的秘密。
3: 一夜暴富？
2: 这个秘密太重要。
4: 我必须得找一个好的买主，我把这个事儿给卖出去。这个情报我要卖出去，咱这一辈子的时候就都有了。佑少，我们处最高的任务就是寻找槐树。近期呢，我们锁定了两个目标，一个是郭崇木，一个是于志道。 现在终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区分他们俩到底谁是真正的槐树。清楚吗？
1: 听清楚了。
4: 但是要想完成这次任务，只能由你去做。
1: 我？
4: 对。
1: 我怎么完成？
4: 昨天你姐姐和程云发去参加江防部高级将领视察江防工事工作会议。
1: 开会期间，云发发现你姐姐分别和于志道和郭崇木谈了话。凭我的直觉，这不是一般的谈话，是接头或者叫联系。处座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有联系，那他们见面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表示。这个表示是不是就能说明？ 谁是槐树？
4: 幼少聪明。

0: 可是您不会让我替我姐去见他们吧？
1: 右少非常的聪明，正是如此。因为你们是孪生姐妹，一般的人根本分不出来。
0: 处座，那余之道可是见过我们俩的。
1: 你去，不需要两个人都见，你只见郭崇木。如果根据你的测试，他不是槐树，今天下午。

0: 记住了，一会儿见到长官第一句话要说，长官，我们又见面了。之后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些暗语。
1: 好，我知道了。
0: 去吧。

0: 进来。
1: 郭长官，我们又见面了。
2: 槐树并不知道眼前的幼少是冒牌货，他准备给他取文件时多问了句话，发现了问题。
3: 少佐，
0: 你把何连海的事情你再跟我说的详细一点。
1: 长官，对不起，我不得不执行命令。
0: 那何连海是怎么回事？
1: 侯先生很安全，据我听说他已经可以下地了。
0: 你把侯连海给杀了？
1: 是，我必须要执行。
2: 太悬了，槐树着实惊出一身冷汗，多亏文件没交出去。
4: 你们这是草菅人命，侯连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回去告诉你们的叶处长，以后不要再干这种龌龊卑鄙的勾当。
1: 是，那我走了。
4: 你可以走了。

0: 这是槐树多年来见到最离奇的事，他惶惑了，江防计划又收了起来，没能送出去。
1: 怎么样？
2: 他根本就不是槐树。
1: 他把你看出来了？
2: 没有，刚开始还挺好的，后来谈到侯良海，哼，这家伙竟然怒了。
1: 先上车吧。

0: 喂，
1: 程处长，刚才右少去了江防部，进了郭厅长的办公室，但待了没一会儿就出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好，我知道了，你在那盯好了，一有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1: 是。
2: 潘主任，我是程云发呀，您那儿有消息吗？
3: 云发，我已经向局长做了汇报了，你啊应该再做出一些成绩才好啊。
2: 潘主任，如果我能找到槐树，算不算成绩？
3: 那可真是天大的功劳啊。你有线索吗？
2: 有了，我正在秘密调查。

0: 哎，兄弟，我是云发。你上次跟我说的事儿，我今天晚上就想听。好，晚上见。
1: 听到电话的柳秋月及时堵住准备去和程云发接头的傅怀真。
2: 你怎么来了？
3: 我不是跟你说今天我约了人谈大事吗？
1: 你上次跟我说有一个天大的秘密，是什么秘密啊？
3: 月儿，你放心，我早晚会告诉你。
2: 哎，怀真，那个秘密是跟左少卿有关系吗？月儿。
1: 你果然聪明，就是跟他有关系。你等我喜信儿。
2: 哎，怀真，今晚能不去吗？
3: 月儿，你就等我好消息，在家等。啊，
1: 哎，怀真，哎，怀真。
3: 柳秋月知道，这对左少而言是生死关头，他拔出枪追了出去。

0: 傅怀真如约和程云发见面，柳秋月及时向左少电话报告了情况。
1: 喂，少总，请你赶紧到紫庭巷咖啡店，不要问为什么，我只知道这两个发生对你不利的事情，我怕我自己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0: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1: 家里啊有个女的缠着就是不让走。
2: 哎呀，这一提女人呢我就自愧不如啊，没女人呢是吧。
1: 哎，这机会不就来了吗？这事儿办好你只要打出仗，那女的不有的是。
2: 所以怀真兄这回就靠你了。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我？
0: 这个秘密非常惊，我如果跟你说出去一定吓你一跳。
2: 那你还不赶紧告诉我。
0: 现在办事儿这么重大的事儿谁轻易说呢？这有危险。
2: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0: 云发，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有魄力。既然你这么痛快，我也是个爽快人。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1: 你们军情局的左少卿，他就是个狗。
3: 锤子！你在耍什么诡计，陷害左少是吗？
0: 秋月，你怎么了？我不让你来吗？快把这收起来，快点啊！
3: 怀琛，你怎么能相信他呢？
0: 而且他是我请来的，我要跟他说事儿。
3: 程云发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知道。
0: 哎呀，他不是坏人，跟他说事
3: 儿。坏人，卑鄙狡诈，他就是个小人。
0: 我告诉你，左少卿是共产党。
3: 怀琛，你别说了。
0: 他跟怀叔都
4: 怀叔是谁？怀叔是谁？
0: 怀叔，
3: 你不能说。
0: 槐树就是槐树，槐树
4: 说
3: 不能说，槐树
4: 说
3: 不能说，
4: 说
3: 不能说，不能说，
4: 说
3: 说，不能说，
0: 你别闹了，咱们都是自己人。我现在跟你们说，左少卿跟槐树已经联系上了。
3: 槐振，
0: 这个槐树啊，

0: 陈云帆，告诉你，我早就要毙了你！我是一名军人，没有接到上级杀你的命令，给我滚！
1: 放松，你冷静，冷静。

秋月，对不起你，秋月。

楚总，我没事，你们都去忙吧。

我也没有白跟你，跟着你错不了。其实有些事。

我帮你，就是在帮少卿。左少卿彻夜未眠，秋月的死令他痛心不已。这一夜，他突然间发觉自己过去亏欠这个丫头太多了。

0: 现在轮到幼少来安慰姐姐了。
1: 姐，秋月已经死了，你不要这么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老是这样的话，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呢。秋月他是个好人，他对你的一片忠心，我们也都看在眼里。我相信，他能死在你的怀里，他也应该没有什么遗憾。姐，你知道吗？我好希望你对我也能像对秋月那样，说说你的知心话，说说你的烦恼，你的痛苦。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事情，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原谅我，但是我只想告诉你，我也是很关心你。你没有了秋月，你还有我，我希望你也能像对他一样的信任我。知道也许这时候说这些也不太合适，但是我真的不想看见你这样。我看见你这样，我的心里比你还难过，真的。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怎么样才能让你。我只希望从今以后，我也可以像秋月那样，让你可以快活一点，可以不要这么痛苦，可以在你伤心的时候，跟我说说你心里的话，我会特别特别开心的。当然了，我也会尽可能的做得更好，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真的，你相信我好不好？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材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够。

0: 多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

0: 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够

0: 多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

0: 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

0: 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

你不用谢我，是我对不起你姐。以后你可以把我当做你的姐姐。

于次正忍受断臂之痛，真死了，才能体会出他活着的时候有多宝贵。柳秋月是于次打入军情局后最早发展的亲信，也将他列入发展名单之中，迟早带入解放军的队伍。而现在，只能睹物思人，黯然伤。

0: 我也是一晚上都没睡，秋月死了，我心里也难过得很。秋月如果跟了你，也许就不会死了。你别这么说，这么说我心里会更难过。人死不能复生，我一定要好好活着。 不能让秋月白白的死了。秋月居然亲手杀死了傅怀真，我真想不明白，傅怀真不是他最心爱的男人吗？他怎么……你错了，秋月想杀的不是傅怀真，是陈云发。什么？陈云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二位少佐，处长就要开会了。
0: 知道了。

0: 把枪收起来，放肆！你们觉得二处还不够乱吗？
1: 昨晚的事情，我想各位都很痛心。我们二处死了人，凶手居然是自己人。程云发，
0: 你说什么？
1: 处长，我只想说一句话：柳秋月该死。
0: 我提醒你，干我们这行的可以不讲人性，但是不能不讲逻辑。既然你认定他该死，说说来龙去脉。
2: 傅怀真有重要的情报要向我汇报。我们俩约好地点，刚要见面的时候，他柳秋月出现了。
0: 说重点，傅怀真跟你交流什么情报？
1: 槐树，他知道槐树是谁。
0: 到底是谁？
1: 他刚要说话，秋月就冲我开了一枪。
0: 那柳秋月怎么没把你给打死？
2: 处长，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很有道理。你刚刚说柳秋月冲你开的枪，死的为什么是傅怀真？你怎么解释？
0: 太容易解释了。
3: 说我那是反应快，命大，我躲过去了。
0: 他怕傅怀真说出谁是槐树，他大人灭口。他柳秋月和他左少卿都是共产党，多明显啊！喊什么？你还有具体事实吗？如果没有，我问问各位。各位啊，有什么情况吗？
4: 处长，我这没有。
0: 谁还有？
4: 如果槐树能轻轻松松的就被那个娘娘枪所抓住，那么军情局的人就都该放假了。秋月已经死，傅怀真也死，陈云发要想变什么故事随便他。对不起，我要先走，待做一分钟。 陈云发就会死在我的枪下，恕我奉陪。处座，快去。

明天，左少卿就要去接手槐树的最后一批秘密情报，也是他梦寐以求的江防计划。他压抑心中的兴奋，在找槐树之前，必须再做一件事。

0: 下去。听清楚我要说的每一句话。请问现在几点钟？你的表呢？我的表不知道是快了还是慢了。现在是7:10，我的表慢了6分钟。你听清楚了吗？
1: 自己人。
0: 听清楚我跟你说的话，记在心里，不要跟任何人说。
1: 教堂，圣保罗教堂。
0: 没错，是我和你交代任务。
1: 可是在审讯室里那么对我，

0: 我现在真的没办法把你和自己人联系在一起。对不起，只有过得了我这一关，你才能过其他人那一关。除了我以为，只有你知道槐树是谁。为了保证槐树同志的安全，只能委屈你了，雅兰同志。
1: 同志，是，你今天叫我，是不是有新的任务交给我？
0: 对，杜子衍和我有重要的任务交代给你，
1: 请说，我一定会尽全力完成。

0: 我要去江鹏部。是。
1: 左少跟车队要了车，这是要去江鹏部啊。嗯，凭我的直觉，他这是去见槐树。
2: 处长，何以见得？
1: 第一，郭崇木的新任命已经下来了，即将离开南京。第二，一直到的江方集团军需部也要搬家。肯定也会离开南京，如果这左少卿再不去，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2: 处长果然英明，
1: 多派人非常时期把他盯紧了，看看他到了那儿到底是见了鱼还是锅，见完面之后他要去哪儿，我们争取扩大成果。
2: 处长，我的人已经都到位了。
1: 你越来越聪明了，好，那就静候佳音吧。

0: 于四当然知道叶公瑾会监视，但他早就想好了障眼法和文件转出江防部的办法。张雅兰也按昨晚约定的时间开始准备。
1: 雨妮，你在门口等我。
2: 是。进来。
1: 林长官，听说林
3: 军需部就要离开了，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邵组长，你是有事儿啊，还是没事儿啊？啊？
0: 我没事，就是来看看您，顺便跟您道个别。
3: 好，还算你有良心，知道来看看我。
0: 说，有什么事儿，
3: 尽管说。
0: 我真的没事，长官。
3: 您这些书都要带走吗？现在谁爱看书啊？全都不要了。你要是喜欢，全都拉走吧。<笑>您就是都给我，我也没地方搁呀。哎，这本书你也有啊，可以送给我吗？什么书？于四上次来于志道办公室见过这本书，暂时警察手册。
1: 随便拿。
3: 谢谢。
1: 长官，您决定什么时候走？就这几天吧。不过我这一走，咱们的约定怎么办？于长官，
0: 您不光很聪明，还很智慧，我也很希望可以有一天再见到你。
1: 你也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女军官，以后有什么事儿还可以来找我。
0: 是，那我就先告辞了。

0: 陆明，你在门口等我。是。
1: 郭长官，听说你要走了，我来看一下。你昨天不是来过了吗？
0: 昨天，郭长官，我们又见面了。昨天不是我，那是我妹妹。长官。 对不起，我不得不执行命令。
2: 现在几点了？
0: 长官，您的表呢？
2: 我的表坏了，不是快就是慢。
0: 我的表是10:15。

0: 在街上刊物暗语后，历经三灾六难的江逢计划，终于到了榆次手里。榆次将装那本书的纸袋留到槐树办公室，取走了文件。长官，您保重。
1: 槐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但他知道，文件如何带出，注定还有一番周折。

0: 你干什么，鲁尼呀，鲁尼！你干嘛？有话回去跟处长说。
1: 少佐，怎么办？回军情局。处长，老程把左少手里的牛皮纸袋抢走了，可能是文件。
2: 这个混蛋，他想干什么？
1: 处长，他把我们的计划完全都给破坏了。
2: 赶快派人把他找回来。最主要的是看看那文件到底是什么。

0: 处座，
1: 说，
2: 陈组他抢了我的东西，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您的指示？我说左少卿，你怎么也学会程云发那一套了？话拿起来就说，走不走脑子？啊？他抢你什么了？
0: 一本书。
1: 什么书？
0: 中央警校教育长李世珍写的一本书，叫《战时警察业务》。
1: 哪儿来的这本书？
0: 军需部的余指导余长官送给我的。他怎么会给你这本书呢？其实是我看见他收拾东西的时候，书柜里有这样一本书，我找他要的。处座，是觉得这本书有什么问题吗？
1: 书有没有问题，另当别论。我也。

0: 经派人去找程云发了，但是书拿回来之后，我必须要问一下程云发为什么拿你这本书，可以吗？
1: 可以。
0: 下去吧。

0: 在门口等我一下，我去趟洗手间。
1: 当时情况是，榆次从槐树办公室拿了情报后进了厕所，在厕所里和张亚兰交换了纸袋，张亚兰拿走情报，而榆次又拿回一本书《战时警察手册》。

0: 少佐，我刚才好像看见老赵的人了，赶快走！程云发躲到了廖凤山的办公室，
1: 程组长想一个人琢磨出书里的秘密。
2: 你太低估少组长的智力，他可长着个绝对聪明的脑子。你们就嘲笑我？
0: 绝不是嘲笑我，我找邵组长办事儿有一条原则，绝不说假话。有了这条原则，他是个办事儿十分痛快的人。难道我要直接问他，你是不是跟共党有联系？程组长，我可真没法说你了。你在我这儿躲一两天没问题，但时间不能长。 邵组长要是想找你，用不了一天的时间，就能找到我这儿。那可让老哥为难了。怎么样？听出什么名堂了吗？
3: 余之道和郭崇木的监听录音我都听了，都没听出什么。
4: 左少确实是想余之道要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咱们的业务书。这个程云发还没找到吗？
3: 还没有，他的家里他常去的地方我都找了，都没有。继续找，这个混蛋干不出什么好事来。是。
5: 少卿，
6: 子远，现在这么紧张，为什么还要见面啊？
5: 老家发来密电，急需怀柱的情报。
6: 怀柱的情报最晚今夜就会送到，近期我们还是不要接头的好。
5: 为什么？你的安全又受到威胁了吗？
6: 腹背受敌，现在又跳出个陈云发。
5: 程云发，干脆我们干掉他。
6: 不行啊！现在还不行，有陈云发在，多少还能牵制一点叶公瑾，还能保证槐树同志的安全。其实最讨厌的不是他，是那个郝贵。你不知道，他像个幽灵一样，成天的跟在我后面，让人防不胜防啊！
5: 先这样，我先走，你等一下。

0: 少卿去见于之道，并且拿了一本书这件事儿，你知道吗？
1: 知道，我一直跟着少佐。
0: 嗯，说说具体经过吧。
1: 是，少佐先去了于长官办公室，向于长官告别，后来就向他要了那本书。少佐出来后，直接去了郭长官办公室，问了问郭长官什么时候走，然后就出来了。我在外面看见老赵大人，少佐就赶紧下楼，但还是被老陈堵住，抢走了那本书。
0: 就这些？
1: 是，就这些。
0: 看着我的眼睛。
2: 你撒谎！
1: 处长，我不敢撒谎。
0: 出去吧。
1: 是。
3: 处长，
0: 左少的手下都是他妈铁嘴钢牙。你说左少卿去见于志道，是不是就等于去见槐树呢？
3: 处长，我觉得您之前分析的对。既然我们已经确定在于志道和郭崇木之间，那左少为什么要去见他们呀？就为了一本书？我想还有其他的目的。处长，如果我们找到程云发，拿回他抢走的东西，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2: 这个混蛋，
0: 还没找到他？
3: 属下失职。
0: 气死我了。
4: 报告，
0: 进来。
4: 处座，程云发回来了。
3: 什么？
4: 程云发回来了。
0: 好啊，我等的就是他。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4: 是。
3: 处长
0: 回来的太好了。
3: 走。
0: 云发，这几天没见你的人，我不知道你是公干还是私干，你先向大家说说吧。
5: 处长，我今天只想说一句话，他是共产党，千真万确的共产党。
6: 新手金条藏到家，
7: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十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8: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6: 财富金条藏到家，
9: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10: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2: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1: 银满箱，
12: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条。
6: 好消息，这的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

0: 长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范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这电话，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号称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0: 它是中国钱币史上

0: 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中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要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更是给收藏到的朋友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好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1枚金条啊连1盒烟钱都不到，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不到1盒烟钱的投资将来就有可能改变，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稀有金条藏到家，
3: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条。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超。有些绝

0: 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
2: 新手金条藏到家，
3: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财富金条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0: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6: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

0: 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弯弯的月，小小船，牵牵着花心。

0: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抓起来，关起来。行了，老陈，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你还是说点有用的。
1: 程云发，我不得不提醒你，你的三板斧就是拍桌子瞪眼睛枪毙人，说话要走脑子。你说他是共产党，我想相信，空口无凭，拿出证据来。
2: 处长啊，他去了江房，找了郭崇木，在那儿得到了重要的情报。
0: 左少卿，你听见了吧？他说你去了郭崇木的房间，拿到了重要的情报。什么情报？
3: 处长，你看，这。

0: 左少卿，这本书是郭崇木交给你的吧？
1: 不是，是于指导长官送给我的。
2: 还狡辩呢，是不是啊？我亲眼看着你从郭崇木办公室拿出来的。
1: 我进郭长官办公室的时候，手里就拿着这个纸袋子，是你废物一样的手下没有看清楚。

0: 说说吧，你发现的这个是什么情报呢？所有的情报内容来自于这个书里头，那就太好了。说具体点，我现在正在查，很快就能查出来。
1: 云贵啊，哎，把它拿回去，也帮着云芳查一查。
2: 是，
1: 诸位，我提醒你们，以后在我叶公瑾面前，也许可能差不多这一类的词汇不要出现，我要证据。掌柜。

0: 立即！走吧。
1: 各位，我现在宣读局长密令，军情局所有将士，目前战况非常时期，各处要恪尽职守，不得懈怠，尽职尽责，效忠党国。具体要求如下：一，不得议论战局，凡蛊惑人心者，杀无赦；二，做好城防保密工作，凡泄密者，杀无赦；三，继续布设秘密工作站点，抗命不从者，杀无赦；四，尽快核实在押共党要犯，呈报司法部执行处决，杀无赦。同时，局座让我转告各位，虽然北方战局尚不明朗，但是在南方则是青天白日，我们的各大战区可以说是固若金汤，长江就是我们一道天然的屏障。所以我希望各位今后的工作要相互协调，努力互相配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明白吗？
2: 是。
1: 具体的工作安排如下：城防保密工作由云发和右少负责。
3: 是。
1: 我们的秘密工作站点的布设，左少负责。
3: 是。
1: 最后一项任务，那就是核实在押的共党要犯并执行处决，这个行动由明贵负责。
4: 是。
1: 左少配合秘密进行。最后提醒各位，精诚合作，

完成工作。是。散会。四条杀无赦引起左少高度紧张的是第四条，枪口直指关押在军情局监狱里的同志们，这又是个紧急情况。左少在考虑如何拯救危在旦夕的战友，却忽略了其他问题。 叶公瑾已经将左少也列入杀无赦的行列。

0: 鬼啊！
1: 处长，
0: 我实话跟你们说，北方战局十分不利，为了以防万一，黄局长密令我展开清洗。首先是内部异己，其次是共党要犯。我决定就在今天晚上干掉左少卿。处长，请指示。怎么没听明白我的话吗？
2: 为什么呀？
0: 按道理说不该问的别问，但你们俩都是我的人，我实话告诉你们，我这有局长的手谕。哎，这螺丝哪去了？
2: 我来。处长，之前有我这个。
0: 什么？公瑾，该项密令，秉承委员长一贯的执政理念，攘外必先安内，因此整肃之必要不言而喻，特命令你速速执行，凡可疑者诛之，杀无赦。我考虑再三，我们二处的整肃就从他左少卿开始。哎，虽然说程云发是个吃里扒外的猪，但是他对左少卿的指控我确信不疑。另外你们应该清楚，左少卿不除，黄局长不满，而且我叶公瑾也是永无宁日。
1: 处长请放心，命贵保证完成任务。
2: 哎，不行。我的意思是说，监视左少是我分内的事儿，为什么不让我去执行啊？
0: 你是不是又要抢功贪功啊？
2: 不，我就是想证明我郝贵也是有能力效忠党国的。闭嘴。
0: 明贵啊，此次行动非同小可，左少卿又是女中豪杰，要万分小心，千万不能失手。
1: 处长，我明白。
0: 好，另外我建议，暗杀的行动最好是用狙击步枪，动静越小越好。啊，对了，把表都对一下，晚上10点钟任务完了之后，我打你电话。
1: 那处长，我去了。
3: 叶公瑾将秘密枪杀令只告诉了2个人时，已铸成大错。他做梦也想不到，他唯一信任的外甥郝贵是地下共产党党员，当然，左少也不知道。
0: 坐下。
4: 你们都回去休息吧。
5: 上司，您还不下班吗？
4: 我还有一些资料没处理好。
5: 那行，明天见。
4: 好。
0: 郝贵啊，不是舅舅不给你认了，我是担心你。你毕竟是叶家的一根独苗，虽然你姓郝，但你爸爸从小就生活在叶家，他还是你姥爷的得意门生。如果他要是在世的话，一定是一个中医名家。哎，可惜啊。知道你爸爸是怎么死的吗？
6: 抗日。

0: 所以我不想让你再冒风险。
1: 好，舅舅，我明白。我先走了，干什么那么急呀？今天晚上陪舅舅吃个晚饭吧。啊，我也想，但是不行。
0: 为什么？左少卿约我今天晚上8点半学钢琴。您说我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消失？ 恐怕他会起疑心吧。哎呀，我外甥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好，尤其是你操作监听设备和秘密跟踪的技能，真的让我很吃惊。看来舅舅以前是看错你了。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0: 我这个真本事还没露过来，哼，又在我面前吹牛是不是？No，别急，很快，
1: 好，
0: 您就看到我真本事了。那我可等着。

罗刹，我是赵明贵。今晚9点半，在盘旋路口，我们两个见一面。我有秘密的情报要向你通报。好的。

0: 喂，啊，是姐姐，怎么又惦记你那宝贝儿子郝贵了吧？啊，贵儿在我这儿呢，好，你等着啊，你妈的电话。啊，喂，妈，什么事儿？
1: 明天呀，是中秋节，你回来吗？
0: 肯定回呀，您就等着吧，啊，月饼我都备好了。
1: 太好了，带舅舅一起过来啊。
0: 啊，一定一定，放心，啊，行，那就先这样吧，啊。什么事儿啊？哎呀，
2: 我妈说，让您跟我明天回家，一起过中秋节，吃个团圆饭。
0: 好，明天咱们一块儿回家，吃团圆饭。
2: 好，我 ，I gotta go， 先走一步，
0: 明天见。哎，桂儿，非常时期，路上小心点儿。

0: 左同学，
1: 别忘了今天晚上8:30上课哦。
2: 对不起，今天晚上我可能要翘课了。
1: Why？
2: 赵明贵刚刚通知我有紧急任务，晚上9:30我们会在盘旋路口见面，为何时共党要饭做准备。我刚刚才拿到的资料。你拿的什么？
1: 月饼。明天中秋节，我回家看我妈。哎，要不你也一起来吧，凑个热闹。
2: 算了，我不想欠你太多，还是改天我请你吃饭，就当我正式交学费了。
1: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哎，你想好了请我吃什么了吗？
2: 当然想好了，就去旋转门吃西餐。
1: 如果我有幸吃这顿饭的话，我想吃中餐，尝尝你喜欢吃的淮扬菜。
2: 没问题。

0: 哎，少佐，要不我们今天就去吧？你看，你一个女孩子大晚上出去的也不安全。
1: 你要是不每天晚上都跟着我，我没准会更安全。
0: 不过，你晚上出去还是要小心点。
2: 郝贵匆匆赶到军情局，想用别的方法阻止左少去旋转门赴约。但左少当时最讨厌的人就是郝贵，郝贵的招数显然无效。

琴声又响起，郝慧在琴声掩饰下破例向华东总部发出紧急电文，告知左少险情，并建议迅速撤退。

0: 为此事知道，眼下只有用行动帮助左少脱险。
1: 妈，明天我要是不回家过中秋，我就跟我爸去过中秋。

接到紧急电报的地下组织动用了所有联络方式找佐伤，电话打遍了左少平时可能出现的场所，但左少已出发。

0: 左哨的汽车油箱被人做过手脚，车刚到旋转门就没油了。
1: 报告，左哨的车来了，
2: 全体准备就绪。
3: 哥哥点注意，不得放空枪。
0: 我不要活口，只要失手。约定的时间到了，赵明贵还没出现。左哨根据环境判断，意识到自己身处险境，暴露在开阔地段，一打开车门就会挨枪子。 左少卿被困车内，没有后援，断了接应，这是他进入军情局后第一次感到无助和绝望。可是他并不知道，自从他从徐府巷秘密监狱走出时，就有个保护神一直暗中保护着他。

0: 是你啊！一号，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一号。二号，请回答，请回答。
1: 女子同志，我的最高任务就是保护你。
0: 保护我！如果我有幸吃这顿饭的话，我想吃中餐。我们是战友。少佐，要不我们今天就去吧。不过你晚上出去还是要小心一点。
1: 饭店，你还见过你对吗？

0: 左少，左少现在在哪儿？他还活着。 二号，左少在哪儿？二号，二号，请回答，
1: 说话呀！
0: 二号，二号，说话，说话。

0: 我们失手了，处长。
1: 为什么？
0: 我也不清楚了，好像是左少知道我们的行踪了。
1: 赶快想办法。
0: 是，我自己解决。

这个一直被左少视为敌人的人，却是左少最亲密的战友。他用勇气、才能和热血，将左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他们才重新相识，他却牺牲了。愤怒令左少失去理智，恨不得立刻手刃赵云贵。

0: 水浒英雄，江湖儿女，好酒配豪情，千百年来中华男儿的英雄气概都融在了这碗烈酒之中。这坛酒就是名扬天下，来自中国白酒之都江苏宿迁洋河镇，用纯粮固态酿造，老窖慢酿的洋玉之兰。
1: 一阵堪将天下醉，神州无处不销魂。江苏省宿迁市洋河镇，隋唐兴酿，明清隆盛，乾隆皇帝御封，酒味香醇，真家酒野的中国白酒之都核心产区。从当年九肆林立的古镇，到今天世界三大湿地名酒产区之一，1300多年了，这里的人一直在专注做同一件事，酿好酒。
0: 各位观众朋友，接下来这个环节是整个节目最精彩的部分。今天我们请到了洋河镇玉之兰酿酒基地的负责人王厂长。王厂长，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洋河玉之兰酒厂的厂长。
0: 王厂长，咱们这一箱纯粮酿造的玉之兰多少钱一箱？
2: 我们这一箱玉之兰酒价格是2990

0: 58元一箱，因为是纯粮酿造，所以我们在全国各大商超系统统一零售价都是2998元一箱，这个价格一分钱折扣都没有。
1: 王厂长，今天既然您来了，我们就开门见山，我们栏目组今年要做一个年度大单，10万箱，我要你把价格打到最低，您能给到什么价？
0: 10万箱，这个量确实大，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酒是纯粮固态酿造，用的粮食是辽西的优质红高粱，安徽的软质小麦，光是原料成本就这样吧，我最多给咱能打8折。
1: 折2400，王厂长，这个价格我们没法跟观众交代，我直接说99元一箱，6瓶一箱。
0: 99？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包装和9瓶都不止这个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厂长，您别激动，10万箱的单子，我们可以预付款，款到发货不要账期，而且我们可以帮您做品牌宣传。您想清楚了，99元帮您省了多少广告费？
0: 这个事情啊，我现在做不了主，我要和我们董事长请示一下。

0: 行吧，就99。为了打开全国市场，我们董事长也同意了，就99一箱，但是只有800箱，多一箱都不行。
1: 朋友们听到了吗？99元一箱洋河镇的好酒，马上锁定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抓紧时间订购，先到先得。为了证明我们没骗大家，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记者上周在华东某大型连锁超市拍到的真实画面。洋河玉芝兰6瓶整箱，价签上清清楚楚地写着2998元，这个价格全国统一。为什么我们能做到99元呢？3个原因。第一，我们绕过了所有的中间商，直接到洋河镇源头拿货。第二，我们栏目组用10万箱的年度大单集中采购，量大价优。第三，厂家为了开拓新市场，愿意拿出800箱做推广。
2: 原价2998元，6瓶等于499.6美平，优惠后99元6瓶等于16.5美平，一箱省2899元，
1: 一瓶省483元，一箱啊省2899元。今天您买一箱，相当于省下了一台大彩电。
2: 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先到先得。
1: 江苏宿迁洋河镇，中国白酒版图上有句话：世界烈酒看中国，中国白酒看江苏，江苏好酒在洋河。
2: 洋河镇地处北纬33度黄金酿酒带，洪泽湖、落马湖两大淡水湖环绕，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这里温润的气候最适合酿酒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全世界只有3个湿地名酒产区，洋河就是其中之一。洋河酿酒始于隋唐，隆盛于明清。据宿迁县志记载，明嘉靖年间，洋河镇已有酒坊30余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惊叹洋河美酒，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清乾隆皇帝6次南巡，5次驻跸宿迁，品尝洋河酒后御笔亲题，酒味香醇。
1: 中国规模最大的酿酒产业集群之一，年产原酒啊数10万吨，储存的老酒多达上100万吨。您喝的每一口洋河玉芝兰，都是来自这片被历史和时间眷顾的土地。酿酒的第一要义是什么？是水，水是酒之血。洋河玉芝兰所用的水全部来自洋河镇地下百米深处的美人泉水系。美人泉是洋河镇千年不枯的地下泉脉，水质清冽甘甜，富含丝、偏硅酸等多种对人体有

0: 有益的矿物质、微量元素，用这种水酿酒，酒体格外绵柔、甘润、醇厚。同样的粮食，换个地方绝对酿不出这个味道。
1: 有了好水，还得有好窖。这一排排老窖池，这些可不是普通的泥池，它们是连续发酵30年以上的老窖。洋河镇拥有7万多口窖池，其中百年以上老窖池多达数千口。最老的窖池群已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大的酿酒窖池群。窖池越老，窖泥中的微生物越丰富，酿出来的酒就越香。玉之兰的每一滴酒都来自这些老窖池。
0: 光说价格便宜还不够，我们得看看酒好不好。接下来我带大家走进玉之兰的酿酒车间，看看这酒啊到底是怎么酿出来的。来，跟我走。大家看，这个酒倒出来之后，酒花细腻持久，挂杯明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酒的脂类物质丰富，酒体醇厚，是老酒才有的表现。
2: 的是，我们玉之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之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淘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1: 在洋河镇有一群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酿酒。他们凌晨3点起床，5点开始工作，一天要翻上千斤的粮食。洋河镇的酿酒技艺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洋河玉之兰香气优雅，不是那种冲鼻子的酒精味，而是粮食发酵后特有的复合香气，入口绵，一点都不辣嗓子，52度刚刚好。喝完之后，嘴里有回甘，不上口，不口干。
0: 大家看，每一瓶玉之兰都有一个独立的防伪溯源码，一扫就能查到这瓶酒的酿造时间、检验人员、出厂日期，这才是真正的品质保障。这酒啊，怎么喝都行。

0: 是年节里对长辈的孝心，是商务宴请上的体面，是老友相聚时的情谊，也是疲惫时对自己的犒劳。今天99元一箱，一瓶16.5元，比超市里很多光瓶酒啊还便宜。但是您拿出去，档次和品质绝对不输几千块钱一瓶的名酒。
1: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
0: 我自己算过一笔账，16.5元一瓶，一杯酒啊不到3块钱。同样的品质，你去饭店点，没有2-3千下不来。今天在家就能喝到洋河镇源头的好酒，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我再提醒大家一遍，库存只有800箱，我们刚才开播10分钟啊，已经有300多位朋友下单了，剩下的库存正在飞速减少。

0: 洋河玉芝兰，正宗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淘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香气优雅，不是那种冲鼻子的酒精味，而是粮食发酵后特有的复合香气，一点都不辣嗓子。52度刚刚好，多一度太烈，少一度太淡，不上口，不口干。
1: 快，电话正在接通中，屏幕上的电话号码以及二维码，马上扫码下单，99元一箱，货到付款，不满意可以拒收，零风险。
0: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洋河玉芝兰，正宗洋河镇纯粮固态发酵，无勾兑，无香精，无任何工业添加，每一滴都是五谷粮食自然发酵的精华，经过常年淘坛窖藏老熟，酒中的皂蜡杂质充分挥发，酒体彻底纯化柔和。作为窖藏老酒，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绵柔顺口，不辣喉，不烧心，不上头，不口干，醒酒快。不管是日常小酌、亲朋欢聚，适量饮用，舒适回甘，满口良香，喝完轻松无负担，真正做到好喝、纯正、健康，让每一位酒友喝得安心，喝得尽兴。
1: 一瓶省483元，一箱啊省2899元。今天您买一箱，相当于省下了一台大彩电。
0: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芝兰坚守老祖宗固态古法工艺，每一道工序严格执行，绝不偷工，绝不速成。第一，核心产区老窖不可复制，只用洋河镇百年原生老窖池、百年窖泥，独有生态菌群，是外地小作坊永远复刻不了的洋河正宗绵柔底蕴。第二，低温慢酿，拒绝速成，摒弃行业速成勾兑工艺，坚持低温入窖，缓慢自然发酵，充分激发五谷天然良香，代谢掉酒体辛辣杂味，从根源做到顺口绵柔。第三，掐头去尾，只取精华，遵循古法摘酒工艺，设计裂口酒头，杂质酒尾，只取香味醇厚、酒体纯净的中段核心原酒，滴滴都是粮食精华。第四，陶坛窖藏，自然老熟，绝不灌装新酒，原酒经陶坛长期储存，挥发皂蜡杂质，粮香、窖香、曲香层层交融，成就入口绵、落口甜、回味劲的正宗洋河口感。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淘坛贮存老熟，至少

0: 存放五年以上才能出厂，
1: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
2: 一瓶省483元，一箱啊省2899元，今天您买一箱相当于省下了一台大彩电，
1: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0: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聚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室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1: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正宗洋河玉芝兰，坚持纯粮固态酿造，酒液清亮，酒香纯正，入口顺滑，口感地道，日常小酌待客送礼都体面，整箱6瓶原价2998元，现在特惠仅99元，单瓶才16.5块。

0: 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您的电话决定了今晚能不能喝上这碗英雄好汉都夸口的好酒，现在立刻马上下单。
1: 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正宗洋河玉芝兰，坚持纯粮固态酿造，酒香纯正，入口顺滑，口感地道，日常小酌待客送礼都体面。整箱六瓶原价2998元，现在特惠仅99元，单瓶才16.5元。

0: 现在立刻马上下单。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

赵明贵精心组织的狙杀没杀左少，却杀了郝贵。他惊魂甫定，只有用自残制造假象，逃过左少的报复。

0: 少云贵，左少，左少，你还活着，你真的还活着，左少，
1: 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0: 左少，我刚才去接应你的路上遭到了共党地下分子的袭击，但是我逃出来了。 我到了广场，看见你的车被枪打的，我还看见了尸体。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左少。左少，你还活着太好了。
1: 你闭嘴吧你！

1: 鉴定已经出来了，郝贵身上的枪伤是出自我们自己人的手，并没有发现左少手枪的子弹，因此左少的嫌疑是否可以排除了？凭我的直觉，我绝不能排除。我现在想知道，左少卿。
0: 对郝贵的出现怎么看？处长，他说郝贵是为了救他。我觉得郝贵肯定是急于想杀他，想做出一些成绩好给您看。但
1: 他为什么没有杀他？
0: 郝贵兄弟的出现太突然了，可能是他出现了之后想杀左少。 被我们的枪手误认为他是左少的人，
2: 叶公瑾一生算计，可他无论如何也算计不到亲外甥是共产党。
0: 处长，您节哀顺变。

左少后来才知道，郝贵同志是在法国留学时加入的党组织，学习优美的古典音乐的同时，也在陶冶崇高的理想、情操、信仰。 这个一直被左少鄙视的人，却是一直暗中保护左少的人。他为了职责，消灭掉最后一个敌人，用完最后一颗子弹，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左少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能弹出那样优美的旋律。他有一颗纯净高尚的心灵，所以在关键档口才能迸发出超人的能量，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

0: 郝贵给左少留下的遗言中留下一个嘱托，叶公瑾手头藏着一份国防部的绝密文件，代号东山计划。这个密件对我军战略进攻极有利用价值，必须尽快设法搞到手，送到解放区。左少用郝贵留下的发报机和联络方式，用最简洁也是最沉重的文字，向华东总部通告了郝贵同志牺牲的消息。
1: 韩主任，这材料够狠吧？
2: 局座非常满意，现在就要采取行动了。
1: 我干什么？
2: 你把他盯紧喽。等宪兵队一到，你就带领他们抓捕叶公瑾，
1: 保证完成任务。

我们今天一块回家过中秋，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怎么去面见我姐姐？我怎么向你妈妈交代？

你也是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冲动，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谈价功利。我这是为什么呀？你跟我说，你还有真本事让我看，可你没让我看到你就走了。你为什么走？

0: 你出去，我会出去。这些东西是郝贵同志的遗物，麻烦你转交给他的妈妈。
1: 站住！是你杀了郝贵吧？我现在要给郝贵报仇。
0: 如果你够胆的话，你就开一枪试试。究竟是谁想要杀了郝贵，又是谁想要杀了我，我猜你是心知肚明。我为你感到羞耻，不过，我也更为郝贵同志感到骄傲。
1: 你什么意思？
0: 您不是堂堂军情局情报处二处的处长吗？怎么连自己外甥都不了解？您可以想想他的父亲是谁，他是哪个阵营，他又是怎么牺牲的？您就应该知道郝贵同志做的是什么，他的理想有多么远大。他就是叶家的上门女婿，你的姐姐叶淑仪的丈夫。
2: 贵的生父叫郝杰明，
0: 等不同的是，他心中宁武雄心，他奔共军里头国军，他的平型关的抗日，正中惨烈牺牲儿女，却随蒋委员长躲在大后方的雾都重庆。你在骗我吗？郝贵是我们的人，
2: 你骗他？
0: 他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战士，更是一名当之无愧的革命青年。 还有，他终于在临死前，让你看到了你意想不到的真本事。初作，你应该没有遗憾了。
2: 你骗我！
0: 好自为之吧。
1: 是真的，他在骗舅舅吧？晚上你跟舅舅说你不是真的，后悔为什么呀？为什么？军情局里我还能相信谁？你一直跟舅舅说我是你的亲二哥。
3: 你是我的亲太婆哟，你为什么要骗我？叶公瑾，你个老不死的，没想到你会有今天这个下场，啊！我看到你的明天了，就是我今天这个样。 你敢开枪吗？啊！我叶公瑾效忠党国，忠贞不二。你敢打死我吗？我再给你一支枪，来吧，往这儿来。你敢吗？你小子有这胆量吗？你只不过是黄仁胜豢养的一条狗，是赖皮狗。看到我了吗？我就是你。

0: 的榜样，你还嫩了点。
1: 我告诉你，
0: 我听着，
1: 我拿枪指着你的感觉太他妈的好了，
0: 是吗？我很清楚，因为有一天也会有人拿着枪指着你，感觉太好了。
1: 你疯了吧？
0: 没疯，
1: 怎么可能？
0: 我很清楚，
1: 被指的人是你，你清楚个屁！
0: 你就是一个笨猪，是军情局二处里最蠢的猪。你想当我这个角色，你还嫩了点。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当情报处长吗？我，叶公瑾，学着点儿。要想成为真正的情报处长，就得像我这样，潇洒、痛快、来去自由，像。

0: 妈是疯了，走。
1: 叶公瑾没摔死，醒来后疯了，被关在军情局监狱。
2: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3: 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着实令人感到意外啊！叶公瑾畏罪拒捕，还自寻短见，可惜啊，阎王爷都不收他，反倒落下个精神分裂，成了个疯子的下场。
2: 皇帝上和本人其实深感痛惜呀。黄局长本人现在在杭州，有药物缠身，不能够亲临现场。 他特发来电报，让我转达，提升程云芳为二处处长，临时接管二处的工作，等时局稳定了以后，再正式任命。希望各位精诚团结，勤奋不怠，很好的配合程处长的工作。
4: 感谢皇上的信任，程云发一定为党国尽职尽责，鞠躬尽瘁。
2: 很好，好，散会。

0: 于四早就想象过叶公瑾东窗事发后的狼狈相，但他还是惊着了。这个疯子难道就是当年叱咤风云、杀人如麻的叶公瑾？为了东山计划，他必须认真察言观色，看他是真疯还是装疯。
1: 恭喜了，程处长。
2: 感谢潘主任的美言呐，晚上我一定要好好的请你吃。
3: 哎，谢我倒不必，只不过，
2: 只不过什么？
3: 只不过你现在这个处长是临时的，要想获得正式的任命，还得立个大功才行。
2: 主任，您的意思我明白。我都想好了，黄局长不是一直想要左右哨的人头吗？这个老不死的叶公瑾他迟迟不肯下手，现在轮到我了，我一定会把这姐妹俩的人头给
3: 黄局长
2: 送过去。
3: 扒皮抽筋看。

0: 砍脑袋的事儿，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余毒。
1: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0: 不是我说你啊，老弟啊，你还真得向那个左少卿学习学习，遇事儿多动动这儿。你就算现在把他们姐妹俩都杀了，有意义吗？
2: 那主任，您的意思是
0: 钓大鱼啊？
2: 钓大鱼，我明白了，我一定会钓到大鱼给局长。
0: 哎，啊，最近叶公瑾怎么样啊？
2: 哎呦，真疯了！我到监狱去看他，他那个臭啊，大便都拉到裤子里了。我问他，知道自己是谁吗？
1: 他怎么说？
2: 我是一只小鸟。
0: 小鸟？
2: 我说你是什么时候变成小鸟的呀？他说我是从小鸟小的时候变出来的。
0: 真是疯得不轻了啊！哎呀，没想到。老谋深算了一辈子啊，他到了落这个当笑话的笑柄，悲哀悲哀，
2: 这就是他自己作践自己的下场，
1: 报应。

0: 上我没有谁，没有谁，没有谁。
1: 你没有罪，你不用害怕。您在这里面住得还习惯了，您的命还是很硬的。
0: 我没有罪。
1: 一般的人从楼上摔下来，不是死了就是残了。
0: 我没有罪。
1: 可您倒好，只是把脑子摔坏了。
0: 局长没事。我没有罪，竟然没想到。

0: 不愧是少卿的上级，这戏也比我演得精彩。别杀我，千万别杀我，千万别杀我！少卿，很替你可惜。处座为党国效忠这么多年，您这一封可便宜了陈云发那个小人了，您知道吗？
1: 局长刚刚任命他为情报处二处的处长。刹那间，于次发现叶公瑾是装疯，他一定会找机会带上东山计划逃之夭夭。现在的问题是无法预料叶公瑾逃跑的时间，他必须耐心等待。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0: 好。
2: 希望你能恢复得好一些。少卿，先走了。别杀我！叶公瑾装疯有两个目的：一是摆脱目前困境，他借黄局长之名擅自下令狙杀左少，损失太多人员，而重用的郝贵又是共产党人。
0: 黄局长一旦问责，必致他于死地。二是他利用职务，攫取了江防部曾丢失的重要文件——东山计划。只要躲过眼前灾难，他可以凭这个文件在军情局以外另找靠山，东山再起。最近局里事太多，我没有时间，所以我就没有找你见面。
3: 我听说叶公瑾疯了，
0: 他怕赵明贵杀我未遂，后来。

0: 又被陈云发那个小人暗算，你没事吧？但是，好贵死了。
1: 。我也是前几天刚知道，他是我们的同志。 他是上面派到军情局的卧底，他的任务就是保护我。

0: 原来是这样。以前在去青菊的时候，我只当他是一条狗。我对他百般的刁难，我知道他是从国外留洋回来的，也知道弹那一手好钢琴。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利用弹钢琴的时候发电报。 现在想想，我有好几次的化险为夷，都是他在背后帮我。要不是有郝贵，恐怕我已经……
1: 少爷，你不要太难过了，这就是战争的无奈。在战争中。 总会有人流血牺牲，所以我们才要坚定我们完成任务的决心，一点都不能有闪失，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替我们去牺牲的同志。另外告诉你个好消息，水葫芦已经被抓住了。真的？嗯。 你提供的材料起了关键的作用。
0: 好，这下好了，真是太好了，这是我最担心的事了。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

0: 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冈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冈，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
1: 啊，
0: 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冈，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冈啊，是钥匙一拧

0: 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

0: 值得信赖。
1: 阿富汗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阿富汗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阿富汗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阿富汗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阿富汗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阿富汗老年专用车，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阿富汗，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阿富汗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阿富汗。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阿富汗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阿富汗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阿富汗，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

0: 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
1: 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 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
3: 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障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的，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 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 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他们是哪个部队的？好，他们是九十七师的。他们要调防江宁，询问使用渡轮怎么样。调防江宁用渡轮干嘛？那不费事吗？不清楚。我看他们的意思，也就是随便问问。把他给我叫过来。你，过来。
1: 他们问你什么了？
2: 他们问我渡轮上有多个船员，还问船员都住在什么地方，去吧。

0: 九十七师是怎么回事啊？你说怎么回事？我看问题很大，我必须向黄局长汇报。哼，
1: 我看你是想向黄局长邀功心切，才拿九十七师异动这种无稽之谈来撑门面吧？
0: 调防江陵，用得着坐船吗？啊，那不是绕路吗？
1: 调防江陵怎么不能用轮渡？ 哪个军部还没有自己的内部决策吗？你也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你以为你是谁？谁做事还要来向你汇报一声吗？告诉你，之前是秋月，现在你又开始对我的大哥打主意。你最好小心一点。你要是再这样，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2: 怎么样呢？怎么样？哼，多的不说了，眼前就有两件事，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你不要以为你做的那些事，谁都不知道。偷处做银行资料的是不是你？和督察室勾结的人又是不是你？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你会不会死得很难看？
1: 劝你，还是好好想想清楚的好。

0: 派人给我盯住他们两个，我跟你说话呢。啊，这程处长，您刚刚说什么？
1: 我让你派人盯住他们两个。杨建处长。啊，好，程处长不好意思。 我这还不太习惯。
0: 你溜须不是溜的挺习惯的吗？在我这儿要习惯。
1: 哎，是，程处长，我就去办。

0: 两天志远哥来找过我，跟我聊了很多。我想知道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人。我小时候还不是跟你一样。
1: 才不一样呢，我小时候都是娇生惯养的，你看我现在一身的坏毛病都是让我妈给惯的。
0: 你自己知道就好，孺子可教。
1: 我不知道，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当然希望能和你还有志远可以一起长大。
0: 不要说这样的话，我跟你说过，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一起过以后的日子。姐，你信任我吗？你不是说要找机会向我证明吗？
1: 是啊，我就是要证明给你看，我也一直在等机会。可是你不知道，我甚至都希望可以像郝贵那样。
0: 不许说这样的话，我绝对不允许你去做那样的事情，听到没有？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听我说，我们现在在这吃饭，门口有人在监视我们。
1: 谁啊？谁在监视？
0: 我晚上还有任务。

我现在就在给你机会，我需要你证明给我看。好，你放心，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一定把他领得远远的。 谢谢你。

0: 思远，你又不按规定的方式接头，是有什么新的指示吗？接到上级紧急通知，你还不能撤退，有坚守岗位，会有新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把东山计划交给槐树，护送他安全离开南京。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让王振清赶快起义，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有可能会出事。
1: 你知道吗？陈云发已经发现九十七师调防江宁有异动。
2: 我也得到消息，说上海的军舰很快就要到南京。如果这个消息可靠，国将就有难度了。
1: 是啊，只有王振清尽快起义，我们的陆军监狱还有四十多名同志等着他一起带走呢。
2: 明白。
1: 我也会留心敌方对王振清的动向。那我先走了。
2: 少英。
1: 难道我们俩之间就再也没有什么说的了吗？咱们不是商量好，把所有的话都留到胜利那天再说吗？可是我真的不愿意每天都面对着谎言生活了。思远，你是不是指你和右少之间的事情？ 这件事现在还不能说破，在他彻底进入我方阵营之前，最好不要节外生枝。
2: 你说什么？你策反右少成功了？
1: 还差一小步。子远，我希望你也能尽快带他回解放区，接受我党培训，早日参加对敌斗争。另外，我也需要。 把敌方对我所有怀疑的结论都先落在他身上，只有这样，我才方便继续潜伏。那我走了。
3: 光明的地方在哪儿？
2: 这只是我的一个建议。
3: 我觉得趁着我们还年轻，趁着你还年轻，我知道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俩私奔？<笑>
2: 严肃一点。
1: 怎么了？
3: 我现在正跟你探讨你的前途问题呢。
1: 你什么意思啊？甩了我呀？你说是你的主意还是他的主意？
2: 哎呦，什么呀？你坐下，坐下，坐下。
1: 我的意思是，你应该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换一个生活，换一个环境。
3: 不用换，我现在这样就很好。
2: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3: 我是把人给换跑了。我警告你啊，从现在起，我就是你们俩的跟班，你们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想甩了我，哼，门都没有。

0: 这些人都行官，都行色从重的，是不是你的事儿？
1: 嗨，他们这忙着开军事会议呢。
0: 会议？什么会议？我怎么不知道？什么会议啊？他们其实就是要抓人，还保密呢。抓人！跟你们说，我听说有四十五军区长韩国，有九十七师师长王振清，还有卫戍司令部副总司令，还有一些人总记不住了，说他们都跟邓党有关系。
2: 张亚兰知道这是重要紧急情报，问题是他怎么？

0: 怎么样才能送出去？他突然想到了左少，心生一计。你们有什么可这样议论的？不就是共军已打过长江边了吗？我告诉你们，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在这儿大惊小怪什么呀？告诉你们啊，陆军已经打过长江了。你们，你们哪根朋友？我告诉你们！
1: 张亚来是不是疯了？实在是莫名其妙，神经！他现在在哪？听说关在宪兵队，他们现在正乱着呢，不知道拿他怎么办。好，咱们去把他要出来，重新审一下。
2: 是。
3: 罗尼，去买点吃的吧。是。喝下了。你刚才大喊大叫，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明天江防部的军事会议是假的，其实他们就是要抓人。有45军军长王安国，9日7师师长王振清。
1: 还有贵属司令部谭其之，我没有办法通知资源同志，情急之下，也只能这么做了。嗯，这个情况很重要，在要抓的人里，有我们要联系的人。怎么说，
3: 里面真的有我们的人？
1: 你听好了，过一会儿我会送你去陆军监狱，那个辖区有40多名犯人，都是我们的同志，里面有个老张是负责人。
3: 你让老张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他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外面会想办法营救他们出去。明白，我知道了。
4: 左少卿把张亚兰送到陆军监狱去。是。看来这个97师确实有问题啊。
5: 程处长，这个王振清怎么办？
6: 想必上面已经办了。眼下最大的祸害就是左少卿。
5: 左少带领2组在交通要塞设卡，没人知道他的意图。
7: 厅长，抓捕行动可以开始了吗？
5: 程云发按照计划，在郑厅长配合下，利用江防部军事会议抓捕嫌疑人的计划开始实施。

0: 左少再次设卡，只为等待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程云发准备在军事会议上抓捕的王振清。
1: 贝子，你怎么在这儿？
2: 大哥，你去哪儿？
1: 我去国防部开紧急会议。
2: 这个时候，您还是和您自己的部队待在一起比较好。
1: 贝子，你是说有危险？
2: 大哥，您只要记住，任何时候和自己的部队待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
1: 好，梅子提醒的对。大哥先回去了。
2: 好，
1: 谢谢梅子。走。

0: 长官，程处，下面的兄弟报告，左少在中山路拦住了王振清，他这是要把王振清给放跑了呀！
1: 抓捕左少卿。
0: 是。

0: 先到左少卿本人，直接击毙。
1: 是。
2: 回来了。
3: 听到击杀令的右少，赶紧向左少和杜自远的办公室打电话。

0: 但火烧眉毛的档口，两处都无人接听。哎呦，姐姐，你去哪儿了？
1: 王师长，左少可能是提醒你，你有危险，所以起疑的事儿不能再耽搁了，应该立刻行动。
2: 我也感觉到了。
1: 昨天接到江防部的命令，后天移防江宁。杜先生。
2: 我打算趁移防江宁的机会起义，
0: 不行，那样就太迟了，应该今天就行动，最迟明天。
2: 喂，是我。哦，老兄啊，你有事吗？兄弟，你太累了，他们在上校会议上抓了5名高级将领，你也在名单上，你没来开会，算是躲过一劫，你赶快想想办法吧。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啊，杜先生。我决定今天晚上就行动起来，你说吧，怎么办？带部队过江。
3: 过江？
0: 对。没有船怎么过呀？
3: 我已经替你考虑好了。第一，在轮渡码头上被扣着7-8条轮渡，现在有20军的一个连在看着，你派一个营过去，争取拿下这个连。
0: 第二。 全师11点集合出发，放弃一切重武器和车辆，全部上轮渡过江。第三，在陆军监狱甲区里有43名政治犯，你要把这43名政治犯全部带走。王师长，这可是一大功劳。
1: 啊，那个，左少卿，他是公，不要说出来。
0: 好，
1: 我不说。
0: 不说，你们简直太厉害了！王师长，事不宜迟，真的不能再耽搁了。
1: 耽搁就要掉脑袋呀！杜先生，我保证准时起义。
0: 右少情急之中突然想到了王振清。
4: 喂，
5: 喂，请问是王师长吗？
4: 是我。
5: 我是军情局的右少卿，请问一下，杜自远在您那儿吗？
4: 杜，军情局的右少卿找你。
0: 喂，
5: 自远，现在阵营发满大街的在找左少。
4: 什么？
5: 你赶紧想想办法啊！
4: 好，我马上派人去救他。
5: 好，你要尽快。
0: 左少阻止你参加江防部会议的事儿被上面知道了，他现在可能有危险。
1: 杜先生，我能帮什么忙吗？
0: 你还是抓紧起义的事儿，这是大事儿，我先走了。

0: 我们走。
1: 这样，你先走，不要跟我一起。
0: 不行，你现在就得走。
2: 危亡关头，姐妹俩终于携起手了。

0: 我们这边出不去了，赶紧往回走。
1: 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那就出发。
0: 姐，咱们在这先躲一会儿。我跟资远哥已经说了，他在门口的大巷那里跟我们接应，等他一有信号，我们就冲出去。在军情局门口接火，双方力量悬殊太大，这样地下党会损失惨重，我不能这样。那我跟他约好了呀。 我们不出去，思远他就会按兵不动。那你也不能一直在这儿躲着呀。依我说，还不如出去拼个鱼死网破呢，也许还能有生还的机会。没有也许，你要活着，去完成我继续潜伏的任务。你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联手，没有人能拦得住的。你不明白，我和陈云发是死敌，他绝对不会让我出这个军情局的。 他们要抓的人是我，不是你，你不用陪我在这冒这个险。你别胡说了，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右少，你知不知道我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要你出去，我要你活着，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你让我一个人出去，那我还是你亲妹妹吗？你是我亲妹妹不假，所以你更懂我。 上级命令我继续潜伏在这里，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但是我连眼前这一关都过不去，我还怎么？你愿意让我当你的接班人，我很受用。但是说老实话，我觉得我不配。我跟你斗过那么多次，我哪一次赢过你了？那你每次都处于下风，你想过是为什么吗？因为你很强大啊。错。你各方面都很出色，你缺少的只有一样，那就是信仰。信仰。 信仰，对，信仰。你知道吗？共党可以以少胜多，在2年多的时间就剿灭200万将军，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信仰是一种精神，为了它，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不懂你说的这些，但我钦佩你这种力量。刘少，如果你做了我的接班人。 你就会了解，你也会拥有这种力量。不行，用你的性命来换取我的安全，这样的事儿我不干。不是这样换取，如果你这样做了，那才是真正继承我们父亲的遗愿，你知道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干脆这样吧，我冒充你冲出去，让他们抓住我，这样你就没事了。胡闹！
2: 快！
0: 他们可能发现我们了，你得赶快出去。
1: 现在也不能冲出去啊！我去的话，陈云发也不会放过我的，还是我们俩一起冲出去？
0: 应聘不是胜算，门口还有重武器把守。要不然这样吧，我们两个分开行动，一个人去二处捣毁陈云发的老窝，另外一个去袭击机要盯训室。这样也行，但是不能恋战，还得有定时炸弹呢。这个我已经准备了，你怎么会有这个？惭愧，原来是来对付你的。
1: 对表，马上行动，5分钟后情报。走，都给我滚！给我滚出去！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就开枪了。给我把门带上。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2样财富，做久了

0: 会提醒您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

0: 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1: 我待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2样财富，做久了

0: 会提醒您起身，压力大了呢，他会建议您放松。他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他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

0: 打电话还能发微信，
1: 省心又顺手。
2: 我待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4: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没事了，左上的，
1: 不知道什么情况，
0: 我要去接你。
1: 我们一起去。
0: 不行，他怕你们暴露，又会被人家反包围。
1: 多一个人，多分力量。
0: 行了，还是尊重他自己的意愿。

为了拯救无辜小孩子的生命，左少卿进退两难，陷入绝境。

0: 我们剑脉行动，有一件事你要亲自去办。
1: 请师长吩咐。
0: 你带上人和车，去陆军监狱，把假区的40多名犯人全部带出来。我已经跟监狱那边说是转移犯人。记住了，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好，不能出问题。
1: 是，我一定办好。
0: 现在就去吧，抓紧时间。

姐不快，其实我现在挺开心的，真的，我这辈子能跟你再相见，我真的觉得很幸福。我知道，姐知道，要是有下辈子，我还想做你的妹妹。

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但是现在好了，至少我还能选择为谁而死，别难过了。

0: 答应我，
1: 你说，
0: 等我死了，你可不可以把我算作你们那边的人了？

你早就是我的这边的了，真的。你是个好姐姐，要是有下辈子，我还想做你妹妹，好不好？

是个很好的男人。我希望你们在一起好好的。姐，你答应我，你一定要好好的。

0: 我们要走了。
1: 王振清的97师悄然抢夺了码头，起义部队成功地登上驶向光明的渡轮。
2: 报告师长，轮动码头的水军已经全部解决，先头部队已经控制码头。
3: 好，
2: 部队已经上去，请师长上轮动。
4: 陆先生，你跟我们一块走吧。
0: 不了，我这边还有些事情没完成，过了江以后会有人接应你们的。
4: 那好，我们先走了。
0: 一切顺利，
4: 保重。

杜自远此刻心潮澎湃，他深知为了今晚这个胜利，他和左少姐妹以及他的战友们付出了多少努力和牺牲。

0: 军情局这段时间出了这么多的乱子，局长非常生气。不过他说了，就是因为情报处这段时间缺少一个正式的处长，所以才出现了这些的乱子。
1: 黄局长英明啊！之前就是因为没有正式任命，人员不好管理，才出现这样的事情，伤亡惨重。我保证，今天任命之后就不会出现此类事情。
0: 说得不错，黄局长的任命手令就在我手里，下面呢要正式任命处长。我宣布
2: 任命赵明贵为情报处处长。
3: 多谢局长的信任，
1: 我一定不负局长的厚望。潘主任，我能问问这是为什么吗？
2: 不要问那么多了，玉芳，你输就输在耍小聪明上，那些小聪明摆不上台面。你除了让军情局的人死得更多以外，你还做出什么？
1: 潘主任，您误会了，我是没想到说左少卿临时搬来救兵啊！我保证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2: 不要说这么多了，玉芳，好好跟明贵干吧。啊，你以前也是当过属下的呀，不会不习惯吧？我跟你说句实话，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黄局长是绝对不会把它交给一个出卖上司人的手里的。傻子才会，别耍小聪明。主持工作。
1: 是，潘主任慢走。
3: 哎呀，坐吧。
4: 老常，你慢慢就会习惯了。

把蛋！你不是让我当处长，我他妈对你那么好，你把我骂蛋！你他妈还是小人，还欺负我！我他妈对你那么好，你他妈害我！你他妈害我！你他妈害我！啊！你以为我非要当这处长啊？我他妈的不当这处长，我不当这处长有一天会打死你！我拿枪顶着你脑袋，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他妈，陈杰荣！我他妈的不当这处长，我不当。

0: 叶公瑾，你个老不死的，打死你也想不到你攒的这些钱都等于是给我攒的。哎呀，潘吉武，看见没有，你想坏我，你嫩了点，老子大不了不当那个畜生。
1: 程云发机关算尽，最终还是落了个替罪羊的角色。他心灰意冷，打算偷窃叶公瑾存在敬业银行的钱财后潜逃。

这一枪是替右少开的，接下来的一枪是替秋叶开的。

王振清成功期已经顺利过江了，你也走吧。刘少的后事。

0: 我来了解。尽管江防计划已经送抵解放区，但他还有两个任务：一是保护槐树安全离开南京；二是完成郝贵的嘱托，拿到叶公瑾手里的东山计划。而且槐树也迫切需要这个计划。
1: 为国民党下一步战略布置陷阱。赵处长，黄局长命令，立刻收拾行装，下午撤离南京，奔赴长沙。共产党要在长沙搞暴动，下午3点准时出发。是。出门慢走。
0: 尽管叶公瑾的装疯卖傻很逼真，但左少深信老狐狸一定会逃出牢笼，东山计划也会成为他投靠新主的筹码。他等待着和叶公瑾的最后搏斗。
2: 报告，叶公瑾行为异常。

0: 长官，
1: 把叶公瑾的门给我打开。
2: 你就把口罩戴上吧。
3: 赵明贵奉命来到牢房，可谓来者不善，目的是查明叶公瑾真疯假疯。如果是假疯，逼供出那个绝密文件的下落；真疯，就地处决，叫那份东山计划从此石沉大海。
4: 处长，
5: 对不起，处长，我没有罪，就当你放我走了。
4: 处长，我不是黄局长。处长，你不认得我了吗？处长，
5: 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4: 处长，
5: 不要杀我！
4: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明贵心痛啊！
5: 别杀我！队长，别杀我！队长，别杀我！队长，别杀我！
4: 明天我就要离开南京了，我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来看你。
5: 报告，我要撒尿，我要撒尿，我要撒尿。报告，我尿尿没有了。
4: 好，
5: 别杀我，
4: 老处长啊。最近局里特别的乱，死了不少的人。本来我都想辞职回家了，可是没想到，局里对我信任，升我为处长了。我现在是处长。
5: 赵赵，我要撒尿，我要撒尿。
4: 以前啊，鸡飞狗跳的，尔虞我诈的，现在我不会了，我要把他管理的头头是道，我会让处理啊非常太平。处长，我来帮你收拾烂摊子。哎呀，
6: 谁要是说我疯了，那他才疯了呢。看见过这个吧？这是我的杀人凶器，刚才的刀上用上了它

什么吗？这是我们家的祖传秘方，秘制的绝药，三步散。就是说，你的血液如果沾上了这种药，用不了三步你就散了。但是你放心，它只是对你的小脑神经产生麻痹作用，你目前还死不了，说话还是可以的。你想活吗？想活，我这还有一种药，知道这叫什么吗？还阳丹，把它放到你嘴里，你就可以活了。明贵呀，你想活吗？好，想活你就告诉我。我当初布置任务的时候，让右少绘制江防工事图，让左少绘制地下站点联络图。这两份文件在哪儿？告诉我，你就可以活。办公室，什么地方？椅子，椅子下面。真的，明贵到底是我的部下，你太诚实了。你怎么能相信我呢？这个还阳丹，我是有用的，我要给这个刀消消毒。这刀对我太有用了。死去吧，你现在该死了。

为了完成获取江防计划的最高任务，昔日的女游击队长和槐树以及战友们共

同度过了多少个命悬一线的难眠之夜，沐浴了多少爱恨情仇的腥风血雨，体味了多少撕心裂肺的生死别离。他们为此释放了他们所有的青春，所有的能量，以致生命。尽管此时无法通话，但战友之情逾越了空间限制，在黎明之前的夜空中徜徉。他们知道对方的心里都有种对抗黑暗的力量，叫信仰。槐树深情的注目里表达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对杜少英的敬意，左少卿脸上渐渐泛起鲜有的笑容。这是一个定格在1948年深秋深夜石头城内最灿烂的笑容。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

0: 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2: 电动按摩枪。

0: 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中医讲，老筋太短，寿命难长；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深圳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经络一通啊，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

0: 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

0: 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中医讲，老筋太短，寿命难长；筋长一寸，寿延10年。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摞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经络一通啊，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

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内德安前列腺炎六种，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4: 对症；
1: 下腹不疼、
5: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8: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全球新闻视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视点节目，我是于硕。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节目最开始，祝大家这个中秋假期阖家幸福，团圆美满。首先进入今天的视点头条。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九月二十四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0: 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9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误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

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1: 今天迎来了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在传统文化里，中秋被赋予阖家团圆、喜庆丰收的内涵，是一个充满情感的节日，承载着人伦孝悌的血脉亲缘、民族团结和国家一统融合的愿望，是中华民族最具凝聚力的传统节日之一。
2: 又是一年中秋节，当一轮圆月慢慢爬上天际，神州大地的夜晚静谧而温馨。人们常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凌晨0:49，成为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对中国人来说，农历中秋是仅次于春节的最重要的日子。聚在一起吃上一顿饭，分享几个圆圆满满的月饼，这个中秋才算完整。中秋节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人们会向月神祈福，并进行祭祀仪式。这一习俗

0: 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并在唐宋时期达到鼎盛，明清时期更是与春节齐名。中秋时节正值秋收之际，人们为了庆祝丰收，感谢自然的恩赐，便逐渐形成了中秋节的庆祝活动。同时，中秋节也寄托了人们对家人团聚、幸福安康的美好愿望。这一天，无论人们身处何方，都会尽力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一堂，共度佳节，象征着家庭的和谐与团圆。而中秋节的习俗很多，大多围绕月亮展开。赏月品月是中秋节必不可少的习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即使身在异乡的游子也会仰望同一轮明月，寄托对亲人的思念。除此之外，多地还有玩花灯、猜灯谜的习俗。而观潮则是沿海地区必不可少的中秋习俗，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钱塘江大潮。当然，中秋节恰逢各地丰收季，大人可以饮桂花酒、品秋蟹，孩子们能够制作柚子、南瓜、橘子灯。不同的地域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民俗活动，让中秋节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愿您在中秋佳节卸掉疲惫，对月而歌，慢慢品味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且团圆的中秋之夜。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为满足市民游客节日出行及夜间返程需求，9月24号到9月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哈尔滨地铁123号线实施延时运营服务，末班车发车时间由晚10点半调整至晚11点。交通运输部消息，从10月1号0点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最新结果，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20.8%。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国际。为了迎接中秋佳节，连日来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在加拿大各地精彩上演。随着中国文化近年来日益普及，不少中小城市也加入到庆祝行列。
0: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伯灵顿，一场中秋美食节活动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热闹开场。这是伯灵顿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现场美食飘香，舞台演出高潮迭起，气势磅礴的舞狮与武术表演赢得了阵阵喝彩。
2: I love mooncake. It's such as, and I understand the mythology and the legends behind the Moon Festival. I really admire the culture. It's very nice.
0: 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热门游戏角色黑神话悟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此外，在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及卡尔加里等大城市，也相继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中秋，欢度佳节。
1: 在印度尼西亚，一场充满中华传统文化韵味的中秋游园会热闹进行。活动不仅让当地民众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中秋民俗，更让旅居印尼的华人感受到了天涯共此时的温情。
0: 随着游园会正式拉开帷幕，中秋节标志性美食月饼的制作体验区率先迎来了参与热潮。印尼民众在亲手制作品尝月饼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华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除了美食制作体验外，中国书法、吹墨画等传统艺术展台也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随着汉服文化的热潮涌动，典雅华美的中国传统服饰也成为活动亮点。众多参与者身着汉服，梳起古风发髻，在游园会中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此外，投壶、套圈等趣味游戏也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了解到古代文人的休闲娱乐方式，现场气氛热烈，笑声不断。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纽约，并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

0: 辩论中发言。在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多国代表纷纷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为以军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多条阵线开展行动。哥伦比亚外交部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对此，伊朗方面尚无回应。哥伦比亚外交部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阿联酋民航总局表示，这一决定是基于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早在今年8月，阿联酋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期接连爆发野火，产生大量烟霾。为保证航行安全，多家航空公司当地时间24号宣布取消印度尼西亚中加里曼丹省首府帕朗卡拉亚当地主要国内机场的航班。今年以来，印尼火情频发，年初至今过火面积已接近90万公顷。野火肆虐产生的大量烟霾同时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1: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2: 下腹不疼、
6: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何差，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

0: 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是余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欢迎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能听出来？

0: 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中秋合家团圆，安全常记心间。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节日期间是用电用气高峰期，广大群众要注意燃气安全，谨记人离火稀乏关炎。室内聚餐使用炭火卡式炉时，务必开窗通风，谨防一氧化碳中毒。正确使用电器设备，避免超负荷用电，不撕拉乱接电线，共度平安祥和节日。那天气方面，从今天的卫星云图上啊，能够看到我省大部分地区都有云层覆盖，中南部还有阵雨，这对中秋赏月有不利影响。未来几天我省降水日数较多，但雨量总体较小。明天黑河、伊春、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鹤岗、佳木斯西部、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西南部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后天，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大庆北部、绥化北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未来几天气温波动，昼夜温差较大。明天黑河大部、伊春大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有霜冻。29号到30号还有显著降温，要适当的添加衣物。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8到17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6到18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下降，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多云转晴，0下1到18度。黑河阴转小雨，7到17度。齐齐哈尔多云转晴，7到18度。绥化小雨转多云，6到17度。大庆阴转晴，10到18度。伊春多云转阵雨，3到16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7到18度。鹤岗多云转小雨，4到15度。双鸭山多云转阵雨，10到17度。牡丹江阵雨，8到16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7到17度。鸡西阵雨转小雨，10到18度。绥芬河阵雨，6到14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5到17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8到17度。后天哈尔滨多云，6到18度。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内德安前列腺又一边，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去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
3: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方悟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
1: 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品牌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许勤在督导检查、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等工作时强调，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担当尽责，守护万家团圆，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问候。
0: 梁慧玲在哈尔滨市调研检查中秋国庆假期文旅消费、市场保供和安全生产工作。
1: 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看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如何以智慧农业书写丰收答卷，为现代化大农业注入全新活力。
0: 越是故乡明，龙家儿女坚守海外与边疆，以家国情怀绘就中秋最美底色。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21号至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

0: 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到哈尔滨市省应急指挥中心督导检查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节日期间有关工作通知要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各项工作，确保全省人民欢乐平安、祥和过节。
2: 哈尔滨市供热一城一网项目是惠及城区市民的民生实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供热保障能力和能源利用效率。在三环路、哈双北路热网分布项目现场，许勤了解建设进度、生产安全等情况。他指出，供暖是黑龙江重要的民生工程，施工建设单位要加强热网改造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确保高质量建成投用。各地要抓紧做好设备检修、燃料储备等工作，保证供热设施安全运行，群众温暖过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省应急指挥中心，许勤向值班值守人员表示慰问，视频连线大庆、鸡西、伊春等地，督导检查各地安全稳定等工作。他强调，安全生产永不言胜，须臾不可放松，越是节假日越要绷紧这根弦，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着力营造安宁祥和的节日氛围和社会环境。要强化隐患治理，全面排查整治煤矿、道路交通、景区、消防、危化品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扎实做好森林防火、秋收生产等工作，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筑牢安全稳定防线。要优化服务保障，加强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做好民生商品保供稳价，严格市场监管和食品安全执法，扩大优质商品和文旅服务供给，更好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调研中，许勤还对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对换届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我省调研时的指示要求，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换届选举始终，依法做好选民登记、选民告知、选举宣传、投票选举各环节工作，切实保障选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严把代表人选关，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同联动，一级抓一级，一级督导一级，推动人大换届工作扎实有序开展。陈少波、于洪涛、徐向国、张安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各市地县市区党委和人大

0: 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视频参会。
1: 中秋节前夕，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24号在哈尔滨市调研检查文旅消费、市场保供和安全生产工作，看望。

0: 节。
1: 去年八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大熊猫入住太阳岛大熊猫馆，备受人们关注和喜爱。梁慧玲参观大熊猫馆，了解大熊猫饲养管护、文创产品销售、景区建设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加强旅游产品策划，推出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高品质旅游产品，运用新技术开发新项目，增强游客参与性和互动性，推动特色文旅全域全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旅游服务保障，加强景区公厕等公共服务设施运维管护，完善配套服务，注重细节小处，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要科学调控人流密度，维护好交通秩序，为游客提供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在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梁慧玲参观实验室，听取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仪器设备配置、技术服务、业务开展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推动形成源头可溯、过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监管闭环，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统筹抓好检验检测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人才培育，不断提高检验检测服务能力。在机场二号线哈西客运站集散点，梁慧玲查看售票窗口、验票区、候车大厅，了解线路运行、旅客接驳情况，检查交通安全工作。他指出，中秋国庆假期车流量、客流量显著增加，交通运输压力增大，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压实落靠安全责任，加强客运站和运输企业全过程监管，督促驾驶员落实安全措施，做到严查严管严处，确保运输安全。要完善便民服务措施，科学调配运力资源，做好换乘接驳服务，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顺畅。梁慧玲还来到西城红场查看城集生活精品超市，与商户亲切交谈，询问民生商品市场供应价格走势情况，检查消防安全工作。他强调，要做好节日期间市场保供工作，强化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保障菜篮子充足供应，价格稳定。要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提升消费品质，激活消费新动能。要确保消防安全，对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加强网格化管理，做好消防设施维护，强化消防安全培训，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实到网格，落实到个人。张启祥、王和生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24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会议，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中秋国庆假期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着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黑龙江。要统筹推进政法领域改革，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水平法治服务保障我省向北开放新高地建设。要抓实队伍建设，持之以恒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而不息整治纪律作风顽疾，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政法力量。刘永志、乔玉洲出席会议。
3: 八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荒建三江考察时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今天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带您走进中国绿色米都建三江，一起来看全国最大无人化农场七星农场如何用科技端稳中国饭碗，筑牢大国粮仓，在万亩大地号里写下农业现代化崭新答卷。
4: 你知道收获一片万亩农田需要多少人吗？在北大荒七星农场，答案是一个人。
5: 一、二、三、四，然后开始作业。
6: 看，
5: 这个收割机已经。

0: 启动了，它可以从 A 点到 B 点之间的直线行驶，它可以在地头上的自动的转弯，卫星的这个精度精确到正负2.5厘米，一台收割机一天能干80多亩地。自从它上岗之后啊，我就可得劲儿了，现在呢我就在地头上看着它干活就行了。
1: 眼前这320亩高产公关田，连续3年拿下粮食单产提升冠军。去年最高亩产突破900公斤，周边种植户提起地的主人秦玉秋，都服气地叫一声“粮王”。
2: 都是一棵一株水稻，你看这个穗头，我这个穗头多大呀？它这个已经是颜色已经开始枯黄了，茎杆呢，照我这还细，这样最后结果呢，就能看出产量能落它一大截。通过这一穴水稻就能看出明显的差距，如果上百亩上千亩得差多少粮食啊。
1: 在秦玉秋家里，墙上泛黄的管理记录表，柜子里翻模破损的田间笔记本，记录着地块全年管护细节，插秧密度、肥料配比、病害防控节点，一行行写得密密麻麻，像给每块地都建了档案。农场的22项新技术在老秦这里用全了。在骑行农场，比种好地更往前一步的是把好种子攥在自己手里。农场今年特意升级改造了育种加速器，给种子加了个提升更新速度的发动机。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水稻的品种叫绿色超级稻G3品系。一般我们大田里的水稻的生长周期是128天到130天左右，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迭代控制它90天到100天，一年迭代3次，可以解决我们北方作物一年一季育种的难题。
1: 农场里的水稻通过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小程序实现了一键认养，每天在发货车间里贴单装车，带着身份证的大米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送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4: 这是今天一天我们从后台导出来的客户需求，这是发往浙江宁波的，然后杭州的。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的客户已经10万家，辐射到全国31个省市地区都有我们的客户。
5: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农业要振兴呢，就要插上科技的翅膀。预计今年的产量呢，将突破141斤。照8年前呢，我们要提升了大概6亿斤的粮食，为我们国家再造了一个接近50万亩地的这样一个农场。
1: 月到中秋，分外明。今天全省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欢庆活动，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欢乐氛围。
6: 这里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此时此刻漫天飞舞的细雨也为中秋节增添了别样的韵味。为了迎接中秋佳节啊，园区也开展了许许多多的亲子互动娱乐项目，比如我正在参与的呢，就是中秋主题的徒步比赛，沿途还设有投壶啊、飞花令等多个游戏环节，大家一路走一路玩，赏美景庆团圆。
7: 哎呦，夏天该免费
8: 太简单了，
9: 马良马
10: 速啊，马速啊，
11: 马良给你们
12: 马良的了。
13: 那么难的东西我答对了，开心，我头回也觉得太棒了。
14: 看国风仙子在哈尔滨世界欢乐城飞起来了。中秋十一双节到来，世界欢乐城的国风飞天主题大秀如期登场，演员是借着威亚飞到半空，衣袂飘摇，仙气十足，还向现场的观众抛洒着花瓣，这就是属于哈尔滨假日的国风浪漫。
15: 哈尔滨世界欢乐城打造了一场东方美学与欢乐交织的沉浸式体验，飞天宫灯、流金凤凰等主题大秀轮番上演，大型全息实景沉浸式舞台剧、舞蹈演绎互动等环节更让市民游客沉浸其中。
16: 过节了嘛，先让他看一看这个传统的文化，
17: 感觉特别幸福的这个城市。
15: 夜幕下的鹤岗璀璨篝火点亮夜空，大家围火踏歌，欢声笑语不断。在伊春汤茂河临海奇石景区，人们在层林尽染的美景中共度欢乐中秋。一个直径1.2米的巨型月饼成为全场焦点，市民游客免费品鉴，共享中秋团圆甜蜜。
18: 在山林之间和各地游客一起过中秋，这种感觉很特别，给我们旅途增添了满满的节日仪式感。
19: 中秋佳节，月饼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今年各地食品企业将城市地标、文化记忆与健康理念巧妙融入月饼之中，让这一口甜香成为舌尖上的城市名片。
13: 在哈尔

0: 哈尔滨的景区周边，一款能把城市风光打包带走的地标月饼悄然走红。新颖的造型，地道的老味道，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尝鲜。
1: 最喜欢这个吧，这个摩天轮这种的。
0: 防洪纪念塔、大雪人儿、一盒月饼，装满了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在齐齐哈尔龙江县，烘焙商家将龙江古巷、丹顶鹤等标志性景观刻上饼面。七台河今年创新推出冠军文创月饼，将奥运冠军之城奖杯等城市 IP 与传统节日美食巧妙融合，用烘焙作品讲述七台河的冠军故事。在大庆，当地食品企业把磕头机、百壶、大庆小铁等元素印上饼面和礼盒，打造出独属于大庆的文创伴手礼。黑河市爱辉区采用多色桃山皮立体浮雕工艺，一饼一景致，让月饼成为传播爱辉历史文化的小小载体。
2: 希望呢，通过这个文创月饼来体现我们爱辉古城独有的家国故事。
0: 除了颜值与文化，健康也成为今年月饼消费的关键词。商家主打药食同源理念，让月饼既有地域风味，又饱含养生文化。同江是在延续往年黄鱼月饼特色招牌基础上，今年增添了药膳月饼，精细配比桑葚、肉苁蓉等食材，打破传统月饼甜腻的口感。紫苏之乡华南则依托新鲜收获的紫苏原料，研发紫苏加蓝靛果沙棘浆果月饼，契合消费者对清爽天然口感的偏好。
3: 皓月千里，家国同心。中秋佳节，还有许多龙江儿女远离故土，坚守海外和边疆，在异国他乡度过一个特殊而有意义的中秋。
0: 在海拔近4000米的西藏仁布县，黑龙江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队员在援建项目建设现场迎来中秋。投资430万元的茶巴乡五米村广场项目进入收尾阶段，这是黑龙江援藏重点民生工程之一，预计年底投用。中秋佳节，黑龙江省眼科医院援疆医疗队来到阿勒泰清河县开展公益眼科诊疗，
4: 扎根基层，为边疆各族群众带来光明的希望。
0: 在坦桑尼亚的施工营地，大庆油田建设集团的当地雇员们一起品尝月饼，制作花灯，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5: 这个灯很漂亮，自己制作很有意思。
0: 作为连接乌干达与坦桑尼亚的能源大动脉，东非原油管道终端项目进入收尾冲刺。赤道阳光炽烈，地表温度近40摄氏度，工人们正拉网式排查最后一批管线节点。
6: 今年是东非原油管道项目交工的关键一年，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根能源管线顺顺利利交出去。
0: 万里之外，西亚沙漠，哈电国际总承包的管理人员正抢建化学水服务楼。
7: 这边焊接和安装都怎么样？
8: 一切正常。
7: 好，辛苦。
0: 作为中沙2030年愿景能源合作重点项目，沙特罗马二电站建成后将全面替代老旧燃油机组，每年为当地减排二氧化碳超500万吨。
7: 看到这个月亮，突然还有点想家，但是一看到还有这么多兄弟，这个还奋战在现场一线，这个心里的劲儿又提起来了。早点大家一起努力，早点把这个项目建设好。
0: 非洲撒哈拉沙漠腹地，第36批原毛里塔尼亚医疗队的龙江医者赵长走进病房，走上手术台。团队定下规矩，每台手术都让当地医生上手，每次查房都把为什么讲透。耐心带教下，当地医护诊疗正确率明显提升，接连攻克儿童骨科微创固定等多项先进技术。
9: 每当成功地做完一台手术，当地医生都会竖起大拇指，那种眼神里的信任让我觉得中国医生在这儿就是他们的依靠。
10: 祝愿家乡父老
11: 阖家团圆，平安顺遂，中秋快乐，
12: 平安团圆，
13: 节日快乐，扎西准备。
14: 中秋已至，国庆的脚步临近，全省各地通过充足备货、稳价保质，守护百姓节日期间菜篮子、果盘子。
3: 凌晨2点，哈尔滨哈达批发市场灯火通明，一派繁忙。这个夜里就有超过1000辆货车进场。作为我省农副产品集散区域枢纽，现在每天有4300多台配送车在市场日夜流转， 依托完备的仓储、检测、物流体系，新鲜果蔬水产在此分拣打包，送往省内51个区域。
8: 就是早

0: 上采摘完，下午就能到咱们海达市场，特别新鲜。
1: 最好的还是帝王蟹、鲍鱼、多宝，主要针对的就是一些生鲜超市。
2: 为迎接双节，哈达市场进一步拓宽货源渠道，果品汇集全国25个产地和泰国、菲律宾等6个海外地区，海鲜新增挪威等国家进口水产，果蔬和海鲜日均到货量达到3500至4000吨，市场供给底气十足。
3: 我们也加强了食品安全的监管，增加抽检频次，确保食品安全。
2: 双节期间，全省大型超市将严格执行每日价格巡检机制，让消费者买到放心又实惠的节日商品。哈尔滨各大超市将节庆商品集中陈列，方便市民一站式采购。牡丹江、铁力等地推行产地直采，减少中间流通环节，保障节日货品价格平稳。供给足、价格稳，品质监管也在同步加码。双节来临前，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严密织牢食品安全防线，不断提升空港进境食用水生动物监管保障能力，确保生鲜水产品顺利通关，
4: 把更多优质生鲜更快送上百姓餐桌，让老百姓的菜篮子丰富又安全。
2: 全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还将聚焦月饼、粮油、酒类、进口食品等热销品类，严厉查处售卖过期、变质、三无食品等违法行为，同时对各类可追溯食品进行信息溯源再排查，杜绝以次充好、缺斤短两等问题。
5: 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哈伊高铁起自哈尔滨站，一路向北，途经绥化市、铁力市，终点抵达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置呼兰北、绥化南、伊春西等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已建成纬度最高的高铁站。高铁开通后，哈尔滨站到绥化南站最快仅需42分钟，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需要1小时46分钟。
6: 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乒乓球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同时也实现了女团6连冠。在关键的第二盘中，黑龙江名将王曼玉3-2逆转战胜劲敌张本美和，赢下宝贵一分。
7: 中秋佳节，阖家团圆，我们龙广电也为大家精心制作了一首 MV《月光》。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感受那份月光中传递的祝福与温暖。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7: 飞鹤起醉，清河母园。

0: 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萃。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喝君飞，
2: 喝君飞，有好事儿。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

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Thank you.

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

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

0: 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4: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5: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 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

0: 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五连冠。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2: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Both China and US.
4: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2: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4: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5: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0: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2: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0: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1: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节约。

0: 香炉。
1: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
8: 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什么了，什么？队长，咱们报了说你说家里出事，让你回去一趟。
1: 你没告诉他们？
0: 我没有时间回家，我们要马上回去救人。他说哪里得回去，有急事。
1: 队长，准备公司还需要时间，我回去吧。

0: Dorje.
1: Demo, demo.
2: Ah, demo ye, demo ye. Arre demo ye.
0: Dorje 乡长，我家阿妈不愿意了，非要我们两个来找你。你上次说五个月还，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
1: 孔妈妈长，我现在的确困难，能不能再缓一缓？
0: 不能再拖了。这可是你写的，如果这10000块钱还不上，就拿你家的牛羊和草场来抵。
2: 呀，多吉，他都从这个，他从那时候自己的工么的，这个他是教科书的，他那在都从这研究啊这么的，他那以前那样恐怕确实的，这种路上都过去的，恐怕车在地过去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房子。我找人先帮你修，这个钱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下个月我一定还上。
0: 那你要是再说话不算话。

管呢？到时候你把牛羊和草场都收走。

0: 对不起，我看不起东头驴。
1: 哎呀，大爹不出去，俺们坐下来。哎呀，下个月啊，下个月，不用送了。
2: 我还要回无人区救人，先走了。你就这么走了吗？ 我们的草场，我们的牛羊，这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1: 我要是不回去，那些和我的弟兄们都会死在里面。

0: 要是冻着，就再也挖不出来了。快点啊！干不动了，真挖不动了。
1: 起来，是不是这个男人？人家扎错一声不吭，
0: 挖的速度比咱们两个加起来都快。快点起来！那扎错。 跟牦牛似的，我肯定比不过他呀。小错，歇会儿吧，吃点东西。啊，
1: 哪还要动静？

0: 下错。
1: 我们还吃了点馍馍，他的馍馍都给那孩子了。

0: 干嘛？干嘛？干嘛？喂！喂！不能打烊！
1: 娘

0: 你们能保证吗？不知道啊，人不让进去呢。队长刚才在家门口就睡着了，忘了让他多睡一会儿觉。哎，队长，干嘛不救我？ 你是都背齐了吗？
1: 我背齐了。
0: 二壮，
2: 欧阳。

0: 张院长，刑侦队已经准备好了。多副县长他问你，
1: 跟他说，给不了什么保证。
0: 知道了，他是想问您还有什么话要告诉他吗？
1: 不管怎么样，把白驹带回来了。

0: 确定这方向走得正确吗？
1: 确定。
0: 那还有多久啊才能走到公路？
1: 一直下去的话，两天。

0: 走不动了，一枪打死我。
1: 你胡说什么？
0: 一样的。如果你走不动了，我也会打死你。

0: 少云飞，少云飞，
1: 累了，不想说话。
0: 是我眼花了吗？我怎么看到前面有辆车？

0: 这里再走不了了，都笑死了。走吧，走，我走不动了。
1: 你歇会儿，我去给他们拖过来。白雪，
0: 干嘛？
1: 那是什么？你看。

0: 警察，
1: 队长，下车了，咱们再干一把。
0: 上车，继续走。
1: 啊，到过下站了，容易走散。我可是今天。

0: 你留着吧，我不哭。
1: 一会儿冻上了，就喝不着了。

我都没能来得及跟我妈、我姐还有外景好好报个别。

0: 醒醒，不能睡，睡了就醒不过来了。醒醒，醒醒！哎，
1: 热，
0: 不能脱，不能脱，不能脱，
1: 热，
0: 不能脱。不能动，人在肚子前会经历失温，身体会产生错觉，会感到炎热。不能动，不能动。热。

热比冷还难受。你说的没错，我冻死，我冻死太难受了。大雪，大雪。

0: 早饭。你吃这顶饱啊？
1: 我不饿。
0: 哦。
1: 谢了。
0: 哦，等一下吧。
1: 先放着吧，一会儿再说。

0: 你还挺时髦的。
1: 我姐的。
0: 不是，我是说你嘴里吃的那个糖挺时髦的。
1: 也是我姐的。
0: 嗯。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不在屋里躺着打针？
1: 我都睡了两天了，再疼下去我都长褥疮。要不是我妈非让我把点滴打完，早回队里了。
0: 也不知道那只小羊怎么样了。
1: 多姐把它交给附近的牧民养了。小羊，你再染上人类的气味，很难再融入野生羊群。就只能再等个两三年，等它成年，再试着放归。你要是不想跟我聊天，就别在这硬聊。
0: 我去陪你晒晒太阳，等你打完针了，我帮你拔下来。
1: 还没挂完呢。
0: 阿姨回来了。
1: 哎，中午包饺子啊，晚上买肉去了。
0: 好，谢谢阿姨。
1: 哎，你咋了？
0: 不是，冻伤了吗？
2: 哎呦，疼呀！哎呀，
0: 碰到了。
2: 这块不错呀、
1: 啊，这肉不是桥边的，
2: 这你都能看出来。
1: 嗨，生活经验呗。
2: 你生活经验真多，我妈有时候都会买错呢。
3: 这个好，这个保证是草包的。
2: 多少钱？
3: 5块1斤。
2: 行，给我来两斤。
1: 哎，这块呢？
3: 就3块5。
1: 3块5的就行，给我来2斤。
2: 哎哎，等会儿，买好的吧，我请客。
1: 不用，好的孬的，反正这个省城来的记者呀，他也吃不出来。你帮我切碎一点啊，我包饺子吃。
2: 好的，这样不太好吧？再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而且我听我爸说，那个记者虽然任性了一些，不过业务水平还不错。
1: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吗？反正。他早晚都是要走的，没有必要跟他治好的。
2: 这倒是啊，咱们给人家献殷勤，人家也不一定会念咱们情。白少，还是你想的全面，这得算社会经验了吧？我得多跟你学着点。
1: 这算哪门子社会经验呀？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儿的人都太老实了，容易被外面的人占便宜。
2: 就是，我也不喜欢大城市的人。出去上学也就是开开眼界，要不是我爸妈非让我去，我才不去。
1: 那我倒是觉得林叔叔和朱阿姨挺有眼光的。
2: 我还是喜欢咱们这儿，质朴简单，不像外面还得跟人争，勾心斗角的。你看我也是就老实巴交的，买肉都买不过你。
1: 肉好了。
3: 好了，
1: 谢谢啊。
2: 我跟家里商量好，一毕业就回来。等咱县成立了矿业公司，会在天多市设点，到时候我就去市里上班了。咱家就是矿业公司的第一批职工。
1: 咱家矿业公司能不能开成还是两说呢。多部县长呀，可是一直都不同意开矿。
2: 哦，你们让他们商量去，我帮你拿吧。
1: 哦，不用，不沉。
2: 等会儿到家，你教我包饺子吧。
1: 啊？
2: 哦，或者我给你打下手也行，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1: 下次吧。今天家里不是来客人吗？而且白菊山也没有完全的好，不太方便。
2: 哦，行，没事儿。
4: 刚来的时候哪有院儿啊，连墙都没有，还是牧民。

0: 给我们下的帐篷，可不是现在那种小小的，那帐篷大，哦，跟房子一样。我们工作、生活都在里头，全解决了。
1: 那就是院长跟职工们也都一起同吃同住，但感觉氛围还是挺好的哈。
0: 那会儿哪有什么院长啊，就一个老师带我们几个人。
1: 啊，
0: 那个老师他是四川医学院毕业的，后来年纪大了就回去了。
1: 那有没有当时让您觉得特别难忘的事儿？
0: 这不是出去巡诊的时候捡了个大姑娘吗？哦，还有一个上海的医生，他自己给自己做阑尾手术，
1: 自己给自己做手术，
0: 你没听说过吧？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孙叔叔是吧？就是他。 估计在当年啊，这也是全国独一份了。当年呢，他是去牧区巡诊，身边又没有别的大夫，这阑尾疼的实在是止不住了。他就在草原上，哎，架个镜子，做了个局麻，自己开刀给切了。
2: 哎呦，哎，
1: 我本来以为巡山队的人就够绝了，没想到您医院里的人更厉害。
2: 行了。
0: 你快别捧我妈了，
1: 不，真的。
0: 我们这儿可就是厉害，因为我们这儿才是真正锻炼人的地方。好多从我们这儿出去的人，后来发展的都可好了。
1: 哦，
0: 哎，对了，你妈是文化厅的是吧？
1: 嗯，文化厅的。
0: 哎，之前那个曲多乡的副书记，就是从沈文化厅下来的科长，在我们这儿挂职了2年，回去没多久，破格提了正处。
3: 哎，我真觉得这些人真的就是又有能力又能吃苦，是吧？
0: 小邵，我看你能力也挺强的，你跟着巡山队这么久了都不喊苦啊，你就没想过来我们这儿挂个职啊？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尤其是像你这样搞宣传的，你要是在这儿挂个职，干个几年，你回去跟你那同事比啊。 那升迁速度那就不一样的。哎，还有啊，像之前到我们这儿来支援的那个医生，他干了几年回去了，走的时候可不是一个人啊，他是带着爱人一起走的，还把个人问题都解决了呢。当然，酒是没办啊，我们这儿条件有限，但是大家伙一块儿搞了个羊吃，那也是很开心的。 阿姨，您说挂职这个事儿吧，我还真一直都没想。行了，别踩了，脚都熟了，洗手去。
1: 哦，行，那我阿姨我去洗我这手指头。
0: 哎，妈，你刚才说那些干嘛呀？采访啊，我觉得我说挺好的。 前面说挺好的，后面说这么多干嘛？不是说了吗？我跟他八字没一撇。我说什么了啊？我可一句都没说你啊！哦，不是，就说了一句，就说捡着你了。这能说吗？还说什么解决个人问题？妈，想太多了。我看是你想太多了。一会儿别说了啊。

0: 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6: 我想进山。
5: 我们是谁敢对的？狙击手，出来！
7: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不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7: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8: 来块德芙，
7: 礼貌乘车。
8: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0: 呢？哎，哇，
9: 杨飞，
10: 轻轻的宝贝，
9: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1: 送我了，送我了，
12: 过节就是要。
13: 送往望里到家。
1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6: 有好事喝君飞，
17: 喝君飞
18: 有好事。
1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9: 这好事能管够不？
20: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还说什么解决个人问题。
1: 妈，想太多了。
2: 我看是你想太多了。
1: 一会儿别说了啊。
2: 庄世阳，你饿了？
3: 嗯。
2: 好吃吗？
3: 好吃，好吃。
2: 跟上次的味儿有什么不同啊？
3: 没什么区别啊，那是羊肉呢。
2: 就知道你尝不出。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姐？像小老太太似的。
1: 会说说，不会说，闭嘴啊！我在这儿清静。你们两个怎么一块回来了？
2: 我这不是买东西去了吗？碰见老海，给我捎回来的。大姐，我是来接白菊和小少的。
0: 谁呀？你大姐呀？你都多大岁数了？瞎叫！
1: 你买什么去了？
0: 走，进屋说。
1: 哎，
0: 你别拽我这个衣服，我这个衣服脏了，可麻烦了。
3: 不能水洗，
4: 什么衣服不能沾水呀？纸糊的。杨总，懂不懂？
5: 妈，姐，哎，哎，
4: 飞哥也在。哎，
3: 来，
4: 保安，来，正好吃饭，坐。
3: 先生，
4: 小韩，哎，吃饺子呢？哎，
3: 那我也不吃，你吃吧。哎，
4: 专门给你包的，坐着，我妈给你包。哎呦，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给。
4: 你每回都踩着点进门啊，我是一点都不敢。
5: 我不是买东西去了吗？ 赚点钱是一分的存不住啊！我这个叫投资，是为了我以后出人头地，值了。嗯嗯嗯嗯，
4: 我想好了，我听林叔叔安排，去厂鼓拉做养路工。
5: 那个倒班条件艰苦的很，你可得想清楚啊。那。
4: 我拉木拉我就去了，这辛苦我也能挺住。那可是两码事儿啊！糖库拉可是长线工作，没个一年半载回不来。那的海拔都5-6千了。我知道，我这把提前该准备的东西都置办好了。嗯，手套，对，羊毛袜，嗯，呼吸，还有这个。
5: 高原防护霜，但是跟大哥给的确实跟比不了，这也能用。还有这个，小燕特意给我塞的红镜片，我已经开始吃了。哎，
3: 你别觉得是你林叔叔给安排的工作，不去莫不开面。
5: 不是莫不开面，我只要人家林叔叔是为我好，我就在那儿坚持3个月，过了实习期，我再干上1年，我就有可能转到其他倒班了。第1年我就好好干，争取评个先进。
3: 我一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你还是拿回去吧，到了那边，估计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5: 我不玩了，戒了。这你给扎西吧，他喜欢。我到那儿我就是看书，学知识。
6: 对你别了，海拔那么高，你一看书绝对就头疼。
3: 他在海拔低的地方读书也头疼。
5: 姐，
3: 那我没说错。
6: 我把四大名著我都带上，我就看书到那儿就学习。你还是先带一部吧。
3: 白姐，参加工作的礼物。
5: 谢谢姐。

0: 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吃饭吃饭，别研究我了，吃饭。外面有早餐吗？
1: 有，锅里用自个儿。
0: 不是，我也觉得。
1: 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酒？
2: 羊肉的呀。
0: 这不是曹彪吧？
3: 兰州偷了我的笔记，在博拉摩拉搞探矿，这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叫你的笔记啊？你们本来就是拿着县里的钱做的工作，现在是你自己不愿意去探矿，之前的报告也不交，那别人拿着这个笔记去展开工作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
4: 他们探矿的区域和藏粮倾泻路线有一片是重合的，即使要搞探矿，也不应该是这一片搞。既然你们拿了我的笔记，为什么不好好看清楚？
3: 探这一片。

0: 和藏羚羊的迁徙虫了。
1: 它那片侵占了藏羚羊的交配区域，
2: 哎，还有一片
1: 有可能污染附近的水源。
3: 对啊，你不是都记住了吗？
0: 找你的笔记来，我这开发区不用建了。
3: 你这个开发区本来就不该建，上级还没批，你就这么搞试点，违反组织程序，我可以去举报你的。

来，如果你认为把我换掉对马志新好，对老百姓好，你就去嘛。等等，把门关上。

0: 拿着。
1: 你干什么？贿赂我？我真的可以举报你啊？
2: 是朱老师让我给你的。
0: 你是不是把曹畅抵押了？有没有这回事吗？
1: 我不要你的。
2: 一码归一码，你不要这么硬扛嘛！你就再这样，财人不骂你，我都得骂你。拿着。
1: 谢谢你，我不要。
3: 多副县长，
4: 多副县长，多副县长，
1: 你告诉他我不要。
4: 哎，是邮票，
3: 林县长让给你的，

0: 25升，刚好。哦，
1: 55块，小白给钱。
2: 贺清源真行，算计到我头上了。
0: 下次再说没有了，你就骑马回队里。
2: 就是。
1: 有什么急事？就要在这儿打电话，回队里打不行啊？
2: 这不是挺好的吗？给我们省钱了，比贺清源懂事。哼，
1: 你俩也算有过面的交情了。怎么还是？哎，你这个眼神越来越像多杰了。
2: 像吗？
1: 像。像。
3: 我刚给造纸厂负责人打了电话，卫生纸这事儿吧，挺感谢人家的。
1: 他们也觉得这事儿挺有意义的，想找我写篇报道宣传宣传。我觉得这是
2: 你，上车。

0: 可以啊你。
1: 啥错啊？还是你牛啊，恢复得这么快。
2: 我算什么？你们看看屋里的那个嘛。
0: 屋里的那个？
2: 嗯。

0: 队长，粗的细的，
1: 你拉成啥样我都吃。
0: 那就细的。
2: 行。
3: 回来了。
2: 怎么样？

0: 小心烫脚，你尝尝。嗯，好吃，比我弟做的好。我
1: 看你这个手艺，可以开个拉面馆了。我其实还会做别的，不只是拉面。是吗？那下次换地方用啊！虽然拉面也挺好吃的嘛，但这都第三顿了。
2: 可你们这就这几样东西，我想做别的也做不了。嗯，哎呀，巧妇难为嘛。我知道，都不用咱们凑钱给张云买车票回家，人家自己卖拉面赚钱都比咱们快。啊！哎呀，
3: 副队长，你就是抠嘛。
2: 你不抠，你多出点嘛。
1: 哎，我跟你们讲，钱还是要凑的啊。我出三分之二，剩下的根据你们工资的多少按比例来出。哎，
0: 我报社发的多，我可以多出点。嗯。
4: 那全部你们出啊！
5: 不行不行，你得出啊！我能不能不走啊？我不想这样回巡中，我想留下来给你们做饭、洗衣服。我想跟你们进山找我弟弟。
4: 你们不是还抓淘金的吗？说不定我能提供点线索。我看行。
6: 行，谢谢队长。
2: 加点面汤。老弟，老弟，老弟，你怎么来了？ 出什么事了，
7: 嫂子？你上来吃面，我烧马肝，我去。哎。

0: 佐，别喂马了，一会儿他撑死了。
1: 马也不傻，他知道鸡饱。母上去听听，万一吵起来了，母上去拉架。
0: 好，
1: 去吧。
2: 你怎么不去？
1: 扎西跑了。
3: 他跑去哪里了？
1: 去扎索家帮着放羊了。他说你把草场和牛羊都卖了，他也不回来了。现在你们两个都躲出去了。我明天也回我阿妈家里，让那些牛羊都跑掉吧。
3: 这样吧，我去和巴桑解释一下，他们应该不会为了10000块钱把我们赶走，毕竟是亲戚嘛。
1: 你连亲戚家的钱都不还，说出去丢死人了。
3: 好了，大不了把牛羊卖了。
1: 牛羊卖了，那我跟扎西吃什么啊？明年的菜牛菜羊拿什么去交啊？
3: 我也没说全卖吧，卖一半。
1: 家里总共就那么几只牛羊，别人家里牛羊成群，我们家像乞丐一样，还干部呢，乞丐都不如。
3: 你这个叙述思想我之前可是批评。
1: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思想，我就要我的草场，没有草场我们住哪里呀、啊？

0: 这个家是我们结婚时亲手盖的房子，家具都是自己打的。你非要在柜子上挂上和睦四瑞，你说一个家，不管条件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心在一起。可是现在呢？ 你就这么随随便便把这个家抵给别人了，你怎么不问问我呀？
1: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0: 面包会有的，可是现在呢？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困难吗？谁不困难？对你每个弟兄的家里都比我们困难。你不要跟我提困难。
1: 我本来是支持你工作的，你想干大事，想保护野生动物没问题，但现在你连自己的家都保不住，还保护动物干什么？

之前扎西在学校里跟人打架，是因为他的同学在说你们，说你们在无人区吃藏羚羊肉。他去帮人卖首饰，一共也就分到了100多块钱，我都给思聪家送过去了。扎西说，他攒着一分都没花。 想帮帮阿妈，当初要是没把扎西从表姐那边抱回来就好了。

0: 哎呀，拍的真好，谢谢兄弟。
1: 没事。
0: 哥，
1: 你给自己也留一张呗。
0: 留这张好不好？
1: 不错。
0: 嗯。
1: 哥。
0: 嗯。
1: 去了别光送照片啊。
0: 啊，我明白。我再送点小礼物。
1: 我去，什么小礼物？我的意思是说。
2: 想干嘛呢？在这鬼鬼祟祟的。
0: 没说聊点事儿，你晾衣服吧。
1: 没事。
0: 兄弟，你接着说。
1: 我的意思是，你别给我送东西
0: 啊，
1: 你再借点，这样下回见面又有理由了。吃饭和借书都是极其暧昧的两件事，一借一还，一请一去，情分就这么结下了。
0: 是。哎呀，还是你懂啊。
1: 不，围城教的。我下回送你一本，啊不，我送你两本。你把情书夹到里边，一起送给保姆。
0: 欧雅，
1: 哎，
2: 欧什么欧雅？人家帮我们看得懂吗？
0: 造影部分我让三八润色过了，没问题。
2: 我是说围城。
0: 还真是啊。
2: 要我说，还是别追人家了。拿什么追啊？你就算是真追上了，一进山走十多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
1: 哥，你别听他的。要我说，你照片、情书一起送。反正你也改了那么多稿了，比我写报道还严谨。白居，你要正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那不如他的人多了去了呢，人家怎么谈的恋爱啊？
2: 别人我不知道，可贺天元从高中就不会追女生。哎，你们那班长把你给拒了，你好几个月没吃下饭吧？
0: 白天，
2: 你看，
1: 那你还不许人成长了？
2: 关键是他哪儿成长了？你给旺姆拍照的时候没看见啊？他那站着跟块木头似的，连跟旺姆合影都不敢向前凑。
1: 所以他才需要鼓励啊。
2: 你知道什么呀？你就瞎鼓励。现在大家都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纪了，除了感情，还要考虑客观条件。以他现在条件，怎么给人家稳定生活？你就不说他了，你就看看老韩，这不明摆着呢吗？
1: 哎，老韩是相亲，他是自由恋爱，他们俩能放一块比吗？
2: 我看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那照你这么说，巡山队的人都打一辈子光棍得了？
2: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1: 你就这意思？
2: 我
0: 哎，别吵了，你为这事吵不值当的。

0: 我再考虑考虑，考虑考虑。谢谢啊。
1: 一定要把情书送出去啊！
2: 哎呀，哎呀。
3: 你还有事吗？
4: 你刚才有点过分了。
3: 我说的是事实。
4: 我当然知道是事实，可是贺清源喜欢旺母也是事实。真正的爱情是能够克服一切外部困难的。
3: 一，没有相处时间；二，没有经济基础，这爱情怎么开始？
4: 不是只有门当户对的爱情才值得开始啊！贺清源把情书送出去，起码他是不留遗憾了。
3: 你别看贺清源长得糙了吧唧的，其实内心可脆弱了。你可以不负责任的撺掇他，让他热血上头，然后一走了之。可我不行。
4: 爱情本来就是有各种不确定性的，谁也不能保证努力了就有好结果。我知道你是为他好，但你也要知道，所有的爱都是一种冒险，人至少应该对自己的感情诚实。你说话呀。
3: 说什么？
4: 就是我又说他话什么之类的。
3: 嗯，你还是少说诚实这两个字吧。你连打电话都不敢说实话。你在线上是给你单位打的电话吧？你创作假超期这么久了，主编又催你回去了吧？
4: 我不是给报社打电话，我是给造纸厂打的。
3: 造纸厂在天多市，区号是0982，你拨的是0971，省城呢？

0: Yaşlılar!
1: Kaç edelim! Çö hadi! Kaç edelim! Ne zaman arzı da?
2: 我听曹仁说了，这两天给你添麻烦了。这几天啊，他都在我这儿，天天骑马、放羊、放牛，也不去上学。小孩子嘛，耍脾气，初时牛犊不怕虎，长出脚来反怕痒。嘿嘿，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

0: 这小牛犊脾气倔得很。那他这脾气像谁呢？哎，我可听说了很多你们巡山队的传言，都不是什么好事儿。
1: 不是传言，大部分都是真的。
0: 这些日子，巡山队的确发生了很多事。自从东芝巴死了以后，扎索达阿曼很担心。这次扎索又住进了医院，他不太想让孩子给你干了，太危险了。那你的意思呢？当初可是你把他交到我手上，让我好好管他。
1: 现在我和扎索阿曼都老了，牧场又干不动，而缺钱缺人。
0: 我们商量了一下，想让扎索回来帮家里管牧场。老爷，我理解。但是这个事，我还是要问问扎索自己的意思。如果他想回来。

0: 我呀，来，那你呢？还继续做下去吗？什么意思？现在很多朋友都不和你来往了，听说外面有人想要你的人头，价值200万吧？这么多？
1: 你不是缺钱吗？我把这给你好了。
0: 喝茶，喝茶。

0: 阿爸刚刚看你骑马骑得不错，你阿爸都骑得好了。你阿妈说，你现在喂马也喂得很好，雄起的毛色都比以前亮多了。
1: 你在这里放羊啊？是以后都不想上学了吗？
2: 学了也学不好，还不如放羊呢。
1: 家也不回了？
2: 你不是也不回吗？
1: 阿爸是因为有工作，你是为了什么？你现在是读书的年纪，要好好学习。
2: 我不想学习。那你想干什么？不知道。放羊就挺好的呀。
1: 阿爸还真羡慕你，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还没有找到那个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情。
2: 一旦那个事情出现了，你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它上面，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家庭、亲人都会被忽略。我就算是有想干的事情，也不会像你一样。你最好不要变成我这样。 走吧，跟阿爸回家。哎，这样吧，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先跑到那个坡顶。要是我赢了，你就跟我回家。
0: 可以。但是我要骑熊喜。
2: 好。

0: 王母，方便面的货到了没有？最近这个卖得很好。
1: 阿妈，这次没有方便面，钱不够了吗？
0: 怎么钱不够啊？
1: 上次的账没有平起来嘛。
0: 哦，啊，没关系的，没关系。

0: 先结一半，剩下的下回一起结。
1: 等一下，

0: 拿着。
1: 这不行，这个不便宜的，
0: 快过期了，没人买的，你们帮我处理吧。哎呀，拿着吧。
1: 谢谢你哦，这每次都沾你的光。
0: 这有什么，是你们帮我呢。哎呀，快走吧。怎么了？
1: 这是上次拍的照片洗出来了。
0: 我的眼睛拍这么大，亮晶晶的。
1: 你的眼睛本来就好看嘛。

0: 老魔，我有东西想给你，看书呢。
1: 怎么样？什么怎么样？送出去了吗？啊，送出去了。啊，万某很喜欢，说你把他拍的可好看了。
0: 什么啊？我说情书。啊，那还用说？这就对了，你就应该听我的，你听白觉的就坏了。
1: 万某给他，谢谢。<笑>我要那个万紫千红给我买了吗？哎呀，忘了，对不起，你对不起，我下次一定记得，一定记得。
0: 你可真行。 那满脑子就剩追姑娘了，
1: 你下回，我下次记得帮你买。
0: 哦，谢谢啊。

0: 这么信不得，阿妈的手滑得像抓不住的小羊羔一样。
1: 白芍，快点儿！哎，
2: 白芍，谁？你咋来了？
1: 这衣服好看，哪儿买的？你来干嘛呀？走啊，看录像去。
2: 看录像？
1: 啊，
0: 现在？
1: 啊。
2: 今天不行，我跟同事约好了要去吃饭。
1: 哎呀，饭什么时候不能吃啊？
2: 白芍今天有事儿啊，不能跟你们一块吃饭了。哎呦，白芍，这谁呀？
1: 我是他对象。哦，那我就先走了。走了，阿杰。走吧。走啊。
2: 叔叔真太好看了，眼睛圆圆的，脸也圆圆的，和你长得还有点像呢。哦，是吗？对啊，你不是喜欢买衣服吗？你下回可以试试她穿的那种粉红色。嗯，我刚刚没注意。还有
1: 张学友那个逃跑太逗了，
2: 这怎么演的？我今天不高兴，你看不出来吗？
1: 你不高兴啊？
2: 你说呢？我没注意，我光注意看电影了。你要有什么不高兴，可以跟我说呀。我这人比较直，不会猜别人心思。好，那我就直说。我们还是当朋友吧。
1: 咋？现在不就处着呢吗？
2: 我说的是普通朋友。

0: 咱们两个人不合适，也聊不到一起去。
1: 你是不喜欢刚才那个电影吧？那咱下次换一个，看你想看的那个唱戏的。
0: 我说的不是电影，是咱俩。
1: 我觉得咱俩挺好的呀，你看咱俩穿的都这么搭，而且我现在受你的影响，特别关注时尚，真的。
0: 这都是外在。
1: 你不是挺重视外在的吗？
0: 那我还重视内在呢。我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喜欢，你知道吗？刚刚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在笑，只有我没笑，你注意到了吗？
1: 还是电影的问题。
0: 哎呀，不是不是，是我和你在一起，完全没有谈恋爱的感觉，反而我觉得我像个姐姐，你像个弟弟。
1: 本来就比我大呀。
0: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1: 能。
0: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女大男小这样的恋爱模式可能真的不适合我。我家里已经有一个让我非常操心的弟弟了，我不想谈恋爱的时候还变成一个姐姐。
1: 行，那咱各论各的，我当哥你当妹。
0: 我有哥，我不需要你当我哥。
1: 哎，那我当你二哥呢？

0: 我是谁？
1: 白局吗？
0: 我是警察。走。
2: 姐，回来了。
0: 啊，谁让你玩车的？这边坏了。
2: 不会的，姐，韩大哥教过我。
0: 他也是个二把刀，以后别再玩了。
2: 好嘞。
0: 收了吧。
2: 好。
0: 来，扎西，带你参观参观我们的驻地。怎么了？
1: 有什么好看的？我不想去。
0: 行，那你在院子里玩会儿。张扬，
2: 哎，
0: 陪着他。
2: 好嘞。
0: 哎，队长呢？在不在？
3: 出去了，怎么了？
0: 哎，这人，我好不容易把他儿子给抓回来了，他自己跑了。
3: 找啥呢？
0: 找个东西哄孩子玩啊。
3: 哎，那个玩枪呗，男孩都喜欢玩枪。
0: 行啊，一会儿我把枪给他，把你俩关屋里，你陪他玩呗。
3: 拉倒，当我没说啊。
0: 说话不过脑子。
1: 你喜欢汽车？
2: 男人都喜欢汽车。
1: 我就不喜欢，汽车压过的草场第二年就长不出草来。
2: 那你喜欢什么？
1: 我喜欢马。
2: 马有什么好稀奇的？到处都是。
1: 我喜欢骑马，马不会说话，但是和马在一起比和人在一起舒服。
2: 我叫张扬，你叫我小杨就行。扬沙的扬。
1: 扬帆起航的扬吗？我知道。
2: 你叫什么？
1: 扎西。
2: 哦，罗杰队长的儿子。罗杰队长是个好人，是他同意我留在这儿的。
3: 人家爸爸天天开车，他对车肯定提不起兴趣吧。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2: 我想进山。
1: 我们是谁敢对的，狙击手出来。
3: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

天机无缝沙尘，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在广袤的龙江大地上，无数古老非遗技艺跨越岁月长河，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一代代非遗技能大师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艺传文脉。他们深耕传统，大胆创新，让冷门非遗走出深巷，扎根沃土，代代相传，为黑土文化绘就出多姿多彩的非遗画卷。身为清宫造办处第六代传人，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高技能领军人才夏立军，始终深耕漆艺领域，笃行传承使命。
1: 这个漆啊，就属于我们在漆树上采的这个原漆，我们叫生漆，因为它是防腐的啊。我们加入各种矿物质粉啊，由这个生漆啊，就变成了各种色漆，变成色漆。你比如说红漆，我就会加入朱砂，因为加入矿物质粉嘛，有颗粒，这样我们需要啊进行长时间的研磨。这个也是我们学漆工艺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它呢就是呈现。啊，呈现成丝就好了。我们创作呀，第一步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根据你画面的需要，然后你来进行这个镶嵌，无论蛋壳、贝壳、金银铜铁木都可以进行镶嵌。那么有的我们的研学时候啊，有很多学生们来说，老师使什么镶嵌呢？我说使漆啊，进行镶嵌。所以有个成语，我们叫啥啊？我们叫如胶似漆，胶啊。像漆那么黏，那反过来，那就是漆比胶还黏。因为我是出生在榫卯世家，机缘巧合吧，一种原因吧，认识了我现在的师傅，也就是百德元。我师傅这块叫金漆镶嵌修饰技艺，那么我作为弟子啊进行一个扩展，我们叫金漆镶嵌工艺。刷漆也是咱们做漆工艺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基础，虽然看着很普通，但是它呢也有技巧。什么技巧呢？我们先把漆蘸满漆之后，这个漆啊蘸满漆之后往上点，一般几个点啊，几个点，哎，完了再刷，这样啥呢？漆啊会更均匀，更均匀，然后这样。但是我刷的时候啊，我们掌握什么呢？三横三纵，就是这是横刷完了啊，就是比如说这是一遍，然后啥呢？再竖着刷，啊，这样的话它漆啊就均匀，不至于说流淌。那么刷漆环节啊，一般情况下我们掌握会在两个月左右，就刷漆这环节一般会在两个月左右。当我们刷完漆之后啊，我们是需要给它放入阴房，因为这个天然漆啊。它非常有个性，没有一个合理的这个温湿度，它永远不干。做这么一个印房啊，它目的主要是保温和保湿。我们一般温度会掌握在22-23度到30度这个区间啊，比较合适。那么这里边的每一件小小的这个艺术品，都需要在这个印房里边度过4个月的时间，最早4个月。我们传统漆器啊，有一个成品之后。我们讲平光亮啊，那么这个平啊就需要逐层打磨啊，这个磨出来的是吧，从

0: 240亩的砂纸，一直磨到7000亩，一直磨到7000亩，啊，大概需要磨一个月时间左右，一个月左右时间，就这么一点点磨，一点点磨，不能着急，越往后越不能着急。
1: 一块金漆千磨万世，流光溢彩，古韵悠长。金漆镶嵌工艺是源自宫廷的传统瑰宝，天然大漆历经反复修涂、打磨、镶嵌，方能成就滴漆入土、千年不腐的传世之感。今天我们跟随夏立群老师走进哈尔滨博物馆金漆艺术馆，邂逅历经时光淬炼的金漆工艺。
0: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咱们叫金漆艺术馆，那它为什么叫金漆艺术馆呢？这个金漆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然漆，是吧？在不同的省份，它有不同的叫法，比如说我们叫天然漆、天然大漆，是吧？大漆，按国家林业局航拍，是吧？林草局航拍，我们国家漆树占全世界储量的97%，所以啊，它又被称为果漆，是吧？因为啊，漆的采割呀，非常艰难啊，非常艰难，所以啊，在古老就有一句名言，叫“百里千刀一金漆”。在《明代修书录》这本书里边，首次提到把漆和金一种结合，又叫金漆。那么下面呢，我们到咱们这个馆里边去看一看。那么这个作品呢，是做工是非常非常精致的，是吧？这个案台啊，主要体现我们金漆镶嵌工艺里边的两种技法，一种叫断纹啊，我们看到黑色部分啊，是断纹，我们叫清宫造办处四大段宫廷绝技。这个四大段有一个特点，我可以细看看，叫什么呢？四段非断，瞅着好像断裂了，实际上没断。这个漆啊，只是我们这一个非遗传承人这一脉会做。宫廷绝技，这个是其中一段啊，其中一段作为底胎，作为底胎。那么底胎做完之后，是吧？然后我们采取金漆工艺里边的另外一种技法，我们叫啥？叫描金。在这个案台上，那这个圆盘啊，特别之处在哪儿？是吧？它就囊括了我们北京燕京八绝8种技艺于一身的一个圆盘，它不仅仅是我们金漆镶嵌工艺，而且里边还有什么景泰蓝、花丝镶嵌、公毯，是吧？等燕京八绝，八吉祥银内盒。那么这件作品呢，它被我们国家相关部门誉为中国工艺美术之集大成者。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件作品做工非常复杂，材料非常昂贵。昂贵之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啥？我们这个作品啊，我们能看到用真正的象牙来进行镶嵌的。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雕填部分，是吧？这个黄色部分用纯金来完成的。那么现在看到这个位置啊，是我们开发了一些文创品，是吧？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耳坠啊，是吧？包括我们这个发簪，是吧？包括我们这个胸针，是吧？包括手串，我想啊，就是跟生活越紧密，是吧？可能它对我们这个非遗的这种传承传播会起到极大的这种推动作用，因为我们只有人人用它，是吧？喜欢它，才能啥更好的传播。
1: 多年来，夏立军不拘泥于古法传统，在传承镶嵌、螺钿、蛋壳镶嵌等经典工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将龙江地域风光、红色文化融入创作，打造出漆画、漆器、文创器物等多元作品。一件件兼具古韵与新意的作品，让昔日皇家御用的金漆工艺走出宫廷，焕发全新时代风貌。
0: 实际上从事漆工艺30年来，制作了很多很多这样一个围绕漆工艺的作品。但我们漆工艺啊，大概分四大类，比如说这个漆画、漆器、漆工艺品、漆家具啊，大概分这么四大类。那么这一年呢，也有很多作品呢失败了，是吧？没做好，不理想。但是啊，有一些作品呢，到今天为止，我个人呢也非常喜欢，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的一些关注，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我们叫的是这个冰城雪韵啊，冰城雪韵。但它主要反映啊，我们哈尔滨 连续举办27届的这个冰水大世界。像上面这块我们用的是鲍鱼背，下面这块用的是黄背。但当时啊，在表现的过程中啊，就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说这贝壳啊切的时候，切不了，为什么呢？一切就炸了。我们不但做成了这个冰雪大世界，而且啥，申报了一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专利，叫一种螺垫片软化切割方法，大概是在2023年，美国的啊一个团体到我们哈尔滨来啊。这个参观来感受我们哈尔滨这种独特的这种这个魅力吧。然后呢，其中也来到了我们金漆艺术馆啊，看到这个冰灯之后连连点赞，说了几句话，一是为哈尔滨点赞，是吧，为传承人点赞，同时啊，我们回到美国之后要把哈尔滨最美的在这个冰雪大世界一定会展现给美国的朋友们。
2: 艺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妙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这就是我们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啊，里边请。这位啊，就是我们白老师，也是我的师兄弟白延平老师。这位啊，是咱们省艺术史学院副教授滕立军老师，也是我的徒弟啊。他们二位啊，现在正在制作用大漆工艺制作的一个茶台啊。
1: 白延平同为清宫造办处第六代传人。省高级工艺美术师、省工艺美术大师，深耕金漆技艺30年，斩获40余项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奖，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龙江大工匠。
0: 对，现在呀，这个茶台啊，正在进入这个中期阶段，也就是打磨环节。那么，请白老师啊，给这个介绍一下。
3: 制作茶台创作初心呢，实际就是还是跟我们茶文化分不开的。之前呢，我们都是做一些大型的漆器，后来呢，逐渐就是越来越实用化了，做一些茶文化用的杯子呀、茶折呀，一些喝茶用的工具。现在呢，就是为了就是配合这个茶整，让它这个整个茶文化有个整体化，所以我们就是创作了这一个茶台。这茶台呢，整个设计呢，现在白色的是用鸡蛋壳镶嵌，它表现一个我们的其中一种工艺。那这个主要题材就是花开富贵，这个寓意。然后呢，用白色鸡蛋壳镶嵌了几朵这个牡丹花，然后这上面又叶子还有这个藤，都比较全了。中四周呢是用这个古代这个回纹进行一个衬托，中间的面呢是整体呢就是一个中国红。
4: 我们这张大茶台做了大概有3个多月吧，就是这个大漆艺的特点就是制作的工艺周期比较长，而且比较细致，包括镶嵌蛋壳啊，然后这个后期色彩的这种绘画呀，还有色彩的堆积啊、打磨都是很复杂的。的过程都需要我们每一步都需要去精心的去做，所以说这个大漆的特点呢，最后的成果它是比较温润的、内敛的。
1: 匠心传家，薪火相依，从博物馆的典藏精品到工作室的指尖创作，金漆技艺的生命力藏在一代代匠人的坚守与接续传承中。在夏立军的大师工作室内，三人潜心伏案，精雕细琢，一刀一刻打磨细节，一漆一饰雕琢匠心。
3: 这个技艺呢，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呢，就是怎样能够传下去， 这是未来我们的

0: 个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除了自己孩子跟着做以外呢，再就是通过社会上，再就是学校啊几个方面进行传承。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个是在中职和高职院校进行长期的合作，然后呢，给这个学生上这个棋艺课。
1: 我们这个棋艺制作这项赛事啊，我们是在2024年，就是前年，首次纳入国赛。这是我们七亿人的一件喜事儿，是吧？多年期盼的这件事情终于啥如愿了。小腾那块儿在我们省获得了第一名的佳绩，第一名佳绩是吧？也是我们省的冠军。
2: 其实我本人对这个七亿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七亿在我们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呢。我觉得就是很多记忆我需要去传承，因为白老师和夏老师对我们期望也挺高的，就是我们自身呢，也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在这方面比较努力了，希望不会给两位老师就是怎么说呢，多给他们出点成绩吧。
3: 夏丽君与白艳萍始终怀揣着传承非遗的初心，在他们心中，古老的技艺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可以与时俱进、持续生长的文化瑰宝。二人携手钻研技艺，探索创新，将北方民俗冰雪风情融入漆艺创作，形成独具龙江特色的漆艺风格，让金漆技艺被更多人熟知。以技育人，以美润心，为让更多青少年了解金漆非遗，夏丽君和白艳萍积极投身非遗普及教育，依托博物馆实景课堂开展常态化非遗研学活动。多年来，夏丽君走进哈尔滨20所技工院校，为近8000名师生开展漆艺科普与体验课程，累计培养200余名非遗学徒。他们让孩子们近距离观赏非遗精品，亲身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在沉浸式体验中种下传承非遗的种子。
4: 今天我带学生到哈尔滨博物馆金漆艺术馆来参观学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机会，让学生能从校园走到博物馆，让学生真正的了解到非遗这个传统文化对学生这个专业发展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3: 传承不止育人，匠心更有温度。除了常规研学教学，夏丽君与白艳萍始终奔走在公益育人的路上。他们走进特殊教育学校，耐心陪伴，悉心教导听障学生感受金漆工艺之美。
1: 就是我们脑海中掌握啥呢？别出屏了啊，有的画面要求我刷屏了，有的画面不需要出屏，就让它有肌理感。
3: 没有浮躁的功力，只有纯粹的坚守，用指尖记忆为特殊孩子打开一扇感受美、创造美的窗口。
5: 首先非常感谢夏老师和白老师对我们学校这种特殊孩子的关照，然后呢跟我们达成了一个非常长久的这个校企合作。然后呢，白老师和夏老师呢作为大漆画的这个非遗传承大师，能够有幸跟他们去学习漆画文化，传承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6: 近些年呢，就是随着国家对这个特殊教育啊和职业教育的这个重视程度的逐渐增大吧，然后呢我们学校这个职业高中呢也加大了这个和校企合作力度。4年前吧，我们就是联系到了这个夏老师和白老师，和我们他就是我们两家吧建立了这个校企合作的关系，然后夏老师和白老师呢就是每年呢都会接纳我们高三毕业班的学生去实习，然后也会呢定期走进我们学校，对孩子们呢在非遗作品方面的设计呀和制作呀进行指导，开设这样的课程，能够得到大师的指导，对孩子们的那个成长啊和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和效果。
3: 平凡的坚守温暖了无数心灵，也让非遗技艺拥有了治愈人心的力量。非遗传承没有边界，匠心育人步履不停。
1: 这一瓶漆都是什么？都是乳白色的，乳白色。那么在一定使用的过程中，它跟空气逐渐接触氧化，下面现在已经变成了啥？叫浅褐色。浅褐色越往上越深，是吧？

0: 到上面
1: 我们看了近乎于黑色，是吧？所以衍生出我们第一个成语叫什么？叫一片漆黑，或者叫漆黑一片。
2: 一场场技能大师进校园活动，让更多龙江学子近距离邂逅传统技艺。而在龙江非遗传承队伍中，还有无数匠人并肩前行，各占风华。如果说金漆技艺流光华贵，那么龙江的鱼皮画则是独属于北方水域的质朴浪漫。
3: 艺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技浅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情，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4: 古老的赫哲族啊，他做鱼皮制品的时候，是什么鱼皮都可以用的，他们会选20斤左右的鱼，因为那个鱼皮的鱼章啊比较大，在熟制啊或者制作鱼皮制品的时候啊也比较方便。我们平时的作品，无论是服饰啊还是鱼皮画啊，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鱼皮。看这鱼皮啊，剥的时候好像是很薄哈，但是在我们做的时候，做出成品的时候，它是，具有厚度了。这个啊，就是我们剥离下来的这个鱼皮，有鱼鳞，在这个后面呢是有鱼肉的，我们要去掉鱼鳞和这个鱼肉。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啊，它主要的特点是有它的天然的漂亮的鳞窝，所以说我们在熟制鱼皮的时候，一定不要把这个鳞窝破坏。我们把鱼鳞处理干净之后，就要把这个鱼肉啊刮干净。如果鱼肉不刮干净呢，首先它厚度很厚，而且啊容易腐蚀。我们把处理好的鱼皮平铺到木板上。古老的赫哲族呢，把它放到阳光不直射的一个地方进行自然风干。但是呢，这样自然风干的鱼皮会比较泛黄，它美观程度不是很够所以说现在呀，我们熟制鱼皮呢都采取冻干是在1月份左右，天气最冷-26-27度的时候，我们会拿到外面去进行一个冻干。这样的鱼皮呢，它这个色泽会更鲜亮。这些呀，就是我们熟制好的鱼皮。但是呢，赫哲族人呢做服饰，熟制到这个程度还不够，还要进行一个揉制的一个步骤。我们现在做工艺品啊，基本上就是熟制到这个状态可以做工艺品，但是赫哲族人做服饰要进行揉制，把它揉软。像我的这个服饰，一定要把这个鱼皮呀揉软。这个就是古老赫哲族揉制鱼皮的木扎刀现在我来示范一下啊。古老的赫哲族啊揉制鱼皮，通常会用玉米面卷成玉米面进行用这个木扎刀进行反复的碾压。这个玉米面啊，它既可能起到一个摩擦的作用，又能吸附我们这鱼皮里的一些脂肪，能达到一个防腐的一个作用。就这样来回反复的进行一个碾压，初步啊让鱼皮啊更柔软一些。这是我们揉制好的鱼皮，看它俩的区别哈。不但柔软，而且还有一定的垂度。这个鱼皮的鱼皮裙呐，是和我这个云肩相配套的。鱼皮裙的款式已经都设计好了，我们就要进行设计这个纹饰。

因为赫哲族它主要是水云纹，所以说呢，我们就以水云纹为主。我们呢，把图案设计好之后，就要搭配鱼皮的颜色。我们这张鱼皮啊，就是用植物染料在熟制过程中进行染色的鱼皮，这样有一个颜色的搭配，这个服饰。

0: 钉上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纹设计好，这个纹饰啊，把它剪下来。我现在呀是把设计好的这个纹饰镶嵌到这个鱼皮服饰上。我现在制作的鱼皮画作品呢，已经有很多系列了。在我不断的创新呢、更新技法的情况下，我的作品呢也获得了很多奖项。到现在为止，获得了国家级、省级奖项已经30多项了。
1: 一水养一物，一艺传千年。省级非遗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石立新，常年坚守高校美育讲台，将古老的鱼皮非遗技艺带入大学生的视野。他师从国家级传承人尤文凤，是赫哲族尤氏家族鱼皮手工技艺外系第五代传承人，现任黑龙江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鱼皮技艺20余载。
2: 我校代表性的石立新教授，他不仅授课，还作为实践导师，带领学生在各类比赛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包括参加国家级的、省级的赛事。
1: 深耕高校非遗教学之余，石立新也潜心深耕手工创作。走进他的非遗工作室，匠心气息扑面而来。
0: 这个是我的师妹啊，正在做鱼皮服饰。这款鱼皮服饰啊，是和我在2026年在中华巴洛克拍摄春晚的时候穿的服饰啊，是一系列的创新款的鱼皮服饰。
3: 师姐，你看，这样缝可以吗？这样缝吧，咱们一定要记住要隐藏这个针脚，这样看着更细腻。
0: 我特别喜欢我这四幅作品。这四幅作品呢，它不仅体现了赫哲族一年四季渔猎生活的一个场景，而且它也运用了桦树皮作为背景，更体现了桦树皮它和这个鱼皮它这个纹理的一个天然之美。主体部分呢是我们用鱼皮制作的，是浮雕立体的。这个渔网啊是真实的，用编制渔网的方法制作的这个渔网啊，这是春天赫哲族人呢在春天的时候撒网。这幅作品呢是修网期两个赫哲族姑娘在修补渔网的一个场景。这幅作品呢是赫哲族人秋天打鱼的一个场景。他这幅作品白桦树皮这个背景和其他的就是有所不同了它能体现出这个水波纹呐、这个秋天水的这个状态这个感觉。这幅作品呢是赫哲族冬天冬调的一个感觉它这个远方的这个白雪皑皑呀，和近处的这个打这个冰冻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赫哲族啊是被称为居住在水边的民族，捕鱼啊也是赫哲族主要的生活的一个方式，鱼皮呢也是赫哲族主要的生产生活的原材料。赫哲族不论是做衣服啊、做鞋帽啊，甚至做简易居住的那个搓骡子、做被子，都是用鱼皮来制作的。如果没有赫哲族的服饰，鱼皮画呢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1: 方寸鱼皮，万般乾坤。一件件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鱼皮画作品，承载着黑龙江流域古老的渔猎文明。石立新坚持守正创新，打破鱼皮画传统的形制，推动技艺从装饰画作延伸至鱼皮首饰、服饰文创等领域，让古老的渔猎文化以全新的形式融入现代生活。
0: 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是咱们黑龙江省原住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是咱们黑龙江非遗文化的一个代表。多年来呀，我和我的师妹去创作研发适合当代的大众审美的一些作品。这个鱼皮挂件呢是采用的是传统的技艺的方法

0: 制作的，是用这个鱼皮进行这个一个填充进行缝制，一个挂件也很受大家欢迎，像这幅作品就是咱们哈尔滨的地标建筑，这是一系列的去到外地交流开会的一些伴手礼都会用这幅作品，这幅作品呢它也是一个系列，梅兰竹菊和这个玉兰花是我们和师妹呀研发的一套适合初中和小学还有平时研学的一套系列的研学作品啊，这套作品呢是我和我师妹一起做的。
1: 我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我在做花瓣儿，和这个花箍的时候吧，就是应该是不是那么了解这个鱼皮颜色的配比，但是师姐告诉我，就是在花的根部需要用这个深色的鱼皮，花的上部呢用浅色的鱼皮，这样搭配起来效果会更好，更有那种花的立体感。所以我们在制作之后啊，就是你可以从远处去看一下这个花的这个整体的构造，就更加的立体和丰富了。
0: 现在啊，我和我的师妹们的目的啊，也是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把这项技艺啊更好的传承下去。
2: 非遗传承始于启蒙，贵在深耕。从高校讲台到小学课堂，石立新始终坚持向下扎根。稚嫩的小手触摸天然鱼皮，认真勾勒，精心制作。古老技艺在童真的加持下，焕发着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
3: 我非常喜欢鱼皮画的制作，通过学习鱼皮画，我在学习上也得到了很多体会，要耐心细心，而且我的作品也越做越好，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家长很多的表扬。
4: 鱼皮画让我的耐心细心以及学习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0: 我希望通过我的教学让这些孩子呀把这个技艺这项文化发扬传承下去，将来对他们的生活啊工作都有所帮助。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一书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技浅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2: 非遗传承始于启蒙，贵在深耕。从高校讲台到小学课堂，石立新始终坚持向下扎根。稚嫩的

0: 小手触摸天然鱼皮，认真勾勒，精心制作。古老技艺在童真的加持下焕发着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
1: 我非常喜欢鱼皮画的制作，通过学习鱼皮画，我在学习上也得到了很多体会，要耐心细心，而且我的作品也越做越好，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家长很多的表扬。
2: 鱼皮画让我的耐心细心以及学习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3: 我希望通过我的教学让这些孩子呀把这个记忆这项文化发扬传承下去，将来对他们的生活啊工作都有所帮助。
0: 黑土物产丰饶，非遗百花齐放。在龙江众多传统手工技艺中，取材于田间麦秸的麦秸画，质朴纯粹，浑然天成。同样扎根校园美誉的国家级非遗麦秸剪贴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宝霞，多年来坚守校园课堂，深耕麦秸画传承教学。
4: 为啥要做向日葵？
0: 他身兼哈尔滨市设计学科领军梯队带头人，作品斩获国家、省、市级奖项30余项，以匠心深耕这门百年技艺。
5: 做麦秸画呢，首先要进行一个选料的处理，就是我们要选择这种没劈裂、没有霉变的这种麦秆，粗细均匀、软硬适中的这种麦秆。然后就是破杆的处理，用剪刀把这个麦秆直直的顺着这个麦秆纹理的生长方向劈裂上去。接下来就是刮杆的处理，我们用一个直尺，然后把这个麦秆反复的刮，反复的刮，直至刮平为止。对，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剪的处理，比如说我们这个向日葵的花瓣，我们就要剪成这个向日葵的花瓣的形状，然后进行造型，因为这个花瓣不是平平的呀，我们要造成这种艺术化一点的有弧度的这种造型，继续再进行粘贴呀，最后造型啊，安上叶子才是一朵完整的立体的花。
6: 对，麦秸画是咱们黑龙江省的四大画之一。其实麦秸画很早很早以前就作为国礼，就是在1965年的时候，我们就作为国礼送给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启了麦秸画作为哈尔滨名片之路。
7: 我会把这个最传统的、最基础的这个技艺教给孩子们，那么孩子们也会从我这个技艺的基础上，用他们这个灵动的小脑瓜去发挥一下，创作很多的作品。那么像这样的作品，就是我带着孩子们做的非常传统的作品，对，孩子们也会做得很好。其实你看，小小的一幅画，其实它包含了很多种工艺，刮呀、烫啊，甚至烫这种技艺，我都在教孩子们来做，就是在注意安全的基础上，他们完全可以达到这种传统的水准。我希望在这个学校能结出累累硕果，希望他们从哈尔滨走出哈尔滨之后说哈尔滨都有什么地域特色呀，他能说出来麦秸画也是我们哈尔滨的地域特色，有着什么样的这种渊远的文化，然后他会做出什么精美的礼品，甚至等他们长大以后也会用我的麦秸画来作为他们走向社会的各种伴手礼呀，去把我们这个地域的文化宣传出去。我想这也是我们非遗传承的一个重大的意义。
8: 我现在能做出非常多的作品，我很开心。
9: 学习非遗呢，既增强了我的动手能力，还让我对非遗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0: 取之田间，化腐朽为神奇。普通的麦秸秆，经过选材、浸泡、蒸煮、熏染、雕琢等10几道繁复工序，在匠人的巧手中蜕变为一幅幅精美绝伦的艺术画作。
7: 我从事的这项技艺叫做麦秆剪贴技艺，它是200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我也是这个项目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第八代传承人。在2001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这项技艺，那么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是2023年9月进入了这个阜林学校，开始从事这个麦秆技艺的传承工作。学校的领导非常重视这个麦秆剪贴技艺。非常重视各种非遗技艺，那么这个非遗大厅里边收集了我们黑龙江省几乎50%的一些非遗的技艺，比如说我们的鱼皮画、桦树皮画、剪纸画等等。那么比如说后边您看到的那个麦秸的立体花瓶，就是我领着我们学校的这个老师制作的，美术老师也是我的两个徒弟，我们联手制作了就是这种立体

0: 的，也是我们把它这个麦秸画做的创新的一种技艺，把这个立体的牡丹做到花瓶上边啊，还有我们做了很多这种陶罐的一个设计，就是把这种非遗技艺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让它变成生活用品，这样的话非遗才能更好的传承下去。
1: 校园展览馆内一幅幅的麦秸画作品，既是师生匠心的成果，也是校园非遗美育深耕的最好见证。
2: 在母育融合过程当中，我们决定发挥美育对孩子的这种育人教育的功能，我们把非遗课程呢引进了校园，然后我们引进了一共五个黑龙江省的非遗项目。那么这些老师呢，他们都是国家级的省级的非遗传承人，你比如像李宝霞老师、石立新老师，孩子们不仅在课程上学到了这个非遗的一些技艺，同时在这些老师身上学到了他们这种龙江的精神，锻炼孩子的这种自信、文化自信、龙江人的自信。
1: 一人传艺，众人接力，在校园非遗传承的道路上，校内教师团队携手并肩，共同钻研麦秸画技艺。
3: 然后进到了抚林学校，三年前嘛，就是非常感动，真的非常感动。你看到了非遗大厅啊，包括学校的校长啊，尤其是我们美术老师雷阳老师，他对这种非遗的执着，就是你很难看到一个学校就像每天从早到晚就是把非遗融入到教学当中，只要是孩子们有时间，他就会让他到非遗教室来里教室里做剪纸也好啊，做麦秸画也好啊，这个桦树皮画也好，鱼皮画也好，就是从早到晚，无论你是什么年龄阶段的，无论你是男孩女孩，只要你喜欢麦秸画，喜欢哪项非遗，雷阳老师都会给他提供，无偿的提供这种原材料啊、稿件啊，让孩子们去体验这种非遗。
4: 宝霞老师刚才说这个非遗进校园啊，其实我们最早的初心吧，就是说孩子们能学习非遗，因为孩子是未来的发展，只有学生们认知这个非遗，认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能这个东西更能传得更远。所以自从我们宝霞老师和我们的非遗大师进校园之后，我们的孩子真的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孩子开始对我们的文化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而且他逐渐变得有自信啊！就在我们教授过程中呢，小朋友会说啊，我们中国原来有这么优秀的东西啊，可是我们平时都见不到，所以我们呢也希望能在校园里面让非遗绽放开花结果，让孩子们真正的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自信，然后也可以更好的做一个传承。
3: 就是在这个学校做非遗的期间，然后我们这位李若丹老师他就深深地爱上了麦秸，他现在可以说是痴迷，就除了教学任务之外，日常教学任务剩下都用来做麦秸画。昨天做到几点？
5: 九点
3: 在学校做到了九点。
5: 我们经常都说这个非遗进校园是传承，我个人的想法就是传和承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传呢，就是要有宝霞老师这样的一个技艺大师来教我们的一些传统技法和一些就是前辈们总结的一些经验，这个对于我们学习的人来说非常重要。那承者也很重要，首先呢，他要热爱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技的这背后的历史与文化。那我们现在已经改变了一些上课的一个方式方法，把宝霞老师传承给我的一些这些技术要点呢，还有这些麦秸画背后的故事呢，我给它融入到我们正常的美术课当中，与传统的美术教材做一个结合，这样给孩子们打造了一个有这种非遗这种上课的环境和感受，这个氛围感是带动学生学习这项技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3: 反正我呢，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把我掌握的这些技艺交给我的徒弟啊，交给我们的美术老师啊，然后我觉得以我的一己之力，可能传承起来比较费劲。比如说我一个班才上20个人，那么大家同时去做传承，那样受众面就更多一些，这样的话不就可以代代传承下去了？
1: 非遗进校园，美育润童心。一所所校园成为龙江非遗传承的重要沃土，一位位匠人教师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桥梁。非遗技艺不再是遥远的古老艺术，而是融入日常教学、滋养学生成长的精神养分。金漆流光藏千年宫廷匠心，鱼皮生韵续百年渔猎文脉，麦秸成画润万千校园童心。从传统创新到工艺铸

0: 谈，从高校深耕到小学启蒙。夏立军、石立新、李宝霞三位龙江非遗技能大师，以不同的技艺，同样的坚守，扎根黑土，深耕传承，默默育人，让匠心之光照亮黑土大地，技耀龙江，生生不息。
1: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2: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3: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5: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3: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5: 58。哎呦，
3: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5: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4: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3: 叫姐姐啊，
4: 叫姐姐，
5: 是，哎呦，
3: 挺显老的。
4: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3: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5: 是。
3: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明。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3: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3: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干预

0: 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2: 啊，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 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2: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5: 不是样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2: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 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是

0: 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3: 70多岁了。
4: 对对。
3: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吧，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

0: 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要不你也回去吧，我忙活一天了。
1: 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啊？张好好是代表汽车公司在这儿照顾你的，这是他的工作，怎么能擅自离岗呢？
2: 对，阿姨说的对，正好我也没啥别的事儿，
1: 我回去熬点粥，晚上给你送过来。好好，你盯着点啊，别让回血了。
2: 哎，好，你放心吧，阿姨。
3: 走，
1: 我走了。
4: 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2: 没有，没事儿。
5: 花儿，你的庄好好什么时候来啊？这都几点了？
4: 来，他肯定来，他一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急事，要不然不会迟到的。
5: 他唱歌能行吗？都快被你夸到天上去了。
4: 行，肯定行。女中音的料，那深深的海洋，绝了！你没听过？
5: 这牛给你吹的。没听我都信了，他要再不来，咱都快被晒成咸咸的海盐了，
6: 海盐都快被海风给吹干了。
4: 哎，这么着，晚上请大家喝酒去。
7: 那你们几个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5: 我们哥几个也是临时起意，谁都没通知。
7: 我在门口就听见你们排深深的海洋这首歌了，我老喜欢这歌了，我试试呗。
4: 这歌女中音，你唱不了。
7: 不是宝坤哥，我试试呗。这不郑哥、于哥都在吗？你们大伙儿给我辅导辅导呗。不是，你们一会儿排练完也别着急走啊。刚才我爸司机送我来的时候啊，给你们每个人拉了箱进口易拉罐啤酒啊，就放门口了，走的时候记得去拿。
5: 哎呦，谢谢英姐。
6: 哎，别啤酒不啤酒了，你快试试深深的海洋吧。
7: 好嘞，谢谢郑哥。
8: 来吧，整吧。
7: 哎呀妈呀，这话筒咋整这么低呢？
5: 来吧，来。

0: 车还不来啊？哎，我这还剩一张，要劲儿给他拍了吧，回头咱换新的。
1: 行啊。

0: 你还真像个照相师傅。
1: 那是，多少年的老师傅了，你知道吗？
0: 哎，
1: 这他，
0: 咱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叫上小叶，这毕竟人家同学的相机。
1: 叫上他干啥呀？他来了，咱还怎么浪漫呢？
2: 哎，你就站在柱子这儿啊。
0: 这儿吗？啊，
1: 一二三，
3: 彭站长你好，也给我们拍张照呗。
1: 不是，对不起啊，我们这自己拍着玩呢啊。
3: 不让你白拍，我们给钱。
1: 不，别，你别误会，我们真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4: 我们是从南方过来旅游结婚的，第一次到昆城，想留个纪念，您就帮我们拍一张吧。
3: 对，帮帮忙。
0: 哎呀，那就给他们拍一张吧，钱就不用了。啊，
3: 不行，你们给我们拍照就已经很感谢了，你们如果不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拍了，是不是？
1: 不是，那也用不着这么多钱，那邮票邮到你那儿也就八分钱，
3: 还得洗印邮件，拿着吧，一会儿我给你地址。
5: 啊，来，拿着。同志，这都是你应该得的。再说了，你拿了钱我们才放心，不是？
1: 那也是啊。
0: 那行吧。
3: 哎，那我们也在这儿拍，这儿好看。来，哎，
1: 好嘞，好嘞。这一张呗，那来啊，哎，一二三。哎，你说这要是2块钱2块钱的拍，那以后咱家是不是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就喝啥？
0: 你想得美吧！
1: 哎，我以后啊，一定让你过上这个女王的生活。
0: 还女王呢？到现在了，我跟圆圆还挤在一张小床上。哎，
1: 别着急呀、啊！哎，回头啊，我给你弹个大火杠啊，就像这平台这么大个的。
0: 你就吹牛吧，这么大个。
1: 你到时候啊，在这上面，你想怎么打滚怎么打滚啊，你想在上面跳舞也行，都烫脚。
0: 还烫脚？
1: 我让你做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到时候咱就烧这个最贵的无烟煤。
0: 我要烧柴火，我要闻大森林的味道。
1: 哎，这地儿挺好啊。来，给你拍2块钱的。
6: 拍照的2块钱，看看。哎，
4: 有相机。
6: 是啊。
1: 来。啊。
4: 这样。
6: 好看。
1: 来啊，三，好嘞。
6: 同志，哎，我也来一张。啊？你们照吗？2块钱一张。
4: 可以吗？我们也想照着玩。
1: 没事，那个你们想拍呢，那个排个队，然后把那个钱和地址啊给这个女同志。
4: 好。
1: 啊，
6: 行，好嘞。
4: 你们把钱都给我。啊，
0: 行。
1: 你。
6: 来。
1: 来，
6: 我想摆刚刚他那个动作。
1: 那小曼，哎，你给他摆一下那个姿势。
0: 哦，好，那你们自己写一下。
4: 好，那我来。
1: 你看，嘿嘿，不错不错。

0: 真不少钱呢。哎，
1: 干一个。这钱啊，别跟好好说啊，咱自个儿得留着点，手里得有点活钱。
0: 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的？我不是说永远都不把这钱拿出来，咱先攒着，等家里边呢有什么大事儿呢，咱把这钱哎往外一拿，吓他一跳。你现在要跟他说了呀，这丫头我了解，直接他就给你充公了。
0: 那咱们给天天把那青少年定了吧，一本才六分钱，也不贵，一年才1.44块。
1: 天天还小，你让他看课内那些书就够了，不用让他看闲书。
0: 小孩都喜欢，我以前就给圆圆定，以前青少年叫洪小兵，对，我一直定到他小学毕业呢。
1: 那就把圆圆爱读的那份文摘，还有那个园艺想看的那个故事会，咱都给孩子定了。嗯，
0: 啊，哎，其实他俩真不用。
1: 你看，
0: 他俩现在就得把功夫下在学习上，真没时间看闲书。
1: 你别，孩子想看啥，咱现在有钱了，让他们都定上，对吧？挣钱干啥呢？
2: 我还想啊，咱老借人家的相机，要咱自己买个相机。
0: 你真想把这个当个事儿？挣钱啊，
1: 当然了，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得给你烧壁炉呢吗？
0: 挣钱当然好了，但是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1: 哎呀，该工作工作，我就是星期天啊，我拿着相机出来啊，给大家伙拍拍照片。这一呢，我是相机，该玩我也玩了，我也休息了。完这快门一摁，这钱不就挣来了？
0: 买个相机得多少钱？
1: 就买那个售货员说那个 DF 海鸥的那个啊。哎呀，
0: 453。
1: 小钱不花，你能挣着大钱？再说咱们买这相机，咱是为了挣钱，这是生产力，咱得上好设备，知道吗？哎，这么着，待会儿啊，咱俩再去趟那个新华书店。嗯，我再买点摄影方面的书，我再学学技术。
0: 我正好买个书包。
1: 不是，你不给天天已经做了那个书包了吗？
0: 给学习的。
1: 啊，行，那就给圆圆、圆艺也都买点啥。
0: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要搞平衡啊！你心里有他俩，我就知足了。
1: 哎呀，你们都在我心里啊。
3: 这是我的，
4: 我能拿住了你还抢？哎呀，
3: 袁毅他小你就让着他吧。
4: 哎，给你。
5: 行，袁毅，袁毅，你先挑，挑剩下给我。
4: 咱妈就偏心，弄个破馅饼糊弄咱们。
3: 那你不要拉倒。
6: 哥，我还是喜欢我这新书包，比你的新书包好看。
4: 姐，你干啥去？
6: 抓苍蝇去。
4: 姐，厕所里头苍蝇多，蛆也多。哎呦，
3: 恶心死了！行，多了我也不去。
0: 行了，别弄了，赶紧洗洗手吧，脏死了。
4: 这才多点儿呀，还不够我俩教的呢。
0: 教一点就行了啊，这种事儿不要整。
4: 中学系挖的比我还多呢，慢点跟他要点。
0: 你庄叔说了，他找饭店的朋友给多抓些老鼠。
4: 那太好了，一个老鼠能顶50个苍蝇和20个蛆呢。哎
0: 呀，学校不要老鼠，就要老鼠几个。哎呀，你这学上三天两头出色还，都不用好好上学了啊？
7: 什么？
6: 哎，
7: 叫孩子们吃饭了。
6: 好好没回来呢。
7: 也不等他了啊。
4: 就你老想着庄好好，那有啥了不起的呀？不就一破售票员？
0: 说多少回了，别装好好装好好的，叫姐。
4: 我就一个姐，叫王圆圆。哎，
8: 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
7: 哎，学习。
9: 幼稚。
6: 你才幼稚。
4: 哎，行了，天天，
2: 那，
4: 明天早上我值日，你自己走啊。哦，
0: 跟我和袁毅走吧。哦，天天，吃饭。
10: 来，吃饭喽。
11: 妈，哎，今天怎么吃的全是白面馒头呀？
4: 哎，大人都没上桌呢。奶奶说了，大人上桌才能开饭，这是规矩。
6: 奶奶说了，媳妇心的好，规矩老的好。哎
11: 呀，就你们家规矩。
10: 说啥呢你？哎，袁毅，咱这都是一家人了啊。哎，人到齐了，吃饭吧。
4: 不等我姐了啊？
10: 不等了。
0: 她的饭我给她锅里腾着呢。
10: 好，来，一人一个，这回全一样了啊。哎，袁毅。
11: 换汤不换药，
4: 你懂什么呀？主粮配杂粮，吃着才香呢。
0: 阿 Q，
2: 好吃。
0: 学习说的对，五谷杂粮最养人。
11: 妈，你那个老鼠尾巴给抓好了吗？
0: 抓好了，五条呢。
2: 我不还给你抓了一个吗？老尾巴老长了。
11: 那你给剪成两条吧。
0: 你当我是傻呀？看不出来。
3: 你别说了，老鼠老鼠，你还吃不吃饭？
6: 爷，爸，你今天白天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了。
2: 怎么了？
6: 刘成让小偷给捅了。
4: 啊？伤得重吗？

0: 说这事儿闹的，那你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吧，多看看书，多复习复习文化课。完了，那有啥事儿跟建广说，让建广跟我说。哎，想吃点啥好吃的，就跟好好说，好好给你做。
1: 谢谢师傅。
2: 庄师傅，您不用老来，林厂长给刘成找了老师帮着复习功课，这老有人来，会耽误他学习的。
0: 对，对啊，这个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
1: 师傅，你天都快黑了，您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0: 哎，行啊，你赶紧休息啊，那我走了啊，我走了。
1: 来，替我送送师傅。
2: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送。
0: 哎，不，别，您别客气，别送了。
2: 不用，我送你。哎，
1: 师傅再见。放心我。
0: 那啥，大妹子，这钱拿的，你看给刘成买点啥？
2: 不用，我知道你平常对他挺关照的。
0: 不，这钱你留着啊，这事啊，我跟你说一码不一码的，不是你拿着啊。今天刘成这事儿呢，也是因为我们家好好，这钱你不收了，这我心里过意不去。
2: 那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收着了。哎，
0: 哎，平常问刘成家里边事儿，他也不跟我说，是吧？本来我说呢，我说哪天我去家里边看看去，他也不让我去。
2: 是我不让的。
0: 哦，那个他父亲早就不在了，是吧？
2: 我不想谈家里的事情。
0: 那行吧，那你照顾他，那我就走了。
2: 哎，庄师傅。哎。那个。
0: 咋的？
2: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0: 啥事儿啊？
2: 他们俩还年轻，刘成又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0: 哦，那以后我就不让好好来了呗。
2: 那倒不必。刘成要备考，精神不能受刺激，好好来照顾他呢，又对刘成的身体恢复有帮助。再说了，这不也是汽车公司给好好安排的工作吗？
0: 不是，那你到底啥意思？
2: 照顾可以，但别有别的事儿。
0: 哎，大妹子，这你想多了吧你？
2: 什么都不懂。
3: 刚才我看那护士站有行军床，一会儿我就整一个，然后晚上跟你旁边睡。
1: 行，那你跟护士站多要两床被子铺上，那行军床太硬了。
3: 行啊。
2: 哎，建广，哎，厂里安排你来照顾刘成，这晚上你可不能睡觉啊，一会儿还要打点滴呢。啊，
1: 我这轻微伤，你别老小题大做的行吗？
2: 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今天晚上是术后的第一个晚上，最重要了。建广，要不然你回家睡觉，我在这儿留着。这
3: 不用，阿姨啊，我就随口一说，我不睡，没事，我行军床我也不要了，您回去休息就行。
2: 我再陪你们多待一会儿啊。哎，回来了。啊。哎，刘成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吧？
4: 没啥大事儿。
2: 哎。你这脸拉得这么老长，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呢。
4: 回家说吧。
2: 怎么了？
4: 刘成的妈。说话那个难听。
2: 说什么了？
4: 说什么都难听，烦人，简直了。
2: 哟，爸，你去看刘成哥了吗？他咋样了？
4: 以后你别再过去找他了啊。
2: 为啥呀？
4: 让你别去就别去了。
2: 我知道。不是那。他都住院了，我不想着明天早上给他送个早饭呢。
4: 你别送了，他这不是现在复习文化呢吗？你别过去影响人家啊。
5: 这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小刺猬胆。
1: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啊，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5: 去啊，哪有啊？
1: 那你跟我走，跟我走。
5: 走。哎。
6: 那山上的那个刺猬特别大，一堆都是那种特别大的，
5: 这么大，
6: 而且体型各种各样，有小的，有中的，还有大的。那刺猬那个刺儿是黑的，不会主动攻击，你就多抓几只回家养的，特别可爱，而且那个眼球黑溜溜的，特别可爱。
5: 袁一哥哥，你没有呀？
7: 有，肯定有。我之前在这里见过好多刺猬，那山头上全是。

0: 走啊，上山，山上太阳足，四月都出来晒太阳。
1: 那再快点。
0: 哎呦，
1: 咋了呀？
0: 我肚子疼，我拉不好屎啊。哎，你过来干啥？你过来我脱不了裤子。
1: 那你快点拉。
0: 行，我知道。你先走，等我过去追你。
1: 我怕。
0: 哎，没事，你到时候去晚了，四月就晒完太阳了。
1: 那你快点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等我过去追你啊。

0: 我说让你用尿壶，用尿壶你偏不。
1: 大哥，那尿壶我是真上不出来，我不习惯。
0: 净整事
1: 儿。哎，好好的没来啊？
0: 这下班应该能来吧？啊？
1: 哎，他们单位让他这阵照顾我，你要不然，你要不然上他们家看看去？哎呦，
0: 我不在这哪行啊？这阿姨要知道这儿没人，那肯定得骂我。你妈可太凶了，我可不敢招她。
1: 等会儿换一张，换一张。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考大学吗？
0: 哎，我要有你那脑子，我也考。
1: 跟脑子没关系，我就是想考上大学，离得远点儿。
0: 别琢磨这些事儿，
1: 到了，哎，到了，你给我试试，我自己行不行？哎呀，
0: 你别整事儿了，你赶紧去吧，走走走走走。
2: 好好，
3: 哎，狗叔，
2: 那个天天学校来电话了，问他是不是病了，他怎么没去上学呀？
3: 没有，天天去上学了。天天跟袁毅一块儿去的呀，那袁毅呢？
2: 那就不知道了，电话里没说呀。

0: 天天吧，天天了，
1: 不知道呀。
2: 老师说他没来上课，你俩不是一块出的门吗？他怎么没来学校呢？
1: 我不知道。
2: 王月夜，知道你快说呀！这事儿可不能撒谎。你俩一块出的家门，他还没来学校，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1: 不是，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我怎么劝他都不听。
2: 抓刺猬。
3: 抓刺猬，你就让他自己去抓刺猬了。他那么小，你就把他半路推下，你就不管他了？
2: 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月夜，姐姐知道你不喜欢姐姐，那你告诉我，天天去哪儿抓刺猬了？他去哪儿了呀？他去哪儿抓刺猬了呀？
3: 快说呀！我求你了，月夜，天天上哪儿去抓刺猬？
4: 他去哪儿了？他跟他们想，他说去医生会让他办，他给人管跑了，咋办啊？天天呢？
2: 对啊，天天去哪儿了？他说天天抓刺猬去了。
3: 他去抓刺猬你没拦着他，去哪儿抓刺猬了？
5: 袁毅，我知道现在地里丢了，你有点害怕，但你得说他去哪儿了呀？你说出来，说不怪你。
2: 袁毅，你知道你得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说呀，袁毅，你俩一块出的门，你知道他去抓刺猬了，你咋可能不知道他在哪儿呢？你要说你不知道，你就是撒谎。
5: 去派出所吧，让警察帮着找。
1: 妈，
5: 你说呀。
4: 袁毅，你就说你跟你弟弟在哪儿走散的，你带我们去那儿，咱一块儿找，好不好？

0: 天天，天天，天天，人呢？天天在哪儿啊？上天天，人呢？天天，人呢？天天在哪儿啊？上天天，人呢？天天，人呢？人呢？天天在哪儿啊？上天天，人呢？天天，人呢？人呢？天天在哪儿啊？上天天，人呢？天天，人呢？人呢？天天在哪儿啊？上天天，人呢？天天，人呢？人呢？天天在哪儿啊？上天天，人呢？天天，人呢？人呢？天天在哪儿啊？上天天，人呢？天天，人呢？人呢？天天在哪儿啊？上天天，人呢？天天，人呢？人呢？天天在哪儿啊？上天天，人呢？天天，人呢？人呢？天天在哪儿啊？上天天，人呢？天天，人呢？人呢？天天在哪儿啊？上天天，人呢？天天，人呢？人呢？天天在哪儿啊？上天天，人呢？天天，人呢？人呢？天天在哪儿啊？上天天，人呢？天天，
1: 飞机，你们在找人吗？
2: 大爷，你身上一孩子没有，一个小男孩，他还是这么高。
1: 啊，看着了，他还抓了这是刺猬。
3: 那他去哪儿了？
1: 应该是回家了吧？
3: 回家了。
1: 啊，我把他送到车站的。
4: 哎呦，谢谢啊，谢谢谢谢
5: 谢谢
3: 谢谢啊，师傅，谢谢
1: 啊，不客气。
6: 回家吧。
7: 啊，王云逸，我会告诉你啊，今天这样的事要是再有下一次，
2: 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8: 行了，好好，他也还是个孩子，
2: 小事不生不直溜了，这就是手里少了。
7: 好好说的没错，这件事我有责任。
8: 圆圆，你过来。

0: 你们俩长记性啊！以后不许再犯了。嗯。还有天天啊，你们俩那么喜欢抓刺猬吗？那以后别上学了。我让哥哥去的，就你，给人卖了还给人数钱，是不是？这事儿不怨天天，你快送他去上学吧。
1: 我也要上学，一会儿送你去。别想卖，
2: 那个你别去了，待会儿我送他们俩，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啊。
1: 好好，送天天去上学。仙进，你也出去一下，我有话跟袁毅说。
3: 妈，我要上学。
4: 有什么话放学再说吧。啊，
1: 庄仙进，你别啰嗦。

0: 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袁毅，妈今天打你，不单单是因为甜甜的事儿，妈是怕你把一辈子的路再走歪了。
0: 妈，我知道错了。
1: 跪下。
0: 您别生气
1: 了。跪下。
0: 您别把身子给气坏了。
1: 紧了，屁股转过来。

0: 哥哥吗？你说呢？
1: 难，谁让他一个人把我扔山上，自己跑去上学？
0: 你说你不好好上课，自己跑山上去抓刺猬，你说你不该挨打吗？
1: 应该。
0: 我跟你说啊，就这次了，你再有下一次，我可不原谅你了啊！再有下次怎么办？
1: 打呗。
0: 说好了，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你看，你这样一跑丢，我爸还有阿姨那都着急疯了。你说你抓的这个小刺猬，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着急啊？还有啊，这刺猬是活在山里的动物。你把它抓回家里来养不活的，你是想看它在山里好好活着，还是在家里慢慢死掉？
1: 那就放山里吧。
0: 来听听这块。来，放学那去买点汤豆吧。
1: 谢谢姐姐。
2: 连姨没事吧？
3: 我送她去上学。
2: 我去吧。
3: 我去吧，我骑你自行车去啊。
4: 庄叔，对不起。
2: 以后别犯了就行，啊，去，好好上学去啊。怎么了？
4: 没事儿。

0: 哎呀，小家伙，你吃点啥呀？嗯，
1: 张元
2: 庆，哎，来，进来。
1: 哎哎，张元庆，我听老工头说，苏小曼的儿子把天天给扔山上了，这孩子怎么这么坏啊？
2: 怎么净瞎说呢？那俩孩子一块上学去，孩子贪玩，半截就拐了个弯去抓刺猬去了，结果就走散了。现在俩孩子都找着了，上学去了，没事了。
1: 是吗？
2: 啊，
1: 我说嘛，怎么可能小小年纪坏成这样呢？这简直是，他太不像话了。
2: 这不瞎说吗？一天到晚的，人这孩子就是玩心重嘛，哪有那坏心眼啊？我这个老工头不是个东西啊，把那想大人那些坏心眼全使这儿了，这不扯老不扯吗？哎，你不是那样人吧？
1: 我当然不是那样人了。
2: 哎，
1: 我是一干部，怎么会成老不舍的？这是、
2: 哎。
1: 你放心，如果再有人说苏小曼的儿子把天天扔山上这事儿，我出面帮你们家拨乱反正。
2: 谢谢你帮着拨乱反正啊。
1: 嗯。
2: 啊，对，还有个事儿啊、
1: 嗯，
2: 咱这不是不让养鸭子吗？那这玩意儿肯定也不让养哈、啊。
1: 啥呀？
2: 你帮个忙，把这……
1: 哎呀，我的妈呀！这哪来的？怎么有这？
2: 你得是帮着处理了。
1: 哎，
2: 你包拿着，包拿着。
1: 哎，
2: 你给处理了呗。哎呀，小家伙，咱上厨房看能吃点啥啊，然后送你回家找妈妈啊。

0: 先下后上，你好。哎，
1: 同志，你上不上？麻烦问一下，庄浩今天什么班啊？不知道，麻烦让一下，我关门了。来，你买票的同志买一下票啊！你买票的买一下票，你买了吗？你买了吗？
2: 火坤，
1: 你咋在这儿啊？
2: 等你啊，昨天文化宫怎么没去啊？害怕了？
1: 怕啥呀？
2: 怕登台逃避了。
1: 不是。昨天家里临时出了点事儿，耽搁了。
2: 哦，那你现在是准备去哪儿？
1: 我去昆城医院看我爸一个徒弟。
2: 怎么了？
1: 昨天在我们车上被小偷给捅了。
2: 啊？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就多亏了人家保护我呀，不然被捅的就是我了。
2: 那他怎么会跟你在一块儿呢？
1: 人家上来坐车的呀。
2: 他一定是喜欢你，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那么拼死保护你？
1: 说啥呢？公交车上见到小偷，人家是见义勇为。我昨天没去排练，你们乐队的人得老怪罪我了吧？
2: 那倒没有。
1: 那下次排练啥时候啊？我得去啊！深深的海洋我都没腻完。
2: 后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基层农村进行慰问演出，估计得两三个月后才能回来。
1: 两三个月。这么久啊？
2: 嗯，来，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他。

0: 不是你去算怎么回事啊？
1: 我得让他知道我是你对象。
0: 他知道了，我爸不就知道了？那我爸知道了还了得？行了，你别添乱了啊。
1: 行行行，车到了。
0: 那我走了啊，晚上你来找我啊。
2: 晚上见。

0: 师哥，你说我要是追好好，咱师傅能同意吗？
1: 这我哪知道
0: 啊？哎，那你说好好能看上我？
1: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你自己问他呗。
0: 进，你看，说好好好好的。
2: 刘成哥，今天咋样？
0: 哎呀，还行，是不是下地适应适应了？
2: 挺好。你这这么用功还念书呢，能念进去吗？
0: 哎，硬念呗，师傅都快拿枪抵着我脑袋念了。
2: 阿姨今天在吗？
0: 她估计下班能过来。
2: 哦，那就好。
1: 哎，你坐这说，坐这说，我就没水了，我打壶水行吗？
0: 哦，那个我妈她呀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的，你别放在心上啊。
2: 没事儿，阿姨上次说的也对，那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能这样。
0: 这说了多少遍了，真不怪你。
3: 小刘啊，
0: 哎，
3: 休息的怎么样了？
0: 还行，老师好啊。
3: 咱们能上课了吧？
0: 来吧。哎，
2: 哦哥，你这是要上课啊？
0: 啊，
2: 嗨，那我不耽误你正事儿了啊。
0: 没事，
2: 好好上课，我先走啊。
0: 哎，那你什么时候再过来啊？
2: 我有空再来看你，你赶紧上课吧啊，我先走。
0: 啊。
3: 哦。
2: 你咋还是来了呀？
3: 我咋就不能来了？他怎么样了？好点没？哎
2: 呀，他好多了今天。
3: 那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2: 你放的啥心啊？
3: 你这话说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得自责一辈子啊？你难过不得跟着难过？
2: 说的跟真的似的。
3: 本来就是真的，我现在想想都后怕。那万一那小偷穷凶极恶的，连你一起捅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2: 哎呦，不会的啊，你放心吧。
3: 放心不了，那小偷的脸上没刻字。
4: 再讲个知识点，
0: 哎，
4: 单调性和极值。函数的单调性指的是函数值的增减规律，函数在某个定义域内它是递增的，如果对于定义域内的两个数字 x1 和 x2， 当 x1 小于 x2 时有 fx1。
2: 这车上啊什么人都有，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老师傅就教过我们，说那一上车有事没事就盯着人家口袋还有包的，还有那些不管车上人多人少都要贴着人站的，那十有八九都是小偷。
3: 这是经验之谈啊。
2: 嗯，我们碰上这种人总是会想着办法要提醒乘客，用暗语提醒乘客。
3: 还暗语？你们这是反派电影啊？
2: 我们还好几种呢，有时候不管那车上人多人少，我们都跟乘客喊往后走走往后走走，就是为了让他们挪挪位置。还有像啊，司机就让师傅突然一个急刹车，也是为了提醒乘客。实在不行就走到乘客边上碰碰他，不是碰碰他的包。
3: 哇，这么多讲究，那以后我坐车得留点意了。
2: 你们这个排练演出前就不再排了？
3: 不排了，大家伙儿休息两天，好好准备准备。
2: 那我是不是也得等到两三个月之后了？
3: 这样，我现在回家拿吉他，陪你练练。
2: 好啊，
3: 走。到了，前面就是我家。
2: 你爸不在家吧？我上你家方便不？不然我在楼下等你。
3: 方便，我爸还没。

0: 下班呢，来上去拿完琴就走。
1: 行，真不错啊，
0: 真不在。哎，要不我让爸回来见见你。切。下周三记得来家里吃饭啊，好嘞，姐。
2: 姐，
1: 孙颖，
0: 你怎么来了？这是我姐，这是浩浩。哦，
1: 姐姐好。
3: 你好。
0: 孙颖，因为你工作的事特意来的，他爸在商业局给你找了个活，可好了？
3: 是呀，宝坤哥，商业局有个俱乐部，是我们工会的下属部门，你呢去干个美工，先调进去再说。我今天来呢是给你送招工表的，大姐都帮你填好了。
0: 我不去，你去拿吉他。
1: 弄死你！
0: 干嘛呀？
1: 商业局不去，你去哪儿？
0: 我又不会美工，我去那儿干嘛？
3: 不会干不要紧，你先调进去再说。而且现在商业局也需要搞文艺的人呢。
0: 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上
1: 你这什么态度你啊？孙颖为你的事儿多上心呢啊！
4: 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聊了，我就先走了。姐姐再见啊！
1: 不送了啊！
0: 哎，好好。哎，
1: 你要死了你啊！你商业局都不去，去哪儿？你要登天呢你啊！你看看隔壁老刘头他儿子，一年到晚什么都分，
0: 鸡蛋米饭。你去，小心孩子，小心孩子。
3: 对，
0: 好好，你别生气了。我跟孙颖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
4: 人家专门为你来了，多为你着想，多为你好呀，还什么关系都没有？
0: 你刚才也都听见了，我都跟他们说了，那工作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4: 别呀，可别不去啊！别浪费人家小姑娘那么好的机会了，人都为你操碎了心了。你跟着我干嘛呀？赶紧回去吧，别让姑娘等急了。
0: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1: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0: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4: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还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要是有那心思，我天打五雷轰，我发誓。
4: 你别发誓了啊，一会儿真打雷了。
0: 好，你相信我，你还咒我。
4: 咱俩以后啊，谁也别认识谁。
0: 你给我站住！我数三二一，三二一，我。哎，你们都听好了啊！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庄好好，永远只爱庄好好，你信不信？
1: 不是，
0: 信不信？
1: 信不
0: 信？哎，信我就更不能放你下来了。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庄好好。
5: 你俩亲热一点，那个男生你把手搭他肩上，对，然后你把头靠在他的肩膀。
6: 来，我喊一二三啊，一二三，好了，
5: 好的，
7: 好，谢谢，谢谢，
6: 哎，不客气，不客气，
5: 你们寄过去，
7: 谢谢，谢谢，
5: 好，
7: 我
8: 娘
7: 也，
8: 师傅，俺俩也拍，
5: 行，
6: 好
5: 的，
6: 来，
5: 那你登记一下地址，
8: 哎，好，我来，
6: 哎，别，姑娘，咱放松点，那个，对，插腰挺好，哎，来，一二，哎，同志，您让一下，
9: 干嘛呢？

0: 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哎呀，知道。这本来吧，我们就不想给他们拍，就他们这非要拍。那你们收没收钱啊？您想啊，这个照片拿出来吧，我得使这个显影液、定影液，然后呢还得把邮票，对不对？我得给人邮过去，这收了一点是成本钱啊。
1: 收钱就是犯法。同志啊。
0: 我们收的比照相馆便宜多了。对呀，而且这照相馆的照相师傅吧，他不能说跑到公园里给这群众们拍野照吧，对吧？我们这也是这个群众有这个要求是吧？群众有这个需要，我们是给群众服务呢。
2: 哎呦，还为群众着想，为群众服务呢？
0: 咋这么会说呢？嗨，
2: 你胡搅蛮缠，说。
3: 照多少次了？
4: 一次，就这一次。你看，我刚对上焦，你们就来了，啊，
3: 还撒谎呢？还撒谎啊！就一次，就给我准备这么全乎啊！啊，你这就是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你？
5: 瞪眼撒谎呢啊！上星期不刚来过一回吗？
2: 你看我这记性，两回，
3: 就两回，
2: 肯定不止两次呀！这些天好多人来问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0: 两次，一共就两次。上次也就拍了四五张。
2: 同志，我们下回不来了还不行吗？哎，你们至于像审犯似的这么凶吗？就你们就是犯人。哎，这是往小里说，就叫薅社会主义的羊毛。往大里说，你们这就是投机倒把，就是犯罪。
3: 同志，你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
2: 啊，不，这帽子扣的合适啊。 正好啊，那我们错了，您看这样好不好？那个，我们呢改，一定改，以后我们再也不照了。您就高抬贵手啊，给我们一次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绝对不犯了，行不行？
0: 你这态度还挺狡猾的。
2: 哎，啊，
0: 你们俩哪个单位的呀？
2: 啊，我们没单位，哎，没单位啊。
6: 所以就是干点这事儿是吧？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啊。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 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7: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6: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 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
8: 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0: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8: 58。
0: 哎呦，
8: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
0: 嗯，
8: 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
0: 嗯，
8: 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0: 哎呦，
8: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嗯。
0: 还特别显老，
8: 还是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叫大姐。
0: 哎，叫姐姐啊，
8: 姐姐。
0: 哎呦，挺显老的。
8: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6: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
0: 哎，赵老师，欢迎您。
6: 赵来明。 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 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

0: 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 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高老师，
2: 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 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 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
2: 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发。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
1: 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
0: 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
0: 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两边先，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是。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 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底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 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0: 对、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 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

0: 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4: 再猜猜。
0: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伯伯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 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

0: 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没单位，
1: 没单位啊。
0: 那街道总有吧？电话号码多少？我给你街道打电话领人。
1: 别，您这样，那个咱们不麻烦街道的领导了。这个我们刚才收多少钱？我们把钱拿出来放这儿，好不好？

0: 哎呀，行，都拿着。哎，都放这儿了，都放这儿了。哎，行了，我不要。
1: 对，不是这个钱啊，它不是给三位的，这个钱是给组织啊，给国家。咱上交国库，好不好？这都在这儿了，
0: 不止这点吧？您看，您摸摸，我兜里还有吗？您摸，您摸，您摸摸，
1: 哪有钱啊？哪有啊？
0: 这兜里都没有，都没有。你看，哎，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
2: 好嘞，
3: 你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事儿闹的，
4: 哎，这个是赃物，得没收。
3: 不是，这凭什么呀？
2: 不是，我跟您说，这不是这东西，它是我跟别人借的，
3: 我们要还呢。
2: 再说还有啊，就这里边啊，它有这个群众们的照片，对吧？我得把群众照片们给洗出来，洗出来之后，我得给人邮回，咱不能说言而无信吧，对不对？
0: 啊，
3: 我看看，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5: 这个项目机是赃物，赃物不明白吗？送派出所得了，
3: 哥，别跟他们废话了，送派出所去。
5: 哎，别，你们这么为难人，你们快换！我们大凡家里要过得好点，至于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你们吗？我们不就是想凭着点小手艺，挣点辛苦钱吗？让家里人吃口舒心饭。
0: 你们家里就没个老没个小啊？他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在外面拿着鸡毛当令箭欺负人啊？行了行了，那你先出去，我跟他们商量商量啊，听话啊，几位同志这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啊，等会儿啊。 哎呀，您看我这一波。

0: 我也不抽烟是吧？那个几位同志辛苦了啊，那个咱再商量商量啊。小曼，
1: 哎，怎么样啊？相机呢？
0: 哎呀，终于把小叶的相机给要回来了，要不然咋整呢？
1: 他们就这么把你放了？
0: 没有，我把工资证压给他们了，两天之内再给他们拿200块钱过来。
1: 200块钱？上哪儿去弄啊？你昨天刚给刘成100。
0: 再凑凑呗。
1: 怎么凑啊？
0: 再换地儿凑。
1: 还照啊？再让给抓了。我还有70块钱存款呢，我取出来了。我没告诉豪豪。
0: 你还知道长心眼呢你啊？
1: 我怕万一有个什么急事儿嘛，我好跟他开口。
0: 咱不用跟他开口啊，市里这么多公园呢，咱大不了打一枪，咱换个地方啊。
1: 那咱赚够了200块钱就不干了
0: 啊。别，咱这说好了，咱得买相机呢。
1: 我可不想再碰到今天这样的事儿。
0: 那这么着，你回家去啊，我换地儿接着来
1: 啊。那我还是帮你望风吧。
0: Hehehe

0: 快走啊！
1: 干嘛呢？
2: 有！哎，回头那孔院长照片我邮过去啊！
0: 哎呀，快！
3: 哎，站住！
0: 197，198，199，200，201，202，203，204。
1: 哎呀！来！
0: 终于无债一身轻啦！
1: 你这要求也太低了，你。明天我换个地儿，我再拍一点啊。
0: 不行，明天我上班了。你把相机还给小叶，给人点钱谢人家。
1: 不是，我这调休还有几天假呢。啊，不，咱多挣点，这好日子才刚要开始。
0: 不行，没人给你望风，回头你再被人抓了。
1: 啊，行。听你的啊，不让你担心啊，走吧，回家，
4: 做饭去了。

0: 小叶，小叶同志，侯老师啊，你还来看书啊？啊，我一到星期天就上这儿借书借报纸，充实头脑。
1: 我每个星期天都来，从来没有看到过你。正常，你到这儿不都看书吗？谁看人呢？你像我，我一进来，我眼里就只有知识。
2: 要是看人啊，就去公园了。侯老师，你到这儿看报纸啊？我来啊，主要就是看《文汇报》。
1: 哦，那个上海的报纸啊，
2: 对，但是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之前特别有名的那个小说《伤痕》，最早就是在《文汇报》上先发表出来的。哦，
1: 哎呀，侯老师，你懂得真多。
2: 一点点，一点点。杂志我也看，《人民文学》《收获》，这上面的好小说我都看过好几遍，跟着学了不少东西。
1: 学啥呀？你学人家写小说啊？也在写。你还会写小说呢？哎呀，
2: 我那就是写着玩儿。你看的是什么杂志啊？啊？你喜欢诗？
1: 啊，我写诗。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哎，
1: 我写。
2: 同志，能不能安静点？这里是图书馆，不是谈恋爱的地方。
3: 世上花有千万种，千种万种齐斗艳，钢花飞溅满天舞，才是最美好画卷。有志男儿千千万，壮志雄心冲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苦学技术要登攀。哎，
1: 咋样？
3: 小叶，诗我不是很懂，但是能看出。
1: 你有工厂的生活，尤其是这句"钢花飞溅满天舞"，让我很有画面感。是吗？我甚至能看到工人在高炉前汗流浃背的画面。对，我就是这么构思的。侯老师，你太神了，你敢让我肚子里蛔虫啊！我的意思就是，你看我这构思，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咱俩太有默契了。但是。
3: 诗里面光有一句好是不行的，你看，跟第一段相比，第二段就显得有些平，有点生硬。
1: 但我觉得我这个吧，你看啊，我前面这段"钢花飞溅满天舞"就挺浪漫了，那后边这段呢，就应该实一点，"前虚后实，刚柔并济"嘛。你看我写的多好啊，满天舞，跳舞嘛，多形象啊！
3: 满天舞是挺好
1: 啊。
4: 但是你想，如果改成"漫天舞"，是不是更为浪漫？漫天舞啊，钢花飞溅，漫天舞，这个"漫"字用得好，形象逼真，有画面感。哎呀，
1: 我是这么想的啊，卢老师。
3: 写工厂生活的作品呢，就应该既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又要有火热的革命干劲。浪漫主义加革命干劲，正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现实相结合。
1: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3: 小叶，我觉得你可以写得更好。
1: 啊，
3: 你可以把工厂生活写出浪漫，
1: 写出色彩斑斓，那一定会是好诗。
4: 有道理。
3: 相比那些风花雪月的诗歌，工业诗歌的创作难度更大。
1: 是，哎呀，感谢卢老师理解呀。哎呀，我记得中国工业诗歌的开端就是郭沫若先生吧？
3: 郭沫若有一首诗，就是将轮船烟囱排放出的燃煤废气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了，称之为20世纪的名花。
1: 黑色的牡丹，
4: 你还知道这个？ 那你知道这首诗的名字吗？
1: 啊，那个叫，哎呀，叫那个
4: 叫《比利山图展望》。

0: 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只只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20世纪的名画。
1: 对对对，哎呀，卢老师您太有才了。
0: 小叶同志，你也让我刮目相看啊。从这首诗歌的修改上，我就发现你很有悟性，很有艺术潜力。这才几天啊，你的创作水准提升得如此之快，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呀。
1: 哎呀，这都是人家好啊，后继勃发啊，主要还是卢老师指导的好。哎，一下给我点石成金了。
2: 5 4 3 2 1。
1: 花姑姑，上花姑姑家家要好吃的。
3: 你爸不让。
1: 你不让你爸知道不就完了吗？
3: 我不敢。
1: 这孩子咋长这么小呢？四云楼的烧鸡啊可香了，你不吃拉倒啊。慢点吃，来来喝点水来。哎呀，我给你拿着，这手上都是油。慢点吃。天天，我跟你说一个好事啊，你姑我呢要当女诗人了。现在你是咱们整个家属院第一个知道这个事儿的啊，你给我保密，千万别跟别人说。
4: 当女诗人就有发烧鸡吗？
1: 哎呀，我说了你也不懂，你吃你的，我叫你哥去啊。
3: 啊，
1: 学习。
5: 花姑。
1: 哎呀，都写作业呢。
5: 对，有事儿啊。
1: 我那屋灯坏了，你给我看一眼去呗。
5: 哦，行。
1: 来来来，快进来。
5: 花姑姑，你这灯也没坏啊。
1: 哎呀，本来就没坏，我叫你过来吃鸡的，快坐下。没事儿，回家别说就行，坐坐坐。
4: 哥哥，花姑姑当女诗人发烧鸡。
1: 我跟你说保密保密，你这就给我说出去了。还有一个翅膀给你姐留着啊。
5: 哎，花姑姑，你又写诗了？不是，我听我爸说你还去报社投稿了。
1: 人家报社约我写的，马上就要发表了，你俩先别跟别人说啊。嗯，等我发表了之后，我就带你俩去吃那个王麻子锅贴，老香了。哎，咋的了？
5: 咋了？我看。
4: 哎呀。嗯。
1: 你还没换完牙呢，上牙下牙呀？
6: 下牙。
1: 下牙。
5: 那下牙得扔房顶上。啊，
1: 对对对，上牙扔床底下。你俩吃啊，我上房顶给你扔了去。
5: 啊，疼不疼？你慢点吃啊。
7: 哎，姐姐，上楼干啥去啊？
1: 师傅，你回来了
7: 啊？
1: 那个天天掉颗下牙，我寻思扔房顶上去呢。
7: 天天也在你那儿啊？
1: 啊，他帮学习修灯，
7: 他帮人捣乱吗？
1: 哎，师傅，哎，哎呀，
7: 哎呦，怎么了这是？
1: 没事没事
7: 没事。
1: 没事
7: 吗？
1: 哎呦，没事，
7: 起来起来，我看，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7: 我说的这没到过年咋就拜上了呢？我看
1: 别师傅，你别过去了，人家学习修挺好的。
7: 怎么说是个孩子，您倒是
1: 他说的没呀，你该放手，人学习呀、啊，学习，你爸来了啊。
7: 灯修好了。
1: 啊，你看我就说学习行吗？没问题。那你再回家吧，你俩先洗个手再回去啊。我给你俩拿香姨了。

0: 都别学了，吃饭。
1: 我不饿。嗯。
2: 你偷吃什么了？这么香。
1: 偷吃什么了？你干什么？
2: 我闻出来了，烧鸡味。
1: 烧鸡？什么烧鸡啊？
2: 他就是偷吃烧鸡了。妈，我今天偷吃烧鸡。
0: 哪来的烧鸡啊？赶紧吃饭。
3: 不是，孩子想吃，明天我买去啊。
2: 他就是偷吃了，肯定是庄叔买的。
0: 我跟你庄叔都没买，姐姐还没下班呢，哪来的烧鸡？老师明天给你买。
4: 吃饭。
1: 我真不饿。
4: 不饿也得吃。
1: 不想吃。
0: 不饿就上院里玩去吧。
2: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去叶花家吃的。那个老姑娘太坏。
5: 哎，云逸，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就说，老姑娘，老姑娘，老姑娘。
4: 闭嘴！哎，
6: 你自己是后窝的，你不知道啊？知不知道能馋死你啊？

0: 来，我来啊！哎，那回头我跟那谁小燕儿，我跟她说说啊，别让咱老掺和难日子啊。
1: 这个家就我们娘仨是多余的。看
0: 你，人家不是也是好心吗？
1: 他好心，他对你孩子好，你怎么不跟他结婚？哎呀，
0: 你看这话说的，
1: 我说的不对吗？
0: 他给你孩子买烧鸡，我买不了。我这后妈不称职，蛇蝎心肠，尖酸刻薄。
2: 哎呀，小妹妹，别把篮子往自己身上扣啊！你对孩子的好，那我能不知道吗？啊！
1: 明天我就拿所有的肉票都去买肉，红烧肉、糖醋排骨，什么好吃做什么。好人谁不会？
2: 那怎么着？那下星期咱喝几个分啊？
1: 我管喝什么，我就是不能让圆圆跟圆意跟着我受欺负。
2: 哎呀，这人家也是无心的嘛啊！
1: 你把那相机还给他。
2: 我还想再玩几天，然后再照几次来。
1: 不照了。
2: 不是，那相机里还有胶卷呢。
1: 那就照完了还。今天就照吧。
2: 不，今天这一会儿天就黑了，你上哪儿照去啊？
1: 在家照。
2: 不是家里边那也没啥景儿啊，那洗出来也不好看呐。
1: 他家好看，你上他家照去。带着天天学习一起去，还有好好。
2: 那行，那是在咱家照啊。
3: 师傅，吃完饭了。
2: 哎。
3: 这你家晚上吃啥了？走道跟弹簧似的，劲儿劲儿的。
2: 是啊。
1: 庄先进，
2: 哎，来了，我收拾收拾就过来了啊！
4: 我因为你，
3: 我咋的了？我也没惹过他呀。那师傅，嗯，我那处女座要发表了。
4: 啥处女座呀？这处理了还做啥呀？
3: 什么处理座？处女座就是第一个作品。
1: 庄先进回家。
2: 哎呦，来了啊！
3: 钢花飞溅满天舞啊！不是那个漫天舞，浪漫的漫
2: 啊！好，
3: 你想着看。
2: 好，热烈祝贺啊！别动啊，一点都不能动啊，一动就虚了啊。来，一二三，好了。
5: 哎呀，
2: 你就拍好几张行了你啊。来，给你们仨拍一张啊。来，谁拍？
6: 我的。
2: 你来啊，来。哎，一二三，好嘞。哎，学习圆圆给你们拍一张还。行，那咱就不动啊，不动就正好，就一点都别动啊，就这特别自然的状态。其实拍照片，哎，你别碰我呀，来，拍照片最关键是自然啊，一二三，哎呀，虚了，你这碰我干嘛？一二三，好嘞，慢节奏啊，慢，来，
7: 行了吧，别拍了，你这咔哧咔哧的影响学习。
2: 哎，来呀，慢，
1: 哎呀，
2: 来一哎。

0: 干嘛呢？
1: 吓我一跳！你我这是花姑姑相机要还，还剩几张卷？哎，给你拍一张。
2: 哎呦，我不拍。
1: 你在这儿站这儿，这儿光线好嘞。
0: 说了不拍。
1: 来一张呗。
2: 我干嘛不拍我呀？
1: 行吧，我给你。
0: 没吃饭呢吧？我给你热饭啊。
1: 干嘛去你？
2: 筋斗云啊！
1: 行，来一个啊。嘿嘿，筋斗云呢你？哎，不动啊！一二三。
3: 谁呀？来了来了，师傅，
1: 那个还你相机
3: 啊！你进屋坐会儿吧。
1: 嗯，不了。那个什么啊，以后啊，你别再给这个学习跟天天开小灶了啊！
3: 我没有，
1: 你啥没有？你这现在这屋里还有烧鸡味儿，你还没有呢。
3: 那吃烧鸡咋的了？苏小曼挑理了，没事，我跟他说说去。
1: 不是，这，你还不嫌乱呢你？
3: 那苏小曼是不是因为我光给他俩吃，没给他孩子吃啊？
1: 不是，人家啥也没说啊。哎呀，我知道你呢，你从小看着这学习跟天天长大的，你跟他俩好是吧？但人家圆圆跟圆意那不也孩子？你倒是让人心里难受呢。
3: 他跟我有啥关系？
1: 哎，等，那个，你拿。
3: 啥呀？妈，你给我这些钱干啥？那烧鸡没多少钱。
1: 你这不是烧鸡钱，你相机钱。这不使人小妹儿相机这么长时间，把这钱给人家。
3: 哎，不用，我俩关系好。
1: 你拿，你想咋处理咋处理啊？走。
3: 哎，你这钱留着买烧鸡多好啊！
1: 哎，行人。
4: 谁呀？
3: 主任，
4: 庄千金那么晚来你家干啥？
3: 他没进家门。
4: 那我进，
3: 啊，
4: 小叶，
3: 啊，
4: 我还头一回来你家呢，
3: 那你坐吧，主任。
4: 哎，别说，这小屋给你收拾的还挺干净的。
3: 坐坐坐，我就是爱收拾。喝点水。
4: 干净是干净啊，就是缺了点烟火气。
3: 我平时不怎么在家生火，我都在厂子吃食堂。
4: 我是说缺个男人呢，
3: 啊，嗨，
4: 你要倒不行，没啥不好意思。都说女人是把火，但是能不能烧着，还得靠老爷们一双手啊。
3: 主任，你这话说，你这事儿急也没用啊。
4: 这庄先进这么大晚上来找你，你就不怕苏小曼知道？
3: 不是主任，我俩啥也没干，我们就是正常的师徒交往。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啊。
4: 那庄先进在你心里咋就这么好呢？
3: 那我师傅在谁心里都好啊。他是厂里的技术大拿，长得好看，脑子灵光，还仗义。那我给他当徒弟，我出去人都高看我一眼，可长脸呢。
4: 这虚头巴脑的东西都不当饭吃。就是他们家那仨孩子，仨累赘，这饿起来嗷嗷的，日子没法过。
3: 那孩子也是好孩子，都可招人喜欢了。
4: 打住啊！不能再喜欢了，再喜欢会犯错误的。
3: 我犯啥错误啊？
5: 就是怕某些人啊，吃着盆里的，瞅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
3: 我可没有那花花心啊！
4: 你当然没有了，你要有还成姑娘。
3: 老姑娘，老姑娘也是姑娘
4: 啊。老姑娘是姑娘，但是快三十了还不嫁人，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
3: 不是主任，你别这么说，那老姑娘你就低人一头啊。
4: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来给你介绍对象的，就是咱街道老主任他儿，38岁了，属小龙的，重机厂的炊事员，炊事员多好啊，有吃有喝的。
3: 这岁数太大了，不行。
4: 你岁数也不小了呀，
3: 那我那他那么大岁数才找，那肯定有点啥问题。
4: 去年离婚了，
3: 你看，
4: 不过离个婚的男人好啊，知道心疼老婆。
3: 不行，离婚的我不要，
4: 离婚的不行，死老婆的行。
3: 那能一样吗？
4: 要我说，这庄先进还没人家好呢。
3: 你别总往我师傅那儿拐，我俩现在啥也没有。
4: 傻闺女。我是怕你在庄先进这个歪脖树上吊死、啊。
3: 那你放心吧，主任，我就算吊，我也找一棵好树吊，绝对不找嫁接的。

0: 哎，你手刀量调低一点。
1: 哎。
0: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烫一下眼皮儿。
0: 啥叫没事？这烫瞎了呢。不，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这安全，这是天，知道吗？你捅破了，捅破了那就是大事儿。
1: 是是是，我知道是。
0: 你光知道行吗你？安全这根弦你得给我绷住了啊，时刻得给我绷住了。
1: 哎哎，
0: 你刚才啥问题？这还是走道链控制欠火候，知道吧？
1: 行，我知道，我就是刚注意力没集中，我昨天晚上睡太晚了，
2: 就是累的。得了，你也别干了，考上大学就走了，这又不考这技术。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一堆活没干呢。
3: 没事，接着干。
0: 行行行行，你别干了，
1: 没事，别干了
0: 。下班之前啊，这点活我俩干就完了。
2: 啊，对，我加个班的事儿，
1: 真没事儿。
0: 你这刀具这都没凑齐。行了，你先干着啊，我拿把刀去。
1: 哎，
0: 你赶紧回家，回家复习去啊。
1: 哎，那个师傅
0: 啊，
1: 师傅，我师傅、
0: 回家吧。
1: 哎，那个我有个事儿，我不好意思跟您说。
0: 啥事儿也没有，复习重要，赶紧回家复习去啊。
1: 师傅，我想跟您谈谈心。那个，我听说吧，咱们车间支部要发展积极分子，成为预备党员。这里边有魏师傅，有我师哥，把我给拿下来了。
0: 而我听说啊，这支部会还没开呢，也不存在什么把你给拿下来不拿下来的事儿啊。但是老秦跟我说，说你师兄呢，这些年干的都不错，去年呢，还拿了分厂的先进劳动工作者。啊，你这老魏呢？这些年人家都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你说你非要，是吧？你再说你这是涨工资不都轮着你了吗？你不能说啥好事都在你身上，对吧？
1: 是啊，是我就是想争取一下，真的。
0: 不，你政治上要求进步这是好事啊，但是入党那也是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的。你说老魏人明年就退休了，
1: 嗯，
0: 对吧？下次再发展党员的不知道啥时候了，万一人退休了呢？然后你说你跟你师哥比，你们俩谁更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
1: 那肯定是我师哥。
0: 你看，不是，我不是说你不如你师哥，是吧？等你将来上了大学，你到大学你再申请入党，对吧？那会儿呢，人家党组织啥的也好考察你，对吧？
1: 师傅，我要不考这个大学，我也不争这个事儿。
0: 哎，我跟你说，入党可是一个严肃的事儿啊，不是说人你争我让的事儿。
1: 我知道，师傅，我的意思是说，您看啊，我要是真考上大学了，我这岁数在学校里肯定也算是大的，学习成绩也跟同学们没法比，我底子薄啊。哎，我来，师傅。那同学们在学校里面多多少少肯定都有另眼相看。那如果我要在厂里就把预备党员这个身份解决了，我觉得我在校园里边多多少少也能长点自信。您觉得呢？政治起步也高。
0: 那你想想年纪，你想啥政治起步的事儿啊？
1: 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啊，政治起步高，那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高啊。我时时事事处处，我都以一个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我自己。师傅，您跟书记熟，您就帮我跟他说说呗。您说话有分量，主要是。
0: 那我帮你说说啊，但是呢，我会实事求是的把你的优点、缺点都跟大家伙说了。
1: 嗯。
0: 啊，至于你行不行，那得看领导还有组织对你的考察和考验啊。
1: 哎。谢谢师傅，
0: 你行了，赶紧干正事儿去吧。
2: 你咋还没回去呢？
1: 啊，我回，我现在回，
2: 赶紧回去吧。
1: 师傅走了，
0: 走吧。啊，
1: 师傅再见，师哥再见。
2: 师傅，刘成现在天天复习，肯定影响精力。这干好活也正常，你也别老怪他，到时候再耽误高考了。

0: 拿着，干活去吧。来，哎，你说刘成跟我提这么个事儿啊，整得我还挺意外
1: 的。那你们支部是怎么研究的？
0: 最后就把三个人都报上去了，让领导定夺呗。哎，我这跟你说这么多，我这是不是违反组织纪律了？啊，这可是机密呀！别给我出去乱说去啊！
1: 我跟谁说去啊？哎呀，不信！
2: 哟，又排上了，大哥，家里的新房锅关火了没？
3: 关了。啊。
2: 哎，好好，今天什么班啊？
1: 白班。啊，
2: 哟，圆圆，这以前见你走廊上的都少哈，今天可是稀罕上。
1: 哎呀，好。
4: 哎呀，看着点啊。
2: 怎么着？你自己的粑粑尿还嫌弃啊？以后自己刷。毛病。
4: 跟你又生气。
1: 哎，阿姨，你快点啊。这家里有尿盆啊，你要。那你上前面吧。
5: 老姚婆子，你
1: 真的嗷嗷！哎呀，姚阿姨，我们排队排半天了，你这说进去就进去啊？你这人怎么说插队插队啊？
6: 那喘息好好，不行呀！
1: 这人家
0: 还排？
1: 哎，不，你要不帮我看看男厕所里边的人都完事没有？
0: 不是有人呢？怎么？
1: 不行，走快！哟。
7: 哎，小弟，来
8: 小
7: 陈，来赶紧出来吧，
8: 快！我还没拉好呢。
7: 你赶紧擦屁股，擦屁股。
8: 哎，别滴了我，
7: 大哥，你赶紧的，就快！
1: 来，
7: 没人了，没人了，赶紧去吧，
1: 去！
2: 哎呀，不是你这一会儿真拉裤子上了，
1: 你
2: 去。
4: 不是你个死老庄，你护着自己家三个崽子就算了，你护着
0: 这前窝后窝的都是我孩子，
4: 你护自己家孩子就让我家小哲拉屎拉一半啊？
0: 不急劲儿不是拉过去，待会儿再拉呗。
4: 哎，让，
0: 哎，等会儿，有人呢
4: 啊，排队啊？
0: 啊，对，排队，你上他俩后边去。
4: 啊，好。
0: 哎，那天是不是卫东收拾小朋友来剩点水泥来着？
4: 不知道，
0: 得我自个儿问去。
9: 睡槽了吗？女厕所，男厕所，
4: 对的呀。哎，双喜姐，你进不进？你不进，我进了。
0: 还有人呢啊！稍等会儿啊。
4: 那你们还有女的？今儿啊，老庄家女人包场。
1: 不好意思啊，
0: 谢谢
1: 不好意思。别家都能凑合，就咱盖一厕所，是不是太招摇了？哎
0: 呀，这早上起来这上个厕所。给我个铅笔。嗯，赶上打仗抢山头了，咱家这么多孩子，盖个厕所值当的。
1: 哎，那个排泄物怎么弄啊？
0: 这里边放个桶啊，两边起个高，上面担个板，板上给挖个圆洞啊，底下安俩小门，隔一两天你给它倒一次啊。我跟你说，这古代啊，那皇宫里边厕所都这样。哎，把那个螺丝给我。
1: 看你能的。
0: 哎呀，这憋屎憋尿的滋味啊，不好受。你说上个月那老姚婆子，那得拉一裤兜子，我可不能让你出这个丑。哎。
2: 来，开门小心啊，先下后上啊。
10: 不用了，我就站这
2: 儿。你小心啊！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
11: 哎，我这边来一张。哎，我自己来一张。
2: 大家票都买了啊！哎呦，姐，你别在门口站着，这上下车挤得慌，你往后走走。
10: 不用了，就站着。
2: 你不记得我了？单宝坤的姐，亲姐。哦，姐姐。哎呀，真不好意思，刚刚人都没认出来。我给你找个座位吧。
10: 不用了，
2: 我就站着。您去哪儿啊？
10: 我哪儿都不去。

0: 我今天来就是堵你。啊，啥事儿啊？庄浩浩，你心里没点数啊？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1: 宝哥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我没有啊。
0: 你没有什么？要不是你使绊子煽风点火的，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我弟能说不去就不去吗？你问问这一车老老小小，谁信呢？
1: 你看你还赖身子，你别气坏了。
0: 我气坏了，都是他给我气的。哎呦姐，别碰我！
1: 你别着急生气啊，你要真不信的话，你回去问问小宝哥。
0: 我问什么？这事儿就是你干的，问什么？
1: 你不问他，你怎么知道是我在背后煽风点火呢？
0: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1: 你放心，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哎，
0: 我看你是挺有自信的，你说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你一个小破售票员，你怎么跟人家孙英比啊？
2: 同志，你要是再这么闹腾，我可把车直接开到派出所去了。你这妨碍我们工作，你知不知道？
0: 你看，这我开到派出所，把小破鞋抓起来。
3: 哎，你怎么骂人呢？
0: 我就骂了，小破鞋，
1: 不是，我这上班呢。你要是真不信的话，一会儿下了班，我跟你一起去找邵毛坤，我们一起找他对峙。
0: 对峙什么？工作都让你弄没了，孙颖和我弟的关系是让你搅黄的。
2: 是你弟弟一天到晚来找人家，我们上一个班，他来来回回跟着坐一个班的车，那小姑娘撵都撵不走。
0: 你别胡说八道啊！就是他小狐狸精，天天缠着我弟，就是他狼子野心。哎呦，
3: 就是谈个恋爱嘛，怎么扯上狼子野心了？真是！
1: 你要管呀，你管你弟弟去。
3: 那小姑娘干什么呀？
4: 就是啊，腿长在你弟弟身上，他要不要去工作，人家小姑娘能管得住吗？
0: 管好你自己。想那么多事儿，哎呀，
1: 行了。黑石交站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5: 大姐，怎么回事？
0: 你自己问他。你就是他弟弟吧？你姐他太不像话了。
2: 就是。你这个姐，他骂了好好一道，说你不去商业局是因为好好不让。
0: 就是他干的呀。
5: 你胡说些什么？是我自己不去的，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就是一糊涂蛋，放着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不干，你天天跟那在胡混。
5: 你疯了！给浩浩道歉。
0: 就不。
5: 道歉。
0: 就不。你等着回家的啊！
5: 下架！你别听他的，他一定是受了挑唆。
0: 没事，你去吧。
2: 那就是个泼妇。
6: 下一站秋林公司，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1: 这咋没有见过呢？咱这不报三个人吗？刘成、建广、老魏，就把建广拿下来了。
5: 别提了。
1: 我听常务的人说，林厂长替刘成说话了，说刘成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完了又要上大学了，厂里得把这种好青年扶上马送上。
5: 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像你在跟前似的。
1: 我就是觉得建广挺冤的，你说上回调级就没比过刘成，这把又没整上。组织觉。

0: 决定，你别瞎议论。
1: 啊，那我保留意见。
0: 对，这事儿烂肚去啊，别跟别人再提了。
1: 啊，
2: 你就是图个便宜，你看这韭菜老的都长花了。
3: 哎，别着急扔啊！
2: 干嘛呀？
3: 花给我。
2: 嗯，这还有呢。哎，谁？
3: 怎么样啊？艺术吧？
2: 哎，这味儿能闻吗？
3: 回头我再换个香呢啊！
4: 小苏，在那摘菜呢。哎，
2: 崔叔。哟，
5: 庄哥，你在上面干啥呢？
3: 这给孩子整个厕所。哟，
5: 哎呀，你也太惯孩子了。
4: 他这哪是惯孩子呀？他是惯老婆，是吧，小苏？
2: 他老婆孩子都惯。哟，
5: 哎，庄哥，以后我能在这上吗？
3: 行啊，你拿五分钱吧，意思。
5: 那我还是上那免费的吧。
4: 走吧，
5: 谁媳妇谁疼。好嘞，那媳妇拿着桶呢。
4: 先走吧，我去，真是的。走，
0: 摁个钩。
6: 哎，圆圆啊，你庄叔给咱盖了个厕所，这回你不用着急上火了。

0: 多倒满啊！
1: 多倒点啊！哎，行了，
2: 好嘞。
0: 哎，师傅，师傅，我坐这儿还是难受。哎，
1: 你难受啥呀？
0: 别别别别别！哎，今天你是主角啊！大家伙给你庆功呢。坐，他是。
1: 就是。
0: 刘成啊，哎，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嗯。那给我们挣了大脸了，是不是？对。刘成啊，哎，这是林厂长。
1: 哦，不对，现在人家调到市里当副市长了，这是他特意叫人送来的红包，祝贺你考上大学。不是，主任，这个我可不能要。哎，
0: 你就拿着吧，今年咱们厂一共有三个年轻人考上大学，人家林厂长都一个人名义给包红包了。
3: 就是啊，好拿着，
0: 不是，
3: 这样，师傅，那个算我孝敬您的，
0: 你孝敬我干啥？你就装兜里。
3: 你买点学习用具啥的，这林厂长人一份心意。
1: 刘成啊，要不是林厂长这么追着逼着你们年轻人学，那能不能考上啊？这是两说，是吧？
4: 真是，主要呢还是我师傅逼的。<笑>
0: 是林厂长逼我，然后我才逼你的啊！要说咱林厂长呢，真是爱才，但凡这个年轻人啊，有点上进心，人家都推一把。
1: 那真是，是吧？来来来来来，干一杯吧，干一杯吧！
0: 祝贺啊！
3: 祝贺啊！
0: 哎，
1: 谢谢。
3: 我给你拿点啤酒去。哎，
1: 哎，来来来，叶主任，吃个大的。哎，
0: 师傅您先吃。哎，你来，这给你。
1: 那么我作为刘成的师姐呢，我现在也是倍感荣幸啊。此情此景，我想起一首屈原的诗。
3: 小叶可以啊，都背上诗了。
1: 人自己的诗都要发表了，那背个别人那算啥呀？是吧？是吗？师姐，真假的要发表了。 快了，
5: 厉害啊！不愧是咱们大学漏，
6: 对，都是王喜回了，你别等了，
3: 来来来来来，这赶紧背，来，
1: 那我背了啊，
3: 那。

0: 学习学习啊，我今天熏陶熏陶你。
1: 好好学习一下。
0: 听着啊。
1: 好。
2: 什么玩意儿，
0: 别搅和我啊，刚酝酿上情绪。赠我最亲爱的刘成师弟。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鼓掌啊。
1: 好，没了，这就完了。
0: 这是最近我的。
3: 好好好好，
4: 得得得得得得得，谢谢花姐，谢谢花姐。好，
5: 刘成啊，哎，你可得好好把大学念完，要不然别说辜负了你师父，连林厂长你都辜负了，
4: 一定不能辜负领导。
0: 哎，啥情况？林厂长谁辜负呀？
6: 小叶的辜负，你不知道？
0: 真的假的？
5: 哎呦，真是啊，那小叶早就转干了。
3: 什么辜负不辜负，你瞎闹。但是凭人家小叶这本事啊，早就该给人转干。嗯，
5: 就是。哎呀，
0: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那好饭不怕晚，是金子总会发光，是不是？小叶啊，你就等着刘成上完大学回来当了官，立马给你转干，而且到时候给你整一个副厂长当一当。哦，你也去吧，去吧，我啊，
7: 那我得看你表现了啊。
5: 副厂长，
4: 谢谢叔。
0: 二姐，
7: 一会儿吃完饭咱俩去秋林商店吧。
0: 我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你一个老光棍有啥事儿啊？
7: 那我还一辈子老光棍啊？
6: 这是有情况啊。
7: 就是啊，二姐，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谁呀、啊？来，我们待会儿看看。
0: 那不行，我现在给你们看，你们再给我搅和黄了。你们啊，就等着吃喜糖吧。
8: 咱们为老光棍成功配对，干吧！
9: 可以，
8: 来来来，
9: 干一个吧！
6: 小叶，小叶，什么时候来的？
7: 刚到，
6: 你不知道，我是一个星期，就盼着星期天，就盼着今天过来见你。
7: 你小点声，
6: 我特别想说。
7: 别在这说了。
6: 小叶，小叶，哎，这也发展的太快了。
10: 小叶，小叶，你快跟我说说，报社编辑怎么说的呀？我都憋了一个星期了，我想往工厂打电话，又怕报社编辑说你不行，你难过，我就等着今天见你能知道个结果。
7: 哦，这事儿啊，哎，
10: 怎么不行吗？
7: 怎么可能呢？你帮忙改的稿子必须得行啊。
10: 吓死我了，那你不早告诉我。
7: 我想着当面跟你说嘛，让你有个盼头。
10: 那他们说什么时候能发表？
7: 卢老师说尽快，但肯定能发表。
10: 卢老师是谁？
7: 就是那报社的编辑。那卢老师老有才了，我一跟他说，我说过莫若有首诗讲烟囱冒烟的，人家当场咔咔就背出来了。
10: 背诗算什么有才，能写诗才厉害。
7: 你都写小说了，不比我写诗厉害多了吗？
10: 不是那个意思，你别误会。
7: 我看你就是想跟我比，那咱俩就比谁先发表吧。
10: 肯定是你，报纸发得快。
7: 那倒是。你那小说写的啥内容啊？
10: 我也要吊吊你的胃口，等发表了再看。
7: 嘚瑟，
11: 这给我爸都嘚瑟完了，到处跟人说你考上大学了，不知道的以为他自己儿子考上了呢。哎呦，
4: 考大学这事还真是我师父唠叨的，要没他唠叨，我真考不上。
11: 哥，你这去了大学以后没人教我打球了。
4: 还真是，打球这事儿就得常打，但是我这点能耐教你也就到这儿了。哎
11: 呀，我在学校打没意思，也没人是我对手。嘿呦嘿，
4: 哎，你姐怎么买个菜买这么半天回不来啊？
11: 不是，你说实话，哥，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4: 我可没说喜欢啊，我就觉得你姐确实挺好看的。哎
11: 呀，喜欢你就直说呗，你也考上大学了，你趁现在说，我爸肯定能同意。
4: 不是，那也得看你姐的意思，得你姐同意才行啊。
11: 我给你敲敲锣边就完了。
4: 怎么个意思啊？你同意了呗？
11: 我肯定同意啊。
4: 你同意管用吗？
12: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哎呀，我都还没来得及祝贺你呢，真厉害啊！
4: 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啊，光口头上的祝贺可没用。这样，我请你吃顿饭，学习你跟天天都得来啊。
11: 行啊。
12: 别，这祝贺应该是我请你吃饭，这样就今晚吧，你留家里吃饭。哎
4: 呦，今天是真不成了。今天中午师傅带着车间的人请我吃了一顿大餐，我现在吃的我还吃饱了撑的呢。哦，
12: 那个
4: 好啊，你下午有空吗？你下午要是有空的话，咱俩一块儿去趟百货公司，你帮我挑件衬衫呗，你眼光好，帮我挑挑，我上大学穿着用的。
12: 上大学要用的衬衫
4: 啊？
12: 哎呀，那你别买了，你去买块布吧，我给你做一件，当我送你的礼物。
4: 真的假的呀？那得买块的确凉。
12: 的确凉不行，的确凉那不吸汗，穿的还不舒服。你得买混纺的。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字旁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1930年深冬的一天，国立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在翻阅新出版的科学杂志时，被一篇论文深深吸引，禁不住连连拍案叫好。文章的作者名叫华罗庚。熊庆来对国内数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他纳闷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数学界中有个华罗庚。
1: 他说这个华罗庚谁啊，他说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啊，以前我不知道，唐培京是清华的教授，他知道华罗庚，他是一个中学的打杂的，就是工友，就是中学里面的助理员。熊庆来一听当然说啊，那这个了不起，这个要想办法把他调到清华来。
0: 1931年8月，一位身材单薄、面有菜色、走路一瘸一拐的青年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从此，一颗闪亮的数学星星在中国科学界冉冉升起。

0: 俗称两山两水六分田的江南小城金坛，河湖纵横，物阜民丰，中流毓秀，人杰地灵。华罗庚纪念馆就坐落在美丽的丹津立曹河畔。
1: 是1910年11月12号出生在我们金坛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呢叫华瑞栋，当时在金坛城里经营一家很小的杂货铺。老来得子，40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就少年时期的华罗庚呢，读书就非常的勤奋。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他挑灯夜读的场景，亮着灯的那个就是华罗庚曾经的家。那他家在哪里？
0: 100多年过去，在华罗庚的家乡依然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
2: 他生病发高烧的时候，他睡在床上，能够计算出蚊帐有多少个细细的孔。吃饭的时候，他只要看一下碗，他能计算出一碗饭有多少粒米。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表明他这个数学，他具有天分，或者是具有天才。
0: 事实上，童年的华罗庚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天赋，反倒显得有些木讷，甚至因为性格孤僻，说话口齿不清，他还得到一个不雅的绰号罗呆子。华罗庚小时候非常贪玩，学习成绩差到连小学都没能顺利毕业。我在小学里数学勉强及格，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也不见得好。华罗庚说的不见得好，实际上他还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
3: 到初二的时候，我爸爸说他就觉得开窍了，就开始发奋学习了。然后他当时金坛的那几个老师确实是对他是帮助很大的，启发他，教育他，所以从初二以后他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0: 金坛市博物馆里珍藏着华罗庚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份毕业证书存根是现今存世华罗庚最早的档案材料，也是华罗庚唯一的文凭。1925年，华罗庚以优异的成绩从金坛初中毕业，可家里实在没钱供他继续读高中了。清河桥下前生态小杂货铺里多了一位年轻的伙计，每天清晨华罗庚便早早起床开门迎客。与众不同的是，杂货铺的柜台上还放着几本书，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稍有空闲，华罗庚就一边看书一边写写算算，冬天清水鼻涕流下时就一直挂着，鼻涕结成了冰还没有意识到，仍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算。
3: 所以我爷爷就不高兴，嫌他怠慢客人，然后就把他的书给抢走，不让他念。听我妈妈说啊，说我爸爸一下当时就气得就晕过去了。
0: 转变发生在这一年收蚕丝的季节。一天，店里的账突然对不上了，算下来差了1000多块钱，这对画家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3: 那根本就还不起的。所以我爷爷特别着急，全家都特别着急，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算出来没有欠人的钱。
2: 把这个账炸平了，父亲对他刮目相看，儿子还是有用的。
0: 1927年，在父母的操持下，17岁的华罗庚成家了。妻子吴小媛眉清目秀，性情温和，因早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华罗庚说：“我和小媛是门当户对，她是小学毕业，我是初中毕业。”

0: 1929年，画楼庚的初中老师王维克留法回国，担任金坛初中的校长。他邀请画楼庚回学校任会计兼庶务员，每月工资18块大洋。这份工作不断解了画家的燃眉之急，也让画罗庚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数学。这一年的12月，画罗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上，这是他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一个月前，画罗庚刚刚过完19岁生日。然而就在此时，一场大灾难降临了。这一年的冬天，一场瘟疫席卷金坛，画罗庚不幸染上了伤寒。
1: 我爸爸大小便都什么都是在床上，吃也是在床上，都是我妈妈亲手来照料他。所以我爸爸呢，后来确实是说过这些话，就是如果没有我妈妈的细心照料，他这个不会闯过这关的。
0: 卧床整整半年，华罗庚终于死里逃生，但还是落下了终生的残疾。即便是拄着拐杖走起路来，要左腿先画一个圆圈，右腿才能向前迈一步，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可华罗庚却乐观地说，他这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我别无选择，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腿。华罗庚更加沉迷在数学的世界里，或许此时只有这些看上去冷冰冰的数字和符号才能暂时抚平他的伤痛，忘却人世间的烦恼。清华大学算学系熊庆来主任遇到了难题，为华罗庚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在清华，助教必须得有大学毕业文凭，即便当个助理员也起码要高中毕业。经再三斟酌，熊庆来决定破格让华罗庚担任助理员。
2: 助理员呢，就是管图书的，但是熊庆来他们对华罗庚的等于说是想要培养他，可以允许他听课，跟着学生一块来这个做题啊，做什么都可以。
0: 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扔进了大海，华罗庚拼命吸收知识的养分，系里的图书散布在小屋子的地上，乱七八糟，我就把它们一本本地整理起来，归类放好。我只要闭着眼睛一摸，就知道哪本书放在哪里。物理系学生钱伟长是出了名的学习刻苦，可他发现，整个清华大学比我勤奋的只有华罗庚。我每天早上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而华罗庚已经背完了。仅仅1年半的时间，华罗庚就攻下了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并且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他的才能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认可。这样有才气而又多产的数学家，应以全力支持他成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郑同孙教授提议破格提拔华罗庚担任助教，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
3: 就是说他这个学历不行，那数学系的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熊庆来，一个是杨武之，这都是力挺他的。但是你光数学系不行啊，他必须要那个理学院院长一起说，那是主持公道。
0: 叶启孙一锤定音，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

0: 这是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第二次破格。多年以后，华罗庚回忆，到及夜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华罗庚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期望，在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他的数学研究也结出了累累硕果。1934年到1936年的短短3年间，共发表了21篇论文。
1: 他把他早期研究的成果送到了国外最有名的刊物，比方说《伦敦数学杂志》，是吧？还有美国数学会会刊，日本的数学会的一个期刊也是在亚洲非常有名的，还有德国的这个数学年刊，这些都是国际上顶尖的数学杂志。
0: 1936年夏天，华罗庚第一次跨出了国门。他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数学家哈代。剑桥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华罗庚如鱼得水。他在数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短短的2年时间，就在英、苏、法、德等国家的数学刊物上发表了18篇论文。可华罗庚并没有申请博士学位，他的学历依然停留在初中毕业。
1: 这就是一个谜了，就是为什么华罗庚在那没有拿学位。他呢发表了10几篇文章，英国人都说了，就这几文章就足够他变成一个博士了，但是他没有申请学位。
2: 我爸爸也确实是一个挺高傲的一个人，他说我来是学习的，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也有这个经济的因素在里面吧。
0: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消息传到英国，华罗庚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没有丝毫犹豫，他毅然决定回国共赴国难。
1: 回国以前，人家跟他说了，说现在你回去比较乱，这个是不是在这先找个地方教教书啊？过一段平稳一下再回来。但是华罗庚没有，他就是说还是要回来。
0: 华罗庚回来了，曾经让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棘手的难题，落在了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头上。究竟用什么名义来聘用华罗庚？以华罗庚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当时国内同行中已经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聘请他为教授理所应当。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剑桥并没有拿到学位。在研究华罗庚聘用问题的讨论会上，吴有训特意把华罗庚发表的所有论文带到会上，请委员们评审裁定。
1: 他没有任何别的头衔，他没有进过副教授，讲师也没经过，直接就变成了教授，这个破格就很大。
0: 这是华罗庚的第3次破格，而这3次破格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华罗庚当上了教授，可他一家几口的生活却陷入了困境。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物资极度匮乏，教授们也经常吃不饱肚子。为了养家糊口，腿疾严重的华罗庚改名换姓，悄悄到中学里兼课。妻子吴小媛则参加了教授夫人绣花组，赚些零钱帮补家用。
2: 爸爸当时跟我说，那是苦了又苦的日子，过了又苦了又苦的日子。我哥叫华光嘛，一个是这个光复中华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钱都花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起个名字叫华光。
0: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还经常遭到日记的轰炸，华罗庚一家大小只好搬到了

0: 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戏。
1: 有一次躲防空洞的时候，一个炸弹就落在那防空洞的边上，然后那个防空洞就塌了，把我爸爸还埋在里头了，耳骨也震破了，然后肺也压出血了。然后多亏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有好多学生在那儿，然后一块帮着把我爸爸给挖出来了。
0: 多年以后路起坑，发现老师的许多藏书里都夹着黄土。飞机在头上轰炸的时候，他还在专心看书，这种雷打不动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终生难忘。
1: 闻一多先生听说我爸爸差点被活埋嘛，就邀请我爸爸去住到他们家去，他们家在离城里更远的地方，当时他们家其实条件也很差。
2: 闻一多一家是八个人，华洛克一家当时是五个人还是什么，都很急啊。闻一多就把自己那个平房分成一半了，中间躺卧里边挂了一块布分开了，这边是文家，这边是华家。
0: 挂布分屋共荣膝，岂止两家共坎坷，不东考古不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破旧的吊脚楼上，借着昏暗的油灯，华罗庚不停地写，不停地算。整整八个月后，一部煌煌巨著终于诞生。这是华罗庚的第一部数学专著，
2: 这是让他成名的一个著作。这著作就在战国之下写出来的。
3: 堆垒数数论获得了1941年度国民政府学术奖励金一等奖，这使他国内名声很大。当时在昆明他们那个连修鞋匠都知道华罗庚的名气，知道华罗庚这个人。
0: 堆垒数数论首先在苏联以俄文出版，立即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关注，后来分别被翻译成中、英、德、日、匈牙利等多个版本，成为几代数论学家经常争引的经典文献。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影响的数学专著了若星辰。抗战终于胜利了，西南联大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宣布结束。1946年，华罗庚再次得到赴美访学的机会。就在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华罗庚悲痛欲绝。他实在无法接受与自己亦师亦友的患难之交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乌云低垂薄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凝护道上闻噩号，魔掌尽敢杀意多。30年后，华罗庚用深情的笔触怀念他深深敬仰的师友。作为一多先生的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和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一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竟之事业。普林斯顿大学，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到达这里后，华罗庚即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请为客座讲师，又被数学院聘请

0: 授数论课程。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的春天，病床上身穿病号服的华罗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好友徐贤修回忆，医生花了4小时以上的手术时间，竟是18年痼疾，一旦去除，左足也伸直了，真可谓巧夺天工。华罗庚迫不及待地给国内的妻子寄去照片，吴晓媛欣喜若狂。现在好了，只是左腿略微短了些，穿跟高一点的鞋就成了。
1: 我妈妈跟我说，就她年轻的时候，人家当着她的面说茄子，我妈妈心里都特别难受，所以我爸爸腿能直了，我妈妈真是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妈妈是真是一心扑在我爸爸身上的这么一个人。
0: 1948年春，伊利诺伊大学聘请华罗庚担任访问教授。也在这一年，吴晓媛带着3个儿子来到美国，华罗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
2: 在伊利诺大学呢，他年薪大概是1万美元，然后4个助教，等于说是物质条件还有工作条件都非常好的。
1: 从他们结婚以来吧，那段生活应该是最舒服最平静的一段生活，生活有保证，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
0: 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华罗庚再次迎来了事业的辉煌。他在数论、代数、负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国际数学界把他关于体论的一个研究结果称为美丽的华氏定理及精致的应用。华罗庚的成就令美国同行也赞叹不已，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学的所有至高观点。但是华罗庚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的局势。1949年12月18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恩来总理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号召：祖国需要你们。
1: 我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决定要回国。当时这个伊利诺伊大学的人呢，还劝我爸爸说：“你先回去看看，把家属留在这个学校，我们帮助照顾，还留一条后路吧。”但我爸爸这个人就是，他就决定不留后路。当时因为走得匆忙，还有1个月的工资都没领就走了。
3: 就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不会回来的。他很早的时候就有抱负，就是要发展中国整个国家的数学。如果他的思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的话，我觉得选择回国是必然的。
0: 1950年2月，华罗庚带着妻儿，一家五口，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美国媒体报道，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前往红色中国。归国途中，华罗庚写下一封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程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广袤的黑龙江幅员辽阔，白山黑水间蕴藏着数不尽的宝藏，有一群劳动者驻扎在山林之间，以寻宝为职业。今天我们的劳动体验员就将踏上征程，走进寻宝人的探索之旅。
1: 你说啊，火车17个小时，然后呢转汽车，汽车转步行，然后呢进入了深山老林，啊，导航已经到这儿了啊，后边就是一个大营房，咱们就找一个叫刘洋的啊，咱们的主人公，跟他去寻宝，走着。
2: 这边你看 GPS，
1: 走吧，
2: 这边有没有电池？电存没存好？
3: 今天的工作
1: 量挺
2: 多。
1: 您好，
2: 对，
1: 请问哪位是刘洋？
2: 你好，我是，你好，你好。
1: 是黑龙江卫视的劳动交通体验员纪伟。
2: 哎，你好，你好，纪伟，你好，纪伟，你好，听说您要来啊？你好，
1: 我找到你们了。
2: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日夜兼程啊，哈尔滨到漠河，
2: 非常远吗？
4: 火车
2: 啊，
4: 然后汽车。不行，
2: 哎呀，
4: 到了这儿，
2: 确实我们这里住的比较远啊。
4: 导演跟我说啊，这一期呢就俩字儿，寻宝，我就特别想要知道咱寻的是什么宝
2: 啊。那寻宝在我们这儿来说，那叫找矿。
4: 找矿啊？
2: 对，那是找矿，
4: 不是寻宝。
2: 找矿也可以说是寻宝，
5: 它有经济价值啊。
2: 你说几个大的吧，说几个典型的吧。那些小的我就不说了啊。
1: 啊。
2: 举例子说，有古力库的沙金矿。
4: 金矿。
2: 对，古力库的沙金矿。
1: 嗯。
2: 还有我们鹿鸣的木矿。
1: 木矿是
2: 木
1: 啊，
2: 耐高温这种材料
1: 啊，木
2: 现在正在开采，在鹿鸣。
1: 嗯，
2: 对，
1: 就是
2: 还有，咱们三级层的煤矿
1: 啊，煤矿
2: 是吧？三级层煤矿也是大型的
1: 啊。
2: 还有我们最近寻找的郭克山石墨矿，
1: 石墨矿，
2: 你知道那银矿经济价值都多少吗？
1: 得有多少？
2: 得有上千亿元，
1: 上千亿啊！
2: 现在鹿鸣木矿正在开采，仅这个鹿鸣木矿
1: 啊，
2: 它的经济价值就在1000亿元以上。
4: 就这么丰富吗？
2: 对
5: 对，
1: 哦，怪不得寻宝呢。
2: 对，
1: 那说明这一期没来错呀，这是。
2: 那当然了，
5: 宝贝。
1: 那我就跟你们三个咱寻宝呗。
2: 好，好，
1: 行行行。那这两位是
2: 同行的两位地质工程师。
1: 哦，
2: 这位是王伟东，王工。
1: 你好，你好，
5: 纪委主任。
1: 你好，
2: 哎，这位是张志博，张工。
1: 哎，你好，纪委。
5: 你好，你好。
1: 哎，这些你给我介绍介绍呗。
2: 好，纪委，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的装备。
1: 嗯，
2: 我大概说一下，我们装备吧，主要是分两类。
1: 嗯，
2: 一类是我们的技术装备，是这一趟。再有一个就是我们防。

0: 无装备
1: 在这里、啊、
2: 还有些药品，
1: 药品
2: 在这儿。
3: 我们这些装备加起来，就这些，不能超过十斤。
0: 因为每天走十几公里的山路，所以说我们背太重之后，我们走不动，而且还要背很多的样品，重量也很大。我们是尽量减轻我们所负担的重量。这个是吧，我们传统的地址三羊堡。我给你介绍为啥叫三羊堡啊？这个在我们这里叫罗盘。罗盘是什么干什么作用的呢、哦？这是在山上我们要打方位，可能要量闪状。
4: 明白了啊，
0: 是这个作用的，
4: 就是什么那个什么寻龙分金看缠身，一重缠是一重关，就是这玩意儿，是不是？
0: 有类似像相似之处。
4: 明白了啊，更有寻宝的意思了，是不是？
0: 还有一样东西呢，这个东西吧，这个东西是比较尖端的东西，我这块吧先留一给你们留个谜底，上山上的时候我再具体介绍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这是个高科技的东西
4: 啊，高科技可能一时半会儿讲不清楚，
0: 对，等到山上实际操作的时候我再给你细细的去讲。
4: 行，
3: 咱就准备出发吧。
0: 好、哦，再一个，
4: 这身
0: 你上山是肯定不行的。我给你准备了一身衣服，
4: 行，
0: 好不好？
4: 来来，穿一样，
3: 换上。
4: 好，
1: 好嘞，哎，
0: 好嘞，换上
1: 衣服，
0: 妥了。怎么样？
3: 哎，对吧？
4: 好，
3: 很精神啊，
4: 是不是？
2: 咱爬山的话得来一双跟脚的鞋呀，这鞋咋整啊？
5: 因为啥，我们去的地方都是未知的地方，都是一次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6: 什么路线都有。
5: 对，有可能会碰到塔头，有可能会碰到沟谷，所以说是必须穿靴子，你不能再带双鞋，多沉呐、啊。
2: 就是咱这个靴子就属于叫全地形装备，
5: 对，
2: 这什么啥情况咱都能穿。
5: 对，
2: 明白了。
3: 行，走，咱可以出发了。
0: 那长官，出发，
3: 走
4: 走。
3: 哎，寻宝。
7: 地质探险寻宝队一行四人向着大山深处进发了，然而前方的路似乎并不好走。
2: 这在这边走真能迷路啊。
0: 这边你把图拿出来，咱们对一下咱们现在的位置。怎么样看现在的地形
2: 啊？看不出
0: 这环境怎么样？
2: 没有路，啥都看不着，找不着方向，找不着北。
0: 我对一下坐标啊。咱们现在位置是在这儿，咱们要去对面那个山。
2: 对面，
6: 对，那座山。
0: 对，
2: 还行啊，看着不远呢。
0: 看着不远吗？
4: 嗯。
0: 但是现在你要看现在咱们是什么地势，
2: 就是反正没有路，就灌木丛比较多。
0: 现在在图上显示和咱们现在实地看，
4: 嗯，
0: 现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塔头。俗话说叫沼泽地，
6: 对，能淹死人的那种。
0: 地方是我们地质队员非常不乐意走过的一段路程。塔头吧，在沼泽里是没有根儿的，就是我们每踩一个塔头都要去试探着走。就有的塔头可能一脚踩下去它是实的，可能有的塔头一踩下去之后一脚就会滑下去，或者这个塔头是虚的，我们直接就会掉。
2: 要正常的话，咱们两公里的话，也就是咱这是按照这地形走的话哈，就是难走点，也就是40分钟左右差不多。啊，
0: 两个小时是最快的距离。
6: 今天上午
0: 最快的时间
6: 不错了，
2: 就是能过了这个塔头，过了这草甸就不错了。
0: 中午能过去就不错了。
2: 那这样的话，既然这儿那么危险的话，那么难走，咱能不能绕一下子呀？
0: 绕不开的。你看，从咱这图上显示，这一片这几十公里都是这片草甸的，绕不过去的，是必须经过这片草地。而且我今天在图上量，这块是咱们走的最近的距离，最优的路线。所以说这片塔头是必须要趟的，
2: 就是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0: 对，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5: 因为我们地质工作吧都是在深山老林，基本上都是没有人去的地方，都是无人区。我们每天工作吧都有固定的设计路线，所以说我们就会选择最优最近的距离。
2: 哎呦，
0: 慢点慢点啊，
2: 这不是实地啊。这悬的都是
0: 啊，这块好深呐。
2: 嗯，哎呦，踩在这个草甸那时候，第一印象就像是踩在厚厚的那种泥巴里边，就是但凡你体重稍微重一点的话，这个草甸的是那种下陷的状态，你没有办法在这里停留时间太长，你的脚就会陷进去。
0: 我交给你来，咱们掘几个树棍吧，杵着点吧。
2: 这能探探道是吧？探探深浅。
0: 对，
2: 这边都好深啊！
0: 掘几个树棍吧，别动。
2: 我的天！哎呦，这块最深是多深？
0: 快点，快点！
2: 我天，小心点，小心点，没事吧？
0: 不行，我已经惯了。

0: 把一脚掉到塔头里之后，就是靴子里到时候一上来的时候灌的全都是水。莫河堆地区你也知道，它水下是常年的劳动，河水是很刺骨的。我们当时下去之后感觉都要抽筋那种感觉。
1: 这咱没还没开始呢就已经结束了是吗？
0: 这都很正常啊，这都很正常，太正常的事儿。
1: 那灌包的包走啊，
0: 你怎么今天走这一遍你得灌包无数次
1: 是吗？
0: 走吧，你们跟着我点啊。哎，你踩着最高的塔头的位置啊。哎，你脚一下不要落石，
1: 先试着来，是不是？
0: 试探着踩啊！
1: 摸的，我了个天哪！
0: 试探踩啊！跟着我走，你踩过，你踩我踩过的塔头，哎，就没事儿。哇，
1: 这怎么还有坑呢？这里？
0: 对呀、啊，
1: 你看这
0: 塔头底下全是坑。
1: 你看这块，这块那么深吗？这块？
0: 金友哥，你记住了啊！你千万踩我踩过的塔头啊！啊，
1: 你看这个地方，我天！
0: 咋的完了？哎，你们跟着我啊！哎，你知道吗？这个今天走的塔的还不是我走最难的啊！曾经我们走过最难的，上面全是些柳树毛子，全是些树毛子和刺杏林，下面塔头比这还要密，上面扒拉这个，下面还得瞅着下面脚。你拿小腿探着点啊！
1: 这脚底都是宣的呀。
0: 对呀、啊，你一定要踩实了再落脚。嗯、啊，
1: 我不能越走越深吧？
0: 那肯定会呀、啊嗯、
1: 我感觉脚要陷进去根本拔不出来。哎，
0: 慢点慢点慢点，这就是红军的过草地。哎呦我，
1: 哪哪都是陷阱啊，小心点后边。
0: 看吧，咱们幸福生活多来一只红军啊！过去红军过草地就这样，
1: 而且那是冬天呢。
0: 对呀，过草地死了多少人？哎，等会这块很难走啊！咱捋在树林边，
1: 怎么越来越深了？这里
0: 是啊，这块小心点啊，前面深啊，小心点啊！哎，把头一定踩住啊！
1: 还有多远呢？
0: 等会儿我先看道。
1: 好凉！
0: 慢点慢。
2: 第一感受是凉，刺骨的感觉。踩下去之后，这个水灌到你的这个雨靴里，那个水那个凉，立马就把这个整个腿连着脚全冰住了。
0: 哎呦，这是不是硌死我了？
2: 哎呀妈！
0: 啊，搁上了。
2: 啊，慢点慢，
0: 你看没有？啊，砸腰上了，砸腰上了，你看出没出血？
3: 啊，没有，就是滑了过去，就是从这边直接咔一下滑过来。
0: 这儿看，这个时候，哎呀，我们山里头跑啊，我就怕摔倒。
2: 后背这块，然后被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小树枝子，就是一下给戳到了，后来才有那种疼的感觉。其实当时就已经有一种打退堂鼓的感觉了，就说咱能不走这条道了。
0: 红了，红了，没破，一点力。以前有一次摔倒的时候，当时我们海侧线带尖儿的树啊，就从我这儿穿过去的。我倒着，我是脸着地的，就从这儿穿。
1: 是灌这个叫灌包了吗？灌包了以后，这水那么凉啊！啊，
0: 倒水，下面都是冻底儿的。
1: 坐水里，来，
3: 哎呦，完了！
4: 损失两个大将，
0: 这个就快跑了！
4: 你的靴子
0: 折
4: 成一个水壶了！
0: 不行了，
4: 来看你的水壶。
1: 太凉了，太凉了！
0: 也是老洞，
2: 老洞
4: 常年不化的，
0: 常年不化，
2: 常年不化。
0: 底下你摸底下可能会有冰碴。
4: 先
2: 等
4: 一下，灌
2: 你
4: 之后倒不
2: 开，不是越走越深，不知道多深是吧？
0: 所以说吧，你给你这把枪啊，你就要探着它走，你跟着我走，你踩油塔头，你看我走，我塔头你没走啊，
1: 关键千万不要踩，好了，别着急，
2: 就是他眼前，来，小心点，我再拉起来，
4: 这段是不实吧？
0: 小心点啊，
4: 对。

0: 哎呦我天哪！
1: 好啊，继续走吧。
2: 那还是经
3: 理。哎呦
2: 我越来越行了。
3: 别动，你别动我了。这边领几个盒子去。等等啊。
1: 到脖了啊！
3: 你薅我点树，
1: 薅我点树，最起码不会钉脖。哎，慢点慢点。
0: 我天哪，是无所畏惧了，但是他的确是感觉深不见底啊。

0: 就感觉我给他们拖后腿了。正常的话，他们应该是可能小中午头就能够赶到他们测绘点。本来我有时候两公里左右的路程，再不济的话，我觉得中午怎么也到了。没想到走了那么久，大概得有个3-4个小时吧。
1: 跨越2公里的沼泽地，寻宝小队已经耗尽了力气。然而今天的探宝之旅才刚刚开始。
2: 纪委，这边有个沙滩呢。
0: 沙滩啊，那海盗仙人掌呢？
2: 你看这位置多好，有山有水有树林有沙滩，
0: 还有蚊子。
2: 咱们对一下坐标，看一下咱们是什么位置。啊，咱走了都有一半了，
0: 有一半吗？
2: 差不多了。看坐标，
3: 对，
2: 大概在这
3: 儿。
2: 行，那咱就先差不多一半，咱中午搁这吃饭吧。

0: 喝一口啊，喝一口。嗯，欢迎走走。
1: 冰凉冰凉的。咱这一坐下来，这蚊子全上来了呢。
0: 是这样型的，其实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吧，啊，吃着馒头，蚊子也会进嘴里，直接就吃了，很正常的现象。
2: 根据之前地质人员的初步定位，这里就是宝藏矿藏可能出现的大致区域。寻宝小队要在这里进行土样的收集分析，来完成寻宝的进一步工作。
0: 你现在看看咱上面现在挖出来是不是有好多小岩屑和小石头碎块了？
3: 啊、哦，是是有，
0: 是不是？所以说底下现在这块就差不多能打到细层的上面。
3: 这就像我们取的样，
0: 对，
3: 是不是？
0: 你看大部分里头都是一些岩屑，
3: 对，
0: 碎石，
3: 是吧？明白了，明白了。
0: 啊、这个就是咱们要取的层位，可能咱取的到时候咱这样品里取的。
3: 啊，你看这都你挖到石头了，你看。
0: 对啊，这已经到石头了。
3: 啊、
0: 嗯，是吧？
3: 对，
0: 把袋拿了，什么？
3: 这可以取样了。
0: 好嘞，这就是咱一个样品，今天完事儿了。
3: 嗯，
0: 要绿色勘察长把这个恢复原貌。
3: 咱回填完事儿了，然后土样采完了，
0: 走
3: 走吧，回家吧。
0: 回家
3: 啊？
0: 这才刚刚开始啊，杰哥，咱现在才完成四十分之一的工作量。
3: 刘洋，你今天确定今天要取这样的四十个？
0: 对呀、啊，今天咱们是一条线嘛，一条线上面有四十个点，这是咱们今天的工作量。
3: 采四十个这个，
0: 对，咱们要上
3: 这么一个得小一斤多沉，
0: 得一斤多。
3: 然后呢，采完四十斤，
0: 四十斤，那就得五六十斤，
3: 五六十斤。
0: 对，走啊，
3: 这才第一个呀，第二个我来。

0: 哎呦，这点样咱取完了，这些样品咱怎么处理啊？
1: 样品取完，我们回去要筛，筛完之后要装箱，装箱要送回我们的化验室。
0: 但是
1: 对呀，我
0: 在哈尔滨，
1: 再回哈尔滨，对，要送回哈尔滨。嗯，我们当时有专业的实验测试，
0: 就是在哈尔滨就可以，就是一个最精确的，然后呢就是检测。
1: 对对，
0: 那检测之后，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效果？就是比如说，你们最希望看到的效果是啥？
1: 最希望看到有异常啊。
0: 哦，你们有异常，
1: 就是异常，就是它跟别的数据有区别啊，它有高值，我们要这高。

0: 欧纸。咱们下午还有一个样品，因为之前我们同事吧，发现有一些找矿线索。咱们还要去那个点儿，就再瞅一眼，取个样品。
1: 行啊。
2: 取样的过程是枯燥的，每天、每月、每年，地质队员们都在做着重复的工作。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那份异常的出现。
0: 哎，好累呀、啊！这真是不好爬呀。静宇哥，看到前面露头了吗？啊，看到前面那露头没？
1: 就叫露头啊。
0: 对啊，这就是咱们这次要取样的地方，够不够？
1: 你就直接说爬到山顶就完事儿了呗。
0: 你看到那条河没？啊，这那条河就是咱们过来那条河，
1: 是吗？
0: 那往那边走，那道平台就是咱们过来那个草垫子。哎呦，我天哪！
1: 这今天没少走啊，
0: 怎么样？
1: 没少爬，真是。
3: 但是走路看这风景也挺好吧？
1: 风景是挺好的，这跟但没根本没时间，根本没这精力去看风景。我跟你说，
0: 取样吧，是吧？
1: 就取样吧，赶紧把活干完。
0: 好。

0: 这块石头，这里石头那么松吗？
1: 嗯，风化比较严重的山头。
0: 啊。
1: 啥样的算是咱们采的样品啊？
2: 得有空化信息的。
1: 啥都，这到处都是石头，我们咋看这个空化信息啊？
2: 因为之前吧，之前我们同事来过这儿，
0: 嗯，
2: 来过这一趟嘛。之前因为为啥来这儿？因为这块当时我们化碳吧有个异常，
0: 嗯，
1: 就当时
2: 桐木这个值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当时来了一趟，
0: 嗯，
1: 来了一趟嘛，他当时取了一个样品，
0: 嗯，
2: 但是取的不大，当时取了一块手标本，我们一看手标本，
0: 手标本就是
1: 所谓的，
0: 就让一下，
1: 又小点。
0: 啊，就没块儿。
2: 对，但是这个我拿的是小啊，
0: 啊，
2: 一般手标本要比这个大，可能我们正常是三乘六乘九。
0: 明白明白，有规格的。
2: 对，是有规格的。
0: 嗯，
1: 当时吧，我们在这手标本上，我们观察到了有一些木矿化、灰木矿的显示，所以说这次我们又来这儿，
0: 嗯，
1: 我们想补采一个基本分析的样品，能准确反映它的矿化信息和它的基本含量。
0: 嗯，哎，如果说这里说有矿的话，咱是不是随便敲敲石头就能找到？
1: 当然不是啊，你看咱们现在敲这么快，这些块里都没有，刚才我大概都瞅了，这些都没有，需要一块块敲的。
0: 那得敲到啥时候啊？这一座山呢？
1: 他不会的。
0: 啊，你确定不会吗？
2: 这回没有，岩性对质纹，是在的黄黄斑岩。
1: 黄黄斑岩吗？黄黄斑岩这种岩性，如果要是能成矿了，
0: 嗯，
1: 如果都会是中到大型的矿床。
0: 是吗？
1: 对，一般都是。
0: 就是有这种岩石这种类型的地方，就是发现矿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
2: 对，
0: 哦，那这个是不是你们就是但凡我们能找到就是说这种花岗
2: 岩？哎，等会儿
0: 啊，
2: 有发现。
0: 哎，
2: 等会儿
0: 啊，
2: 有发现。看，
3: 哎呀，这个啥，真找着东西了。
2: 看看，像是灰木矿，应该是灰木矿，走。这跟、个、那上回拿回标本基本上差不多了，看就一个，看这位置，
0: 啊，
2: 发灰发亮的这个
0: 是
2: 这个就有可能是灰木矿，我们现在肉眼看应该是灰木矿，就所说我之前跟你说的木矿，我们叫灰木矿。
0: 我天哪，就是，就这块这就是，
2: 对，
0: 就是、矿，
2: 对，是不是看着很少？
0: 太少了，这怎么能确定它有没有矿产呢？
2: 但是这种矿物的含量不用太高，0.03%就算矿。
0: 这块样品，就说白了，咱是真是正儿八经，就是我们推测它含有、这个。
2: 对，现在从我肉眼观察，它应该是灰木矿。
0: 你
2: 把枪给我，
3: 打一下。
0: 这么一大块石头里边，还、哎、里边还这石头芯里头还有这种东西啊？
2: 这个早上你叫枪，其实这个我们就快速分析仪
0: 啊，分析，
2: 看见没？
0: 哦，
2: 你看没？这里是个小的界面，这就是这个枪头的
0: 小
2: 枪
0: 口是吧？这是有摄像头是吧？有一个。
2: 对，咱们把这个位置要把这个对准矿物。这也不能碰我手的，它有辐射。这边看看，来，你俩看看。
3: 你好，
2: 你看这个木多少啊？
0: 哪个是木？
2: 你看这个木，这个
0: CO 啊
2: ，MO 这个
0: MO 啊，
2: 木的含量正常是0.03%，你看它是2.43%，
3: 同意，
2: 是这么高啊？
3: 嗯，
2: 将近100倍了。是吧？但是这个东西它打的是，只能现在确定它这个东西它是木，它不代表这个矿
0: 在
2: 岩石里整个的含量它就是能达到2.43%，因为咱们这个枪头它打的是这种矿物上，所以说它的含量会高一些。

0: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仪器检测出来它这个物质是什么。
1: 对，我现在能确定它是灰木矿。
0: 灰木的矿石。
1: 对，现在已经能确定了。对，你说的很准确，灰木的矿石。
0: 灰木的矿石。那具体接下来比如说这座山上它到底有没有矿啊？
1: 回头我要把这个样品送实验室，咱们还要等那个分析结果咋样，我才能确定这个地方是不是矿点，有没有下一步的找矿一些潜力，我们需要做下一步工作。哎
0: 呦，这真是挖宝、啊！
1: 现在这样，像咱们现在能看出这种矿化信息，都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啥？之前有人在那边跑过，说这块有矿化一些信息显示，咱们到这儿来，咱们敲敲打打，哎，终于把这个东西找着，
0: 找了个样品。
1: 对，平常很难见着这种的。啥叫寻宝？你说寻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东西，这就是寻宝。
0: 这寻宝挺沉重啊，
1: 可能有好多地质人，一辈子都找不到一个矿，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现象，一辈子都找不着一个矿，
0: 一辈子都在爬山，
1: 对，一辈子都在这种深山老林里头，一辈子可能都发现不了一个矿山。
0: 这只不过一块样品，还得继续敲，
1: 还得继续敲，敲完之后咱得找这种有矿化的，咱们还要取个样品看看，
0: 哎呦，不说别的了，就这个了。牛，你起码我这是不虚此行啊！你是真正带我找着宝了呀？真的，你开玩笑吗？真的。

0: 一天的采样结束，寻宝小队肩上背的重量变重了，他们的心情却轻松了不少。山上的地质勘察工作每天都在继续，而对于刘洋他们来说，远在哈尔滨的样品检测结果也深深牵动着他们的心。
1: 来，这边进来。哎，化验室的飞行结果出来了，是吧？
2: 告诉你个好消息，飞行结果出来了，咱们的品鉴不错，已经达到供应了。
1: 这次你来寻到宝了，
3: 绝对是宝贝，是不是？来来来来来，进
1: 这里边啊，
3: 进去，站过来，行，站过来，站过来。
4: 每一次的发现都来之不易，这些终日在深山中探索的地质人，用他们的脚步丈量着深山密林的每一处角落。同样在山间寻宝的，还有一群跑山人，他们靠勤劳的双手和勤快的双腿，在山间找寻着自己的幸福。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我是体验员刘爽，现在是凌晨的2点钟，我今天要跟随着跑山人一起寻找山中的宝藏。
2: 在东方红林区，以采摘山货为生的跑山人不占少数，他们靠山吃山，用双手找到自己的财富。
1: 我还是第一次这个时间去敲人家房门。哎呀，推反了。
3: 你好，小张，
4: 我是体验员刘爽，咱俩约好2点30。
3: 你好，这是我爸，这是我爸。
4: 啊，叔叔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哎呀，这么早就武装上了。
5: 对对对，
4: 走吧走吧走吧，到门了。
3: 你穿这身不太行。
5: 对，我穿个
4: 这身不行
3: 啊。
4: 我还特意觉得武装了一个运动服呢。
5: 少穿双皮鞋。哎，
3: 把皮鞋换上呗。
5: 干嘛干嘛？
4: 啊，还有手套。
3: 对。
5: 啊，对。上山
3: 这个都在
5: 必备的。
4: 谢谢谢谢，你们太贴心了。
3: 把头发一会儿还得扎给起来了。
4: 怎么呢？
3: 要不上山是差不多。
5: 去瓢吧，刮头发。
6: 那上山不能
3: 剃头。对，上山没有。

0: 是怕虫子在粘头，
1: 所以您还得拿蜜汗灵给它喷点，要不蜱虫多。
0: 蜱虫多，嗯，那玩意儿可吓人了，是不是？
1: 没有
0: 问题啊，
1: 没事，咱要
0: 没事
1: 啊，咱喷上这个哈，就没事儿。
0: 多喷点，多喷点，我可怕虫子。
2: 边喷边转转，
0: 来
1: 来。可以了，可以了。
0: 可以啊，
1: 别喷太多。
0: 好的，那咱走吧。咱怎么去啊？
1: 咱们
3: 骑摩托车。
0: 骑摩托车去啊。

0: 大家好，我是老杨，今天领着大部队上山采明子。
1: 大家好，我是体验员刘爽。咱们每天都有这么早吗？
0: 有时候我们比这还早呢，2点钟就上山了，
1: 太不容易了。
0: 然后那时候都看不着道，
1: 走吧。现在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就是那种大自然的美景尽收眼底。
0: 刚刚还不下这点雨，
2: 对，容易醉氧。
1: 对，
2: 慢点，
1: 我感觉我没脚，
0: 不好走啊。
2: 这块算最好走的地儿了。
0: 对，一会儿更难走的地方就在里边了。我们可以从这儿进去。
1: 咱们从这儿进。
0: 对，从这边。
1: 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探险模式。
0: 对，
1: 跟着刺老牙去冒险。
3: 就刚进山的时候就觉得看到什么都是好奇的啊，路边那种花啊、声音啊、空气啊，就是觉得特别激动。
1: 哎呀，这一进山里就都是宝贝了。
0: 对，你再来瞅着点，慢点啊，道不太好走。
1: 这是传说中的一档新节目，跟着刺老牙去冒险。叔别动，我觉得20万已经到手了。
0: 哎呀，那你发财了，这是数学
1: 零值吗？这不是零值吗？
0: 是，
1: 这是零值。
0: 数学零值，
1: 数学零值啥意思啊？
0: 就是零值的一种。
1: 它不值钱吗？
0: 这个
2: 不值钱，
1: 那个、不值钱啊！
0: 没有那个红零值值钱。
1: 那说多少也能卖上点价。
2: 这几块钱儿，
1: 几块钱，
2: 这种几块钱都卖不上。
0: 几块钱
2: 卖上啥呀？人论斤的，你这有一斤吗？
0: 这个都是几块钱一斤，对不对？来我们这都没。
1: 我以为上来我就能叨着个大的。不行，
0: 那一会儿
2: 我们都不稀得踩。
0: 往里面走呢嘛哈，就是能看到好东西，值钱的东西。哎
1: 呀，摸摸它，沾沾喜气。走吧。
0: 哎呀，我看到蘑菇了。
1: 哪儿呢？
0: 你看那个山杆上有蘑菇，你看那么多蘑菇。
1: 说咱去采呗，这一上午。
0: 你看，
1: 终于能有点收获了，我还啥也没采着呢。
0: 你看来
1: 哪颗？
0: 你看那颗，对面那颗。
1: 采着啊？哪儿呢？
2: 我爸，
1: 你领我去吧。
0: 行，
1: 咱过去，这咋过呀？咱是绕过去啊，还是？
0: 不是主要采灵芝吗？
1: 蘑菇也可以，先来点收获。我这包还空着呢。
0: 那行，行不行
1: ？完了，
0: 咱俩过河呀。
1: 对，
0: 咱俩过去。
1: 行，那走吧。
0: 咱俩过去，
1: 还能顺便休息一会儿，主要是这个目的。
0: 那就是咱找个地方过去。
1: 咋过？
0: 啊。慢着走。
1: 没事
0: 。我就走了啊，你那个脚可以踩在底下那档子。

0: 哎呀，这个多，这个多。哎呀，你看那顶。
1: 哎呀，哎呀妈呀，那顶啊，太高了。
2: 你怎么？你看那也够不着啊。
0: 那个就够不着啊。哇。像这种蘑菇，昨天来采就好。
2: 怎么稍微长得有点老了是吗？
0: 对对 对, 对。
1: 哎，爸，顶上那嘟的也挺好的。
2: 啊，那儿。哎呀，
0: 顶上那嘟的好。
2: 哎呀，那个好。你教教我呗，怎么把它割下来？就是有什么讲究吗？
0: 把根留到树上，然后那什么，它干净。
1: 你有办法把上面那够下来吗？
0: 那除非用棍子捅。
1: 那你捅一个啊。
2: 那有点太高。
0: 那咱老长那。

0: 这么棍子来，
1: 数我试试。我是不是不应该弄这么深？
0: 没事，
1: 可以吗？
0: 没事，可以。
1: 然后把它弄得干净一点哈。
0: 用刀一削就行。啊！
1: 哎，这种手感，从树上拿下来的手感真好。嗯，咱真不容易哈。就有的时候觉得饭桌上吃的那个蘑菇汤啊，这种野生的菜，
0: 你干啥都
1: 这么不容易啊！哎呀，
0: 跑山确实不容易。
1: 是啊。原来没觉得，
0: 有些能踩了，有些空筐踩不着，
1: 就一天啥也没有。
0: 对，常事儿，那都是常事儿。
1: 那得老失落了吧？
0: 那也啥的办法？那有些跑山就这样事儿。嗯，有时候碰到了你就能收获点，碰不着，然后你只有空筐回去。
1: 那你来回家就是啥也没有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它
2: 能那踩着东西的那表情都不一样。嗯、
0: 对对对，
1: 就回来特别兴奋，是不是？
2: 对、啊，
0: 特别高兴。
2: 说话都有劲，
0: 老远说话，
1: 得跟你妈说，黄不行，我把小劲杀了。
2: 就是踩着东西的话哈，你走多远多沉，他都不觉得累。我爸要是踩不着了哈，那地垂头丧气的，越踩不着东西越累。那上面都有蘑菇油，还挺好的。
0: 对，这种是蘑菇油。
2: 嗯，哎呀妈呀！
0: 这是蘑菇油
1: 啊，这是蘑菇油。
0: 对对对对，这是蘑菇油。
1: 能吃吗？
0: 这个能吃，
1: 能吃。
0: 这个挺好的，蘑菇油。
1: 我得把这个削一下。上面的我就够不着了呀，怎么办？
0: 你来吧，
1: 你来吧，叔。
2: 你看好多小虫，嗯，
1: 它就是糊在它上面的。
0: 对，像这种，
1: 但正是因为有这虫，它才好，是不
0: 是？没有虫嘞，
1: 就说明它有毒。
0: 对，你看这个，这个要是小的时候哈，这两天老下雨，嗯、要不翘黄翘黄的，特别好。
1: 今天一点也不觉得累了，咱可以继续走，我能走得动。
0: 我们尝尝，就是够不着劲的小棍儿。嗯，
1: 说咱这一兜，这能有个三斤。有没有？嗯，
0: 有
1: ，能卖多少钱？
2: 二十来块钱。
1: 二十来块钱，那咱走这么多道才卖这点钱呀？
0: 嗯，那常事啊。那有些你还空筐的时候呢？嗯，
3: 就是他这种跑山的路跟我们日常走路根本就不是一种，就千差万别。鞋会陷到那个泥里，然后拔不出来，然后有的还会灌包，嗯，然后身上会刮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刺儿啊。因为有的时候我戴着手套想抓一下那个东西，发现不行，这个是有刺儿的。然后终于把那蘑菇踩到，我就觉得哎，他们真是太不容易。嗯，哎
0: 呀，那里还那么多松塔，
2: 哪呢？
0: 能在那树尖呢呢。
2: 妈呀，来，双姐，你能看着吗？
1: 我不能。
0: 哎，你们眼神太不好，
2: 太高了。姐，
0: 那一球子嘛。哎，给够上，
2: 够上，够
0: 上。哎呀，这家
2: 不是，
0: 再送他。
2: 好上吗？
0: 好上。
1: 咋上去啊？啊，
0: 我上去，我上去，够点给你们吃啊。
1: 上去啊。
0: 啊啊，好上。
1: 筐拿下。哎呀，
0: 好的。
1: 这筐越来越
2: 沉。注意安全
0: 啊。啊啊，没事儿。
2: 啊，慢点。
1: 哎呀，
2: 慢点。
1: 这谁手？
2: 那水鞋滑不滑？
0: 不滑。
2: 哎呀！踩一个稳当点的啊！
0: 这样行。
2: 啊，架住了。
0: 是是是是。
2: 把住了。
0: 把住了。我有数，没事儿。

0: 说一下你俩，哎妈，我都看不清了。不担心是不可能的，虽然我知道，就是说他上了这么多年山，就怕他脚一踩空，从树顶滑下来呀，真的是太危险了。哎呦天，
1: 这还哪到哪？哎呀，那
2: 他是给咱打下来吗？还是？
1: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够松塔。我回来之后就不让他爬树了。

我之前有个叔叔就是踩这个上去了，上下还穿脚扎子呢，那脚扎子一下松了，从那底下滑下来，衣服全烂了，那差点那肚皮没破，肚皮破了那废了。

来的，所以我就不让他上了。父母当初就是靠这，就是这么辛苦吧，然后把我养大，然后挺不舒服的心里，然后从来都不知道，就他们总是还心疼我。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爸够冻青，够冻青就爬这么高。他跟我说过，但是我没见过。

0: 哎，待会儿白家送塔砸着你们啊！
1: 啊，下来买送塔啊！
0: 我上去，我上去，够点给你们吃啊！下来，待一会儿，待一会儿。
1: 嗯。
0: 哎呀，这还没上到顶呢，没事儿。
1: 把住了，把住了。哎，哎。哦。也没戴个手套。到这儿就没事儿了。
0: 好，快捡松塔丝儿。
1: 嗯，不知道我俩。
0: 长长松塔可以扒开就可以刻。
1: 一点都不听话。
0: 快快快快，松塔！快给他们都尝一尝。
1: 我俩在底下哭成了泪人。
0: 没事儿。
1: 哎，你姑娘可心疼你了。
0: 安全的呢。
1: 就是。
0: 哎，再松塔。
1: 以后可别上去了。哎。哇哦，好多松子儿啊！
0: 这就是那个籽儿在里边，
2: 这不用拿回家烧烧啊？
0: 这个都成熟都干了，你看，你这可以扒出来。
1: 嗯，就原来是只吃过松籽儿，从来没采过松塔，长得这么高，
0: 它就是是危险。
1: 对，
0: 不过你注意点。
2: 那。
0: 现在成熟了，你吃吧，你吃吧，帮给我吃，你试试啊！
2: 去年我跟他们起早两三点钟跟他们上山，然后我爸总说：“哎，你别去了。”或者有的时候早上就不叫我，自己偷摸上山，就是怕我遭这个罪。但实际上，我遭的这点罪跟他们当初的那个相比，简直是太不值得一提了。然后但是他们那些他们都从来都不让我知道也不让我看到，就让我安心上学呀，然后安心在外面读书。

0: 哎呀，这大岩石，把着岩石就上来了，
1: 行吗？
0: 妹儿丫头，你快走。
1: 我快走。
0: 唱着哥哥把你留。
1: 叔叔叔叔，你慢点走。这条路啊，太……
2: 我看我看啥了？
0: 哎呦我天了！哎呦
1: 太难走了。
2: 哎呀，我今天有发财呀！
0: 真有发财呀！你
1: 卖灵芝吗？这不
0: 什么灵芝？灵芝灵芝。
1: 是吗？
0: 是是是是，哎呀，
2: 这你还没见过是不是？
0: 哎呀，这个上粉了。
2: 啊，这到时候了吗？
1: 我之前看那几个，我现在都不敢认了。
0: 这就是灵芝，这就是灵芝。
2: 灵芝带腿儿。
0: 对，这就是灵芝。
2: 你要是树鸡子、老牛肝那种不带腿儿，
0: 不管。
1: 灵芝就专门长在这种。

0: 对对对对，
1: 枯木的那种，
0: 在这种木头上。
2: 这臭松也叫鱼鳞松
0: 哈。对对对对对，
1: 真是不白嘞！我这歌音还没落呢，我告诉你，这条路啊太难走
3: 了，太
1: 难
3: 走了吧？
1: 终于看见希望了。
3: 我就说你只要看着灵芝，你这就不觉得累了。
0: 姐姐都我不想再往上爬了，
1: 我不行了，
0: 虽然太高了，太陡了，这个不是？只要你坚持，就有收获。
1: 是啊，
3: 我爸总是这么劝我的。
0: 他有些也是的，走走爬不动了，讲的哎呀爸，讲的别往上爬、哦、我说你往上爬怎么就那个就能发现灵芝，就有收获，
1: 不白来不白来。
0: 这小刀今天看的
3: 第二个了，
0: 第二个哈，嗯，第二个，
3: 之前那个小这么大，
0: 之前那个也不小，
3: 晒干了这么大，
0: 谁说的这么大，晒干的这么大，
3: 但是这个那个就是上粉了，
0: 这个是粉
1: 养生的，那好多人都吃，
3: 对对对对
0: 对
3: 对，这个就是最好的灵芝、啊、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豹子粉、
0: 哦、对，都在豹子粉、
1: 嗯、哪种是啊，就是
0: 这个你
1: 看
0: 那灰是，你看看落的像灰、啊、
3: 你看这边，这边不是亮吗，这边不是发灰吗、啊、有的不认识的以为是脏了、嗯、拿回家还得洗洗，
1: 还是别摸了，
0: 没事没事没事，那倒没事，
3: 嗯，轻轻摸一下，
0: 你轻轻摸一下没事，你摸这个带粉的、嗯，这张没事，没事。你像这张
1: 哈，
0: 是上面叫雨滴了的水，把粉给打、嗯、给喷掉了，
1: 这得
0: 给打掉了。
1: 这能卖上20万了吧？咱出门的时候不是说一个大灵芝能值20万吗？
3: 那人参，
0: 那人参啊，
1: 记差了，我天，记差了。这能卖多少钱？
0: 这个，嗯，800-900块钱吧，最少800-900。
1: 最少800-900、嗯、那我就值了这一趟白来我的辛苦是可以，
3: 是吧，
0: 这灵芝行挺好的，
1: 太幸运了、嗯、跟着刺老牙能有灵芝采，
3: 咱嘎了，
1: 怎么弄，
0: 嘎下来嘎下来再来嘎下来，
3: 嗯，留着那个根儿哈，
0: 对对对的，我们把根儿留下，它明年还能长，哦，你得不能弄什么，好，来给你嘎下来，
1: 哎呀
3: 哎呀
0: 哎
3: 呀，
1: 哎，太好了，
3: 咱俩在那使劲儿了，
0: 看了，嗯，真好，哎呀，这灵芝真好，你看这边都成熟了，嗯嗯，是吧？
3: 真不错，真不错。
0: 对对对对，装袋儿，再放草、哎，放草。
3: 对对，再放草、啊、
1: 这种草就行吗？
0: 对对对对，啊、我们
3: 就是这个，
0: 平常都是
3: 它把粉碰掉了，
1: 把它包上。
0: 这灵芝成熟了，你看呐，这时候采摘最好了。
1: 灵芝爆粉，灵芝片泡水。
0: 这个对，
3: 怎么装吗？
0: 你拽一下这后边的张装袋里，
3: 盖的还用摘吗？那些够吗？
0: 够了够了够了
3: 够了，
0: 嗯，我们跑山都是这样，
1: 藏在中间
0: 啊，要不它就是个这上面的粉、哦、或者碰了就卖不上价了啊、
1: 哦、嗯，哎呀，最值钱的就是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包子，
3: 对 对, 对, 对,
0: 对,
3: 对，
0: 平常都这样，是
1: 小心翼翼的、
0: 啊、装上，然后用草给它盖上，这样是碰不着它，碰不坏、嗯，
1: 咱这一天真是，
0: 哎，有收获了，有收获
1: 了，高兴了，高兴了。之前的所有累，我觉得都值了，就是在我看见他的一瞬间，哎呀，虽然我有点起不来了都。
0: 这回有收获了，咱们可以回家了，啊、是不是？
1: 回家了。啊、哎呀，这一下子，我的心情舒畅了。哎呀，
0: 走，
1: 走，
0: 可以回家买
3: 排骨，吃排骨了，
0: 排骨。
3: 我爸在家只要是有收获了，你就看吧，今天肯定吃排骨。啊、哎
0: 呀，黄瓜香，我回来了。啊、你猜猜我给你采了什么好吃的？
4: 什么好吃
5: 啊？啊，吃完
1: 了呀！哎呀，是有点累，我都走不动了，回来我这一道了。
0: 你看这是啥？猜猜。
5: 这一看我就知道。嗯，你看我都不用猜，这是灵芝，因为我知道。
1: 得用这个包是吧？
5: 长跑山的，专业的。
1: 我们今天灵芝，
0: 看这个灵芝
1: 老大个了。
6: 这灵芝有点大了哈，
5: 这个可以。
0: 这个关键它是有粉的，
3: 上粉了。
5: 今天碰一个针，哎
1: 呀，来来抓一下吧。
3: 小姑你也来点。
0: 对呀、
1: 啊。你到时候就捣鼓啊！哎呀。
3: 嗯，我小姑这回来好几年也没吃着了，
0: 还有啥？还有啥？还有啥？
3: 我们样数多吗？
0: 玉皇五仁，
1: 你这天天让人俩猜，还有啥？还有啥？
5: 还有啥？
3: 你猜猜还有啥？
1: 还有啥？
3: 塑料袋儿。
1: 没了。
5: 还有个打汤，打鱼泡馍汤。哎呀。嗯。那不少不少，
1: 是不是？
5: 可以够了。
0: 有口福了吧？
5: 够了，
3: 有好吃的了。

0: 粘货做的，
1: 对对对，
2: 哎呀，
3: 来来来来，赶紧吃口菜，咱可以吃口菜。你尝尝这个玉皇馍汤特别好，
1: 尝尝，
2: 嗯，来呀，哎呀，鲜亮。

0: 草山人，他们对自然是真的热爱，他们跟自然的关系是相依相伴，相伴而生的。
1: 我喜欢山，真的，我们的大山我特别喜欢，对这个山有着深厚的感情。碰到别人就是远的小树，我们见都说，我说那不行，我说你得爱护大山，因为大山养育了咱。

你家的家具，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经常是从美食开始的，今天节目组带你打卡城市最具标志性的地方名菜，感受那些最难以忘怀的城市味道。
1: 太棒了，厉害呀，真是我感觉就是在武侠小说当中才能看到，那真是急如风快如电，就看刷刷刷一张，刷刷刷一张，太厉害了。
2: 厉害吧，我们今天的师傅个个都这么厉害。
1: 您怎么称呼啊？老师
3: 叫大姑啊。
1: 大姑得，今天来这儿啊，这不但能品尝美食还认了个亲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姑。
4: 那我想问问您，这个做咱们的榆林镇金饼有什么诀窍没有？我在家可能做不成这样啊。
3: 对呀，你做不成啊，就是你们要上去擀，它一下就容易熟了。
4: 那咱有什么诀窍呢？
3: 因为吧，我擀这年头太多了，擀二十多年了已经。用擀面杖就是能找到它这个就是哪个薄厚，它能找均匀。
4: 第一个就是工艺深厚，
3: 对对对，
4: 这个然后是熟能生巧。
3: 对，
4: 那我这二十多年可能这时间有点长，咱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小技巧？比如说在用料啊，包括这个选材上啊，咱有什么技巧没有？
3: 那个没有，这个里边就放一点点盐，再什么都不放，水和盐。
4: 水和盐，就这点材料最重要的手法。我发现您这个面案呢，跟我在家里的也不一样。
3: 对呀，
4: 我家里就正常那个木质面案，您这怎么用？
3: 它这个是玻璃，它这个玻璃杆吧，它杆能推出来。咱家那个木头推一推就折了吗？
4: 啊，就一推这个饼，
3: 对，
4: 面饼就断了。
3: 对对对。
4: 啊，是这个意思。那我想问一下啊，您看我刚才看您这个就是刷刷刷刷刷刷一张，刷刷刷一张。那您最多的时候一分钟大概能烙多少张饼出来？
3: 一分钟七八张。
4: 那这样我有机会，要不要也试试？
2: 真来吧，
3: 来一张吧。
4: 好，
2: 先伸手。
1: 跟您说，咱不是吹啊，在家我也是。
2: 啥
1: 学几个动作啊，放这儿，摁一下。
3: 先抹一点油那个面板上，然后把剂子放上。
1: 要
3: 这张饼不错。
1: 这个
3: 全会，
1: 跟大家说，这个艺术嘛，是多样性的，
3: 也能当一场饼。
1: 我听回了。

0: 这个饼可以，如何从这个滚烫的锅上把这个翻面？大姑，我翻这个时候，我看你翻的刷刷刷刷，你不怕烫手吗？我这烫的不行了呀，你不烫吗？
1: 我翻我也烫啊。
0: 没事，
2: 加油加油，
0: 没事。哎，这个就是差点意思。
1: 是一张自己亲自烙的饼。
0: 越来越想要，要，关键我有点吃不动了。越来越过。
2: 好，
0: 我宣布一下，
2: 小蛋，
0: 郭氏榆林金饼从今天正式串牌成功，距离百年字号还有100年。
3: 都说兰溪是哈尔滨的菜篮子米袋子，名不虚传。
4: 对，我们兰溪可是全国的产粮大县，每一年产粮22亿斤哦。
5: 22亿斤。
4: 对，果蔬产量能达到10亿斤，而且我们不仅产量大呢，主打的绿色和健康。
5: 这么丰富的一桌，我都不知道该卷什么了。
4: 一张金饼卷天下嘛，咱们主打的就是包罗万象。啊，
5: 就随便卷的。
4: 对，随便卷。然后我还给你主推一下，这是我们熏肉，这个熏肉可不一般呢，这是我们兰溪县特有的东北民族肉。
5: 我就想吃啥就放啥，
4: 对，
5: 是不是？
4: 对，
5: 先来咱这个熏肉。哎呦，
4: 咱们东北的民族肉，咱们兰溪可是全国唯一的一家东北民族肉的基地，你尝一尝，这肉肥而不腻。
5: 来头丝儿，来点黄瓜丝
4: 儿，来点小菜，
5: 就近的，没完事儿呢，来点。这个是
4: 榨菜丝
5: 儿，
4: 对，哎，
5: 榨菜肉丝儿，再来一点啊，再来点我们的炒三丝儿，酱炒蛋，
4: 鸡蛋酱，对，哟，
5: 这个是我
4: 刚才您灌的那个，
5: 哎呦，这是我亲手整的肠，
4: 对，你得尝尝。
5: 我跟您说，我这个金饼啊，有名堂，不一般，
4: 是吗？
5: 我这叫什么，知道吗？
4: 什么？
5: 我这个叫金饼荟萃大盒饭。
4: 好，
5: 都说包，
4: 有。我看你手法不怎么样。
5: 这还不怎么样吗？
4: 我必须找一下我们兰溪的美食达人，让您亲自看一下，看我们怎么卷的。
5: 这还有个标准呢、啊？
4: 那必须的呀。
5: 来吧，
4: 何大哥，您坐。
6: 那个，我给主持人卷一下，我看那个主持人卷这个有点……
5: 我这个多富态呀，你看看，
6: 有点像包子。其实咱们这个金饼
5: 啊，
6: 是应该少卷菜，然后吃的是饼的这个香味。
4: 主持人，您有点贪多了。
6: 咱们这个金饼啊，在这个清朝初期的时候。就有一些满族人移民到我们小榆树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叫严广喜，也叫严大金饼，他是我们这个榆林镇金饼就比较有代表性的。后来到了80年代呀、啊，这个他的第三代传人就把这个金饼传到这个外姓人的手中了，从此以后这个榆林镇金饼也就遍地开花了，让我们这个榆林金饼这个小穷屯子就变成了这么一个这个非常繁华的小镇。榆林镇就是靠着金饼
5: 火起来的，
6: 哎，
4: 发家了，发家致富了。
6: 所以说这个金饼吧，有很多人来到了榆林镇呢，他不知道怎么吃金饼，就只听说榆林金饼，但是不知道这个金饼究竟应该怎么吃。用我来说就啥呢，金饼应该是少卷菜，你看啊，这样卷起来以后，哎，然后两边给它溃起来啊，两边给它溃起来，然后这样一卷，
5: 我们这个传说中的标准的卷法啊，
6: 对，
5: 你看看我的，这叫什么？这叫一丰富，这叫一富态。你甭管这个样子可能是差那么点意思，但是我这个绝对是口感，那真是
4: 没得比。
5: 对呀，啥味儿都有。我这叫荟萃，您这个我吃不饱。来，那这么的，您尝尝您这个，我试试我这，一会儿我按照您那个卷一个啊，
6: 好，
5: 我试试。
6: 好，
5: 你看我这一口咬呀，啊，
4: 给主持人撑坏了一会儿。
6: 吃到饼什么味儿了吗？吃到饼什么味儿了吗？
5: 这肉挺香。
6: 其实金饼啊，应该是少卷菜，然后吃它的饼的这种麦香味儿
4: 啊。
6: 如果你卷菜卷多了，你可能卷甜菜
4: 啊，
6: 它就是甜味儿；你卷辣菜就是辣味儿，就吃不出这种饼的这种
4: 香味儿，
6: 这种麦香味儿。
5: 懂了。
6: 你再试一张，再试一张，
4: 试一张。
5: 少卷菜。

0: 挑一个你喜欢的主持人。
1: 完的，
0: 来点素，来点素的吧。
1: 不，
0: 你还来肉吗？
1: 来，少卷菜，
2: 你就可以放两三片，
1: 咱就放两片肉，蘸点酱，
0: 对，
1: 完事儿，
2: 然后放一小，放成一个小长条，
1: 有点这个意思了。
0: 对，
1: 然后这面一放，
2: 来，
0: 哎，对，
1: 这面一烩，
2: 对，哎呀，你这回再一吃，就是能吃出这种饼
0: 的
2: 麦香味儿，
1: 就是小点儿，来啊，
2: 感受一下。
1: 我需要多咀嚼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吃到这个饼的这个筋道了。
2: 对，
1: 刚才那个呢，完全已经吃不到饼的筋道。都说咱们这个云南筋饼啊，它叫什么呢？圆似月，薄如蝉翼。
2: 对对对。
1: 但是它到底有多薄呢？今天咱们就来挑战一下。我这样，我算一下啊，咱们有没有个惩罚呀？就是猜错的就要吃掉相应数量的金饼，行不行？
0: 可以啊，
2: 可以。
1: 那我少猜，那我少猜一点，我撑死还能再吃三四张。这样吧，那我就猜一个三张，
0: 六张吧。
1: 六张，好，
2: 差不多。我也觉得也是六张。
1: 行，那咱们看看到底需要几张。
0: 好
1: 啊，一张啊。哎呦，
0: 上这座城，
2: 精细可见的。
0: 对呀、啊，
2: 三张。
1: 哎呀，不行，我看不清了。哎呀，
0: 快点，主持人来点羊水。
1: 哎呀，这反正我要失败了。三张是没问题啊。
2: 对，
1: 三张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四张。
1: 四张也能看到。五张，得了，剩下两张了，我直接一起来吧。隐约的能看到这个字了，所以说这个好，来，恭喜两位挑战成功。
3: 如果说榆林镇金饼是龙江最薄的美食，那么接着要品尝的就可以称得上是最高的美味了。
1: 你看看这满满这一桌，咱介绍介绍啊。
4: 行，
1: 像这个。
4: 这个是炭烤的牛肋排，
1: 牛肋排啊，
4: 哎、
1: 那有这个嚼劲儿啊，有咬头啊。
4: 因为这个，我觉得这道菜因为男士嘛，今天给你吃，所以选的牛肋排，它呢既有嚼头，而且呢口感特别好。然后呢，这个肉呢是越嚼越香。
1: 哎，那在咱们这烤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
4: 烤的时候，我们先要用低温慢火把它烤熟，烤熟以后，在盛菜的时候还要用高温猛火，然后让它快速的这个表面的形成一种这个梅拉德的这个效应，然后才能上桌。这样吃这个牛肉的时候呢，口感呢就特别好。
1: 这烤肠，
4: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特色菜，叫黄鱼肠。
1: 黄鱼肠，
4: 哎，它是我们黑龙江的特产，
1: 特有啊，鲟黄鱼。
4: 鲟黄鱼，我们用鲟黄鱼的鱼肉，还有它的鱼骨，然后做的这个肠，经过了这个短暂的风干，然后再用万能蒸烤箱把它烤好。这个肠呢，嚼起来呢特别有嚼性，然后回口的时候还能吃到鱼骨脆脆的感觉。
1: 我在想这个鱼骨，当时我还说这个鱼骨是要怎么做，因为我头脑中的想法是什么呢？是会给它打成骨粉，有的会把这鱼骨打成骨粉，是为了借这个味儿，可能是。然后呢，但是咱们这个是选的是脆骨，
4: 对，
1: 在吃的时候能嚼到尝到。
4: 对，因为黄鱼身上啊，它没有那个硬刺，全都是软骨，
1: 全是软骨。
4: 我们把这软骨呢稍微切成小粒，然后跟这个肉一起灌到这个肠里，这个时候你在吃的时候就是脆脆的，口感正好。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俄式红菜汤，因为我们嘛主打的俄式西餐，所以红菜汤你一定要尝一尝。这上面呢，我们特意放了一个面包棍儿，可以掰着泡在汤里吃。然后呢，里边我们又点缀了一点酸奶油，增加了点这个
1: 调了调
4: 调口，哎，增加了点红汤的特色。这个呢是夏威水果披萨。正常呢一般女孩子比较喜欢了，
1: 我也喜欢啊。这个披萨我也喜欢，而且我发现它是薄底披萨，
4: 薄底的，这样吃起来这个底儿呢是脆的，然后上面呢有浓浓的芝士。这面呢我们做的是一个金枪鱼沙拉，外面呢放上了很多这个蟹籽，吃起来会有爆浆的感觉，然后里边的金枪鱼给料非常十足，一口呢都是满足下去了啊。这个呢是法式香草鹅肝，算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食材。这鹅肝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一个非常名贵的食材，在家里可能不太经常吃，但是在一些高端的餐厅、高档的宴席当中，你都会看到它的身影。今天我们做的鹅肝呢，配了面包和菠萝，起到一个解腻的一个作用啊。这面呢是一个玉米汤，因为这个两个人餐嘛，我们有玉米汤和红菜汤。 然后这个呢，我再介绍，这个是一个鲜虾芒果沙拉，

0: 它是一个开胃菜。另外我们这块呢还有一个我们的餐前面包。
1: 咱说这么多了，我这个边吃边漏啊。正常来说的话，哥，咱们吃这个的话，其实是有正常的一个顺序的。
0: 对，
1: 鸡蛋用餐顺序来，首先餐前面包，
0: 哎，然后我们是沙拉和这个汤。
1: 对，
0: 吃完沙拉，然后汤，开一般开胃菜嘛，然后呢才是这个辅菜、主菜、
1: 主菜，
0: 然后主食，
1: 对，
0: 甜品，
1: 甜品，最后甜品。
0: 对，
1: 我呢是这样的，我就不按这个顺序来了。我是先奔，既然已经主食都上来了，因为正常来说人是给你这样的一个顺序上，所以说呢你只能吃完面包然后沙拉吃主食。我是都摆好了，我还就不用等了，我就先来这个吧。
0: 对，
1: 先来这个别等了，
0: 先挑那什么的吃哈。嗯，这个呢你可以再蘸点这个料汁儿。
1: 我为什么最开始没有时间蘸料汁，我是先吃这个原味儿，就最原始的一个味道。然后烤的时候呢确实第一点有嚼劲有咬头，但是有嚼劲有咬头不代表说是它吃起来很费劲让你很难，但是它是很嫩的，里面还是有汁水嫩的感觉的。这就是可能得益于我们之前做的时候那种先是小火，
0: 哎，低温慢
1: 低温慢烤，然后呢在最后马上要好的时候再用大火，哎，我也切开尝，所以它就不会让你觉得说啊烤完了之后怎么会锁住它里面的汁水，我们牛肋条的汁水也会有。
0: 放了酱汁的时候，它口味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因为我们这道菜呢，设计它是有点类似于烧烤类的一个做法，啊，不同于以往牛排。以往牛排我们可能会问客人几分熟，这个牛肋条呢，
1: 这是全熟的，
0: 基本上我们要做全熟
1: 的
0: 啊，要做全熟。
1: 但是我发现这咱们这个蘸料也不一般呐，别小瞧这个蘸料啊，它是那种。甜以有甜口，微辣口，哎，等会儿我再尝尝，好像还有点其他配料在里头，它好像不光是甜口辣口，还有点你孜然的那种感觉也在里面。
0: 它是一个复合调料，我们叫 BBQ 烧烤酱，专门做一些烧烤类的，它起到一个清口，然后还能一个提香的一个作用。
1: 真的，
0: 你说的这个味道非常准，先甜微酸，
1: 对，
0: 后咸，然后呢还有一点孜然和胡椒的味道，
1: 对，有点辣头，有一点小辣头。
0: 对，这个辣头呢来自于这个米吉辣椒酱的一个这个辣味儿，哎，还有点淡淡的番茄味儿，你细品，
1: 真好吃啊！
0: 你再尝尝这个我们的黄鱼肠，
1: 来一个，来一个，别、哎、
0: 来来，谢谢，
1: 来一个，来一个，来，中间还配着时蔬呢，来个肠，这里面啊跟大家说是有我们的黄鱼肉，还有鱼骨，哎呀，这个切的，还就有点像那个干肠的感觉，
0: 类似于这个干肠，因为我们。要让是烤的肉的口感紧实，就需要有一个风干的过程。它需要常通风的过程中风干两天左右，这样吃的肉才更紧实。
1: 哎，我吃到那个小脆骨了。这个呢是什么呢？它是有点口感以什么为主呢？是有点咸鲜，它应该是咸鲜口感为主。这点的话，但是。我觉得男生可能更喜欢这种，
0: 男生
1: 应该更喜欢，啊，女生的话
0: 小酒啊，
1: 对，
0: 然后嚼一嚼很香，
1: 它特别适合作为一道下酒菜，但是真的很好。
0: 我们也不按顺序了，那就这个在这个离你近，我们就来点沙拉，你调了一个汁儿，这是用火龙果，做的一个汁哦，因为它是一个芒果这个沙拉嘛，里边以时蔬为主，所以我们用火龙果做了一个
1: 汁。我发现这料挺多呀，你看有芒果、鲜虾。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
0: 蔬菜啊，玉米粒儿。
1: 像这个呢，这上面的这些小颗粒是什么？
0: 这个是藜麦。
1: 藜麦，
0: 藜麦。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我们的豆类的东西。这个
1: 是
0: 三角豆。
1: 三角豆
0: 啊，鹰嘴也叫鹰嘴豆。
1: 鹰嘴豆，
0: 哎，
1: 啊，它形状，
0: 对，
1: 因为它形状像鹰嘴啊。
0: 这个口感都可以，很好。
1: 它应该是要在一块把各种。我们的食材放在一起，然后配上它的酱汁，是芸豆吗？这个
0: 红芸豆
1: 是不是很爽口？
0: 对，你吃一段肉，因为我们吃菜的时候会
1: 需要调节，
0: 需要调节一下，这样你吃起来之后才不至于腻。
1: 来，我跟你说啊，如果说来哈尔滨了，这龙塔一定要来，这叫什么呢？叫北方有龙，化而为塔，也是咱们的。国家的4A级风景区，如果说登到龙塔，然后呢俯瞰整个哈尔滨的话，特别美，尤其是这个夜晚的景色，
0: 对，
1: 哎呀，特别的美。让你看看什么叫东方小巴黎。
0: 对，
1: 很多人都问，你说什么时候来龙塔是最好的时间呢？就是你来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间。
0: 对，有你在的时候都是最好的时间。哎，对。
2: 除了受到。

0: 俄式西餐的影响之外，龙江美食也与各民族风味完美融合。在各路融合菜中，朝鲜族美食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1: 鸡西冷面是鸡西特色美食，也是我国东北朝鲜族的特色食品。无论是家宴还是商务宴席，始终是一道受鸡西人喜爱的佳肴。冷面带给鸡西人的远不止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一种家乡的情怀。
2: 国强，到了鸡西来呢，一定给你介绍一下鸡西的大冷面。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尝尝鸡西大冷面，好不好？
3: 我心心念许久了，其实刚才在你说之前，我都忍不住想尝一下。后来一想，别呀，等一会儿大家一起尝。哎，这位是？
2: 今天给您介绍一位王姐，对鸡西大冷面非常熟悉，包括历史。
3: 哎呦，说白了就是这儿的，是不是这儿的老板呢？斗胆问一句，
4: 是。
3: 哎呀，那就说明啊，这个王姐可能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冷面的制作呀，包括历史故事啊，非常有发言权。那我就特别想知道一下，王姐，最早的时候我听说，这个朝鲜族冷面的时候啊，它是只有特定的时候才能吃到。
4: 是，一般就是说，孩子满月了，过生日了，这才能吃一顿冷面。
3: 那个时候就算是节日的佳肴，就有点像咱们过节吃饺子那种，那种感觉差不多。
4: 对，
3: 就特殊含义的，可能就像长寿面一样。
4: 对。
3: 那最早的时候，咱们冷面都是用什么食材制作的呢？
4: 最早的那个冷面是一般的都是用荞麦。
3: 荞麦面。
4: 荞麦面啊，那前也没
3: 有。就从颜色上就能看出来。
4: 对，是荞麦面。后来吧，就慢慢的改进了，时间长了，完了就用白面。完了，木薯粉就代替了这个冷面。
3: 而且现在很多朋友说呢，说来到鸡西必尝的，就像我似的，鸡西大冷面。说去吃冷面，不单单是吃这个冷面，还得吃咱面前这个丰富的这个冷面菜，还叫辣菜呀。
4: 对，
3: 专业叫辣菜。
4: 对，南方人来了给叫咸菜。
3: 他们叫咸菜。
4: 对，咱北方人拿这个就当菜吃。
3: 对，我这满满一桌菜吗？
4: 对。
3: 你像这几个太丰富了，我都不知道从哪个开始下块了。您说我先尝哪个？
4: 尝哪个？我家主打的哈是干豆腐。你看我家的干豆腐跟别人家不一样，它比较厚。
3: 这时候您跟我说要尝干豆腐是吧？
4: 对，厚厚的干豆腐，
2: 和咱普通的干豆腐不太一样。
4: 它就是
2: 这个比较厚，专门是用在辣菜上的。
3: 不错，您从小是不是应该？
2: 我从小也吃冷面。
3: 你都得尝尝，
2: 酸甜口的是咱们的最爱。从这个面的这个质感上，有劲道一点的，和这个稍微软烂一点的，软烂一点适合这个老年人和孩子吃。咱们年轻人喜欢这种劲道一点的，我也喜欢甜甜酸酸的感觉。
3: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小油腻，酸酸甜甜感觉。其实我平时吃的确实都是酸甜口多一点的。哎呀，豆泡。我们那时候，因为我在哈尔滨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鸡西冷面馆，他们这个豆泡我先尝一下。他们豆泡多以什么呢？多以甜酸口为主。我吃起来咱们这个甜酸口不太一样。第一个，甜口没有那么重；第二个，这个酸口这个醋好像也不太一样。
4: 对呀，这个我家豆腐泡吧是酸甜口，但是呢咸口偏大，酸甜偏小。
3: 过去吃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桌菜嘛，就吃冷面。
2: 过去可没有这么丰盛啊，有个两三道，哎，品尝品尝，哎，就是解了既解了乡愁，又解馋。
3: 我听说咱们这还有一个叫盆菜，醋盆
2: 对。
4: 所说的。就是顾客给叫醋盆儿，给我来说呢叫大拌菜儿，就是这些所有的菜，各式各样的菜倒在一个盆儿里头。我家还有一个就是泡菜最好吃的醋，就是这个灵魂醋啊，是泡菜里头的时候啊，你要拌出来哈，酸酸的哈，这个劲儿爽口。
3: 我一直最开始认为啊，说这盆菜啊是一种新式的菜，原来其实就用盆之后把所有菜往里面一放，然后加上特制调料一拌，
4: 对，
3: 口就不一样了。
4: 对呀。

0: 夏季到哪儿避暑？来黑龙江，来西溪，这是双重的清凉了。第一个是我们的温度适宜，第二，这个就是我们的冷面，让您是口内而外都是凉爽一下。来尝尝尝尝。
1: 提及鸡西美食，有着清蒸天下鲜美名的大白鱼一定占有一席之地，而要论起大白鱼地道的做法，当地的侯嫂绝对有话语权。
2: 侯嫂
3: 来了来了，
2: 坐着呢，
3: 我给你们做大白鱼呢。
2: 哎呦，快来看看、啊、来看看，
3: 收拾收拾，一会儿咱就、下锅。
0: 这真不错啊，
3: 这新鲜白鱼，
0: 是这条也是两条，
3: 这条也是啊，你看这条白鱼，
4: 哎呦，这白鱼真新鲜啊。
3: 这个都是中白，嗯，这个你看还有李子，还有胖子，
0: 哎呀，这大胖子可够大的。
3: 这边还有心肝红大李子，
4: 活的呢，
2: 够了够了，够我们吃了，
3: 哎，够吃了。
2: 那这样，你忙活着，我们先进屋等着啊。
3: 行，那你先进屋等着，马上给你做哈。
0: 行，
3: 哎，好嘞，
2: 搁现成的，
0: 好嘞，这好。

0: 菜就是大白鱼。
1: 刚才咱们侯嫂给咱做的大白鱼，哎
0: 呦，太好！我一看这做法啊，我就知道肯定地道。那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叫星海湖水浩如烟，清蒸白鱼天下鲜呢。这个清蒸就是一个终极吃法了。哎呦，你尝尝呗。
2: 那您先尝尝。
0: 我先尝尝。
2: 对，你先尝尝。
0: 有点忍不住了。来吧，来尝一尝啊。不客气了。你看，还蘸了点汁儿。
1: 这个鲜味都保存在里边了，
0: 确实不错，而咸淡适中，而且鱼肉非常的鲜嫩。有人说啊，这个清蒸大白鱼像什么呢？叫那个赛蟹肉，对不对？这有点淡淡的那个蟹的那个鲜香味儿，
2: 对对对，
0: 有一点。
1: 那这大白鱼啊，它这吃的也好，它吃咱们的大白鱼，这个
0: 吃虾
1: 湖里的秀虾，
2: 对，哎，对，小虾，
1: 自己呢
0: 又不是仅食鲜美。星海湖大白鱼是其实特别有名，你看它跟像这个黄河的鲤鱼，还有这个松花江的鲑鱼，还有松江鲈鱼，这都叫中国四大名鱼啊，这远近驰名。
1: 咱们星海湖这个大白鱼呢，是四大淡水名鱼之首。嗯，以前是古代呀、啊、进贡给皇帝用的。嗯，
0: 皇家专享。
1: 皇家专享。
0: 这个您做这个白鱼多久了？
2: 有40多年，从我嫁到这块就开始做白鱼，我老公打鱼，我就开始做。一直做到，咱说开始是给自己做吃，
0: 自家人吃，
2: 自家人吃，哎，一点一点的，然后就开从等到旅游局发展咱农家乐，开始咱就开始做饭店，就是我开饭店快有20多年，
0: 20店都20多年了，
2: 哎，20店20多年。
0: 我刚才就是趁您做鱼的时候啊，我在店里面溜了溜，逛了逛，我看有一部电影叫《星海湖畔》。
2: 他以我为原型拍摄的星海湖片历史片。
0: 哎，您能给我们讲讲那个电影里面都讲的是什么故事吗？
2: 就是讲我从打鱼，然后到做鱼，然后再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再是做白鱼，他们不会做，再是我教他们做白鱼。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当时的状况，我们经济状况什么样，包括现在通过您的这样的带领全村致富，它又变成了一个什么样？
2: 过去都是土路，都是那个人城市来人穿高跟鞋都没法进咱的村子，所以说从开了一个店儿，然后政府在扶持，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由着政府带领我们

0: 咱们侯嫂啊，是咱第一批这个农家乐的这个经营者，一直干到现在。
1: 那我想问问，现在有多少家是做咱这个大麦的？
2: 现在就我们这个村呢，得有三四十家，就这一个村得有三四十家做的。
1: 那我得问问，这三四十家里面有多少是您教的？就基本上都是从这您学的艺啊，
3: 差不多了。哎呦，
1: 原来这个师傅在这儿呢，剩下都是咱们这个徒弟了。然后，但是现在我看出来了，侯嫂是什么呢？我不吝惜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技艺，我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村民一起都富起来。
2: 对，我希望就是我们全村的人，或者是我们都做这行业的人，全都富起来。嗯，让我们这个就是妇女呗，就是我这是个农家妇女，让农家妇女都有一份事业干。啊，是不是这样式都能赚点钱，能减轻家里的负担，是吧？
1: 这个想法特别的质朴，很简单，就是希望所有人都有钱，生活的快乐，生活的幸福。
2: 我不会说我是就这意思。
1: 对，我就给总结了一下。其实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能吃到您做的这个大白鱼，哎呀，就是现在今天最开心、最幸福的事儿。哎，这块肉特别好，咱们吃这鱼。
2: 你想吃哈？小孩吃这个肚子，嗯，一点刺儿没有，嗯。
4: 如果您暂时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跟生活请个假，一顿质朴的农家菜能同时抚慰你的心灵与胃口。
0: 今天呢，我请大家呢品尝一下我们奋斗村的一些农副产品。尤其我们博士县有三大地标，但是今天咱桌上已经见到两个地标农副产品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茄子蓝靛果汁，这是我们深山老林里的野果，也是我们伯利的地标产品啊！给你们品尝一下。
5: 蓝靛果，它是不是就是跟蓝莓差不多？
0: 它不一样。它我们这个学名叫蓝靛果，我们那个土名叫山茄子。它这个吧，就是花青素含27%，就是女士喝完以后特别养颜。希望你们今天多喝点。其二呢，就是我们第二个地标，就是大伙尝尝我们的黑甜甜葡萄。
5: 我刚才采摘的，我刚才做饭的时候这吃的是吧？
0: 尝尝我们那个葡萄。
5: 这个葡萄是不用扒皮，不用洗，是吗？
0: 它这个葡萄是我们伯利的一个地标产品，它也是免洗葡萄。它的糖分在成熟的时候也能达到24%。这个是咱们才刚采的，回来以后咱们师傅给咱煮完以后。甜糯香，
5: 甜
0: 加糯香，又甜又糯。尝尝这个。
5: 说正好，因为我之前在南方上学，他们那边是水果玉米，
0: 对对对，
5: 吃上去呢，它就是
0: 甜脆，
5: 它就不会像咱们东北的那种黏糯，
0: 黏甜香甜的。
5: 香，对，它这个就又甜又糯，
0: 对，
5: 然后有玉米香，好吃。
0: 要不说你们吃到玉米后，其实我们这个还有个镇宅之宝，就是我们的羊肉串。因为为啥这么说呢？我们那个音乐羊是吃这个玉米秸秆长大的，听着轻音乐，而且它的肉质特别嫩啊！一会儿你们品尝一下我们那个音乐羊串，因为我们有了这么多好的农副产品，所以我们的游客呢也会天天呢，你们也看到了，每天都会很多的游客来我们奋斗村啊，体验那个农村生活，品品农家菜，采摘一点农副产品。住下民宿娱乐一下，所以说这来到的游客呢很多很多，络绎不绝。我们会用最低廉的价格呢去把他们留住，所以说我们的游客呢，不像起初的10000人呐、20000人呐，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可以接纳将近100000人了，也就是跟我们这个价位、品位都有关。尝尝我们这个果汁吧。
5: 好，
0: 来一口啊！来，
5: 干
0: 干啊！欢迎来我们奋斗村啊！
4: 地摊原本卖货的摊位，在黑龙江博利却有着独特的意义。

0: 像刚才小月你一直在说地摊嘛，对不对？姐，你知道什么是地摊吗？
1: 如果说是从这个字面上来分析的话，那可能应该就是在地上，比如说咱们经常买的一些什么小饰品那种，就是在地上放一块布。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那你们可想错了。我们伯利的地摊呢，既然是当地的特色，那肯定跟平常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伯利的地摊呢，历史已经很长时间了，是从上世纪90年代

0: 开始的。那个时候呢，这边是有一个化肥厂在的，里面的员工有很多，可能1到2000人。那个时候员工很多，晚上他们三班倒的时候
1: 吃饭，
0: 对，下班了之后吃饭怎么办呢？
1: 所以地摊其实是美食是吗？是吃的。
0: 对的，是吃的。
1: 它是什么吃的？是比如说像一些主食啊，什么馄饨啊、面呀、啊，还是什么东西
2: 都有吗？
0: 对，都有。我们刚刚好路过这一家，这一家是我平常比较喜欢吃的，咱们今天来这儿先品尝一下它的鱿鱼吧。
1: 我最喜欢吃
2: 鱿鱼，
0: 对吧？它这个地方呢是20年的老店了，里面鱿鱼呢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有的地方烤鱿鱼烤的会比较干，所以
1: 你看人家这个姐姐，人家伯利地摊十大招牌菜啊。那这个香味我虽然总吃，但我没太看过这种制作的过程。我
2: 上里面闻去，
1: 好，妥了，
2: 有点上里面闻去。
1: 好嘞，啊，
2: 然后咱们选选串儿呗。
1: 这样你们选的，然后我给你们做。
2: 行，那我们还能吃了吗？
1: 你放心，绝对没问题。
2: 这是什么？老板娘们说
3: 鱿鱼脖。
2: 鱿鱼脖。
1: 鱿鱼脖。你给我来个鱼尾。
2: 哪是鱼尾呀？
3: 拿这个鱼尾。
2: 这是鱼尾。
3: 对啊。
2: 你是哪？你是什么？
0: 是这个。
1: 你看啊，大哥，咱是20年老店，这味道肯定跟别人家是不太一样。咱有什么秘诀吗？方便说吗？
4: 第一个是食材新鲜，第二是加工处理的一定要干净，第三个就是主要就是配料。
1: 这个配料，我要是问你的话，你肯定会告诉我秘制酱料。
4: 差不多。哎，
2: 你第一次来，你就让人家掏人家家底儿，你这
1: 有点不地道哈。您教教我。
4: 用那个压板压在鱼上，让它充分的排水。
1: 排水啊？
4: 对。
1: 使劲儿是吗？
4: 不用使劲，压板的重量够用了。
1: 我翻过来再压压呗。
4: 对对。
1: 排水不说，好像有点粘锅。
4: 不用水。好了。
1: 好了。然后呢？
4: 给你刷酱料了。
1: 这个秘制蘸料是吗？
4: 抹到位就可以，每个地方都抹到。
0: 闻着已经开始感觉到香了。
4: 可以了。
1: OK。
4: 这个不用压了，不用压了，翻一翻。
2: 啊。莹姐，我就在外面，我就听外面好多朋友说，这要粘锅了，这要粘锅了，这是粘锅了。
4: 你们喜欢吃辣的就放这个，
1: 微辣，
4: 微辣就是这个。
1: 少放点还是多放点？
2: 少来点吧。
1: 哎，这个勺子是漏勺，今天我还以为要这样倒呢，你知道吗？好了。
4: 这个是秘制的花生调料。
1: 感觉花生都秘制。
4: 对。
1: 这个多放点吧，这个香是不是？
4: 对。
2: 哎，姐姐，差不多就得了。老板娘看你了。
4: 没事，没事。
2: 好，老板，哎呀妈呀，咱家老鞋，
1: 挡着点，
3: 已经偷走了。
2: 接着这么熟练，哎，你找到了副本呢，找到了副业开启的版本，
1: 这可以了。
4: 可以了，你可以吃了。
3: 要抢饭碗了。
1: 哎呀，我差不多了，就可以出摊了。
2: 这个，这个，这
1: 个，来，
4: 尝尝，一会儿再
1: 尝点。尝一尝我的手艺。
2: 要要。
1: 尝一尝我的手艺，
2: 刚才都谁点的？
0: 这个，
2: 哎，先给大家看一下，看看莹姐烤的这个，真的是炒着油汪汪的，看上去特别有食欲，还冒着热气儿。
1: 我跟你讲，就是厨艺这方面可以的。
2: 来，拿捏，来，来一人一串，一人一串。好热。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您是三姐是吗？我久仰大名哎，都说你们家的烤肝豆腐好吃。我第一次在夜市就坐在这块吃现烤的。
2: 哎，围着炉子其实感觉不一样。
1: 不一样，
2: 这是不是也是
1: 特别热？
2: 这是不是也是咱们地摊的一个文化？就围着炉子做。
3: 那这边很多都是晚上围着这个小

0: 子几个人带上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呢，就吃一吃我们国立的地摊，是非常有氛围的。
1: 这个会特别辣吗，陈姐？
2: 辣，不太辣。
3: 您这酱料是都是自己秘制的，是吗？
4: 对，自窑的，
3: 就别的地儿吃不到。
4: 对对对，别家不一样。
3: 哎呦呵，
4: 一家一个样。
0: 谢谢，
3: 真好，我也是刚做好。
2: 该说不说，我一大口下去。
4: 给你打两蛋呢，老板这摊子不打蛋呗？
3: 这摊子能打蛋吗？
4: 能打蛋，给你打个打蛋。
3: 三姐，你为啥不早说呢？
2: 还能加肠吗？
4: 啊？
2: 还能加肠是吗？
4: 哪个加肠？
3: 它这么吃就挺香的，确实挺香的，因为它这里面这个香料里面放了芝麻，所以咬下去特别的香。
1: 就是我说的那种，就是它不干，它是那种润润的。
3: 对。
1: 是不是有点像烤冷面？
4: 他那个手纯手工干豆腐，他比我家急做的好吃。来啥美女？
1: 这儿，请手动。
3: 哎，这是别的地儿吃不到吗？
4: 没有，反正干豆腐、烤干豆腐都有，但是俺家这是纯手工的。
3: 您做这个多长时间了呀？
4: 五年。
3: 您怎么当时想说做了一个这样的地摊呢？
4: 那点这夜市刚成立没寻思，或者成立点就寻思干点啥，又在待着没啥事儿，再能挣个生活费。
1: 哎，我们的热面来喽，上热面。
3: 等的就是这一口，是不是？
1: 对，
0: 对，这
3: 国立的
0: 国立特色的，对，热面，你可以看一下，
1: 特别香。其实
0: 它有点香，
1: 热面好像在很多地方都有。
0: 哦，对，但是我们国立这个热面，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颜色汤色是比较浓的，只不过呢，看起来可能像酱油放了很多的样子，但是你们尝起来其实是没有什么酱油味的，对，其实是比较清淡口的，像早中晚呢吃它都很合适。然后我们前面这些菜呢，也是我们国立比较有特色的，等会儿大家可以尝一尝。你们看前面这个是糖煎饼，
1: 这是煎饼，
3: 煎饼，
0: 对，是煎饼。然后呢，它刚炸出来的时候非常酥酥脆脆的。我们拿筷子在上面这样子一捅，把它就是都捅裂开之后呢，就变成一片一片的，就味道会非常
3: 好。解压呀，你试试。
1: 我跟你讲，完美主义者就受不了你这个，你知道吗？
3: 哎，不是，真的可解压了。
1: 你不要破坏它好不好？
3: 好了，我已经破坏了。
1: 但是真的很好吃，
0: 就是碎下来一片一片吃，很
3: 有强迫症的观众朋友们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哦，这个好香，越吃越上瘾啊。
0: 啊，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伯利的特色泡大片。你们泡大片，
3: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是吗？
0: 对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吃的那个。嗯，它里面泡的呢是板筋，嗯，然后它的汤的那个味道呢是有点像冷面汤的味道，
1: 好像是在冷面汤里泡了板筋。
0: 嗯，对对对，是那种味道，是酸甜的，然后里面加了一些小米辣，然后有些辣。
1: 我吃完它一口什么感觉吗？我想喝一口这个汤。
0: 嗯，对。
1: 你们会有人喝这个汤吗？
0: 嗯，
1: 真的
0: 会，但是吃完
1: 它特别有食欲。
3: 他，我跟你讲，刚才小影食已了。
0: 没有，主要是吃的时候吃的东西很多，基本上还没等吃到。
1: 太好喝了，你知道吗？那个酸甜，
3: 我不是
1: 太开胃了。
3: 我感觉挺刷新我的认知的，因为你像平时我们喜欢吃的这个面，大部分就是冷面，是用这个汤泡的。
0: 哦，对对。
3: 我们吃的板筋一般都是烤的或凉拌的。
1: 对，他好像把他们两个综合了，是不是？
3: 对，完了还给他们两个专门给他弄开了。分开了那种感觉。
1: 你看我们吃的这个面，其实它就是冷面，对不对，小姐？
0: 对，是冷面，冷面，然后变成热做。
1: 对，它怎么来的呢？
0: 是伯利当地人创新的一种方式做的这种热面，它口感是比跟冷面是不一样的，跟我们普通冷面是不一样的。
1: 是不是因为最开始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天气寒冷的时候，然后呢吃冷面感觉就不是很合时宜，所以就把这种冷面然后做成了热面。
0: 对的，夏天吃冷面，冬天吃热面是很方便的。
1: 那我们这个伯利热面可不可以就是像方便面一样，然后可以客人打包带走的那种？
0: 啊，是可以的。我们伯利这边呢，它有单独的塑封包装。无论是全国各地的群众们，如果想吃到我们当地的特色伯利热面的话，都是可以在网上去购买到的。
3: 这边还有什么？
0: 这边呢，这个是乱炒，这个地方可能之前大家有尝试过。嗯。然后这个呢，是我们
1: 土豆吗？
3: 不是，那个烧饼之类的，然后里面放的是实蛋、火腿。
1: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冷面。
0: 啊，这个不一样，这个呢是板面。你们看它这个形状，可能跟平常吃烤冷面不太一样，它的汤比较多，然后，里面没有加鸡蛋，也不是那种整片的那种。这个呢，就是我们伯利的蚕蛾，它呢，它是它的进化版。
1: 什么叫进化版？
3: 就是它

0: 就该变成他了。
1: 对，就是
2: 他长大了变成他。
1: 对的，对的，对的。你们可以尝一尝这个蚕豆。
2: 你们这是属于把人家家族都灭了，是吗？
1: 从小吃到大，给他。其实如果想吃伯利更多的美食呢，我们不光可以就是在这里吃，我们伯利每年的6到9月份呢，它会举办一个美食节。啊，对，然后是一个季度，时间很长，所以如果大家想吃美食的话，就可以在这个季节来到我们伯利。
2: 但是我觉得，就是为了伯利的这些好吃的，来一次也不为过。
0: 值了，我跟你说，我觉得伯利人真的太聪明了。嗯，你看他们又会享受生活，对吧？咱们今天感受了这种地摊的文化，然后呢又感受到他们美食的这种创新。你看人家还专门弄这种美食节。
2: 对，
0: 那我觉得真的是又会享受生活，又会享受生活，又聪明。这我们没有想到来到伯利了之后会给你带来这么多的惊喜。
2: 我觉得你要一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我们就要一起又共同说起那一句话了。
0: 来吧，朋友们，
2: 3、2、1，
0: 伯利，欢迎你。

我们带您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验。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艺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妙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技浅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在广袤的龙江大地上，无数古老非遗技艺跨越岁月长河，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一代代非遗技能大师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艺传文脉。他们深耕传统，大胆创新，让冷门非遗走出深巷，扎根沃土，代代相传，为黑土文化绘就出多姿多彩的非遗画卷。身为清宫造办处第六代传人，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高技能领军人才夏立军，始终深耕漆艺领域，笃行传承使命。
1: 那么这个漆啊，就属于我们在漆树上采的这个原漆，我们叫生漆，因为它是防腐的啊。我们加入各种矿物质粉啊，由这个生漆啊，就变成了各种色漆，变成色漆。你比如红漆，我就会加入朱砂，因为加入矿物质粉嘛，有颗粒，这样我们需要啊进行长时间的研磨。这个也是我们学漆工艺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它呢就是呈现。啊，呈现成丝就好了。我们创作呀，第一步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根据你画面的需要，然后你来进行这个镶嵌。无论蛋壳、贝壳、金银铜铁木都可以进行镶嵌。那么有的我们在研学时候啊，有很多学生们来说，老师使什么镶嵌呢？我说使漆啊，进行镶嵌。所以有个成语，我们叫啥啊？我们叫如胶似漆，胶啊。像漆那么黏，那反过来，那就是漆比胶还黏。因为我是出生在榫卯世家，机缘巧合吧，一种原因吧，认识了我现在的师傅，也就是百德元。我师傅这块叫金漆镶嵌修饰技艺，那么我们作为弟子啊进行一个扩展，我们叫金漆镶嵌工艺。刷漆也是咱们做漆工艺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基础，虽然看着很普通，但它呢也有技巧。什么技巧呢？我们先把漆蘸满漆之后，这个漆啊蘸满漆之后往上点，一般几个点啊，几个点，哎，完了再刷，这样啥呢？漆啊会更均匀，更均匀，然后这样。但是我刷的时候啊，我们掌握什么呢？三横三纵，就是这是横刷完了啊，就是比如说这是一遍，然后啥呢？再竖着刷啊，这样的话它漆啊就均匀，不至于说流淌。那么刷漆环节啊，一般情况下我们掌握会在两个月左右，就刷漆这环节一般会在两个月左右。当我们刷完漆之后啊，我们是需要给它放入印房，因为这个天然漆啊它非常有个性，没有一个合理的这个温湿度，它永远不干。做这么一个印房啊，它目的主要是保温和保湿。我们一般温度会掌握在22-23度到30度这个区间啊，比较合适。那么这里边的每一件小小的这个艺术品，都需要在这个印房里边度过4个月的时间，最早4个月。我们传统漆器啊，有一个成品之后。我们讲平光亮啊，那么这个平啊就需要逐层打磨啊，这个磨出来的是吧，从240目的砂纸一直磨到7000目啊，大概需要磨1个月时间左右，就这么一点点磨，不能着急，越往后越不能着急。
0: 一块金漆千磨万世，流光溢彩，古韵悠长。金漆镶嵌工艺是源自宫廷的传统瑰宝，天然大漆历经反复修涂打磨镶嵌，方能成就滴漆入土千年不腐的传世之感。今天我们跟随夏立军老师走进哈尔滨博物馆金漆艺术馆，邂逅历经时光淬炼的金漆工艺。
1: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咱们叫金漆艺术馆，那它为什么叫金漆艺术馆？

0: 晚的。
1: 这个金漆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然漆，是吧？在不同的省份，它有不同的叫法。比如说，我们叫天然漆、天然大漆，是吧？大漆，按国家林业局航拍，是吧？林草局航拍，我们国家漆树占全世界储量的97%，所以啊，它又被称为果漆，是吧？因为啊，漆的采割呀，非常艰难啊，非常艰难。所以啊，在古老就有一句名言，叫“百里千刀一金漆”。在《明代修书录》这本书里边，首次提到把漆和金一种结合，又叫金漆。那么下面呢，我们到咱们这个馆里边去看一看。那么这个作品呢，是做工是非常非常精致的，是吧？这个案台呀，主要体现我们金漆镶嵌工艺里边的两种技法，一种叫断纹啊，我们看到黑色部分啊，是断纹，我们叫清宫造办处四大段宫廷绝技。这个四大段有一个特点，我可以细看看，叫什么呢？似断非断，瞅着好像断裂了，实际它没断。这个漆啊，只是我们这一个非遗传承人这一脉会做宫廷绝技，这个是其中一段啊，其中一段作为底胎。那么底胎做完之后，是吧？然后我们采取金漆工艺里边的另外一种技法，我们叫啥？叫描金。在这个案台上，那这个圆盘啊，特别之处在哪儿？是吧？它就囊括了我们北京燕京八绝8种技艺于一身的一个圆盘。它不仅仅是我们金漆镶嵌工艺，而且里边还有什么景泰蓝、花丝镶嵌、公毯，是吧？等燕京八绝8级镶银的盒。那么这件作品呢，它被我们国家相关部门誉为中国工艺美术之集大成者。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件作品做工非常复杂，材料非常昂贵。昂贵之处有2点。第一点就是啥？我们这个作品啊，我们能看到用真正的象牙来进行镶嵌的。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雕填部分，是吧？这个黄色部分用纯金来完成的。那么现在看到这个位置啊，是我们开发了一些文创品，是吧？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耳坠啊，是吧？包括我们这个发簪，是吧？包括我们这个胸针，是吧？包括手串。我想啊，就是跟生活越紧密，是吧？可能它对我们这个非遗的这种传承传播会起到极大的这种推动作用。因为我们只有人人用它，是吧？喜欢它，才能啥更好的传播。
2: 多年来，夏立军不拘泥于古法传统，在传承镶嵌、螺钿、蛋壳镶嵌等经典工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将龙江地域风光、红色文化融入创作，打造出漆画、漆器、文创器物等多元作品。一件件兼具古韵与新意的作品，让昔日皇家御用的金漆工艺走出宫廷，焕发全新时代风貌。
1: 实际上从事漆工艺30年来，制作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围绕漆工艺的作品。但我们漆工艺啊，大概分四大类，比如说这个漆画、漆器、漆工艺品、漆家具，是吧？大概分这么四大类。那么这一年呢，也有很多作品呢失败过，是吧？没做好，不理想。但是啊，有一些作品呢，到今天为止，我个人呢也非常喜欢，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的一些关注，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我们叫的是这个冰城雪韵啊，冰城雪韵。但它主要反映啊，我们哈尔滨连续举办27届的这个冰雪大世界。像上面这块，我们用的是鲍鱼背，下面这块用的是黄背。但当时啊，在表现的过程中啊，就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说这贝壳啊切的时候，切不了。为什么呢？一切就炸了。我们不但做成了这个冰雪大世界，而且啥，申报了一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专利，叫一种螺钿片软化切割方法。大概是在2023年，美国的一个团体到我们哈尔滨来啊，这个参观，来感受我们哈尔滨这种独特的这种这个魅力吧，然后呢，其中也来到了我们金漆术馆啊。

看到这个病症之后，连连点赞，连连点赞，说了几句话，一是为哈尔滨点赞，是吧？为传承人点赞。同时啊，我们回到美国之后，要把

0: 通，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1: 这就是我们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啊，里边写的。这位啊，就是我们白老师，也是我的师兄弟白彦平老师。这位啊，是咱们省艺术指学院副教授滕林军老师，也是我的徒弟啊。他们二位啊，现在正在制作用大漆工艺制作的一个茶台啊。
2: 白彦平同为清宫造办处第六代传人，正高级工艺美术师、省工艺美术大师，深耕金漆技艺30年，斩获40余项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奖，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龙江大工匠，
1: 对，现在呀，这个茶台啊正在进入这个中期阶段，也就是打磨环节。那么，请白老师啊给这个介绍一下。
3: 制作茶台创作初心呢，实际就是还是跟我们茶文化分不开的。之前呢，我们都是做一些大型的漆器。后来呢，逐渐就是越来越实用化了，做一些茶文化用的杯子呀、茶折呀，一些喝茶用的工具。现在呢，就是为了就配合这个茶整，让它这个整个茶文化有个整体化，所以我们就是创作了这一个茶台。因为茶台呢，整个设计呢，现在白色的是用鸡蛋壳镶嵌，它表现一个我们的其中一种工艺。那这个主要题材就是花开富贵，这个寓意。然后呢，用白色鸡蛋壳镶嵌了几朵这个牡丹花，然后这上面又叶子还有这个藤，都比较全了。四周呢是用这个古代这个回纹，进行一个衬托，中间的面呢是整体呢就是一个中国红。
4: 我们这张大茶台做了大概有3个多月吧，就是这个大漆艺的特点就是制作的工艺周期比较长，而且比较细致，包括镶嵌蛋壳啊，然后这个后期色彩的这种绘画呀，还有色彩的堆积啊、打磨都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都需要我们每一步都需要去精心的去做。所以说这个大漆的特点呢，最后的成果它是比较温润的、内敛的。
2: 匠心传家，薪火相依。从博物馆的典藏精品到工作室的指尖创作，金漆技艺的生命力藏在一代代匠人的坚守与接续传承中。在夏立军的大师工作室内，三人潜心伏案，精雕细琢，一刀一刻打磨细节，一漆一饰雕琢匠心。
3: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呢，就是怎样能够传下去，这是未来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除了自己孩子跟着做以外呢，再就是通过社会上，再就是学校啊几个方面进行传承。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个是在中职和高职院校进行长期的合作，然后呢，给这个学生上这个漆艺课。
1: 我们这个漆艺制作这项赛事啊，我们是在2024年，就是前年，首次纳入国赛。这是我们漆艺人的一件喜事儿，是吧？多年期盼的这件事情终于啥如愿了。小腾那块儿，在我们省获得了第一名佳绩，是吧？也是我们省的冠军。
4: 其实我本人对这个漆艺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漆艺在我们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呢。我觉得就是很多技艺我需要去传承，因为白老师和夏老师对我们期望也挺高的，就是我们自身呢，也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在这方面比较努力的，希望不会给两位老师就是怎么说呢，多给他们出点成绩吧。
2: 夏立军与白彦平始终怀揣着传承非遗的初心，在他们心中，

0: 好的记忆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可以与时俱进、持续生长的文化瑰宝。二人携手钻研技艺，探索创新，将北方民俗冰雪风情融入漆艺创作，形成独具龙江特色的漆艺风格，让金漆技艺被更多人熟知。以技育人，以美润心。为让更多青少年了解金漆非遗，夏丽君和白艳萍积极投身非遗普及教育，依托博物馆实景课堂开展常态化非遗研学活动。多年来，夏丽君走进哈尔滨20所技工院校，为近8000名师生开展漆艺科普与体验课程，累计培养200余名非遗学徒。他们让孩子们近距离观赏非遗精品，亲身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在沉浸式体验中种下传承非遗的种子。
1: 今天我带学生到哈尔滨博物馆金漆艺术馆来参观学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机会，让学生能从校园走到博物馆，让学生真正的了解到非遗这个传统文化对学生这个专业发展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0: 传承不止育人，匠心更有温度。除了常规研学教学，夏丽君与白艳萍始终奔走在工艺育人的路上。他们走进特殊教育学校，耐心陪伴，悉心教导听障学生感受金漆工艺之美。
2: 就是我们脑海中掌握啥呢？别涂平了啊，有的画面要求我刷平了，有的画面不需要涂平，就让它有肌理感。
0: 没有浮躁的功力，只有纯粹的坚守，用指尖技艺为特殊孩子打开一扇感受美、创造美的窗口。
3: 首先非常感谢夏老师和白老师对我们学校这种特殊孩子的关照，然后呢跟我们达成了一个非常长久的这个校企合作。然后呢，白老师和夏老师呢作为大漆画的这个非遗传承大师，能够有幸跟他们去学习漆画文化，传承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4: 近些年呢，就是随着国家对这个特殊教育啊和职业教育的这个重视程度的逐渐增大吧，然后呢我们学校这个职业高中呢也加大了这个和校企合作力度。4年前吧，我们就是联系到了这个夏老师和白老师，和我们他就是我们两家吧建立了这个校企合作的关系。然后夏老师和白老师呢，就是每年呢都会接纳我们高3毕业班的学生去实习，然后也会呢定期走进我们学校，对孩子们呢在非遗作品方面的设计呀和制作呀进行指导，开设这样的课程，能够得到大师的指导，对孩子们的那个成长啊和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和效果。
0: 平凡的坚守温暖了无数心灵，也让非遗技艺拥有了治愈人心的力量。非遗传承没有边界，匠心育人步履不停。
5: 这一瓶漆都是什么？都是乳白色的，乳白色。那么在一定使用的过程中，它跟空气逐渐接触氧化，下面现在已经变成了啥？叫浅褐色。浅褐色越往上越深，是吧？到上边我们看到近乎于黑色，是吧？所以衍生出我们第一个成语叫什么？叫一片漆黑，或者叫漆黑一片。
0: 一场场技能大师进校园活动，让更多龙江学子近距离邂逅传统技艺。而在龙江非遗传承队伍中，还有无数匠人并肩前行，各展风华。如果说金漆技艺流光华贵，那么龙江的鱼皮画则是独属于北方水域的质朴浪漫。
6: 艺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

0: 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1: 古老的赫哲族啊，他做鱼皮制品的时候啊，是什么鱼皮都可以用的啊，他们会选啊20斤左右的鱼，因为那个鱼皮的鱼章啊比较大啊，在熟制啊或者制作鱼皮制品的时候啊也比较方便。我们平时的作品，无论是服饰啊还是鱼皮画啊，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鱼皮。看这鱼皮啊，剥的时候好像是很薄哈，但是在我们做的时候，做出成品的时候，它是具有厚度了。这个啊，就是我们剥离下来的这个鱼皮，有鱼鳞，在这个后面呢是有鱼肉的，我们要去掉鱼鳞和这个鱼肉。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啊，它主要的特点是有它的天然的漂亮的鳞窝，所以说我们在熟制鱼皮的时候，一定不要把这个鳞窝破坏。我们把鱼鳞处理干净之后，就要把这个鱼肉啊刮干净。如果鱼肉不刮干净呢，首先它厚度很厚，而且啊容易腐蚀。我们把处理好的鱼皮平铺到木板上。古老的赫哲族呢，把它放到阳光不直射的一个地方进行自然风干。但是呢，这样自然风干的鱼皮会比较泛黄，它美观程度啊不是很够啊，所以说现在呀，我们熟制鱼皮呢都采取冻干啊，是在1月份左右，天气最冷啊，-26-27度的时候，我们会拿到外面去进行一个冻干。这样的鱼皮呢，它这个色泽会更鲜亮。这些呀，就是我们熟制好的鱼皮。但是呢，赫哲族人呢做服饰，熟制到这个程度还不够，还要进行一个鞣制的一个步骤。我们现在做工艺品啊，基本上就是熟制到这个状态可以做工艺品，但是赫哲族人做服饰啊，要进行鞣制，把它揉软。像我的这个服饰，一定要把这个鱼皮呀揉软。这个就是古老赫哲族鞣制鱼皮的莫扎刀啊，现在我来示范一下啊。古老的赫哲族啊，鞣制鱼皮通常会用玉米面卷成玉米面啊，进行用这个莫扎刀进行反复的碾压。这个玉米面啊，它既可能起到一个摩擦的作用，又能吸附我们这鱼皮里的一些脂肪，能达到一个防腐的一个作用。就这样来回反复的进行一个碾压，初步啊让鱼皮啊更柔软一些。这是我们鞣制好的鱼皮，看它俩的区别哈，不但柔软，而且还有一定的垂度。这个鱼皮的鱼皮裙呢，是和我这个云肩相配套的。鱼皮裙的款式已经都设计好了，我们就要进行设计这个纹饰。因为赫哲族它主要是水云纹，所以说呢，我们就以水云纹为主。我们呢，把图案设计好之后，就要搭配鱼皮的颜色。我们这张鱼皮啊，就是用植物染料在熟制过程中进行染色的鱼皮这样有一个颜色的搭配，这个服饰啊会更美观。我们把它剪裁下来，剪裁下来之后钉到这个我们所选好的这个鱼皮上。钉上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纹设计好，这个纹饰啊把它剪下来。我现在呀是把设计好的这个纹饰镶嵌到这个鱼皮服饰上。我现在制作的鱼皮画作品呢已经有很多系列了，在我不断的创新呢更新技法的情况下，我的作品呢也获得了很多奖项。

0: 在为止获得了国家级、省级奖项已经30多项了。
1: 一水养一物，一艺传千年。省级非遗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石立新，常年坚守高校美育讲台，将古老的鱼皮非遗技艺带入大学生的视野。他师从国家级传承人尤文凤，是赫哲族尤氏家族鱼皮手工技艺外系第五代传承人。现任黑龙江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鱼皮技艺20余载。
2: 我校代表性的石立新教授，他不仅授课，还作为实践导师，带领学生在各类比赛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包括参加国家级的、省级的赛事。
1: 深耕高校非遗教学之余，石立新也潜心深耕手工创作。走进他的非遗工作室，匠心气息扑面而来。
0: 啊，这个是我的师妹啊，正在做鱼皮服饰。啊，这款鱼皮服饰啊，是和我在2026年在中华巴洛克拍摄春晚的时候穿的服饰啊，是一系列的创新款的鱼皮服饰。
3: 师姐，你看，这样缝可以吗？这样缝吧，咱们一定要记住要隐藏这个针脚，这样看着更细腻。
0: 我特别喜欢我这四幅作品。这四幅作品呢，它不仅体现了赫哲族一年四季渔猎生活的一个场景，而且它也运用了桦树皮作为背景，更体现了桦树皮它和这个鱼皮它这个纹理的一个天然之美。主体部分呢是我们用鱼皮制作的，是浮雕立体的，这个渔网啊是真实的，用编制渔网的方法制作的这个渔网啊，这是春天赫哲族人呢在春天的时候撒网。这幅作品呢是修网期两个赫哲族姑娘在修补渔网的一个场景。这幅作品呢是赫哲族人秋天打鱼的一个场景。他这幅作品白桦树皮这个背景和其他的就是有所不同了它能体现出这个水波纹呐，这个秋天水的这个状态这个感觉。这幅作品呢是赫哲族冬天冬调的一个感觉。它这个远方的这个白雪皑皑呀，和近处的这个打这个冰冻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赫哲族啊是被称为居住在水边的民族，捕鱼啊也是赫哲族主要的生活的一个方式，鱼皮呢也是赫哲族主要的生产生活的原材料。赫哲族不论是做衣服啊、做鞋帽啊，甚至做简易居住的那个搓骡子、做被子，都是用鱼皮来制作的。如果没有赫哲族的服饰，鱼皮画呢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1: 方寸鱼皮，万般乾坤。一件件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鱼皮画作品，承载着黑龙江流域古老的渔猎文明。石立新坚持守正创新，打破鱼皮画传统的形制，推动技艺从装饰画作延伸至鱼皮首饰、服饰文创等领域，让古老的渔猎文化以全新的形式融入现代生活。
0: 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是咱们黑龙江省原住民的非物种遗产项目，也是咱们黑龙江非遗文化的一个代表。多年来呀，我和我的师妹去创作研发适合当代的大众审美的一些作品。这个鱼皮挂件呢采用的是传统的技艺的方法制作的，是用这个鱼皮进行这个一个填充进行缝制一个挂件，也很受大家欢迎。像这幅作品就是咱们哈尔滨的地标建筑这是一系列的去到外地交流开会的一些伴手礼都会用这幅作品。这幅作品呢它也是一个系列，梅兰竹菊和这个玉兰花是我们和师妹研发的一套适合初中

0: 和小学还有平时研学的一套系列的研学作品啊，这套作品呢是我和我师妹一起做的。
1: 我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我在做花瓣儿，和这个花箍的时候吧，就是应该是不是那么了解这个鱼皮颜色的配比，但是师姐告诉我，就是在花的根部需要用这个深色的鱼皮，花的上部呢要用浅色的鱼皮，这样搭配起来效果会更好，更有那种花的立体感。所以我们在制作之后啊，就是你可以从远处去看一下这个花的这个整体的构造，就更加的立体和丰富了。
0: 嗯，现在啊，我和我的师妹们啊的目的啊，也是啊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把这项技艺啊更好的传承下去。
2: 非遗传承始于启蒙，贵在深耕。从高校讲台到小学课堂，石立新始终坚持向下扎根。稚嫩的小手触摸天然鱼皮，认真勾勒，精心制作。古老技艺在童真的加持下，焕发着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
3: 我非常喜欢鱼皮画的制作，通过学习鱼皮画，我在学习上也得到了很多体会，要耐心细心，而且我的作品也越做越好，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家长很多的表扬。
4: 鱼皮画让我的耐心细心以及学习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0: 我希望通过我的教学让这些孩子呀把这个技艺这项文化发扬传承下去，将来对他们的生活啊工作都有所帮助。

0: 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3: 非遗传承，始于启蒙，贵在深耕。从高校讲台到小学课堂，石立新始终坚持向下扎根。稚嫩的小手触摸天然鱼皮，认真勾勒，精心制作，古老技艺在童真的加持下焕发着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
4: 我非常喜欢鱼皮画的制作，通过学习鱼皮画，我在学习上也得到了很多体会，要耐心细心，而且我的作品也越做越好，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家长很多的表扬。
5: 鱼皮画让我的耐心细心以及学习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6: 我希望通过我的教学让这些孩子呀把这个技艺这项文化发扬传承下去，将来对他们的生活啊工作都有所帮助。
3: 黑土物产丰饶，非遗百花齐放。在龙江众多传统手工技艺中，取材于田间麦秸的麦秸画质朴纯粹，浑然天成。同样扎根校园美誉的国家级非遗麦秸剪贴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宝霞，多年来坚守校园课堂，深耕麦秸画传承教学。

0: 他身兼哈尔滨市设计学科领军梯队带头人，作品斩获国家、省、市级奖项30余项，以匠心深耕这门百年技艺。
1: 做麦秸画呢，首先要进行一个选料的处理，就是我们要选择这种没劈裂、没有霉变的这种麦秆，粗细均匀、软硬适中的这种麦秆。然后就是破秆的处理，用剪刀把这个麦秆直直的顺着这个麦秆纹理的生长方向劈裂上去。接下来就是刮秆的处理，我们用一个直尺，然后把这个麦秆反复的刮，反复的刮，直至刮平为止。对，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剪的处理，比如说我们这个向日葵的花瓣，我们就要剪成这个向日葵的花瓣的形状，然后进行造型，因为这个花瓣不是平平的呀，我们要造成这种艺术化一点的有弧度的这种造型，继续再进行粘贴呀，最后造型啊，安上叶子才是一朵完整的立体的花。对，麦秸画是咱们黑龙江省的四大画之一。其实麦秸画很早很早以前就作为国礼，就是在1965年的时候，我们就作为国礼送给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启了麦秸画作为哈尔滨名片之路。我会把这个最传统的、最基础的这个技艺教给孩子们，那么孩子们也会从我这个技艺的基础上，用他们这个灵动的小脑瓜去发挥一下，创作很多的作品。那么像这样的作品，就是我带着孩子们做的非常传统的作品，对，孩子们也会做得很好。其实你看，小小的一幅画，其实它包含了很多种工艺，刮呀、烫啊，甚至烫这种技艺，我都在教孩子们来做，就是在注意安全的基础上，他们完全可以达到这种传统的水准。我希望在这个学校能结出累累硕果，希望他们从哈尔滨走出哈尔滨之后说哈尔滨都有什么地域特色呀，他能说出来麦秸画也是我们哈尔滨的地域特色，有着什么样的这种渊远的文化，然后他会做出什么精美的礼品，甚至等他们长大以后也会用我的麦秸画来作为他们走向社会的各种伴手礼呀，去把我们这个地域的文化宣传出去。我想这也是我们非遗传承的一个重大的意义。
2: 我现在能做出非常多的作品，我很开心。
3: 学习非遗呢，既增强了我的动手能力，还让我对非遗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0: 取之田间，化腐朽为神奇。普通的麦秸秆，经过选材、浸泡、蒸煮、熏染、雕琢等10几道繁复工序，在匠人的巧手中蜕变为一幅幅精美绝伦的艺术画作。
1: 我从事的这项技艺叫做麦秆剪贴技艺，它是200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我也是这个项目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第8代传承人。在2001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这项技艺，那么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是2023年9月进入了这个辅林学校，开始从事这个麦秆技艺的传承工作。学校的领导非常重视这个麦秆剪贴技艺，非常重视各种非遗技艺。那么这个非遗大厅里边收集了我们黑龙江省几乎50%的一些非遗的技艺，比如说我们的鱼皮画、桦树皮画、剪纸画等等。那么比如说后边您看到的那个麦秸的立体花瓶，就是我领着我们学校的这个老师制作的，美术老师也是我的两个徒弟，我们联手制作了，就是这种立体的，也是我们把它这个麦秸画做的创新的一种技艺，把这个立体的牡丹做到花瓶上边还有我们做了很多这种陶罐的一个设计，就是把这种非遗技艺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让它变成生活用品，这样的话非遗才能更好的传承下去。
0: 校园展览馆内一幅幅的麦秸画作品，既是师生匠心的成果，也是校园非遗美育深耕的最好见证。
4: 在母育融合过程当中，我们决定发挥美育对孩子的这种育人教育的功能，我们把非遗课程呢引进了校园，然后我们引进了一共5个黑龙江省的非遗项目。那么这些老师呢，他们都是国家级的、省级的非遗传承人。你比如像李宝霞老师、石立新老师，孩子们不仅在课程上学到了这个非遗的一些技艺，同时在这些老师身上学到了他们这种龙江的精神，锻炼孩子的这种自信、文化自信、龙江人的自信。
0: 一人传艺，众人接力。

0: 在校园非遗传承的道路上，校内教师团队携手并肩，共同钻研麦秸化技艺。
1: 然后进到了辅林学校，3年前嘛，就是非常感动，真的非常感动。你看到了非遗大厅啊，包括学校的校长啊，尤其是我们美术老师雷阳老师，他对这种非遗的执着，就是你很难看到一个学校就像每天从早到晚就是把非遗融入到教学当中，只要是孩子们有时间，他就会让他到非遗教室来里。教室里做剪纸也好啊，做麦秸画也好啊，这个桦树皮画也好，鱼皮画也好，就是从早到晚，无论你是什么年龄阶段的，无论你是男孩女孩，只要你喜欢麦秸画，喜欢哪项非遗，雷阳老师都会给他提供无偿的提供这种原材料啊、稿件啊，让孩子们去体验这种非遗。
2: 其实宝霞老师刚才说这个非遗进校园啊，其实我们最早的初心吧，就是说孩子们能学习非遗，因为孩子是未来的发展，只有学生们认知这个非遗，认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能这个东西更能传得更远。所以自从我们宝霞老师和我们的非遗大师进校园之后，我们的孩子真的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孩子开始对我们的文化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而且他逐渐变得有自信啊！就在我们教授过程中呢，小朋友会说啊，我们中国原来有这么优秀的东西啊，可是我们平时都见不到，所以我们呢也希望能在校园里面让非遗绽放开花结果，让孩子们真正的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自信，然后也可以更好的做一个传承。
1: 就是在这个学校做非遗的期间，然后我们这位李若丹老师他就深深地爱上了麦秸，他现在可以说是痴迷，就除了教学任务之外，日常教学任务剩下都用来做麦秸画。昨天做到几点？
3: 九点，
1: 在学校做到了9点。
3: 我们经常都说这个非遗进校园是传承，我个人的想法就是传和承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传呢，就是要有宝霞老师这样的一个技艺大师来教我们的一些传统技法和一些就是前辈们总结的一些经验，这个对于我们学习的人来说非常重要。那承者也很重要，首先呢，他要热爱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技的这背后的历史与文化。那我们现在已经改变了一些上课的一个方式方法，把宝霞老师传承给我的一些这些技术要点呢，还有这些麦秸画背后的故事呢，我给它融入到我们正常的美术课当中，与传统的美术教材做一个结合，这样给孩子们打造了一个有这种非遗这种上课的环境和感受，这个氛围感是带动学生学习这项技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反正我呢，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把我掌握的这些技艺交给我的徒弟啊，交给我们的美术老师啊，然后我觉得以我的一己之力，可能传承起来比较费劲。比如说我一个班才上20个人，那么大家同时去做传承，那样受众面就更多一些，这样的话不就可以代代传承下去吗？
0: 非遗进校园，美育润童心。一所所校园成为龙江非遗传承的重要沃土，一位位匠人教师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桥梁。非遗技艺不再是遥远的古老艺术，而是融入日常教学、滋养学生成长的精神养分。金漆流光，藏千年宫廷匠心；鱼皮生韵，续百年渔猎文脉；麦秸成画，润万千校园童心。从传统创新到工艺助残，从高校深耕到小学启蒙，夏立军、石立新、李宝霞三位龙江非遗技能大师，以不同的技艺，同样的坚守，扎根黑土，深耕传承，默默育人，让匠心之光照亮黑土大地，技耀龙江，生生不息。

0: 明台的军事素质一流，他的学习速度是同期学院里最快的。我已经安排了专科老师给他单独训练。我觉得他和余曼丽都可以提前毕业的。
1: 不急。
0: 您的意思，他还不够格？处长，他的学习成绩可是这一期里最好的。
1: 他的确是这一期里最好的，但也有可能。
2: 是这一期里最难驯服的一批烈马，他的性命还要磨。怎么，一声不吭啊？
3: 神经没话说？
2: 没话说。 还是不想说。现在还是永远。有本事，你就永远别说。你不是就想带余曼丽出去透透气儿吗？
1: 准了，准了！我就知道你会。你不是不跟我说话吗？啊，告诉你啊，去维也纳那是扯淡，去重庆，怎么样？
2: 重庆，
1: 执行任务，我可以出去执行任务了。
2: 不过，
1: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2: 什么？
1: 跟他保持距离，别让他把你带跑了。

0: 情况都清楚了。
1: 清楚。任务，到重庆南方酒店与总部的人取得联系，并与联络人交换文件。
0: 对外身份，
1: 长沙银行储蓄部经理。
0: 你们的关系，
1: 夫妻。
0: 好，四小时内抵达目的地，12小时完成任务，然后到达指定地点，会有人接你们回来。记住，文件必须完好无损地交到联络人的手里。
1: 是。

0: 这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我不喜欢这款式。
1: 这可是最流行的。
0: 我不喜欢。
2: 假的，别当真。
3: 好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及时销毁文件。拿出点本事来。
4: 是
2: 是。
3: 记住，谁也别相信。

0: 这里有卖衣服的，进去看看吧。嗯，走。
1: 少爷就是不一样嘛，一进城就买东西，趁有钱。
2: 这些全要了。

0: 刘先生，
1: 来量礼貌吧。好的，算一下多少钱？一共60块02角。
0: 全包起来。
2: 饿了吧？
3: 嗯，
2: 吃饭去。
3: 好。

0: 处长，他们已经抵达南方酒店，我们的人在周围待命。先生，这是您的房间。
1: 赶紧把衣服换了，准备出门。我们不是要等总部的人吗？这次行动一定有蹊跷，我们刚到重庆就被人盯上了。老实说了，谁都别信。你不相信我？
0: 不是不信你，我是不相信王天峰，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哎，这信不能拆。
0: 不拆你怎么知道这次任务是个骗局呢？ 果然不出我所料。任务目标：第三电报局第一柜台，找报务员拿一份文件，直接回机场带飞。入住酒店后，第一追踪小队会立即对你二人采取追杀行动。你给前台打个电话，让他们5分钟以后送一瓶红酒上来。
2: 刚才点了一瓶红酒，让5分钟之后送出去。
3: 准备行动。
0: 是。
2: 服务员送酒上楼去了。
0: 对面停的就是一直跟着我们的那辆车了。

0: 第一小队任务失败，明台与曼丽成功逃脱，现在正赶往第三电报局。第一小队有追杀任务，直接转为跟踪。还有，明台把第一小队唯一的一辆汽车给开走了。
1: 聪明。
2: 到了，不要开车了，目标太明显。
0: 好，
3: 处长，重庆遭到日军空袭，
0: 瀛台呢？
3: 失去联系。

生死搭档。

求求你。

0: 处长，处长，于曼丽逃脱了，真是个好消息啊！明台呢？还在原地。
1: 原地？在干嘛？
0: 不知道，应该是事发突然，他还没缓过神来。哼，那是，一个大活人在自己的眼前无声无息的就这么消失了，他是该好好的反省反省。

我知道你一直有秘密没有告诉我，你不想说，我也不会问。跟着你的人我都已经处理掉了，你可以放心的走了，但是军校的东西，你得留下来。

0: 欢迎归队。你们考试的成绩我看了，不及格，比预定归队的时间晚了8个小时。今天上午总部的人打电话来，责令我从严整顿。
1: 不就是晚了8个小时吗？这分也扣得太多了。
0: 战场上晚了8秒钟也没人会等你。现在多扣点分，以后能保你们的命。解释一下，为什么迟到了8个小时？
1: 我们遇到了空袭。
0: 倒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1: 我们在路上跑散了。
0: 再好好想想，没有什么遗漏的吗？
2: 我
1: 们就是跑散了。云曼丽的身体出点状况，她生病了。

0: 生病了，生病了还那么能跑？
1: 我们可以回宿舍了吗？
0: 你可以走，余曼丽留下。
1: 为什么？
0: 你心知肚明。
1: 我们都回来了，这才是重点。

0: 别再枉费心机了，戒指交出来，下期的学员要用。
1: 这个能留给我吗？不能。他喜欢就给他留着呗。不能。这戒指多少钱啊？
2: 有钱了不起吗？快走吧，别吵。
3: 刘秘书，这是中储银行借贷和融资的详细资料，找出关键词，标注清楚，明天交给我。是。刘秘书。 和平大会的行政经费在总数的基础上再压缩20%。安保、航运、行政经费也同样处理。
2: 好，
3: 记住，就低不就高。
2: 明白。
3: 给我一份明先生下星期需要参加会议的时间表。每一个会议都要拟一个讲话内容。
2: 明白。
3: 和平共建新上海舞会，主办单位76号。 76号在海军俱乐部举办舞会，是特高科南田洋子授意的，意在加强日本人和我们新政府之间的合作，也算提前庆祝和平大会的圆满召开。妖魔鬼怪集体亮相。你去银楼给汪曼春买一件首饰，除了戒指，什么都可以。价格呢？你看着办。
4: 好的，报纸登了吗？登了，约在下个礼拜六晚上8点，斗乐安鲁咖啡馆和黎叔见面。烟应也到位了吧？到
2: 位。
4: 知道为什么调你来吗？76号电讯处缺人手，政府办公厅电讯科特意给卑职做了工作，叫我过来帮忙。 调你来不是帮忙，是做事，跟我做事，明白吗？明白。听说汪处长把原电讯处侦听组的6名组员全部处决了，他们是共产党，全都是。你怀疑我的判断？我告诉你。 在76号跟我汪曼春做事，就是高风险。我眼里揉不得沙子，你负责监管的侦听组要是出了差错，我一样会毫不留情地处置你。你要么做，要么走人。干脆点，
2: 汪处长，我考虑一下。
4: 你要是胜任不了，就直说，我可以换人。
2: 我做，好。76号不比政府办公厅那种官僚机构，我做事要求效率第一。现在侦听组大换血，我要求你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恢复侦听组所有的工作。我要看到所有机器设备正常运转，找出上海地下电台，不管是商业的还是军事的，只要是重庆和延安的，全部给我一个一个挖出来。
5: 是，伪政府在南京筹备一个所谓的和平大会，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粉碎。
6: 参加这次汪伪和平大会的特使，有一大部分是从上海出发去南京。

0: 76号和日本特高科可能会进行一次集体护送，这是我们下手的唯一机会。
1: 那他们会走水路还是陆路？
0: 这很简单，我们去拜。

0: 刘先生，
1: 请进。
0: 您好，我找刘先生。
1: 啊，您是说刘助理是吗？
0: 啊，是的。
1: 他好像最近正在休假。
0: 休假？哎呀，我之前托刘先生帮我预定下个月去香港的船票，他上次和我说有折扣可以拿的。
1: 您要买多少张？
0: 30多张。
1: 啊，那您稍等一下。

0: 您把这张表格填完以后给我们送来就可以了，等折扣票一出来我们会优先给您打电话。
1: 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
2: 所有的出航班次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掩盖的滴水不漏。
3: 他们一定是事先做了手脚。
2: 看来我们真的触及到他们的敏感神经了。
3: 我们得另想办法获取情报。
4: 你们这种速度在战场上只会被打死，快跑！快跑！我说的就是你，快点！
5: 哎，阿丽，
6: 阿丽，阿丽，
7: 怎么了？
6: 阿丽，阿丽，你没事吧？呀，这是怎么了？
7: 头好烫。
4: 怎么了？
6: 头好烫啊。
4: 让我看看。
6: 曼丽
4: 发烧了。教官，他病了。继续。
8: 你说什么？
4: 我说继续。还有你马上回去训练。
8: 他生病了应该去医务室，居然让他继续。
4: 训练场跟战场是没有区别的，如果现在他是在战斗，难道你会因为他生病而叫暂停吗？枪林弹雨是停不下来的。
8: 你这是强词夺理。身为教官不懂得爱惜自己的下属，你有什么资格带兵？
4: 现在你教训起我来了，我告诉你，我是按照实战来训练你们。
8: 你别跟我说大道，就算在战场上生病也一样要休息。只看我不顺眼你冲我来，
4: 是不是需要休息由我来定，不是你。我现在命令你现在马上立刻去训练。
8: 训练不是虐待人，你这是假公济私，故意刁难我们。你这种人不配当教官。

0: 走吧，曼丽。教官不让他吃饭，要罚他站一天呢。
1: 我看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你的善心和侠义心肠，挡不住战场上的残酷。敌人不会因为你今天生病了，就停止对你的进攻。在执行任务的关键时刻，就算你还剩最后一口气，你也要拼下去。否则的话，你就不是战士，不配做军人。
2: 军人也是人啊。云曼丽的意志力已经够强的了，这是训练场，又不是战场，非要拼个你死我活，胜负输赢吗？
1: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不例外，你不例外，女人也不会例外。我会送你去军法处，我要给全校的教官和学员一个交代。
2: 我要打电话。
1: 你打给谁？
2: 谁是你的顶头上司，我就打给谁。
1: 你想越级汇报？
2: 没错，你是我的教官，我只能被你管，所以我要找一个能管你的人。
1: 好，打电话。

0: 处长，他昏过去了，总机无事。是。
1: 应该没什么大碍，就是血糖有点偏低，再加上情绪有点焦躁，心律不齐。
0: 我打了他一下，他就能晕倒。
1: 也不是被您打晕的，他本身就血糖偏低，又饿了一天，再加上跟您吵了一架，情绪有点激动，您再打他一下，他就晕倒了呗。
0: 那他就是没事了。
1: 那不要紧，好好吃两天饭，好好休息一下，补充点营养。 应该就没问题了。
0: 这邵一兵，您是从哪儿招来的呀？
1: 这太脆弱了，就这能上战场？对不起，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老师，我在这睡了多久了？这什么意思啊？
1: 你明天可以回家了。
0: 你不送我去军法处了？
1: 只有军人才配去军法处。你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而我是一个刻板严谨的人。我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也到此为止了。现在是战事，我实在是没有。

0: 余的力气耗在一个少爷身上。
1: 就因为我跟郭教官打了一架，你就要赶我走？
0: 你的确不属于这里。
1: 我
0: 去香港念你的书去吧。晚饭以后，于曼丽会来跟你告别。通行证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早上司机会送你下山，一路顺风。我送了。

0: 现在该把你的身世告诉他了。
1: 现在告诉他还有什么意义呢？
0: 时机到了，现在告诉他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1: 你这么做是有目的的。
0: 目的你不知道吗？当初不告诉他是为了让他对你产生神秘感，用你的单纯，你的美貌，让他对你产生兴趣。现在我需要利用你的身世，你的背景去博得他的同情，也只有这样才是唯一留下他的手段。
1: 你可以揭开我的伤疤，可以伤害我，我无所谓，我早就遍体鳞伤了，但我不能让你伤害明台。你用这样的手段让他因为我而留下来，对他不公平，他不属于这里。这次离开是他唯一的机会了。
0: 妇人之仁，他既然走了这条路就不能回头。我知道你们两个都很善良，可既然做了这一行就必须做下去，否则的话总有一天这些善念会害了你们自己。
1: 老师，我早就已经没有机会了，但明台还有，我求你放过他吧。
0: 放他走，你会面对什么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去跟他告告别吧，想说什么说什么，不然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0: 别嫌弃。虽说用的不是纯丝，可以是上好的棉线绣的。喜欢吗？
1: 做得很漂亮。以针代笔，字格簪花，我会好好收着它的。景色，
0: 我的小名，好听吗？
1: 很别致。
0: 哎，这个，不妨等以后想起我的时候，再打开看吧。
1: 嗨，以后我想你的时候就来找你呗。
0: 是啊，到时候草都郁郁葱葱了，看起来也挺好的。
1: 我走了以后啊，你就去找一个比我更好的搭档，这样你就可以早点离开军校，离开这个鬼地方。
0: 不会再遇到像你一样的人了。你走了，我就死心了。走了就是走了，不管遇到任何事，都不要有回来的念头，千万不要学我，不要回头。

0: 夜深了，我该走了。
1: 我送送你。

处长，您就这么放他走啊？嗯，走，往哪儿走啊？自古华山一条路，进了军统的大门，死活都得披着这张皮。等着吧，他快回来了。

0: 你是明台吧？是。我刚接到军校的电话，听说你今天要下山，待会儿要便装换上，军装是不能穿走的。
1: 怎么称呼你？
0: 叫林参谋好了。
1: 来吧。
2: 这原本是一个监狱，后来废弃了，就改成了一个临时的军需仓库。你们山上军校师生的那些给养，都是从这儿转运上去的。坐。这儿怎么阴森森的？这里从前是关押女死囚的房间。当时。
0: 女死囚临行前，通常都会有一些自残自杀的。听说死在这间房间里的女囚，不下五六个。哦，难怪。先吃点东西吧。
3: 你听说过黑寡妇吗？
0: 什么黑寡妇？当年轰动一时、骇人听闻的黑寡妇呀！
3: 没听说过。
0: 她曾经也被关在这儿。这里都是那些被执行了死刑犯人的遗照，都在这些相框里呢。其实原本我是打算把他们都拆掉的。 可是太脏，太晦气，一偷懒就把他们留到了现在。
3: 我能看看吗？
0: 随便。

那个黑寡妇还有一个名字。 景色。

0: 说来话长，这女孩的身世惨了。14岁那年，她被她的养父卖到了妓院，也学了些歌舞弹唱。15岁的时候就开始挂白结课，花面锦色。 小小的年纪，饱受摧残。16岁的时候，他染上了花柳病，被妓院赶了出来，流落街头，险些就没了性命。偏巧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好心的湘绣商人于老板，可怜他，便救了他。 之后，于老板便开始请各地的名医给锦瑟看病。半年以后，她竟然恢复如常了。锦瑟知道感恩，就想嫁给于老板。于老板没有同意，把她送去私塾念了些书，学了些知识。于是，锦瑟就跟了他，改名于曼丽。 二人从此以后便开始以兄妹相称。可是好景不长，于老板在一次旅途过程当中被三名土匪给劫杀了，死无全尸。没过多久，于曼丽也从她所在的学校消失不见了，而紧接着，一个叫锦瑟的妓女重出江湖。
1: 如果他杀了那三个劫匪，那也是报仇雪恨。为什么要叫黑寡妇？
0: 他每次找到这些劫匪以后，总是费尽心机的去嫁给他们。这三名劫匪本来已经金盆洗手，各归家园，却被他给一一攻破，一个个家破人亡。他每每于新婚之夜下手杀人，将新郎大卸八块后，才肯罢手。

0: 民国27年的时候，这个黑寡妇在杀尽了最后一个凶徒以后，向政府自首，被判以死刑。谁知抗战爆发，军统接管了监狱，大部分的死囚都被处以了死刑，唯有这个余曼丽被王处长看到资质非凡，是个决绝且有胆量的人物，于是便带走了他。完全是战争的原因，他得以死地生还。
1: 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一股脑全说了吧。
0: 军校里有一条死规定，生死搭档中只要有一个人做了逃兵，另一个人将被立即送往前线。鉴于余曼丽的身份本身就是死囚，所以她的归宿只有一个，刑场。

给你准备了一匹快马。

0: 我没记错的话，你已经离开军校了。
1: 老师，
0: 这里没有你的老师，你已经不是我的学生了。你是有才，可是你的才华不配待在这里。 这里不是灯红酒绿，明苑贵族的上海滩，这里是肮脏、杀戮、充满了阴谋诡计、布满了泥潭陷阱的角斗场。只有斗士，才能够生存；失败，就只有死。你不知道什么是坚持，什么是毅力，什么是锲而不舍，什么是真正的坚持。起来！ 你凭什么特殊？凭什么跟我讲条件？忘，你是一个战士。离开！山河破碎，我将不国，你还成天在这里跟我谈自由，跟我要自由？好啊，我给你自由了，你还回来干什么？ 回答我，回来干什么？明少爷，你今天回来，如果是为了道义，你可以走。日军轰炸重庆，满街同胞的鲜血都没能唤醒你的斗志，一个妓女的生死却引发了你的同情心。
2: 可耻！我这里需要的是战士，不是多情的浪子。
3: 飞腾，你走啊！走！行行队，执行。
4: 老师，老师，
3: 老师，我回来，我回来就是告诉你，我可以坚持下去。坚持。
2: 我怎么相信你能坚持？你连坚持的勇气都没有！我怎么相信你会面对将来的战场？我错了，以前的事都是我错的，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让他活着，不让他死，我可以接受任何的惩罚。好，你想让他活命。
3: 他的性命就在你的手里。

0: 你不是自诩枪法精湛，百发百中吗？他的命交给你了。四只人形靶都打掉了，他就能活命。打偏一只，行刑队执行。
1: 是。
0: 公平吧。

0: 任何情况下都能平静地应对，才是一个特工应有的素质。早跟你说过，你还差得远呢。明天起，从头开始吧。
1: 李金队，带回，
2: 加油，转！

0: 一个和平的缔造者，公众形象不错嘛，
1: 汉奸形象。
0: 你说什么？
1: 西装不错，
0: 谢谢。说正事，
1: 今天晚上76号的舞会你提前去，一来照顾一下王本春的情绪，二来争取跟南田有进一步实质性的接触。
2: 我担心南田不信任我。
1: 信任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不要着急，
0: 他一定会把拉拢你的消息告诉汪满春，好让汪满春提醒我注意，造成你我之间的不信任。哼，
2: 真难得南田科长苦心经营，那我们就陪他好好演这一出。
0: 假戏若能真做，定会大功告成。既然他这么努力，我们就利用舞会把你我之间不信任这出戏演下去。他想拉拢你，我们正好借靠近他获取情报，两全其美。不过今天晚上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南田终止王满春的钓鱼行动。
2: 这是先生送给您的。
3: 这么贵重的礼物不合适吧？
4: 先生说过，再华丽的饰品趁您也不为过。
3: 那我就收下了。
2: 需要帮忙吗？

0: 有人说，做我这行的就不应该太引人注目。我师哥最近很忙吧？
1: 是很忙。
0: 忙什么？
1: 工作。
0: 我听说周佛海先生很看好我师哥，你说他一个学经济的，放着经济司司长不做，为什么要接手特务委员会呢？
1: 也许他是想帮助汪小姐吧。
0: 这我倒没看出来，我觉得他总是想压我一头。
1: 汪小姐多虑了，先生并没有这个意思。他总说汪小姐能干，有魄力，是他的好帮手。
0: 是吗？我师哥在巴黎是不是有
1: 两年前交往了一个女孩？
0: 然后呢？
1: 大小姐不同意。
0: 为什么？
1: 无非也就是不希望她娶个外国女人吧。哼，
0: 那我这次倒应该感谢她喽。
1: 王小姐，
0: 一想到那个老女人

0: 我就恨不得杀了他。
1: 王处长，
0: 我知道你们都怕他，但是我不怕。我能杀掉所有当魔录的人，但我却杀不了他。总有一天，我会让他死在我眼前。
2: 王曼春，注意你的措辞，知不知道你在说谁？
3: 阿成，
4: 汪曼春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
2: 对不起，先生，
4: 你没有对不起我。
2: 对不起，汪小姐。
0: 算了，阿成怎么说也是明家的人，哪有说话不向着主人的道理？
2: 谢谢汪小姐。
4: 出去吧。
2: 是。
0: 你怎么不问问我刚才跟阿成说了什么？
4: 说了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不跟他一般见识就好。
0: 谢谢你，师哥。
4: 看来我的选择没错，只有你能配得上他。回来以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对谁效忠？
0: 这还用问吗？
4: 我。你效忠天皇？
0: 当然不是。你效忠谁？
4: 权力。
0: 师哥可比以前贪心了呢。别贪多嚼不烂，你也不想想现在的世界一片焦土，我们能逃过战争的结束吗？
4: 不知道。
0: 那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0: 没事了，哦，草木皆兵，
1: 唯心无处不在啊。我听说南天科长非常欣赏阿成，跟他密谈过，希望有机会能跟他合作。

0: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啊！阿成是百里挑一的人才，有人挖墙脚再正常不过了。那我呢？你呀，万里挑一。那怎么不见明长官挖我的墙脚啊？
1: 有些事情告诉我一个事实，谁都不能相信。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啊？
2: 没有看到。
1: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啊？
3: 没有。
1: 没看到。
4: 是吗？
1: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
5: 没看到。
4: 妈在那儿。
1: 妈妈。
4: 苗苗，
1: 你跑哪儿去了？
4: 你到处乱跑，你信不信啊？谢谢先生，先生您贵姓啊？
6: 我姓明。哦，
4: 明先生，谢谢您啊，明先生。
6: 怎么回事啊？
4: 有没有乱跑？吓死我了！多亏这位明先生。
6: 你又乱跑了，不听话。
4: 听清明。
6: 梁仲春，阿成。您是明长官的私人助理。

0: 梁处长，久仰。
1: 你带着他到一边玩去。
2: 哦，苗苗，走。
1: 我在76号是久闻明先生的大名啊。
0: 哪位明先生？
1: 强将手下无弱兵。
0: 过奖了。
3: 你得注意保暖，咳嗽这病得治。别再引起呼吸道感染，可就麻烦了。
4: 是。我们的新上级眼镜蛇约我们见面了。
3: 眼镜蛇？
4: 你知道他？
3: 这个代号级别很高，我以前在北平情报小组工作的时候接触过这个代号。
4: 见过他吗？
3: 没有，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5: 山本先生，王先生，我的学生明楼，巴黎证券业的小楚，刚回国不久啊，
0: 请多多关照。
5: 久仰。
6: 师哥，才一会儿不见就找不着人了，陪我喝一杯去。
0: 十杯一下。阿成先生，你应该去请南田科长跳支舞以示感谢。谢什么？知遇之恩呢。叫你去跳舞又不是叫你去跳楼。先生，去跳舞去。梁处长，南田科长能邀请您跳一支舞吗？
7: 当然可以。

0: 很意外，阿成先生前居后供。
1: 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何况是人呢？
0: 明先生对汪主席召开的和平大会有什么看法？
1: 明先生觉得和平大会一定要坚持共存共荣、祥和平安的局面，莺歌燕舞才是乐土。
0: 嗯。
1: 但是汪处长却无中生有，大肆抓捕，闹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让上海市民觉得很不安全，好像抗日分子无处不在，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0: 可是为什么他不直说？以他们两个人的亲密关系，汪处长不会反对明先生的建议的。
1: 汪处长的行动可是经您批准的，他怎么好擅改呢？明先生的处事原则一向都是公私分明的。
0: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1: 阻止汪处长的冒失行为，换来一个平稳的空间，这样不仅会让人觉得您有远见，而且还能让人觉得您御下有方。
2: 我看阿成是如鱼得水了，
3: 能被人利用证明他还有价值，至于是不是能如鱼得水，那要看我的心情。
0: 这些信息很有价值，谢谢阿江先生，合作愉快。
1: 仅此一次。
0: 为什么？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
1: 因为你出卖了我，而且是恶意的。
0: 那是为了加速我们的合作进程。
1: 我在友邦银行开了个户头，就看南天科长要怎样合作了。
0: 明白。你要是今天晚上被明先生打成瘸子，我保证你明天就可以拿到买轮椅的钱。
1: 成交。
4: 明长官。

0: 我知道了。是。
1: 阿成。
2: 不好意思，南田科长，有时候我也是身不由己的。
0: 玩得愉快。
3: 嗯。
2: 告辞。
4: 周凤海提议参加和平大会的重要骨干，坐船去南京，是最后决定吧。这么早放这个消息出来，很有可能是个幌子。谢海明不懂。
3: 南田科长，市政府那边好像有紧急事务需要我师哥去处理，所以他先走了。
5: 王处长，从现在开始停止钓鱼行动。
3: 为什么？
5: 为了确保和平大会的顺利召开，我需要上海不再有枪声和鲜血，新政府也需要青山的面孔，维持和平的局面。
3: 可是这并不矛盾啊。
5: 这不是在跟你商量，这是命令。
3: 南田科长，您上次很赞成我的计划。
5: 此一时彼一时了。
3: 哎，可是
6: 我跟南田科长的想法是一致的。严格的来说，我才是你的顶头上司。但是汪处长，你每次行动都是目中无人。
3: 你说过能者多劳。
6: 知道这次停止钓鱼行动是谁的建议吗？
3: 是谁？
6: 一个你瞧不上的人。乱世之中，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事儿。千万不要瞧不起你身边看不上的小人物。明天上班到我办公室来，有事儿。上个月，日本军部派遣到上海经济司任要职的原田雄二，在香港遇刺。同日，明楼正经香港抵达上海。
3: 梁处长想告诉我什么？
6: 我是想说，这事儿只是巧合吗？
3: 你是说，是明楼杀了原田雄二？
6: 你以为呢？原田死了对谁最有好处？原田雄二可是日本方面钦定的新政府经济司负责人，他要是还活着，明楼还会如此受到各方器重吗？
3: 你怎么确定是明楼杀了他？
6: 我不确定。汪处长，你看明楼身边跟着的是什么人呢？
7: 那个身手矫捷、来去无踪的阿成，身边带着这么一个人。可不是什么学者风范呢、啊。
3: 我这个诗歌是越来越复杂，
7: 是越来越有趣了。设个套，试一试。
3: 你想利用
7: 我？你又不是第一次被人利用。关键问题是，明楼不像是个情报贩子，更像是一个中间人。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情报要分销到哪里？特洛科、重庆，还是延安？
3: 那梁处长觉得是哪里？
7: 重庆。
3: 我师哥跟周佛海，包括汪主席，可都是从重庆投诚过来。
7: 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掩护身份非常有效。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就因为他曾经是你的情人？
3: 工作时间，我不想跟你谈私人感情。

咱们继续谈工作。我叔父明天将会在上海大酒店举行一个上海金融界的旧事沙龙，我师哥也在被邀请之列。我同意试试的。我找个。

0: 勃拉莫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1: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
2: 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3: 我想进山。
4: 我们是谁敢对的举起手出来。
0: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你想让谁消失，就派谁去。
1: 真想派你去。
2: 汪处长，南天科长虽然格外器重，可他毕竟是一个日本人。说到底，76号才是咱们自己的地盘，守得住守不住，就看你我的工作结果了。
1: 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你提醒。
2: 现在想要让日本人对76号放心，我们只有对共产党和重庆分子见一个杀一个，才能让汪主席在这半壁河山下争得一席之地。

0: 大小姐回来了。嗯，我来吧。
1: 不用，我自己来。哎，大少爷有信来吗？
0: 没有。
1: 小少爷呢？
0: 有的。小少爷每个星期都给您寄一张卡片，上面写的全是洋文。小少爷可真有学问。
1: 嗯，他还算懂事。嗯，一会儿把报纸都给我拿到楼上去。
0: 好的，大小姐。

0: 您好，明董事长。
1: 明经理，我这个货运单上那两箱货为什么不让提货呀？
0: 明董事长，您的货都是医用品，光是医用棉纱就是禁止买卖的。现在只有海关总署的批条不管用了，要加盖特务委员会的公章才能放行。
1: 明经理，您能不能通融通融啊？我们也是熟客了。
0: 这个真不行，

0: 我也是受人管制，不敢越权呐。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家一成运费给你。
1: 哎，不行不行，如今赚钱是小，一旦被发现，那是要坐牢吃枪子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您明董事长要盖个特务委员会的公章，这不是简单的事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您没看报纸吗？
1: 另地高升了。

0: 这经济历来就是既诱人又难做的一个题目。当前国人瞩目的问题就是新政府会不会推出一系列的金融新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低迷的股市。不过在下认为，无论任何时期，经济政策绝对不能靠赌来建设新秩序，而是要想办法去疏通。所以我个人认为，新政府的金融改革宁可保守，不宜冒进。
1: 高见，高见。
2: 好，说得好。
0: 当然，新政府未来的金融政策还是要仰仗各位，你们慢慢谈，我适配一下。
3: 好的，
2: 好的，
3: 好。

0: 你今天很奇怪啊，你不是最讨厌这种聚会的吗？
1: 想听真话？
0: 当然。
1: 我就是想来陪陪你。
0: 幸亏你来陪着我，要不然我真待不下去了。我去趟洗手间。

0: 明先生，您好啊！您好，您还记得我吗？您是？明长官，我是军统戴局长派来的。戴局长让我直接跟您联系。我的车就在下面，请您现在就跟我走。
1: 放下，我不认识什么戴局长。
0: 明长官，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0: 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我。
1: 大哥，没事吧？
0: 好久不练，手有点生了。
1: 谁派来的？
0: 汪满春。收拾一下吧，人家还要做生意。

0: 师哥，怎么去了那么久，碰到熟人了？
1: 汪大小姐，什么时候想改行做清洁工啊？
0: 师哥，难道？

0: 你随身带着一副透视镜吗？
1: 你为什么总是把自己保持在工作状态？你是想对每一个进入新政府的人，包括我，进行身份甄别吗？你要甄别，我也不反对。但是对于我，你起码得陪一个人。你陪一条狗来咬到我怎么办？南川，你是个聪明人，你要学会识人用人。你要进攻，你要开战，就要势均力敌，那样你才有机会。
0: 我错了，师哥。
1: 点到为止。
2: 明罗，你们两个在聊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啊，
1: 曼春刚刚做错了一件小事，正在向我道歉。
2: 哦，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曼春呐。一直是我们家的一匹小野马，从小到大呀，只有你明大少爷才能拉得住缰绳。可惜呀，当年要不是你大姐反对，那你们两个早就
3: 怎样啊？当年要不是我反对，汪家大小姐现在已经是明家大少奶奶了，对吗？
1: 大姐，
4: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大姐？
2: 哎呀，大侄女啊，火气不要这么旺嘛，毕竟时过境迁了，有什么事咱们坐下来好好说嘛。啊，来，请坐。
4: 汪董事长，不对，新任南京政府财政司汪副司长，我是专程过来跟您请安的。
2: 不敢当，不敢当。
4: 顺带跟您说一声，您不要三天两头叫人拿着企划书、合作书来敲我的门。您可别忘了，我父亲死的时候留有家训，我明家三世不与你汪家结盟、结亲、结友邻。还有，您可以无视从前的罪恶，这件事您忘了，我可没忘。
1: 大姐，
4: 不准打断我的话。
3: 我提醒你们一句，千万别再打我们明家人的主意。我明镜17岁接管明家，多少次死里求生活过来的，我什么都不怕。
4: 你们南京政府随随便便就给我扣上一顶帽子，说我是什么红色资本家。好啊，想整垮我，吞掉明家家业，你们拿证据出来，别净玩些跳梁小丑一样的把戏。

0: 你回上海多久了？一个多。你凭什么打人？我在管教自己的亲弟弟，碍着你汪大小姐什么事了？你是我们明家的什么人呢？您要管教您的亲弟弟，您回家管教去。你跑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是想借着我师哥打我叔父的脸。可是您别忘，今天是我们汪家请客，不是您明家做东。
1: 说得好啊，汪小姐，成教了。
0: 我是要回家去管教他的。谢谢你的提醒。
1: 你都听见了？
2: 听见了。
0: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你要是不回去，明天早上就不用再姓名。

0: 百姓汪法。
1: 明我不敢。
0: 那就好。
2: 师哥，你不能回去。
0: 汪小姐，我想给你一个忠告，过去的事情你还是忘了的好。
3: 你只不过是我家明楼翻过的一本书罢了。当然，也许他兴趣来了，可能还会再重新翻上一遍，但是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明镜活着，你这本书永远落不到他的床头上。
2: 您可别把话说绝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
1: 王满春，
0: 你终于把话说明白了。
3: 我也告诉你，王满春，我明镜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以为明楼能让你活得过明天吗？
0: 我们家明楼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
4: 大侄女，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这是何必吗？
3: 哎呀，汪叔父，这是您的侄女在开口咒人，她在这里自取其辱，都是拜你们汪家长辈所赐。
0: 我对你们汪家的家教实在是不敢恭维。哦，对不起，打扰各位的雅兴了，告辞了。
1: 阿昭，大姐我送你。
0: 是朕听明楼的话。
1: 诸位，抱歉，真是非常抱歉。明楼回沪，因公务缠身，没有来得及回家向佳姐禀报，所以才有了刚刚这场风波，再加上佳姐向来脾气火爆，让大家见笑了。请坐。
5: 诸位，坐坐坐。哎呀，您家这个大小姐呀，从小就是这么个脾气，得理不饶人，大家可千万别见怪啊。哎，真是难为了我这个得意门生啊。没办法，长姐如母，所以她也只能一向顺从，处处忍让。各位请坐，请坐啊！服务生，再拿点酒来。
1: 满春，好了，别哭了。我们两家的关系，我会慢慢跟大姐讲道理。
2: 你快回家去吧，省得她再数落你。
1: 即便大姐这么说了，现在我还是不能回家去。等一下，我要给你和梁处长开个会。
2: 什么会？
1: 现在局势已经这样了，我又接了特务委员会副主任这个差事，总得把你们这两位76号的得力干将叫在一起谈一次吧。
6: 苗苗，看，爸爸来了。哦，
7: 干嘛呢？
6: 爸爸，
7: 妈妈亲亲。好了，好孩子。好，再见。
6: 爸爸
7: 再见。好，爸爸走了。
6: 苗苗，摸妈。苗苗，记得那位叔叔吗？
1: 你儿子真可爱。
8: 嗯，整天黏着我呀。
1: 没想到您还是一个好父亲。
8: 我呀，我是一个家庭主义者。你结婚了吗？
1: 没有。
8: 男人呐，还是得有个家庭，这样才能有生活。

0: 社会责任感。
1: 明先生临时召见我和汪曼春处长，
2: 有什么新情况没有？
3: 有什么情况我不了解，不过明先生自上任以来还没有正式约见过你和汪处长，所以我想这应该是一次正式的约谈。
2: 哦，
0: 哎呀，还让你亲自过来接我，以后有什么事儿啊给我打个电话，我自己开车过去就行。
3: 我亲自来接您，不显得明先生诚意十足吗？
0: 对对对，今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仰仗阿成先生啊。
3: 好说好说。

0: 官大一级亚瑟仁呐！长官，你饶了我吧！长官，我下次不敢了！你饶了我吧！你们不能杀我啊！长官，我不敢了！饶了我！你不能杀我！长官，谁呀？训练部次长的侄子。 半个月前，他以教官的身份在新兵营侮辱了一名女兵。日本人碍于他伯父的面子，一直没有处置他。想不到，我师哥不怕事儿。今天这约谈不好过关呀。
1: 明先生，请你们进去。

0: 关税的总数每月至少要保证2000万。
1: 统税多少？
2: 需1300多万。
1: 现在半数都不到。通知中储银行总务处的马副处长，我们可能要调用他们的预备金。
2: 是。
3: 林长官，梁处长和汪处长来了。
1: 你们先去工作吧。
4: 是
5: 是。
4: 请。
6: 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梁仲春，
2: 情报处处长汪曼春。
1: 请坐吧。

0: 这是一份上个月的暗杀名单。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新政府就损失了新任官员21名，21条人命，几乎每天都在死人。
1: 明长官，我们已经尽全力进行补救。不仅如此，我们还枪决了在押的抗日分子45名，以示报复。我们还会
0: 报复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有效地控制暗杀。说到抗日分子的枪决名单，这45个人里面，居然有一个14岁的卖花姑娘，罪名居然是破坏案发现场、扰乱治安。这是共产党吗？这是重庆分子吗？这是草菅人命。还有，我记得梁处长是中统转变分子吗？
2: 是。
0: 难怪这份枪决名单里有18名

0: 有的已经退出中统，而梁先正与他们素有嫌隙，所以千方百计捉来定了死罪。你的心根本就没有放在保护新政府官员上，而是一心只去抓捕旧政府的宿敌，这应该是公报私仇吧。当然你也有你的难处，
1: 做情报工作的不是杀人就是被人杀，
0: 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但是我不认同你的做法。我希望将来在我的办公桌前不要再出现类似的报复杀人的名单，梁处长意为如何？
2: 我保证。
0: 好，我要的就是梁处长这句话。新政府正在用人之际，我们之间必须达成一种共识，保护新政府的安全为第一要紧之事。汪处长，我看过你的工作档案，说实话我不敢恭维，76号情报处至今未曾破译敌方一套秘密。
3: 明长官，我不是学破译出身的。
0: 汪处长的意思是我这个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也干不了了吗？汪处长，我需要尽快看到你的能力和效率。
3: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抗日分子任何可疑活动的报告，证明我们76号在梁处长的带领下打击是有效的。
0: 没有可疑报告，这一点尤为可疑。你以为抗日分子会乖乖地待着什么都不做吗？安静等于危险。汪处长，你在76号可以心情轻松地看打看杀，或者说你也可以身体力行亲杀亲埋，证明你已经是新政府强权下的铁骑。但是你要记住，再强的巾帼英雄于乱世中也只是依附在强权下的一役而已，所以你要懂得放役收役甚至减役，只有这样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我就是在替你减役。只有当面泼你冷水的人才是亲人。你懂我待你的心吗？
3: 师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起争执，我只是在替梁处长抱不平。
2: 哎，汪处长这话我不领情，明长官对汪处长关怀备至，难免不让人多想啊。啊
4: 他反应过度了吧？
3: 他是想站稳脚跟。
4: 他对处决中统的名单非常敏感，直觉告诉我他就是个重庆分子，要不然就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3: 我不想怀疑他，我也不想毁了这份友情。
4: 是友情吗？
3: 随你怎么说，

0: 去斗伦安路咖啡馆吗？
1: 直接回家。
0: 我们约了黎叔。
1: 现在见的时机不成熟，再说

0: 今天我要是不回去，大姐能饶得了我吗？
1: 要不我去吧。
0: 你也不要去。我们不出现，他们就会意识到我们处于随时随地被监视的状态。

0: 阿香，哎呀，今日不见长高了，还不赶紧给大师泡杯茶？
1: 不用了，我现在啊就想坐下歇会儿。
2: 大少爷，您别歇着了，也没空喝茶。大小姐说您一回来就得去趟小祠堂呢。
1: 我知道了，歇着吧。

0: 进来。
1: 姐，我回来了。
0: 跪下。我今天要是不去找你，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住在酒店里？
1: 大姐，您误会了。
0: 误会？今天你当着父母的面，老实告诉我，你心里是不是还惦着那个汪曼春？
1: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0: 好，你还分得清中间善恶？那你回到上海后，却一头扎进新政府汉奸走狗的门下，你这不是负逆为奸吗？你这不是卖国求荣吗？
1: 大姐，明楼从小受姐姐教养，只知道精忠报国，哪里敢负逆为奸？明楼若是有半点卖国求荣之心，愿意听姐姐发落。
0: 好，那么请问新任财政部首席财经顾问明楼先生，对于你的官阶头衔，你有什么可解释的吗？
1: 还不止这些，还有新任时局策进委员会兼特务委员会副主。
0: 你不要告诉我你这是在曲线救国。接着说。
1: 说什么？
0: 你不打算解释吗？
1: 解释什么？还能怎么解释？你已经把我所有的话都堵上了，除了曲线救国，我还真没有第二句话可说。

0: 大姐，那你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大
1: 姐，
0: 明楼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着我你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当着周佛海你会说效忠新朝，努力国事，当着汪满春你该说只羡鸳鸯不羡。

0: 要是落到军统手上，会不会说你来自抗日统一战线？
1: 真是知敌莫如亲。
0: 宁大公子，清醒些了吗？
1: 大姐，有话好说。
0: 你清醒了就好，千万别在我这里冠冕堂皇的做演讲，我不吃这一套。 你在外面嚣张跋扈也就罢了，到了家里，你就给我规规矩矩的说人话，听到没有？是。说，你是什么人？我是中国人。我问你，你是什么人？我是您的家人。 那好，我问你，你这次回上海做什么来了？
1: 做中国人应该做的事。
0: 何以证明？
1: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多久？可能会很久。很久是多久？
1: 大概3-5年，也许7-8年。这么长的时间，给足了你改弦更张的机会。
0: 那以姐姐的意思，
1: 我倒是有一个法子。 可以历变中间。姐姐，
0: 请讲。我打算后天飞趟香港。一来呢，我有两笔款子要到香港的银行去转账；二来呢，明台一个人在那边读书，又辛苦又没人照顾，我想去看看他。这第三嘛。 我要带2箱货出去。问题是，这2箱货现在都押在吴淞口呢。我需要2张从吴淞口出关的免检货物特别通行证。
1: 大姐，您倒是早说呀！您这求人办事您还…… 您什么时候要？

0: 林长官，你签还是不签？
1: 大姐，
0: 嗯，
1: 您看我还跪着呢，您总得让我站起来给您签吧？
0: 谁让你站起来的？跪下。你做了这种汉奸狗官，就只配跪着签。

0: 大姐，您总得让我知道这批货的去向吧？您是运往重庆，还是运往延安呢？
1: 运往抗日前线。怎么了？大姐还真打你啊？要是真打，就不止这一鞭子了。大姐是想试探我，是不是真的做了汉奸？

0: 那你是怎么说的？我给了大姐一些暗示，也不知道她能听懂多少。不懂就不懂吧，知道的越少，对她越安全。不过她的身份，我倒是大概明白了。我们的人，以我的判断。
1: 他目前应该只是一个红色资本家，在党组织内部没有什么重要身份。这太危险了。你的亲姐姐啊，多少双眼睛盯着他呢？即使只是红色资本家，那也是致命的。
0: 已经这样了，那能怎么办？要不你去劝他收手？
1: 别！
0: 你都这样了，我要再去劝他，那就是牺牲。我还想再多工作几年呢。现在上海形势这么复杂，大姐对敌斗争经验又实在太欠缺。既然阻止不了，那就从现在起，你给我派人盯住他。最主要是保护好他。是。
1: 要是万一让大姐知道我们派人监视她，她肯定饶不了你。
0: 就是再挨一百鞭子，也得保证她的安全。要想让我不挨鞭子，就让你的人机灵点，别让她发现。是。
2: 今天早上，最新截获的特高科密电，波兰之音即将到港。长谷川刚，
0: 对，这个长谷川刚是日本议会贵族院成员，曾经以武官的身份被派驻波兰使馆，所以日本军方称之为波兰之音。我听说此人参加过对华的细菌战。
1: 现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任职，他来做什么？
0: 此次他是作为日本天皇的特使，从香港启程来上海视察上海驻军的情况。
1: 做了他，
0: 我去。
1: 不，这一次我要小题大做。
0: 您的意思是？ 给杜峰发报，波兰之鹰到港，执行狙杀任务。

0: 回来了
1: 啊，
0: 又去买旧报纸了，
1: 顺道买了些报头。有什么新的指示？炸药有眉目了吗？
0: 还没有。上级命令我们派人去香港接收一批药品，奎宁、磺胺，还有预防霍乱和伤寒的疫苗，都是根据地急需的。
1: 嗯，我知道了，我会马上安排。
0: 你跟眼镜蛇接上头了吗？
1: 没有，他失约了。
2: 我在彷徨。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

0: 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

0: 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

0: 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

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

0: 面柔，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再次回到清华园，华罗庚感慨万千。公子厅前，草坪依然碧绿，天空还是湛蓝，一切仿佛都没改变，可一切却又那么新鲜。在给苏联友人的一封信中，华罗庚充满了自豪。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已辞去了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已在为我的祖国服务了。站在熟悉的讲台，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年轻面孔，华罗庚觉得前景一片光明，未来无限宽广。回到清华不久，华罗庚便接到了一项重任，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所在清华园的这座小楼里正式成立，华罗庚担任首任所长。在精心准备的演说报告中，华罗庚为数学所制定了三大研究方向：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后人评价这份极有分量的报告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勾画了蓝图。
1: 为什么说它是蓝图呢？就它构建了不光是数学所发展的蓝图，而且事实上构成了这个新中国数学发展的蓝图。
0: 这份蓝图在华罗庚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1944年，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中，他就提出了发展数学研究的三大方向。遗憾的是，战乱年代，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华罗庚的建议。信寄出后便石沉大海，宏大的构想成为泡影，华罗庚心灰意冷。这是华罗庚多次讲述的一个故事。195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被邀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
1: 华罗庚晚去了，他没找到座位，然后毛主席给他招手，他看不见，坐到旁边一看，是毛主席给他招手，就是毛主席把他安排在他旁边的。毛主席说：“华罗庚同志啊，你也是苦出身啊，希望你给我们国家多培养一点人才，数学人才。”
0: 激动万分的华罗庚连连回答：“主席，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很快，多位数学名家便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一大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高材生也纷纷来到华罗庚的麾下。一时间，新成立的数学所群英荟萃，人才济济。
1: 我们数学所调人还是很起劲的，这些人都是由他亲自写信通过科学院去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
2: 那么多年轻人，这个都是一个一个他挑来的呀，这个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0: 1956年的一天，华罗庚接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信中对他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中的某些结果提出了改进意见。写信人是厦门大学的图书管理员，23岁的陈。

0: 景润。
1: 华老就觉得非常的惊喜，也很惊奇，就说一个刚大学的毕业生就对我的工作做了改进，那确实是很了不起。从那以后，华老就通过各种的途径，就希望把这个陈景润呢，这个招到数学所来做这个研究工作。
0: 多年以后，陈景润依然对恩师感激不尽。我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走后门调来的年轻人。常人看来，陈景润有很多怪癖，木讷寡言，不修边幅，满脑子只有两个字：数学。但华罗庚对陈景润的偏爱溢于言表。
1: 陈景润喜欢自己一个人闷头去研究，华老知道陈景润这个特点，经常跟周边的人说，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的去搞好了，就不要打搅他。
0: 193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通过一篇论文，让小城青年华罗庚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家。20多年后，华罗庚又像他的恩师一样，把名不见经传的陈景润引上了通往数学王国的道路。在华罗庚等人的悉心培养下，青年学子们很快就成长为新中国数学事业的核心力量。在这3年到5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写出了接近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论文。他们的年龄都在24、5岁左右，但他们都已经开花结实了。
2: 这个5、6年之前，他用了30多个年轻人，一半的人成了院士。中国的培养人才方面，还有哪一个找得出那比这个更好的例子？绝找不出第二个来。
3: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
0: 1956年是一个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的火红年代。在1月份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也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上，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华罗庚心潮澎湃，精神振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中。
4: 华罗庚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个大家都是公认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计算技术规划的那个制定，这是他主持的。
0: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尚未问世，华罗庚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计算机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建议中，华罗庚明确指出，盖就国防观点一言，数值计算、机器计算，实为现代立国不可或缺之一项学问。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华罗庚结识了著名数学家、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冯·诺依曼教授，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4: 他对中国发展计算机的愿望非常迫切，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他没有实现了，到美国以后呢，他对那个计算机也通过跟冯诺依曼、格德斯坦这些人的那个联系和交流，他有进一步的认识了。
0: 华龄清楚地记得1950年3月，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回到祖国时的情景。从罗湖进关的那段路是很长的，我看见父亲拎着一个很重的皮箱，他的腿不好，所以走得很艰难。我问他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么重，他说

0: 是关于计算机的资料。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素曾详细回忆她走上计算机研究的历程。1952年秋，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夏培素博士接受了一个邀请，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新任所长华罗庚请他到家中做客。一同接到邀请的还有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闵乃大和王传英。他问我们的学历和经历，愿不愿意搞计算机？我当然很愿意，所以我当时就表示愿意到华先生手下研制计算机。从这一天起，夏培素与计算机结下了难解的情缘，而他与闵乃大、王传英组成的三人小组成为中国最早从事电子计算机研究的队伍。华罗庚异常忙碌，他每天的日程被各种开会、学习、出访、参观、讲座、报告填得满满当当，但繁杂的社会事务并没有妨碍他在数学领域继续取得成果。1957年1月24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总共三个一等奖，数学所就拿了两个。在我接受了这崇高的奖励之后，我只有一丝奋发，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报答祖国，只有用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青年来报答人民。但是华罗庚发自内心的真诚却遭到了怀疑，他最擅长的数论等经典问题被认为是少数数学家狭小圈子里的智力游戏。更令他痛心的是，数学所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人甚至改行做了其他工作。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自尊心极强的华罗庚艰难决定申请调离数学所，到中国科技大学任职。但是不久，追随华罗庚一起调到中科大的王源却发现，老师似乎突然对纯粹数学失去了兴趣。华罗庚的全部兴趣都在双法的普及工作上面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华罗庚下了那么大决心，抛弃了他从事了30年非常热爱的纯粹数学研究？这似乎是一个谜了。
1: 哥德巴猜想呢，在那个时候是不吃香的，就要提倡一些联系实际的一些数学。他作为搞纯粹理论的数学家，是不是也应该走到实际当中去呢？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华罗庚豁然开朗，我要从书本中走出来，走到实际中去，用我们多年来练就的理论知识去设一下实践之地。他把目光聚焦在了统筹法和优选法。
2: 统筹呢是用在工作安排上，优选呢是用在这个你工作当中的怎么样让它效率更高一些。
0: 为了双法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北京顺义农村的田间地头常常可以看到华罗庚的身影。他整天和农民朋友泡在一起研究计算大卖场的位置。
1: 你有好几个村用一个大卖场，你这个大卖场放在哪儿呢？如果离某一个村太近的话，那不是他那个村就占了便宜了吗？就是别的村很远，就浪费劳力。
2: 麦田一大片，但是呢打麦的时候啊，它是点

0: 它是典型的一个数学问题，或者叫最优，或者付出的劳力啊最小，他就搞这个。
1: 1964年，华罗庚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很快，华罗庚就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2: 当时就是一个副知县给我们拿那个红绸子包着，完了我爸爸那就召集我们全家一起，当时那得到伟大领袖的这个肯定，那肯定是心里是非常激动的吧。
3: 正好来信以后没多久我就出生了，起名字呢就是一开始就给我起了就壮志凌云嘛，就叫华凌云，后来呢就干脆那名字不要了，就叫华云。
1: 后来华罗庚多次谈到，他真正开始搞双法推广工作是在接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后。1964年秋，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成昆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华罗庚带着助手直奔工地现场，这是双法第一次在大型工程上实践。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华罗庚拖着病腿和年轻人一起行走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一处工地一处工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座谈，每到一地他就现场宣讲双法，行程异常艰苦，但华罗庚却乐此不疲。
4: 包括到隧道里面他也去过，地是坑坑洼洼的，好多碎石都在那里，那华老也都是拄着拐杖进去的。
0: 他那个是信心足得很，不要说我们劝，就是包括那会儿中央领导首长要劝他都不容易的。
1: 1965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华罗庚的统筹方法评话，这篇用大白话写成的文章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朴素易懂便于操作的实用方法，深受欢迎。毛泽东也收到了华罗庚寄来的文章和汇报来信，几天后毛泽东就回了信：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
4: 主席给他写过两封信，周总理对他工作也有些指示，这些呢他都有个小本记下了这些，有的时候呢还跟我们说当时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1: 1970年6月，华罗庚带着陈德全和季雷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上海炼油厂的改扩建工程遇到了难题，市里给出搬迁改造的期限只有短短的15天。
0: 那真是费劲儿费大了，我和陈德全天天背着书包到那儿上班，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个计划做安排，
4: 什么时候哪个工种上，什么时候吊车上，在南面焊的时候北面还可以做啊等等的，就把平行作业交叉作业都全都安排好了。
1: 在工人师傅的密切配合下，师徒三人运用统筹法，仅仅用了6天就保质保量完成全部任务，而每节省1天就可以为国家节省资金20万元。
0: 一下就想了，就觉得好家伙，这么一个搞数学的科学家跑到在工厂里做出这么好的结果。
1: 统筹法太好了，确实有效。双法成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向华罗庚发出邀请的省市接连不断，双法推广小分队应运而生。
0: 到一个省，去了过就铺盖，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个就是轰轰烈烈了，就变

0: 和年轻人一起画罗庚，顶酷暑，冒严寒，下农村跑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农民传授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双法，使用双法。1975年9月的一天深夜，哈尔滨的一间招待所里，劳累了一天的华罗庚突然觉得心脏一阵剧痛，华罗庚倒下了，倒在了推广双法的路上。
1: 当时中央也特别重视，就派了301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婉教授去的哈尔滨。当时我大哥黄允多和我还有我侄子华云，我们跟黄婉教授是一块儿去的。
2: 现在回想的显然就是去告别去了，就见我爷爷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能说话，去了好多天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说不了话。
0: 在病榻上躺了40多天，华罗庚才渐渐康复，而他的心早已飞向了普及双法的第一线。
1: 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因为当时我爸爸手抖写不了，所以就由我姐姐和我哥哥代笔的。他还是想病好以后呢，他还要去继续去推广优选统筹。然后过了不久呢，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内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等病好了以后再出去工作。
0: 临出院前，华罗庚用诗句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骋草原至千里，翱翔太空一凌云，一心为人民。壮士临阵绝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至此生。华罗庚又上路了，妻子儿女都反对他再出去，华罗庚回答：我不希望死在家里的病床上，我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1: 我爸爸呢，确实也没听毛主席的话，病还没完全好，他就又出去工作了。我爸爸是早就下了这个决心，就是慷慨至此身，何必马革裹尸还。
0: 从1965年起，华罗庚用了整整20个寒暑春秋，走遍了全国26个省份，行程超过20万公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聆听了他的教诲。世界上第一次有那么多人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像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花了20年的时间做这样的数学普及工作有些大材小用了。也有人说华罗庚推广双法主要原因是为了响应号召，顺应潮流。甚至有国外的数学名家断言，如果华罗庚能坚持搞纯粹数学，那么他取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现在。
3: 你说他压力也好，一种氛围也好，然后他个人他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我认为是这样，不然他不会花那么大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0: 1985年6月，华罗庚接受邀请前往日本东京大学进行演讲。临行前，他叫来了多年跟随他的学生们。
4: 他说：“小生，你把大家叫下来，说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了20年了，

0: 你们都没和我一起好好照个相，华老从来没有这样提过。
1: 1985年6月12日，东京时间16时12分，东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华罗庚从轮椅上站起，开始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是回顾自己从1950年回国后35年的数学历程。这是华罗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总结自己的数学人生。
2: 他就是和以往做报告不太一样，就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啊，把西湖也脱了，啊，那个教鞭换成拐棍当教鞭，在那儿，在那儿讲。
1: 演讲中途，一位中国留学生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华罗庚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45分钟的演讲时间到了，余兴未尽的华罗庚又要求延长了15分钟。
0: 我们就在后面摇表，把手表摘下来，就是摇表。华老呢，就用一个手势，等于说让我们坐下。
2: 讲完之后，人而且人家献花的人都上去，把花都送给他了。结果就在结花过后，就从看他从椅子上就这么就缩下来了，就等于就软了。
1: 东京时间17时16分，华罗庚突然倒下了。如同将军倒在战场上一样勇敢，永远倒在了讲台上，一心为人民，慷慨至此生。华罗庚用完美而又永恒的谢幕，践行了

0: 以色列总理联大发言时遭多国代表离场抗议。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袭击。土耳其第二届迪亚巴克尔改装车节开幕，巧手做月饼，团圆化中秋。古镇中秋活动精彩纷呈，中外友人共庆佳节。花好月圆，全省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庆中秋。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1: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

0: 雪莲花，红花精华，祛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观书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微微。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遭到多国代表离场抗议。
2: 在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多国代表纷纷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为以军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多条阵线开展行动。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
1: 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称，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卡西姆呼吁各方为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提供便利，以便其能够履行对加沙人民的职责。今年7月底，和平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以色列则表示，在真正解除哈马斯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1: 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3: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تين عسكريتين نوعيتين.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هدفا حساسا في عاصمة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رياض والأخرى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وذلك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وحققت العمليتان أهدافهما بنجاح بفضل الله。
2: 萨雷亚称，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增援部队中的也门和苏丹人员，以及数十名沙特士兵和军官。声明称，此次行动是为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
2: 马克龙当天在接受采访时称，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是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盐布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已多次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据多家媒体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的盟友寻求援助。
1: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
2: 声明称，双方就不断变化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夏巴兹对持续不断的地区冲突深表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为紧张局势降温，并持续开展外交接触，以实现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他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应当得到落实。声明说，佩泽西奇扬赞赏巴方为地区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努力，重申伊方愿进一步深化双方全方位合作。两国领导人重申，巴基斯坦与伊朗

0: 两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强调有必要在双方共同关心的各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双方同意保持定期磋商与密切协调，共同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
1: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新加坡玉兰湖花园的湖畔灯会吸引了大量居民和游客游园赏灯。
0: 夜幕降临，玉兰湖花园的入云宝塔灯光秀准时上演。灯光秀以白蛇传为主题，充分运用投影、音乐与花灯灯光，让这座古典建筑化身为沉浸式的故事舞台。游客在赏灯的同时，还可以了解中国民间传说。除了白蛇传，园中还亮起嫦娥、玉兔等传统中秋主题灯饰，很多花灯融入科技元素动了起来，交互感十足。灯会期间，主办方还推出了美食市集、中秋传统习俗展示等配套活动，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1: 近日，土耳其第二届迪亚巴克尔改装车节开幕，各式改装车辆集中亮相，爱好者们现场交流，以车会友。
0: 活动设在当地的一处公园，展车种类丰富，改装方案各具特色，包括排气改装、雾灯升级以及音响系统改造等，独特外观与炫酷配置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观赏。主办方介绍，这一盛会为全国各地的汽车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分享的平台，不少发烧友专程从大老远赶来参与，有人一次性带来多台改装车，还有人表示将自己精心改装后的爱车开上路，会吸引路人鸣笛挥手互动，氛围友好。
1: 由于长期的战事冲突，加沙地带许多孩子从未见过真正的斑马。在努塞赖特动物园，一头被画上黑白条纹的斑马驴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
0: 在加沙努塞赖特动物园里，一头驴摇身一变成为了斑马，吸引了许多在战火中长大、从未见过真正斑马的孩子们。园方表示，尽管指驴为马实属无奈之举，但它的到来依旧受到小朋友的欢迎。
2: وحتى انهم جابوا حمار وحشي مزور وانه ممكن الاطفال يتعرفوا عليه لانهم عمرهم مش يعني شافوا اي حيوان。
0: 由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长期封锁，无法进口动物，加上斑马价格高昂，园方只能用染发剂和胶带打造冒牌斑马。除了斑马驴，孩子们还可以在这家动物园近距离接触猎鹰和猫，还有狐狸以及各种鸟类。动物园负责人坦言，这里的大多数动物都与他一同经历了饥饿、炮击和流离失所。尽管园内设施遭到了破坏，但他仍希望为孩子们打造一片可以玩耍和欢笑的天地。
1: 近日，2026年特纳奖入围作品展在英格兰米德尔斯伯勒现代艺术学院向公众开放，展出入围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作品。
0: 2026年特纳奖入围名单于4月23号由英国泰特美术馆公布。据介绍，入围艺术家的创作视角各有特色，每位艺术家都邀请观众进入其精心构建的场景，引发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
3: The artists that we can see here in the Turner Prize are each of them asking different questions. What if we imagine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ects or animals? How does the economy work and who is making decisions and how does that affect me and my life? And how does it affect you and yours? And what memories are we bringing to the mix? So each one is doing something incredibly distinctive, but when it comes down to it, they're all asking, what if?
0: 特纳奖创立于1984年，是英国乃至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当代视觉艺术奖项之一，旨在发展和推动新兴艺术。不过，评选过程也因作品的前卫性屡遭争议。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对此，伊朗方面尚无回应。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当地时间。

0: 24号，阿联酋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阿联酋民航总局在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基于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近日在柏林州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左翼党再次表态，不支持柏林申办奥运，引发德国奥委会官员对这座城市政治稳定性的担忧。24号，柏林正式宣布退出德国夏季奥运会申办之列。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千叶县等地遭遇破纪录的强降雨，并引发大范围山体滑坡和洪水。截至目前，已造成11人死亡，3人失踪，救灾工作仍在展开。印尼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期接连爆发野火，产生大量烟霾。为保证航行安全，多家航空公司当地时间24号宣布取消印度尼西亚中加里曼丹省首府帕朗卡拉亚当地主要国内机场的航班。受长期少雨、持续干旱天气的影响，法国阿讷西湖水位持续走低，水位日均下降约1厘米，湖床大面积裸露，水位已基本见底。眼下当地游船运营被迫受限，湖区生态与旅游产业双双承压。
1: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下面进入晨光中国。中秋佳节，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大家一起做月饼、吃团圆饭、逛游园会，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2: 一大早，安徽芜湖曹王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就热闹起来，年轻人聚在一起揉面、包馅、压馍，亲手做月饼。中午时分，佳肴上桌，30多位留守老人欢聚一堂，共话家常，同庆中秋佳节。
3: 大家你吃个头一番，很热闹，特别的做的也非常合我们的口味，感觉到很流行。
2: 在山东单县，街道专门组织志愿者为孩子们讲解中秋节的历史渊源与传统习俗。随后，大家一起动手捏面团、包馅料，用模具压出漂亮的花纹。很快，一个个月饼就陆续完成了。
4: 在动手制作月饼的过程中，孩子们可以了解中秋由来、民俗内涵，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傍晚时分，在江苏南通通州区举办的中秋游园会上，中秋时令市集、丰收趣味游戏等项目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参与，国风舞蹈、越剧选段等表演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可逛、可玩、可品的文化团圆宴。
1: 在甘肃玉门市，中秋时节制作锅盔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土窑烤制的锅盔热气腾腾，口感酥脆香甜，寄托着人们对于团圆的深切期盼。
2: 一大早，甘肃玉门市下西号镇的村民徐建玲便和家人忙碌起来，一起制作中秋特色美食土窑锅盔。一家人分工协作，和面、发面，每一道工序都有条不紊。
5: 往做这种锅盔，就是一种传统，反正是奶奶做、妈妈做，完了之后就，我也就慢慢就跟上，就学会了就。
2: 土窑锅盔制作讲究精工细作，选用老面自然发酵，精准调配碱量，反复揉压醒面，随后还要给面团拌入胡麻油、香豆粉等本地配料，揉匀后擀成圆润的面饼。面饼上还要压印精致吉祥花纹，寓意着阖家团圆、平安顺遂。最后将面饼放在土窑内，用干柴火烘烤40分钟左右，就可以出窑了。烤好的锅盔外皮金黄酥脆，内里松软香甜，承载着人们浓浓的乡愁和对团圆安康的美好期许。
1: 中秋佳节，在重庆多个古镇，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外籍友人与本地市民欢聚一堂，体验各类中秋民俗与非遗项目，沉浸式感受中秋氛围与巴渝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在重庆市巴南区丰盛

古镇，外籍友人在当地居民的指导下挥锤打糍粑、做月饼，感受邻里亲友一起出力、协作团结的氛围。除了不同的体验项目，大家还能逛古镇、赏秋景、品。

0: 式迎宾仪式的一大亮点。伴随着阵阵锣鼓，红黄两支醒狮腾挪跳跃，一改定点演出的模式，舞蹈人群当中向市民游客点头送福，与孩童嬉戏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闹。
1: 那个活动哎，有几十年没看到过了，现在重新看到起，感觉心里面好高兴了哈。那个活动哎，也搞得很好，把我们走马岗的那个人气也搞起来了。
0: 迎宾礼仪结束后，画糖画、捏面人、扎染、川剧变脸、涂活等各式非遗项目沿街铺开，手艺人现场一展技艺，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亲身参与体验。
2: 我体验了汉服簪花，也遇到了许多非常好看的拍照打卡点，观看了舞狮舞龙还有变脸，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有意思。
3: 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持续火热，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有六艘游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满足不同旅客群体的出行偏好。
0: 交通运输部介绍，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一次航程不设定固定停靠港口短航程的游轮海上游服务方式，是目前的消费新热点。今年六月，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在上海成功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直航，载客超4000人，载客率近80%。八月，天津也开展了两个航次的试点，由中资邮轮理想号直航，第一个航次载客2700余人，创2026年度天津国际邮轮港单日发送旅客量新高。
4: 这个油之所以受到我们这个特定的一些消费群体的好评啊，主要源于我们交通部和文旅部、海关总署、移民局联手共同推动政策创新，让这样的海上无目的地的巡游，一个是办证更方便，除了传统的护照，他们可以办理出入境通行证，基本上可以达到随到随走。
0: 二是航程安排和票价更具吸引力。3天2晚的航程主打周末短途海上微度假，相对于传统5天左右的国际航线，行程更灵活，票价也相对较低，适配家庭、年轻群体短途休闲消费。三是邮轮产品更加丰富，免税店、娱乐活动、美食供应丰富多样。试点航次受到年轻客群的青睐，旅客平均年龄比常态化出境航次降低了8岁。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6艘游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运营14个传统国际航次，目的地涵盖了东南亚、东北亚等热门国家和地区，多元航线供给将满足不同旅客群体的出行偏好。
4: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开展常态化无目的地的游轮游，我们还将下一步呢在厦门、深圳、广州开展这样的游轮服务，今后我们还在不断地完善海上游的产品，让海上游呢也成为一个新的消费热点，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家庭能够体验这种新型的旅游方式。
3: 月饼是中秋佳节的节令美食，如今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打着无糖旗号的月饼，宣称糖尿病患者等控糖人群都能放心食用。这些月饼真能放心吃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5: 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无糖食品指的是食品经过检测，每100克食品中单糖和双糖的总含量不超过0.5克。而市面上很多声称无糖的月饼，实则只是零蔗糖，配料表中仍然明确标注含有果糖、麦芽糖等糖类。专家提醒，食用这类月饼后，仍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血糖快速升高的情况。
6: 零蔗糖和无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的它那个月饼它标注的是零蔗糖的月饼啊，零蔗糖它只能代表说这个100克月饼里面它这个蔗糖的含量是零，就是没有含有蔗糖，但是它并不能保证没有其他的糖类。
5: 另外，很多人误以为只有吃糖才会升血糖，这种观念也是不对的。
7: 其实吃糖跟升糖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一个概念，因为比如说我们除了我们的吃的糖以外，我们的食物中的淀粉啊、油脂这些，或者是蛋白质，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人体摄入的热量，其实它都是可以升糖的，继而呢

0: 刺激我们的一个胰岛素的一个分泌。
1: 专家强调，吃月饼需要关注的不只有糖，传统月饼往往含有较多油脂，整体能量较高，所以即使少糖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放开吃。
2: 为了让月饼看起来更健康，许多商家会特别选用杂粮粉、杏仁粉作为原料，换成健康的饼皮就能有利于减糖，更健康了吗？糖尿病患者怎样吃月饼更稳妥呢？
1: 专家介绍，相比精致面粉，杂粮粉的升糖速度的确相对平缓，但月饼的整体营养构成要看饼皮、馅料以及摄入量，单纯的粗粮杂粮面皮并不能成为多吃的理由。专家建议，在选购无糖低糖月饼时，要仔细查看食品配料表，如果配料中含有果糖、蔗糖、葡萄糖浆、麦芽糖浆、蜂蜜等成分，且排序靠前，说明含糖量较高，不建议选购。其次，查看食品营养成分表，关注食品的整体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如果碳水化合物占比比较高，说明食品的升糖潜力还是比较大的。专家提示，血糖控制良好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适量吃月饼，可以把月饼分成小份，一次食用一个月饼的四分之一，并在当餐或当天减少相当能量的其他主食。
0: 比如说我们一般空腹建议7以下，三高两小时在10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7以下，那么这些人群我们属于控制良好的人群。那么对于这些控制良好的人群，我们是可以允许他吃月饼的，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下我们的量以及我们吃的一个时机。
1: 在具体时间上，专家建议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两餐之间，即距离上一餐约三小时的时段少量食用，食用后也可以适当增加活动量，帮助平稳血糖。
3: 我们还得注意，我们在这一餐或者是说这一天的量当中扣除掉同等能量的主食的量，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加了这个食物，但是并没有增加这全天的这个能量的摄入。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广东珠海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近日正式开业，内地居民从澳门经横琴口岸过关返回内地时，在合规购物频次内，单次可享受最高15000元的免税购物额度。加上口岸此前已运营的出境免税店，完成进出境免税全覆盖。24号，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六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4号，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三百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预计2027年5月开通运营。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24号在北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近日，青海贵南县曲布林场的山野间，近百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岩羊现身。作为青藏高原特有物种，岩羊对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同时也是雪豹、金雕、狼等高原捕食者的主要猎物。岩羊种群数量稳定，活跃度高，说明这片区域食物链完整，生态系统健康。
2: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5: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5: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不疼。

0: 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助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稍后你将看到花好月圆，全省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庆中秋。中秋月圆，龙江儿女坚守海外和边疆，度过一个特殊中秋佳节。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9月25日中秋节当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到哈尔滨市省应急指挥中心督导检查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节日期间有关工作通知要求，增强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各项工作，确保全省人民欢乐平安祥和过节。

0: 中秋节前夕，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24号在哈尔滨市调研检查文旅消费市场保供和安全生产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做好中秋国庆假期服务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1: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我们继续看新闻。昨天是中秋节，全省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庆佳节。
2: 这里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此时此刻漫天飞舞的细雨也为中秋节增添了别样的韵味。为了迎接中秋佳节啊，园区也开展了许许多多的亲子互动娱乐项目，比如我正在参与的呢，就是中秋主题的徒步比赛，沿途还设有投壶啊、飞花令等多个游戏环节，大家一路走一路玩，赏美景庆团圆。
3: 哎呦，夏天该免费
4: 还简单，
5: 马良马
6: 叔，
7: 马良给你们
8: 马良的了。
9: 那么难的东西我答对了，开心！我头壶也接得太棒了。
10: 看，国风仙子在哈尔滨世界欢乐城飞起来了。中秋十一双节到来，世界欢乐城的国风飞天主题大秀如期登场，演员是戒指薇娅，飞到半空，衣袂飘摇，仙气十足，还向现场的观众抛洒着花瓣，这就是属于哈尔滨假日的国风浪漫。
0: 哈尔滨世界欢乐城打造了一场东方美学与欢乐交织的沉浸式体验，飞天宫灯、鎏金凤凰等主题大秀轮番上演，大型全息实景沉浸式舞台剧、舞蹈演绎互动等环节更让市民游客沉浸其中。
11: 过节了嘛，想让他看一看这个传统的文化，
12: 感觉特别幸福的这个城市。
0: 在伊春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人们在层林尽染的美景中共度欢乐中秋。一个直径1.2米的巨型月饼成为了全场焦点，市民游客免费品鉴，共享中秋团圆甜蜜。
13: 在山林之间和各地游客一起过中秋，这种感觉很特别，给我们旅途增添了满满的节日仪式感。
1: 皓月千里，家国同心，中秋月圆，还有许多龙江儿女远离故土，坚守海外和边疆，在异国他乡度过一个特殊而有意义的中秋。
0: 在海拔近4000米的西藏仁布县，黑龙江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队员在援建项目建设现场迎来中秋。投资430万元的茶巴乡5米村广场项目进入收尾阶段，这是黑龙江援藏重点民生工程之一，预计年底投用。中秋佳节，黑龙江省眼科医院援疆医疗队来到阿勒泰清河县开展公益眼科诊疗，
14: 扎根基层，为边疆各族群众带来光明的希望。
0: 在坦桑尼亚的施工营地，大庆油田建设集团的当地雇员们一起品尝月饼，制作花灯，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15: 这个灯很漂亮，自己制作很有意思。
0: 作为连接乌干达与坦桑尼亚的能源大动脉，东非原油管道终端项目进入收尾冲刺。赤道阳光炽热，地表温度近40度，工人们正拉网式排查最后一批管线节点。
16: 今年是东非原油管道项目交工的关键一年，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根能源管线顺顺利利交出去。
0: 万里之外，西亚沙漠，哈电国际总承包的管理人员正抢建化学水服务楼。
17: 这边焊接和安装都怎么样？
18: 一切正常。
17: 好，辛苦。
0: 作为中沙2030年愿景能源合作重点项目，沙特鲁马电站建成后将全面替代老旧燃油机组，每年为当地减排二氧化碳超500万吨。
17: 看到这个月亮，突然还有点想家，但是一看到还有这么多兄弟，这个还奋战在现场一线，这个心里的劲儿又提起来了。早点大家一起努力，早点把这个项目建设好。
0: 非洲撒哈拉沙漠腹地，第36批原毛里塔尼亚医疗队的龙江医者照常走进病房，走上手术台。

0: 团队定下规矩，每台手术都让当地医生上手，每次查房都把为什么讲透。耐心带教下，当地医护诊疗正确率明显提升，接连攻克儿童骨科、微创固定等多项先进技术。
1: 每当成功地做完一台手术，当地医生都会竖起大拇指，那种眼神里的信任让我觉得中国医生在这儿就是他们的依靠。
2: 祝愿家乡父老
3: 阖家团圆，平安顺遂，中秋快乐，
4: 平安团圆，
5: 节日快乐，扎心准备。
6: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7: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8: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7: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9: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7: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9: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7: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0: 对症；
7: 尿痛、尿不尽，
10: 对症；
7: 下腹不疼，
11: 对症。
7: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9: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1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9: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3: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8: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14: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7: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9: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

0: 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哈尔滨多云，17-7度。明天哈尔滨多云，18-7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晴，18-3度。黑河小雨转多云，17-4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17-8度。绥化多云，18-5度。大庆晴转多云，17-8度。伊春小雨转多云，14-5度。佳木斯阵雨，18-4度。鹤岗阴转多云，13-5度。鸡西阵雨转多云，18-8度。牡丹江小雨转多云，17-6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16-8度。七台河小雨转多云，17-7度。哈尔滨多云，17-7度。明天哈尔滨多云，18-7度。
4: 中秋月圆，龙江大地层林尽染，五花山色正斑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幅秋日画卷，共赏五彩缤纷的锦绣山河。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高蛋白、高纤维、荤素搭配的牛肉西兰花。那么做今天的这道菜呢，我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些食材：适量的牛肉、西兰花。下面呢，我把牛肉呢用一些调料把它腌制一下。首先呢，加入一点生抽，倒到牛肉碗中。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先把它搅拌一下，再加点干淀粉。加了干淀粉以后呢，继续搅拌，最后加一点食用油来锁住牛肉的水分。搅拌均匀之后，把它放在一旁腌制一会儿。开火热锅烧水，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放点食用油，这样呢，这个西兰花焯好水后呢是绿色的。水开了，倒入西兰花焯一下水，泡过水的西兰花绿绿的，现在关火，把这个西兰花过一下凉水，让它保持绿颜色备用。开火热

锅，锅热了以后放入油，油热以后转入小火，放入腌制好的牛肉块，牛肉块放进去呢，稍微把它煎一下。现在把炒好的牛肉块把它盛出来，开火热锅，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西兰花倒入锅中，

出锅，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牛肉西兰花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哎，您说我们现在这环境哈、都升级了，什么时候您把我这平板也给升级升级呗？
1: 平板坏了。
2: 坏倒是没坏啊，就是太卡了。嗨，
0: 那就是因为消息太多了，卡的 是吧？
2: 尤其最近这两天啊、太多的观众朋友留言了。
1: 那我问问你，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说什么了？
2: 您还能不知道吗？还不是那林下游的事儿啊？要不怎么说您是这风向标啊？就您之前回答微友的问题，就提了那么几回，大家呢就打听上了。就发这个消息哈、都想养护养护自己的心脑。
0: 我发现啊，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关注心脑的健康了，尤其是上了年纪了啊、就怕身体哪个位置的血管给堵了。按我妈的话说，那不注意不行啊。
2: 对，
1: 你妈妈这个年纪的人呢，那肯定是要注意了。我打个比方说，像你们，像立冬更年轻了，年轻人的血管就像那个刚刚买回来的新的橡皮筋儿，又有韧性，是又有弹性。是吧？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以后呢，我这个血管呢就像用了几十年的那个橡皮筋儿，慢慢慢慢的它就变脆了，变松了，容易一拉它就断了，也容易堵。那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在饮食上以及在生活习惯上，我们要下点功夫了。不光你的爸爸妈妈要注意，就是你们俩现在这个中年的这个年龄啊，也要注意。既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他老坐着，你说这个
2: 道理哈、其实大伙儿都懂。但是你想在这个事儿上拿满分啊，说心里话太难了。大家呢也是开始找这个各种各样的帮手。咱不是说到这林下游了吗？
1: 是。
2: 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哈、都发信息来问。包括我周围很多朋友的爸妈呢，其实也在用这个东西。
1: 你要说这个，我就得说这个不得不提它里边的营养成分了。这个磷虾油啊，它是从南极磷虾里边提取出来的一种天然的油脂，里边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呢磷脂虾青素、胆碱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还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吧？进口的磷虾油呢，首先从这个原材料上，它做到了一个高标准。南极深海磷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南极深海这个磷虾在海底很深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少有污染的，这也就确保了这个磷虾我们吃了以后的安全。

0: 全性，还有一个呢，就进口的零下油的技术，目前来说啊，也是处于顶尖级的水平。那么通过一些国外的一些萃取技术，能够实现它的高含量、高营养、高吸收。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像刚子一样，我想吃点这个磷虾油，那最好选择呢进口的磷虾油。但是说了这个我还得说那个，但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都是属于一分钱一分货，对吧？这个大家都明白。进口的磷虾油好不好呢？它好，随之呢它的价格也会高很多，
1: 就是贵呗。
0: 贵，对对对。所以我们想用磷虾油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挑选就行了。我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用了很多年的厨房的那个下水道，那么时间长了呢，这个下水道的管壁上呢会沾满了很多的油垢，这个时候呢水流呢往下渗的时候就会变慢，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会堵。
2: 所以呢大家对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个营养呢也是趋之若鹜。而且除了磷虾油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三，您说过那鱼油里头也有，而且这哥俩的这个区别哈 它是很大的。
0: 对呀，虽然这个磷虾油和鱼油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但是呢是挺不一样啊。这个鱼油含有的欧米伽三呢，在我们身体里呢它需要转化一下，而这个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它主要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被我们人体吸收。就像坐那个直达的那个电梯，它进入细胞了，能够直接融入到细胞膜，这样的利用率呢它就更高了。
3: 磷虾油好啊，在于吸收的能力要比鱼油强得多。
0: 这只是其中一个优势，磷虾油里呢还含有鱼油没有的东西。打个比方说，鱼油当中通常呢不含虾青素，而磷虾油里边李东啊它就含有哦。
2: 对，是听您这么一说哈，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磷虾，它竟然有如此高的营养的价值。就是老话说得好啊，浓缩的才是精华呀。
0: 咱们仨我最矮。
3: 对呀，您是精华呀，
0: 浓缩，浓缩版的老太太啊。哎，我跟你讲，别看那磷虾个头小，它在那个营养学界那就不是小个了，是一个巨人哦。关键这个磷虾油呢，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多，把它们综合在一起了，那叫什么，那叫一个强强联合。它溶解油脂的能力强，对我们的心脑意味着什么呀，你想想。
2: 其实啊，按照您说的这个意思哈，我觉得上了岁数的人呢都可以用一用这个磷虾油。
0: 对，
2: 包括我父母。
0: 对，
2: 因为这一个磷虾油啊，它是相当于好几个营养的一种叠加。你像我父母这岁数都不小了，
0: 是
2: 我平时呢你也知道又不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身体要是不舒服的时候也不跟我说。有时候我跟我妹妹打电话哈，我妹妹能跟我说一点。你比方说有时候说我妈去赶集，出门之前呢，哎呦，感觉这不舒服，不舒服那就临时改主意呗，那就不去了。关键呢，我父母他们呢是闲不住的人。我们家不是有一个挺大的菜园子吗？菜园子里头种的都是菜。你说要是在这个园子里边干活的时候，突然间头晕了、头疼了，其实我就特别担心。就担心这个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就这些指标别高了，因为这些指标一高，那不就增加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风险了吗？
0: 对，
2: 像您平时总说的啊，说这个日常啊，我们要注意保养。
0: 而且你父母啊，越早保养，留住我们这些老同志青春的时间就越长。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啊，就上了年纪以后呢，好像就是总觉得累吧，然后这睡觉呢变差了啊，以前呢从来没有什么头晕呐、头疼的这个时候，现在呢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从凳子上起来、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哎呦，我赶紧扶着点儿，一黑，就不知不觉的就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啊？上半年呢？还是去年呢？还是什么呀？手脚就麻酥酥的，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腿脚啊有踩空的那种感觉啊，甚至是发沉的感觉。
3: 对对对，我老妈就说以前吃完饭吧立马就收拾碗筷，现在吃完饭就犯困。

0: 这个就是雪年了吧？
1: 因为这个年龄了，对不对？应该80上了，对吧？80往上了，
0: 对，
1: 它的代谢就变慢了，那么它的血管里也会沉积很多的垃圾毒素。如果说啊，像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定期的清理清理，那就比较好。所以这两天我们一提到这个磷虾油呢，很多朋友对这个磷虾油呢就有好感。这血管里的垃圾要是堵在心脏，那供血呢，那肯定不足了。
0: 对，
1: 心脏要崩血嘛，往外蹦嘛，对不对？那堵了，它蹦也蹦不出去了，
0: 就不舒服了。
1: 是，它是胸闷或者是疼了。要是堵的这个头上、脑子里呢？我们有些朋友经常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头晕目眩的，站起来以后啊，更加明显。有些朋友呢，或者一侧感觉手脚有些麻木了，手呢不太听使唤。那么这些呢，都在给咱们有一个提醒了。你呀要注意了，血管健不健康啊？
2: 是，
0: 我觉得除了日常的饮食方面啊，辅助的营养啊也可以用一用。之前呢还问过在海外的同学朋友啊，方便的话呀，帮我带点这个磷虾油啊。
1: 那你这些朋友要是能给你带，你要是用到那个进口的磷虾油，我感觉到你赚大了，真的是挺不错。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管理以及食物的辅助的调理，这个时候人的状态那就叫年轻态，那我们就能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但我每天吃得香，我睡得着，我想出去我就参加一个旅游团，我到全国各地我去溜达一圈，是不是？我就能享受我日常生活的那些小乐趣了呀。
0: 说得真好哈，我朋友也跟我说，说这些营养在当地啊都挺受欢迎的，但是那个价格这一听，那是真不便宜啊。
1: 我跟你说，进口，什么叫进口？进口的磷虾油，你要用它的话，钞票
0: 是
1: 要多一滴滴，就钱要多点，那价格肯定不便宜，
0: 贵呀。
1: 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技术直接影响了它这个价格。这个很多朋友想不想听？我跟你们说说啊，这个磷虾它离开那个海水以后，特别容易自溶。所以这个捕捞这个磷虾，你捕捞以后需要在船上立马进行及时的加工，这样呢保证一个叫无缝衔接。那相当于是什么呢？有一个那个捞磷虾的那个船，就现捞这个磷虾，然后呢鲜活的噼里啪啦还跳呢，立马就把它萃取，这样呢就保证了磷虾油的品质以及它的活性。刚子，那么这一系列的步骤不光是需要技术研发、设备等等的加持，这个背后李东你来回答，需要什么？
2: 需要钞票。
1: 你也会说上海话了，需要钞票。
2: 对，因为这个哈，就是一分价格一分货。
1: 对，
2: 不过哈，这几天也听您说完，这进口的磷虾油虽然贵啊，但是怎么更想要了呢？
0: 胃口被吊起来了。
2: 对，那您就没找找这种高品质的进口的磷虾油啊？您是答应给我们做团购的啊？
0: 是啊，罗老师，你看那立冬的平板都卡了一天了。
2: 对，
0: 都是问这事儿的，都着急了。
1: 淡定，这事儿有着落了。哟，
2: 我们这边急的都火上房了啊！怪不得看您的时候气定神闲啊，是有谱了呗？
1: 是。
2: 那您倒是跟我们说一下呀？您看，把我们哥俩俩给急的。
0: 那阮老师是进口的吧？是进口的那磷虾油吧？
1: 是，不光是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还是你托你朋友，就那个地方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我对他们的产品呢，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啊，就是纯净天然，这是一个。第二个，严格品控，这个原料啊，从源头上严格把关，确认原料的安全性，并且呢，经过国际认证，也就是说，那个监管，那非常非常的严格。
2: 还有那捕捞呢？
1: 对，
2: 这捕捞也有讲究啊。
1: 这个立冬你放心吧，这回我看中的这个磷虾油，那捕捞的是南极纯净环境下的高品质的磷虾，并且呢，他们采用了鲜活捕捞技术，而且是专利捕捞技术，避免磷虾的活性的流失。那这小磷虾它一上岸，一小时。

0: 时之内必须加工完成，然后再搭配后续的低温萃取技术，这个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的营养。据说呀，这个活性成分这个保留率超过98%。
1: 好有。
0: 所以刚子啊，就这种磷虾油的品质那就更加好了，
1: 高达98%呀。
0: 啊，
1: 那这每一滴都是精华呀。
0: 是啊，而且配料干净，是100%的纯磷虾油。那里边欧米伽三呢、虾青素等等的营养都凝结在一粒磷虾油的精华里边，纯度高，含量高，那相应的作用也就会越好。并且它这个磷脂的含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这个磷脂的含量是高达56%。那么磷脂的含量高，说明什么？
2: 说明它的吸收率高，
0: 远远超过行业公认的50%的高端门槛。
1: 那阮老师啊，此时此刻呀，我就想到两个字儿，团购啊，
2: 我也有俩字儿，叫速速，合起来是速速团购。
0: 别着急，别着急，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立马给我邮寄了样品，到现在我还没收到，不过估计也快了啊。我跟你们两个说，这款磷虾油品质没得说了，现在差什么呢？因为咱们要做团购，差的就是那个价钱。价格对吧？进口的磷虾油，你托朋友买过了，你已经知道是价
1: 贵，
0: 价格是多少，很贵，而且呢又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又像我刚才说到了那么多的技术、专利背景，那你们俩想想，这个价钱它能便宜吗？所以这事儿啊，你俩就别急了，稍安勿躁，等我呢跟他们再谈谈，把这个价格呢压点。这个事儿要是说价格低了搞个团购，这多好啊。所以呢，这话既然说到这个点上了，你们就要给我点时间呢。我告诉大家，也就这么几天，一有好消息我立马就告诉你们。
3: 跟着阮老师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讲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拨打栏目热线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往事如梦。阮老师，您这团购办得好啊，要是能尽快办成那就更好了。他说我父母啊也上了岁数了，血脂血压多多少少的呢都有点高，血压一高呢这头就疼就晕，然后您说要均衡这个膳食，
0: 对，
2: 但是很多时候呢他说做饭他们都糊弄，
0: 这事儿肯定会有啊，图省事儿呗，又不上班，一天吃两顿也可能，你说糊弄省事儿，你糊弄的谁呀？
1: 自己呗，
0: 没错啊。你说这时间要长了，天天这么糊弄糊弄，那我们身体里的营养就越来越少啊，对不对？
2: 是啊，所以哈，这位友就想参加这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您说这饮食补充不够，那就在营养素上来找补呗。他说前一阵子哈，他看到同事给父母买这个磷虾油了，同事的父母呢一直在吃，有一回呢同事就让他看父母的照片，就看上去整个人呢就特别的精神。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保养有了实实在在的一种感觉。所以听您这个团购磷虾油的这个活动
0: 啊，
2: 磷虾又是那南极的，捞出来立马提取，那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呀，而且还是新西兰进口的，就各个环节呢那是层层的把关，用着多安心呢。啥也不说了，就等您团购了，您可快着点儿啊。
0: 快了快了，已经在加速度了哈，我理解你啊，看到别人的父母哎气色怎么那么好，怎么那么年轻啊。我的老爸老妈我也让他赶紧的像别人的爸妈一样，
2: 对，
0: 赶紧用用进口的磷虾油。那我觉得吧，你这个想法跟立冬跟刚子的想法有点像，他们俩我告诉你，每回我讲到什么好东西，出门就满世界去找，都想着爸妈呢。
2: 这回我也催着阮老师了，不光您催，我也在催。主要是这次，就团购的进口磷虾油啊，它品质高，实在是不。

0: 能错过了。
1: 这个品质，说句实话，我是心里非常想念它，品质相当好，
0: 相当好。
1: 我挑了很多很多的磷虾油。我才找到这么一款原料是极地的纯净环境下的磷虾，是鲜活捕捞、低温萃取。上船的时候，它还是蹦蹦跳跳的这个磷虾，下一秒，好家伙，可能就被萃取了。嗯，它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那个磷虾里边欧米伽三虾青素的核心营养。再者，这是100%的纯磷虾油哦。大家想一想，吃到嘴里。那叫都是精华了，而且这个磷脂的含量高达56%。有人说那还有100%的，你到外面去看看，达到56%的有多少？你去找找看。以前你对这个没概念，我一讲你就有概念。这个含量要是高，我们的吸收就好，吸收好作用才大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吧，最大的缺点这款磷虾油，我们说了。你也知道啊，
2: 对，就是贵呀、
1: 啊。这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贵了啊。我呢就想通过这个做一个团购，让这个对方呢看到我们有这么大的庞大的这么一个需求。你们要是想在国内宣传宣传的话，嘎滴嘎滴。无赖，就是价钱一定要下来。
2: 那我们观众朋友这几天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个好价格啊！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0: 好，微友叫冬青，他说听您说要办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了哈，他说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啊给我亲家就发过去啊。我呢是一直在用这个磷虾油，然后亲家前段时间呢就问哈，说你最近这个睡得怎么样啊？血压高不高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哈，我说你看我现在精力充沛的样子你就知道了，晚上呢容易入睡，血压血脂呢都挺不错。他说我亲家一听这话呢就心动了。本来吧，我一说这磷虾油，他还因为这个价格哈，他在那儿犹犹豫豫。这回不有这团购吗？您这团购就来了，而且来头还不小，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还是100%的纯磷虾油。他说太期待您这团购了，每次哈都是那个品质又高，价格呢又划算。说这两天呢，我们就在这个电视机前就守着您的消息了。
1: 而我这次找到的进口磷虾油呢，不光是它是100%的纯磷虾油啊，而且它里边的磷脂含量，我强调它是达到了56%，那么它的纯度高，吸收也好，这个真是高品质的磷虾油。
2: 关键还是进口的，都不用托人买了，团购的价格可能啊还更合适，对不对？
1: 团购它的优势就是能够把价格压下来，
2: 有您在我们就放心。
1: 而且我这回找的呢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你不用托朋友再去带了。
2: 对，
1: 而且它这款磷虾油咱们拿到样品咱们就知道，经过多重的国际认证，具有相当高的科技含量，很多方面都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2: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好，想清闲的语音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你好，阮老师，还有刚子、立冬，你们都好。每天看你们的节目，感觉非常的有趣。希望你们能陪伴我走过四季。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我刚想拍手呢，打节奏呢，没了。
0: 唱的挺好，
1: 唱是唱的不错，绝对唱的比说的好听，唱的真好。
0: 他下边哈，其实还有一段这个文字哈，他说最近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较健忘，血脂呢还偏高，平时呢容易犯困，四肢呢总是觉得没有劲儿。他说我们家呢离这个菜市场啊，一共有10分钟的距离，我都觉得走这一趟特别累。然后进口磷虾油呢也听说过，好是好，但也是真贵，所以呢想让阮老师啊想想办法，能不能帮我们筹备一次团购的活动，让我们呢也是少花点钱。不光说少花钱嘛，他说拜托您了。
1: 这是今天我又听到的第二位想要补充磷虾油的朋友了。
0: 对，
1: 关键呢他还指定要进口的磷虾油。
2: 对呀，您一直说进口的好，他肯定要选进口的呀。
1: 所以这位朋友，您呢真的是选对了。

0: 进口磷虾油的品质真的是很高的，尤其是有一些进口磷虾油，它采用那个捕捞技术啊，相当厉害。它能实现磷虾捕捞上岸以后，大概在1小时内就完成加工。它这里边含有的活性成分留存率是超过了98%的。还有一些进口的磷虾油呢，他们采用的是萃取技术，这个也很厉害，因为这种技术它不会破坏磷虾里边的虾青素还有磷脂等等一些成分，它保留了大部分磷虾里边的活性成分。那么这种磷虾油我们吃了以后吸收率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吃到进口磷虾油，就很容易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一些改变。那么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早点吃点磷虾油。那么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这位朋友呢，您可以在市面上去找找，就是符合我刚才说到的两个标准的磷虾油。我这边包括我的左膀右臂啊，也都会尽力的为大家去寻找。我知道，大家呢一听到哎呀，对自己身体真的很有帮助的东西就着急了。你别急啊，你耐心的等一等，好吧？
1: 我们都开始期待了，就等您把这价格给砍下来了。加油啊，阮老师！
0: 行，
1: 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就这个吧，汪洋他发的，
3: 袁老师。我现在每天跟着您呐、吃吃喝喝，那每顿饭呢吃的丰富不说，而且还营养。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呐，最关心的无外乎就是血压稳不稳，血脂血糖高不高，就怕血管堵了再有点什么事儿。我觉得平时预防啊就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您这次这个磷虾油啊特别好，而且您这个还是西兰进口的磷虾油，那可是100%的磷虾油啊。您呢要是把团购拿下来，我觉得我的状态呀还能更上一条楼。袁老师，你一定要成功啊。
0: 李东，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多是同龄人，是吧？
2: 是。
0: 所以这位先生，您想的啊我都懂，您觉得我讲的这个进口磷虾油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它在工艺、专利等等方面表现的都很突出。那价格呢我也不说了，自然也跟我们国内的普通的磷虾油就不一样了，
2: 也突出
0: 高出好大一截儿。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这几天呢我要想想办法，跟对方呢去谈谈这个价格。既然您想您这个状态用点进口的磷虾油状态更上一层楼，我这边一定努力帮您达成，好不好？
1: 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9日，日本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盟军总司令部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日以继夜的大规模追查、搜捕和甄别日本战犯，各国大法官和检察官均已到任，并积极开始工作。美、英、苏和东南亚各国都十分关注这次对战犯进行的东京大审判，将它视为战后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0: 接受公审，引渡和审判日本战犯的事宜，由钟启达少将领衔的国防部军法司全权负责。
1: 是。
0: 该项任务的总督察由军委会高参董玉清中将担任。
2: 是。
0: 他将负责监督执行的全过程。
2: 二位将军事关重大，关系国家尊严，望不负领袖谆谆之嘱托，国人殷殷之希望，务必圆满完成好此项重任。
3: 卑职定当恪尽职守，不负重托。
2: 将军，刚刚接报，由我们负责转运的战犯资料，在运送途中遭到伏击。
0: 什么？
2: 请您放心，由于马云飞少校的奋力搏斗，资料已经安全运到了。将军，请允许我现在就去仔细的清点。好。云飞。 军座，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2: 抢劫的人抓到没有？
4: 人已经死了，具体什么来路我没查清楚。

诸位，目前世界各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已全面展开。蒋委员长让我转告诸位，我国将尽快派出政府特使前往远东司令部递交我们的申请书，要求引渡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来华。

0: 缺一样东西啊。
1: 不可能啊，我敢保证整个运输过程当中我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这个箱子。
0: 也许那个东西根本没放在里头啊。这件事以后我再跟你详细说吧。好了，这些资料我会尽快交给特使送到军机处，你先回去休息吧。回去吧。现在国府准备引渡日本战犯来华公审，事情很多，我再联系你。
1: 是。
0: 石延福啊，石延福，你到底把日记本藏在哪儿了？云飞啊，我说的这样重要的东西啊，指的就是这个日记本和里面的奸细名单。你的任务就是到东京以后，以交换战犯资料的名义进入日军档案馆，然后想办法找到 K 师团核心机要室。我们确信他那个日记本就藏在那儿。云飞，你要千方百计地把这个日记本和那份奸细名单搞到手。
1: 是。
0: 这本日记和奸细名单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名单上那些人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在党内，在军内都是位高权重的人。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但是现在各国之间资源的争夺和人脉渗透比战争本身更具有杀伤力，它更复杂。美国人觊觎我们已经很久了，如果让美国人先于我们拿到这个日记本和奸细的名单，他就可能威胁和利用这些人，让他们来进行党国分裂的渗透和政党布局的控制，那就等于把我们国家的命门全部敞开了，那我们就毫无招架之力呀！记住，日记本和奸细名单是最高的军事机密，只有国家的最高指挥者才能够阅读，我没有权利看，你当然就更没有权利看。
1: 军哥放心吧，云飞是绝对